三类，一是怨憎会，二是爱别离，三是求不得，最后是五阴炽盛苦。啊，我们前面一条啊，讲到我们人呐、啊，在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啊，这四种苦啊，这个苦啊，还不是小苦啊，是大苦。在《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开示啊，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啊。这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的苦，那我们这个身体啊，不清净。死了之后，那就要埋葬了啊，因为不净啊。在《无量寿经》啊，讲得更为详细。那么，生老病死苦啊，是所有的众生啊都不能避免啊，在我们人类人道，上至帝王，下至乞丐。没有一个能够例外的啊！我们看到别人老了啊，看看自己也老了啊，看看别人生病了、啊，那自己有生病的经验啊，看别人死了，那很快轮到自己了啊！所以现在我看到别人生病，看到死了。啊，我就想到了，我自己也快了，啊，常常要想到这个无常啊，要想到无常，只讲身体内苦。这个第十条这一条讲啊，身外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心理上的啊，心理啊。怨憎会啊，怨憎会啊，一般呢、啊、是把这个求不得啊，这个摆在第一个。那这个意思一样啊，顺序啊不一样没关系啊。第一个是怨憎会啊，就冤亲债主了，会就是相会啊，我们的冤亲债主啊。就不喜欢聚在一起，偏偏就碰在一起啊！这个冤亲债主，特别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啊。过去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也常常开示，一家人呐、啊，这个父母、妻子、儿女啊。那总是四种缘呐、啊、来结合的，不外乎这四种缘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这四种缘啊，不会做一家人啊。那么这个缘比较深的，就到一家来了啊，有的来。报怨的，来报仇的，啊，来报仇啊，就会弄得这个全家呢不得安宁，啊，甚至啊家破人亡，报仇来的，啊，那有报恩来的啊，叫孝子贤孙，这个来报恩的，啊，不要人教啊，他。自动的啊，就是孝养父母、报恩的啊，讨债的
他再讨完他就走了。啊，有一些啊人这个养的孩子啊，培养到大学啊，那么他一个车祸啊，或者什么原因就过世了。

欠他的啊，那么他来讨啊，欠他的还完了，他就走了。那么还债的呢，是过去啊，他欠父母的，这一次来还债，啊，对父母有供养啊，看过去是欠父母欠的多还是欠的少啊，欠的少供养父母就少，欠的多供养就多啊，但是没有孝敬之心啊，那是来还债。啊，这个不外乎啊这四种缘啊来聚在一起啊，这个怨憎会啊，怨憎会。在香港啊，光明讲堂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寿野老上的讲堂啊，门口一副对联啊，上联啊就是啊，夫妻是缘啊，啊，这个有报恩的啊，有抱怨的啊，儿女是债啊，有讨债有还债，这个没有这四种缘呐，他们不会做一家人。那么这个缘比较浅的，就外面的啦，亲戚啦、朋友啦，比较疏的啊，啊，也是这四种缘呐，比较浅的啊，啊，深的就做一家人。啊，第二是爱别离啊，爱别离就是生离死别啊。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大苦，怨憎会。也是爱别离，爱就是说喜欢的人啊，自己的家属，那么要生离死别啊，甚至于不要到死别了，生离啊，有的都会很伤心的啊，这个世间啊。都免不了啊，这个爱别离苦啊。那么爱别离苦啊，我也看到很多啊，这个儿女很乖，突然就死了啊，那夫妻啊哭得都快瞎掉啊。这个我看到很多个例子啊，特别我们佛堂啊，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就非常的多。那是爱别离苦。那么爱别离苦啊，这个当中啊，怨憎会爱别离，其实这个当中啊，里面啊，恩怨都有。恩当中有怨，怨当中有恩。啊，恩爱情仇啊，恩怨情仇。啊，这个爱别离啊，也是人生不能避免的。啊，再好的人，再亲爱的人，总是要分别的啊，所谓啊，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总是要分别的啊，只有往生极乐世界，那才可能不分别啊。往生极乐，大家都无量寿了啊，没有爱别离苦啊，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也没有怨憎会苦。求不得啊，也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个大苦啊。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但是俗话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人生啊，不如我们意的事情啊，十桩大概有八桩九桩不如我们的意。都是违背我们的意，你所求你求不到啊，求发财求不到，求长寿也不求不到啊，求儿女啊，求好的家属啊，也很难求得啊，求好的工作

啊等等的啊，总是啊有求，但是啊并不能够啊如我们的愿望啊，这个也是我们人生很平常的事情啊。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全世界的人类没有不追求财富的，那几个人追求到了，这个追求到的人啊，他就没有求不得苦啊，没有求到的人他就很失望很苦，但实际上啊，你求到的人他又何尝不苦呢？啊，无量寿经讲的啊，啊这个有无同忧啊，啊这个就是有一少一啊，失一其等啊，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啊，有钱呢他也忧愁啊，有了钱怕这个钱失去了保不住啊，一天到晚啊为这个钱财来操心。啊，没有钱想求得也忧愁啊，所以求不得的时候很苦，求得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更苦，患得患失啊！啊，这是我们世间啊的情况啊。现在所谓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就是有财富不快乐啊，他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患得患失啊，怕这个财富啊损失掉了，你说他怎么不苦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的的确确就是我们现实人生的现状，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最后是五阴炽盛苦啊，这个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啊，受想行识属于精神方面啊。前面的七种苦都是五阴炽盛所生的啊，如果没有这个五阴炽盛，那前面这七种苦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他照见五蕴皆空了，啊，这一切苦就没有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照见五蕴皆空，那这些苦都存在。这个是讲到啊，这个三苦八苦。啊，我们再看第十一。八苦区别来说，前面七种属于果报，最后一种是苦因。我们何以有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原因是五阴炽盛啊。那么这一条就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个苦呢？啊，原因呢，就是五阴炽盛所造成。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照见五蕴皆空，他就度一切苦厄了。啊，这苦厄都没有了。啊，我们再看237页，从第十二啊，第十二这里看起，十二第三。观心无常，这是最重要的。心是妄心，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心是无常的，刹那不住。彻底解决的方法是高级的佛法，让我们舍弃妄心，常住真心，这是究竟彻底正本清源的方法。前面呢，啊，这个四念处

前面讲观受是苦，那么这个四念处第三条就观心无常，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要观我们这个心，心是妄心，妄心无常，刹那的生灭，前念的灭，后念生，这个刹那在生灭，所以这个是无常的，观心无常，那么这个无常就是妄心，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这个妄心是无常的，刹那不住，它没有停下来的，刹那生灭。这个先师净老在讲华严经望尽黄严观他讲到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这个我们众生一个念头有几个生灭呢那弥勒菩萨回答呢一弹指就320亿320亿个念头一秒钟过去先师讲过最少弹4次多呢可以弹到7次这个我们就算这个一弹指这个手弹一下这320亿个念头过去了这个我们是无法去察觉的念头太快速度太快那么这个每一念都有它的形象念念生灭这是刹那不住这个是讲到最细的我们体会不到所以讲这个观心无常在《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这个心你一弹指320亿，那你抓住哪一个念头你根本就抓不住的你根本都发现不到。所以《金刚经》讲的也很明白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就过去了，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了现在心呢？你说现在就过去了这个刹那那个速度最快，好像我们看那个动画以前是画卡通一张一张的速度很快，打在荧幕上那人就在动了其实每一张底片都是静态的是那个机器在动这个我们看了就在动了其实那个机器停下来这个都没有在动没有在动就不生不灭了我们现在看到生灭就是动那什么在动呢无明在动无明是动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我们看整个宇宙有情无情都是生灭现象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世界是生灭的因为我们是生灭心看到这个世界就是生灭的现象那么这个生灭心是妄心。

外面世界生灭相是妄相，妄心所生的虚妄相，不是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啊，哪一天我们这个不起心不动念啊，这先师讲习当中常讲，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妄念停下来了啊，你看这个世界就不生不灭了。跟你现在看就不一样了啊！啊，这个一般人啊不能够理解啊。一般人呢、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世间的相是无常啊，生灭变化啊，这个大家都认同，都肯定啊。你给他讲不生不灭啊，那没有人相信，因为他看到的就是生灭，怎么会？不生不灭啊，就是他不知道这个生灭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生灭啊？所以彻底解决的方法是高级的佛法啊。这个佛法有高级、有中级、有低级的啊。那么要解决这个。妄心呐、啊，叫高级佛法。高级佛法呢，教我们舍弃妄心，回归到常住真心啊，这是究竟彻底正本清源的方法，就从根本修啊。这个禅宗就是从根本啊。从根本起心动念下手。好，我们再看第十三，心是指念头，念头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楞严经说常住真心，常住是永远不变的，真心是永远不变的，清净即灭才是真心啊。这个先师净老在讲习当中啊，无论讲哪一部经啊，引用《金刚经》《楞严经》啊，《地藏经》啊，《圆觉经》这些大经大论啊，很多啊。《楞严经》也是我们老和尚一生啊，大概最少讲十次啊。我十九岁第一次听经，就听先师净老讲楞严。他老人家到台中莲社啊，第一部经跟李老师写的大乘经就是楞严经。那么古大德讲啊，成佛法华开会楞严啊，你不读楞严经啊，那这个智慧不开啊，读楞严经啊，智慧开，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楞严经啊，给我们分析啊，什么是妄心，什么是真心啊。最近呢、啊，这个我们在学无量寿经啊，我们学院在学无量寿经啊，因为在无量寿经啊，先师净老常常提到楞严经啊，那我们同学啊，大家听到很陌生。楞严经啊，听说了没看过啊，甚至没有去翻过啊，这本经没翻过啊，所以啊，这个我用星期六啊这个时间呢、啊，现在呢我的课外这个教材啊补充教材啊，那这个了解一下楞严啊。那先师净老在讲无量寿经啊，讲到这个啊，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啊，有个概念。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说常住真心啊，楞严经说常住真心，常住是永远不变的，真心是永远不变的，清净即灭才是真心。那么这一条

啊，是在讲啊，我们还是不清楚什么是常住真心呢、啊？常住真心在哪里？啊，这个如果你没有深入楞严经啊，是在讲啊，也不了解啊，也不了解。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听先师净老和尚啊这么说啊，我们是听说啊。如果要了解常住真心啊，你不去读楞严啊，实在我们也搞不懂了。常住真心在哪里呀？啊，如果要讲简单的，也很简单啊，两句话就讲清楚啊。如果搞不清楚啊，那就一部楞严经了啊。所以一部楞严经，佛的弟子根器不一样，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听了一段，那开悟了啊。他阿兰呐 啊是代表啊这个疑惑比较多的啊，讲很多还不开悟啊，所以佛啊就是不厌其烦的啊，层层剖析啊。这个心楞严经最有名的啊，七处真心啊，在明朝交光大师之前的大德啊，述楞严啊，佛叫阿兰去找心啊，不管是真心妄心，心在哪里？你告诉我啊！阿兰去找七个地方，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那第一个他就想到啊，心就在身体里面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现在能看能听，就是这个身体嘛，那能够思维想象，那这个心就是在身体里面啊，我可以看到外面啊，由内而外。啊，看外面的，听外面的，接触外面的，由内而外，那这心不是分明就是在我身体里面吗？啊，这个佛跟他否定了啊，那佛就跟他讲啊，你现在你能看到外面啊，奇多林的外面的树木花草，你怎么看得到啊？他说，这个就是。心在里面啊，因为我坐在讲堂里面，然后往外看嘛。啊，这个，所以我从里面往外看啊，所以这个心就在我身体里面嘛。那佛就第一个就否定了啊，第一个啊，佛说你既然心在里面啊，那你应该先看到你身体里面的这五脏六腑嘛，看到心肝脾胃啊，好，然后这个经络几条啊，骨髓啊，这个皮肤啊，再往外看嘛，那才是在身体里面。那你都看不到你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你怎么说心在身体里面呢？啊，这是第一个地方啊。今天我们不是讲楞严经啊，这个不能细讲，光讲要七处真心啊，那今天晚上也讲不完啊。大家有兴趣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讲啊。啊，这个经啊，你听懂了，听明白了啊，那你会很有兴趣啊，会很有兴趣。啊，过去先师净老讲楞严的时候啊，那很多人听不懂，他就不来了啊。那我们老和尚就讲，听不懂，只要你有耐心听啊，听久了你就懂了啊。啊，所以七处真心啊，交光大师啊叫七欢破处啊，这个
常住真心，就是常住是永远不变的，真心永远不变的。啊，清净即灭才是真心。哦，这个《楞严经》分析得很清楚。啊，那真心在哪里呀？啊，就在我们六根里面的根性啊。波斯匿王也是听楞严啊，去听听听。啊，他这个当中他起来发问啊，请问佛啊，常常说听佛讲啊，我们真心啊不生不灭在哪里啊？啊，佛就给他讲，就在你六根里面啊，你的见性、你的闻性啊，六根当中的根性。那个就是常住真心，那个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体有变化，有生灭，但是啊，你那个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啊。这个等到以后啊，我们有机会来跟大家学习《楞严经》啊，再来详细讨论啊。那么总是啊，我们现在先有个概念啊。真心是永远不变，清净即灭才是真心，就是不生不灭，那个是真的，会变的那是假的。啊，我们学佛就是教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心。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啊，这个就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十四，真心起了念头，念头就是无明，无明是动向，真心是极静不动的。啊，这个真心起念啊，这个念头就是无明，啊，念头就是无明，无明啊是一个动向。啊，真心是极静不动。啊，真心它不动。啊，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妄心呐、啊，当作自己的心了。啊，所以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啊，这些生灭的现象啊，错认了心啊。那么我们先啊，知道有这个概念啊，有我们要深入啊，还是要深入这些大经啊，大经我们才能够啊，真正啊去明了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啊。这里是讲一个啊，我们。一个概念。十五，戒定慧三学，禅定生智慧，乱心生烦恼。乱心就是杂念，前念灭了，后念就生。六道凡夫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是凡夫必然都是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那么戒定慧三学啊，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心定下来啊，那就生智慧啊。所以戒是手段，得定是目的啊，定又是手段，开智慧才是主要的目的啊，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我们心里面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就是这个心乱啊，乱心啊，就是杂念、妄念太多啊。因此，我们念佛啊，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达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

乱，临终啊，往生才有把握。啊，这个一心不乱啊，是一心离一心。那么比较浅的一心不乱呢、啊，就是功夫成片啊，能够扶住妄念烦恼啊，那临终啊，往生才有把握。啊，如果这个妄心扶不住，啊，临终啊，这些见思惑，你那个扶不住这些阿难也是的这些善恶业的业习种子，那就随着这个善恶业的种子啊，又去轮回了。啊，善业啊，牵引到三善道，恶业牵引到三恶道。啊，如果能念佛扶住啊，这些见思惑啊，见思惑没断啊，扶住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起现行的就是这一句佛号，那就决定往生了。啊，就临终那最后一念啊，他这一念能够升起来，那就往生啊。如果这一念呢、啊、升不起来啊，被这些妄念杂念啊、牵肠挂肚的事情，这些念头啊起现行，那这个这一生又去不了西方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信念行啊，三思量啊，缺一不可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留意啊，我们这一生啊，想真正往生西方做佛啊，这个不能不深入的去理解啊，去把它做到。那么总之啊，我们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学这个三学是一个总原则啊。那么这个戒定慧啊，我们现在先师敬老啊，啊提倡这个三个根，那这三个根就属于戒学啊，属于戒学的范围啊，叫《弟子规》《感应篇》这个《十善业道》啊，这属于戒学的范围。啊，有了这个基础啊，啊，才能升到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啊。啊，所以这个戒是建立在第一福啊这个三个根的基础上。啊，有这个三个根的基础，心才会定啊，才会定得下来。心定，那才能开智慧啊。也就是说，这三个根呢、啊，实在讲啊，帮助我们念佛得功夫成片呢、啊。啊，你有《弟子规》啊，《感应篇》《十善业》啊，如果加上《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就更圆满。啊，有这个基础啊，啊来修念佛三昧啊，帮助我们福祸，扶助我们的见思惑，啊，我们往生就有把握了。那么在现前啊，我们身心自在啊，不生烦恼。我们再看第十六，直就是定。止观真实的功夫就是如何把妄念止住，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而念佛法门是所有法门中最方便的法门，用念佛的方法把妄心止住。这个佛门啊，八万四千法门修的啊，无非就是止观这个原则啊，这个在《楞严经》啊，这个“止观”是翻成中文的 啊，印度这个音译的，就是奢摩他、三摩禅诺啊，这些

都是翻成中文啊，就是止观了啊，就止观。啊，止就是定。啊，这个止观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就是。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在姜味荣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讲这个观门呢、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那么在这个《金刚经》啊讲观照。啊，就是观当中它有止，啊，所以止当中有观啊。那么在《金刚般若》啊，强调观啊，做观啊。你看呢、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如是观啊。啊，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不同的方法，都是修止观啊。那而念佛法门呐、啊，是所有法门当中最方便的，啊，这个念佛也是离不开止观的原理，啊，就是用念佛的方法呢，把这个妄心呢、啊，把它止住，啊，那提起一句佛号，了了分明就是观，啊，妄念不起就是止。啊，这是我们修这个，特别是持名念佛的这个法门，啊，这个是最方便的。但是这个最方便呢、我们还是用功，还是要知道要领。啊，如果不得要领啊，这个妄念还是扶不住啊。啊，这个道理呀、啊，啊，以后有因缘啊，我们再跟大家学习《金刚经》讲义啊，结要啊，现在这个十三业道经还要可能还要讲讲一段时间啊，这个我在台北啊，华藏啊讲《金刚经》讲义结要。讲了一点点，还没讲完，还讲不到一半呢。啊，如果下次这个讲圆满的啊，我就考虑啊，再接着台北讲那个《金刚经》讲义结要啊，来跟大家分享学习。我们再看第十七，要如何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妄念才起，就提起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要有高度的警觉，念头无论是善念、恶念，要通通打掉。啊，这个是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常常提醒我们同修啊，这个要怎么样念佛啊，功夫才会得力。啊，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头上啊，妄念才起。就提起阿弥陀佛，那你怎么知道妄念起还是没有起呀？啊，往往我们这个妄念呐，都起了不小，不是起了多少了啊，也还没有发现啊，怎么有办法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呢？啊，所以这个当中啊，你就要观呐、观什么？观那个妄念观察到那个妄念起来，赶快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那你才能换得过来嘛。啊，如果你没有去观察那个妄念，那妄念起来你也不知道啊，那随着妄念一直跑啊。啊，所以古大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嘛。啊，这妄念起来不怕。他怕我们觉悟太慢了发现太慢了。那觉是什么？就是观了。啊，你要时时刻刻去观察，

这个起心动念啊，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观照啊，观照是比较高了。啊，先从观察啊，观察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啊，你现在一个念头起来了，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换过来啊，那这个还是要观呢、啊，不然你不知道这个妄念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一条讲啊，一切时一切处要有高度的警觉。那高度警觉是什么？就是观啊，你要去观察了啊。而且啊，这个警觉心还是要高度啊。你没有高度警觉啊，啊，往往啊，你就观察不到啊，我们自己这个妄念起来啊，妄念起来啊，你不知道。那、啊、就随着妄念跑，啊，好像那个贼进来了，你不知道被偷光光了，啊，所以你要高度警觉心呐、啊，发现马上去制止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一条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尝试着来用功啊，尝试来用功。十八。楞严经说六根门头放光动地，这是真我，眼能见，能见的见性是真我，能闻的闻性是真我，六根虽然随着根说性，性实在是一个，不是六个。那么这个地方啊，又讲到楞严经里面说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六根啊，每一个人都在放光动地，你不知道啊，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放光动地啊，啊，你看到啊，哎呀，外面有佛光啦、啊，什么光什么光，不知道自己啊。六根门头啊，从早到晚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的，都在放光动地啊，这个才是真我啊，这个大家不知道迷了啊，到外面去找啊。那么六根眼能见啊，我们眼能够见，耳能闻啊，眼能见啊，那个见性才是真我啊，不是掩饰啊，是见性啊，能够见的那个性啊，不是我们这个眼球了啊，不是我们这个眼球啊，这个眼睛也可以移植啊，眼睛坏了移植到别人的眼睛上啊，他又能看了。啊，可见呢、啊，真正能看的啊，那个眼睛是一个，只是一个，好像啊，好像那个收音机啊，电视机那个机器啊，啊，真正啊是那个电波了，啊，真正能看的、能闻的是那个性，那个才是。啊，所以我们身体这些器官不是那个器官它能看啊，是你有那个性啊，你有那个性啊，这个楞严经讲的详细，分析的很透彻啊。这个楞严经讲啊，这个六根的根性啊，源于一清明，分成六合合啊，所以六根的根性它是一个，一分为六啊，所以六根你从任何一根回归啊，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啊，你从一根回到自性，那其他五根通通

六根啊，全部都得到解脱了啊，因为它是同一个性啊，同一个性。所以我们现在好好去体会啊，我们六根里面那个根性，那个才是真我啊。我们能见耳能闻啊，那观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啊，反闻闻是性，性成无上道。这里讲啊，能闻的闻性是真我啊，能见的见性才是真我啊。这个也是依《楞严经》说的啊，《楞严经》说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闻性见性啊，必须啊要学习《楞严》啊。性是一个啊，不是六个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那么以上啊啊，这个观心无常啊，那么现世敬老啊啊，这个给我们举出这个《楞严经》讲的啊，这个心啊，我们要真的把这个心搞懂，必须要学习《楞严》。啊，我们再看第十九，第四，观法无我。一切人事物是世界，佛用一个法字做总代名词，万法皆空，万法原生，凡是原生之法多无自性，也就是没有自体，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个四念处的第四条啊，就是观法无我啊。一切人事物是世界啊，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宇宙啊，这些人事物，这整个世界活用一个法啊做总代名词啊，这一切人事物啊，情与无情，山河大地，所有的这一切啊，用一个法一个字来做个总代名词。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外面啊，万事万法，万法皆空，万法原生啊。为什么说空呢？就是因为这些万法都是原生法，因缘啊聚会就升起这个现象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缘散了，它就没有了。啊，像我们这个房子啊，啊，这个缘聚把它组合起来啊，缘聚就是一间房子。到以后把它拆掉了，散了啊，那房子就没有了。那我们可以以此类推了啊，这个叫虚空观了啊，这个是比较粗浅的了，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更深入的叫体空观。啊，你这个房子还没有分解散掉的时候，当体就是空的，啊，这个叫体空观，啊，那么一般呢，啊，这个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啊，虚空观啊，虚叫分析，啊，给他分析这个因缘生法，啊，他才能体会，啊，这个是空的。啊，凡是原生啊，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一样不是原生的。啊，这个自性是什么？它没有一个自体。啊，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体。啊，它是很多因缘的组合起来。啊，才成立一个相。啊，所以这些所有一切相啊，没有自体，都是原生法啊，原生法，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二十，《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观就是四念处观。

那么这个《金刚经》这首偈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听到啊，可能《金刚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六祖开悟的那一句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大家也常听到啊，因为六祖在那一句啊开悟的。那么再来就是这一首偈，《金刚经》到最后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在这一首偈前面呢、啊，还有一首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一切有为法，这个是延伸观啊，观外面这个延伸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叫有为法。凡是有生灭变化的，都叫有为法。啊，无论精神的、物质的啊，这个不相应显法、抽象概念的啊，通通列在有为法。啊，那么有为法。它不存在啊，就是它不存在。那我们看的，现在看的这个真的啊，都真实的 啊，那佛给我们讲那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啊。如梦啊，这个梦啊，这个六种比喻啊，以梦为一个第一个啊，主要啊是说梦。那后面五个是陪衬。陪衬这个如梦啊，好像我们大家呢多少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晚上睡觉了，睡着了进入梦乡了啊。那么这个我们要常常观啊，我为什么叫我们观如梦幻泡影呢？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睡觉啊，睡觉就做梦啊，第二天醒过来啊，这个梦没有啊，啊痕迹也找不到啊，但在做梦当中呢、啊，好像这个真有，但梦一醒就没有了。那实际上啊，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嘛，啊，不是说做梦的时候有，醒来就没有，啊，做梦的时候就真有啊，其实不是这样。当你做梦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只是你不知道。那是假的，等你醒过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南柯一梦、啊、那么佛现在就是劝我们要醒一醒了啊。所以你要去观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就像晚上做梦一样。那么这个如果能够观得起来啊，那对这一切啊也都不会认真啦、啊，也不会计较，也不会去执着啦、啊，也做梦嘛、啊。啊，但是呢，这一首偈我们会念，但是啊，你没有观嘛、啊，这个观就是要深观，要深入去观。啊，今天常玉兰同学问我这个问题，要怎么观如梦幻泡影？你现在就可以观了、啊。我们在这边呢、啊，这个做梦。所以讲堂是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梦境啊，讲经说法是梦，听经的也是做梦啊。现在就可以观啊，你时时刻刻都可以以梦来做观啊。那再来就是幻，幻就是变化的，好像变魔术的啊。那大家知道变魔术不是真的啊，泡就是水泡。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啊玩那个吹那个肥皂泡啊，吹的会有肥皂泡啊，哇，大小啊，很多颜色的都飞上来啊，一下子就破了，就没有了啊，那个叫泡啊。影啊，就像电影一样啊，我们在看电视的、啊、电脑、手机，那是一个影像，不是真的。如露啊，好像早上啊，这个露水啊，太阳

出来，那露水就化掉了。啊，它存在的时间呢很短暂。如电啊，电就是闪电啊，闪电呢一闪而过，那也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眼前这一切，就是如梦，就是如同我们晚上做梦是一样的，就是梦境。啊，如幻啊，是变化的，不是真的。如泡啊，好像那个回照泡；如影啊，好像电影影像；如露好像露水；如电好像闪电。啊，应作如是观啊。啊，这个应字啊，就是说佛就是强调应当作如是观。啊，那这个就是有吃重的语气在。啊，就是你要观这个，刚开始要作意的去观，啊，要提起，啊，提起这样去观，啊，啊，去观照我们现前这一切都是梦幻妄影啊。这个这一关如果关得有效果，那么你对现前这些人事物啊，自然啊执着，纵然没有说完全没有执着啊，起码也淡了很多了啊，也不会那么在意，那么计较啊。这个关起来啊，实在讲你就没有得失了。得也是空的，失也是空的，那个得失心就没有了，那这个就得大自在了。我们现在啊，总是患得患失啊。这个做官呐，啊，这个是我们同学提出来很好啊，提出来，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来深入啊，来学习啊，这个官法。啊，帮助我们看破方向。这个详细在《金刚经》啊，啊讲义里面呢，啊，讲得很详细。二十一，《金刚经》上明白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无常。学佛入门，首先讲看破，知法无我，知心无常，就是看破。没有这个功夫，如何能入得了门啊？这个《金刚经》给我们讲，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就是无常了啊，你得不到嘛，你也抓不住啊，你也抓不住啊。这个在《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啊，就是也是要观的啊，观这个三心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就是讲我们的妄心啊，刹那在生灭啊，所以你得不到。啊，那观这个啊，就是这个妄心啊，它刹那生灭，啊，前念灭，后念生，啊，一念接一念，啊，这个禅宗呢，他这个修学啊，单刀直入，啊，这个禅宗啊，他看话头，提起疑情啊，就是在观这个。就是你前念灭，后念还没有升起的时候，这个当中断啊，那你就见性了啊。所以这个慧明去追六祖啊，要追一波

睡到了，那这个慧能啊，就把那个衣钵放在石头啊，人躲在草丛里面。那慧明啊，就跑去啊，要拿那个衣钵啊，结果拿不起来。

他那个时候他就觉悟了啊，知道这个衣钵不是用抢的啊，那个时候心态就改变了啊，他就讲如行者啊，那个时候慧能大师还没有出家啊，还是在家的身份，说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衣钵来的啊，请你出来啊，所以这个如行者啊，就是后来的慧能大师就出来了。啊，那慧明说："这个慧，这个我的情法了啊，什么是本来面目啊？"啊，六祖跟他讲啊，真的，你不思善，不思恶，任你摸索，就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你也没有善念，也没有恶念啊，任你摸索，就是他那个是禅机啊，就是你前面念。默念要生的时候，在这个当中，就是你本来的面目啊。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所以六祖第一个在六祖会下第一个开悟的是慧明啊，是最衣钵的那个慧明啊。这个他禅宗用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念佛啊，理念啊也是。根据黄念老，这个黄念老根据古代那个一个禅师啊，讲念佛的方法，啊，就是念念念念念啊，你这个念得很快，啊，然后啊，突然啊，刹板停止，啊，在这个当中啊，把那个妄念啊，直接就切断。那如果能够保持，你就开悟了啊。那如果保持不住，哎，等一下妄念又起来了，又是无明了，一个黑气筒了啊。那你在后面再继续用功啊。如果你能够保持啊，那么他就悟了啊，见到法身了啊。那么这种念佛啊，也跟参话陀同样的一种方式，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我到这个福州雪峰山，雪峰山那个雪峰寺它是禅宗道场啊。我听那个主持给我讲啊，以前是广老啊，广陵老和尚往生了啊，他们山下呢还有打佛七。啊，打禅七啊，山下打佛七了。啊，广老啊，他山下盖个万佛寺，那每一年都请我去做法会了。啊，万佛寺很大啊，那么广老在世的时候给我讲，当我山下这个啊，做念佛道场，啊，但是我山上那个雪峰寺啊，那是古道场，做参禅的道场，啊，所以它上面有。打禅七啊，我去参观过几次啊，打禅七啊，他们参那个念佛是谁？那维诺还有二三十个人在那参啊，坐香，然后坐香坐就起来跑香啊，就跑跑跑跑啊，那个维诺呢，大家跑得正起劲啊，突然啊大喝一声刹板啊，我去参观过一次啊。啊，所以我去看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是用这种方法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当中啊，他那个一下子啊，给你禅宗有一句话叫做"当头棒喝"，就是一棒啊，给你打下去啊，那就开悟了啊。那念佛呢，这个。古代的祖师大德啊，也有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叫理念啊，叫理念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妄心呐，你让它停下来啊，这个就无明啊，这个妄念啊暂停啊，那你就见到啊自性的光明。
如果能够保持，那

就开悟了啊，那不能保持呢，啊，一下子无明就来了啊。那后面呢还要用功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卫龙老居士啊，啊，这个用功的过程，他是过来人啊，他讲了很多啊，的确值得我们去参考。啊，第二十二，我的定义，佛法说得很多，最重要的意思有两个，一是主宰的意思，二是自在的意思。啊，这个我啊，我们众生啊，都有一个我的观念啊，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家啊，我的家属啊，我的什么什么啊，啊，这个身体是我的啊，啊，这个我们凡夫都有我的一个观念在啊，执着一个我啊，人我执啊，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那么这个道理也很深呐 啊！如果人家说你在哪里呀、啊，我在这里呀、啊，那这个不就是身体就是我吗？啊，如果我们碰到佛了，佛说不是那个不是你了，那你怎么办啊？这个不是我呢，那到底哪个是我呢？啊，你心就慌了啊！好像这个《楞严经》啊。啊，这个佛问阿难：“你心在哪里？”他找了七个地方找不到，他心就慌了啊。那么我这个定义啊，啊，佛法说的很多啊，很多种意思啊。最重要的是意思有两个，一个是主宰的意思啊，主宰就是我能做主，我可以主宰的啊，这个才是我的定义啊！如果说我们不能主宰的，那佛就说这个无我啊，好像这个身体我们不能主宰啊，我们不想老，他偏要老；不想病，他偏要病；不想死，他偏要死。那说明是我主宰不了啊。那我们主宰不了的，那佛说那个不是我啦、啊，那个不是我。我是能主宰的嘛？啊，这个是一个意思。第二是自在的意思。啊，我们现在呢，实在讲都不自在，都不自在啊。我们实在讲啊，现在呢是种种束缚啊，不得解脱啊。不得解脱啊，不得解脱，就是啊，烦恼啦、忧虑啦啊，种种的啊，实在讲，我们现在哪有自在啊？实在呢，我们不要说大自在啊，我们个小自在也没有啊！啊，一天到晚啊，烦恼多多啊，心有忧虑啊。这个牵肠挂肚的事情一大堆，实在讲，我们谈不到自在。那起码啊，你这个要无我啊，人无我啊，得到小自在，像阿罗汉一样。那大自在啊，就像《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得大自在。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才是大自在。如果没有照见五蕴皆空啊，那我们这些苦厄啊也解脱不了。因此啊，念佛法门待业往生啊，我们只有这条路。那另外一条路，你就要照见五蕴皆空了啊。那这个念佛法门虽然不用这么高的条件啊，但是啊，

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你要服烦恼啊，你没有断惑，但是你要服惑啊，服住啊，这个基本功夫是需要的啊。因此我们这生想真的求往生啊，这个不能不在这里啊去深入的探讨啊学习。好，那么这段经文这个节要啊，我们讲到这一条啊，那个下面二十三条啊，在这个先师敬老这个讲记讲的相当多啊，讲的相当多啊，我们下星期再来跟大家继续学习分享。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现场的同修啊，请大家翻开课本第76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看起，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啊。且报应之理远近无奇，或自惑于现世，或殃及于子孙，如目前一等罪犯凌于。身受屠戮，祭祀不孝，或劫灭无传则是也。好，我们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啊，是接前面啊，我们昨天啊学习的这一段。啊，这个有人请问菩萨呢？那么他能不能做官啊？能不能得到官位？这个菩萨的开示啊，有四种专长啊。那么如果这四种专长啊，一种都没有啊，那么做官啊只是借这个官位啊，去作威作福，仗这个势力啊，啊去欺压百姓，啊贪图自己的利益，啊如果这样做官呢，这个将来啊要还债的。啊，举出啊，这个在战场上的啊这些牲畜啊，像这个牛马、骆驼这一类的啊，这个有力气啊，拖东西、背东西的啊，这个驴子啦、马啦、牛啦、羊啊这一类啊。都是过去做官啊，啊，也没有为国家人民做一点好事，啊，只是啊，在这个地位上啊，贪图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于国家人民的利益。那么这样死了之后啊，

那么就要变畜生啊去还债啊，有力的畜生啊去还债啊，非常可怜啊。所以我们到大陆上去啊，啊，像到云南啦、啊，啊，这个鸡足山啊，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女子啊，在帮人家偷东西啊，东西呀、啊、放在那个犁背上啊，拉到山上去，我们看起来非常的辛苦啊，还有载人的啊，所以菩萨讲啊，这个都是术士啊，冒入贪功，无一毫功德于天下之土也。一毫啊，一丝一毫啊，利益于国家天下都没有。啊，那像这样的人做官啊，将来就要还债。且报应之理啊，远近无起。啊，这个因果报应这个真理，有的比较时间比较长远啊，看到报应，有的比较近啊，所以因果呢它是通三世的啊，也有很快的现世报啊，也有来生受报啊，也有后生受报啊，或者呢在很长以后啊再受这个报应。所以下面讲或自获于现世啊，这是现世报，或殃及于子孙。那么这个灾殃啊，这个会连累到啊自己的子孙。那么过去也有人提出一个疑问啊，像在《太上感应篇》呢，也有讲这个啊，殃及子孙啊。那么有人提个疑问啊，说这个造恶业是当事人，那么也不是他的子孙造这个恶业，那他的子孙为什么要去承受这个灾殃呢？啊，那么这个道理啊，在《安世全书》也有解释啊，就是造恶业的人家呢，啊，投胎到造恶业的人家呢，这个子孙啊，他自己本身前世也是造恶业，啊，那恶跟恶呢相应啊，就到他家去投胎了，啊，去受这个报。总是啊，自作自受啊，这个因果啊，是很公平的。啊，这是我们看到呢，造恶业的人呐、啊，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呢都不好。啊，当时在做官啊，不知道修福。作威作福，那么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了，啊，看他的后代啊，你就知道了，啊，这个上一辈的啊没有修福积善，下一代子孙都不好，所以这讲或殃及于子孙。啊，如目前一等罪犯淋雨啊，这个淋雨是牢狱，牢狱之灾。啊，目前就是在我们现前呐、啊，阳间看得到的。啊，我们世间呐、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牢狱，犯了罪、犯了法，他被抓进去牢狱啊，去服刑。啊，身受屠戮，
啊，这个是被判死刑，啊，这个犯的罪啊，很严重的啊，被判死刑，啊，或者祭祀不孝啊，这个祭祀就是后代子孙呢，也是不干好事，啊，就是生到这个子孙呢不孝，啊，我们一般讲啊。败家子这一类的，败家子，或劫灭无传，这个劫灭无传就是俗话讲的啊，绝子绝孙啊，就是他的后代啊都断绝了。那么在中国传统啊。实在讲，外国也是一样，啊，这个人家呢，他绝子绝孙呐，啊，这总是，啊，这个上一辈的人呐，造了很重的罪业，遭到啊这种果报，啊，所谓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就是没有后代。啊，那么没有后代呢，他这个家也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了。啊，如果修善积德，那么他的子孙啊，都会比较贤善，啊，来保持他的家道，他的家业。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啊，如果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啊，有二世、三世之德的人呐、啊，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啊，就可以给他保住两世、三世。啊，有十世之德，就十世的子孙保之；有百世之德，就百世的子孙保之。啊，那么德。积得越厚啊，这个福德积得越厚啊，那么他后代啊，保持他的家道家业，时间就越长。好的，这是讲现世的一些果报啊，我们眼前啊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个果报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啊，不用说等到。来生来世，啊，这一生啊，甚至你也不要等到晚年，啊，可能几年后啊，啊，或者更快呢，就看到果报了，啊，这是叫我们认识啊因果，啊，善恶因果，又损害良民而取其财货。谓之不仁不义之物，以之事祖先，而祖先亦迁；事神明，而神明加怒。共诸佛圣贤，必为之堕类。奉人人有道，反为之生残。即罪恶不及而怨结相仇，后世定作一类扬诸积浅，无力报人之处。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不义之财啊，不仁不义之物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不合理得到的财物，那么总是啊，舞弊偷盗啊，这个偷盗啊，这个方式很多啊，凡是不如理、不如法的啊，去取得的财物啊，就是不义之财。啊，去偷去抢，啊，去诈欺欺骗

种种不法的手段取得的钱财，啊，这些不义之物呢，拿这个来祭祀祖先，啊，来祭拜。那祖先呢，意欲迁，啊，更增加祖先的罪过。啊，这个祖宗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增加他的罪过。啊，视神明而神明加怒。啊，想以这个啊来视神明啊，那么这个视神明啊，就好像这个贿赂巴结啊，拿这个不义之财啊来奉侍神明。啊，希望神明啊来保佑，啊，但是呢，刚好是相反，啊，神明加怒，啊，所以这个感应篇讲的最详细也最清楚，啊，神明不但不会保佑，啊，反而啊要惩罚，啊，赏善罚恶。啊，我去年12月啊，到绵南净宗协会啊那边做善事系念。那么何会长啊带我去看一个中国很传统的东岳殿，啊，供奉东岳大帝，啊，里面啊有10殿阎王很多。那么右边呢、啊、有一个曹将军啊，供的曹将军，啊一个偏殿呢、啊。供的曹将军，那曹将军有一个部下呢，啊，拿个枷锁，啊，上面写着“见恶便拿”，啊，见到恶人啊，他就拿啊，那我都把他照相照下来，啊，那个东岳殿呢，我一个一个把他照下来。那么像这个城隍庙啦，啊，这些东岳殿呐。这些过去啊，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呢，它是担任啊社会教育。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就是我们中国啊，啊祭祀祖先有宗祠，啊敬老师有孔庙，那城隍庙呢是教因果，教因果教育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有这个10殿阎王、啊、在大陆安徽省九华山、啊、那个地藏殿、啊、也有一个10殿阎王。那现在高雄啊，凤山啊，那个啊，现在是那个分局啊，凤山分局旁边啊一个城隍庙。啊，是高雄净宗协会啊，那个简太太，她公公啊，他们上一代的人啊，发心建的啊，是清朝到现在了，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简先生呐、啊，啊，这个我到高雄去啊。我就都带叫他们带我去拜城隍庙啊，他那个我在台湾看那个城隍庙，现大概现在剩下高雄他们那一间城隍庙、啊、最完整的啊，他每一师每一师都有啊，所以庙不是很大，但是很完整啊，那个什么瘟疫师啦啊，这个赏善师、罚恶师。这个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机关呐、啊，啊，办事机构一样，很完整啊。我觉得他那个城隍庙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样本啊。所以现在大陆有一些地方啊，去年河南呐、啊、有一个居士来找我啊。他们那边以前一个城隍庙想要恢复，
我就建议他来台湾看啊，说你来看。那现在上海城隍庙也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没有高雄那个凤山那个城隍庙啊，这个那么完整啊。新竹城隍庙我去看了啊，我们台北市这个武昌街这个城隍庙啊，我也去做过法会啊，去讲过地藏经，也没有高雄那一间那么完整啊。高雄凤山那一间呐、啊，那个简妈妈他们那一间呐、啊，是非常完整。那么他前面呐、啊，你看城隍庙前面写的对联呐、啊，都是劝恶、劝善、断恶的一个对联啊，所以那个对联呢、啊，就是很好的一个因果教育啊。以前呐、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老上讲的没有错，城隍庙担任了、啊、社会教育的。那么以前这个庙啊，都有请这个劝善的人啊来讲。讲道理，现在没有了，现在只有去抽签啦，啊，去拜拜啦，求平安啊，没有人在讲，啊，其实啊，那个要人讲，大家才明白，啊，不然大家呢，只是想去求保佑，啊，还有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啊，到台南。也是一个城隍庙啊，那个城隍庙是吊一个大算盘啊，那个算盘呢、啊、这么大啊，所以城隍庙呢，它上面那个匾呐 啊就写三个字：“你来了啊，好，你来了啊。”那么算盘呢、啊，就是你每一天呢、啊、有善有恶，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有善有恶。那么这个当中啊，每一天每个时候。鬼神他有记录功过啊，都有加减乘除。啊，那么这个并不是迷信。啊，如果世间呐、啊、事情你看多了，你就会发现呐、啊，古时候这些记载，现在。还是有，不但有啊，还更多，那是真的，一点不假。啊，真有天地鬼神，啊，不是说人死了就没有了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六道轮回。啊，所以2009年呐、啊。2008年 年底啊，2009年到20103月25日，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呢、啊，我住在山东庆云。啊，那么这个有一次啊，我去见一个寺院的住持，那个出家众啊，也很发心。专门给人家助念的，啊，凡是呢愿意求生西方的，啊，那么他好像在附近的这个同修啊，都可以送到他寺院了，他去助念。那么他那个道场啊，也常常有一些附体的人啊去他那里，那么他也常常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啊，在大陆啊，这个附体的、啊、从庐江、安徽庐江到山东庆云、啊、很多。啊，那个庄严师啊，他专门处理附体的啊，那个人啊被鬼神一附，啊，在做法会当场倒地，口吐白沫，啊，他专门处理这个事情啊，那他就看得很多了。啊，所以。有一些大陆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啊，他说那是那个附体啊，是那个人是装的啊，他说装的，那你来装看看啊，那个人啊头去撞墙壁，你撞看看啊，啊看会不会痛啊。其实啊
有没有附体

我们一般人去看呢、啊，你都会看得很清楚，啊，因为他的眼神、他的动作、他的声音，都跟平常不一样了、啊，他装啊装不来的，啊，装的你说给人家模仿一些声音，那模仿的我们也看得出来，那是模仿的还是真的被附体的，那也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些你看多了，你就会相信真有鬼神了。啊，所以在山东啊，我一去呀、啊，第一天到那边，他那个派出所啊，派一个警察长期，他轮警察在那边，那个庙那个寺啊，前面啊，一个守卫寺啊，他都有那个录像。我一进去，走到那边，那个警察呢，就来给我讲了。他说：“我们这边呢、啊，晚上那个鬼很多啊。”哦，他就调那个，他晚上去录的那个录像啊，调那个给我看，从那电视看，那个看起来啊，就像啊呢，好像上千上万的人啊，人头转动啊，人挤人这样，要挤进去那个寺庙。哦，那个警察呢，可相信了。啊，他还一直给我讲，你看，这是真的，不，一点不假啊。啊，那边发生的这些非常非常多啊。那个有一个编工啊，内蒙古来的，来发现做电工的，因为寺院呐、啊，有时候他们水电呐、啊，都有要维修的。啊，他们一家人啊，都到金山寺来发心做义工，从内蒙古来的。那么我到那边呢，他们又给我讲，哇，他遇到鬼啊！啊，因为金山寺外面呢，那个耆老菩萨啊，他都建一间一间那个小商店，啊，他这个四四方方的，那有三面啊，都做那个。小商店，那么给一些人呢、啊、做生意啊，但是做生意呢，他有一个租给这些人做生意啊，他卖什么衣服啦，卖香、卖蜡烛或者卖吃的，但是吃的呢规定啊，只能卖素的，不能卖荤的啊，只能卖素的啊，还有小旅馆呐、那么有一间。旁边有一间小旅馆，啊，小旅馆这边当中有一间呐、啊，都空着，没有人住。啊，有同学就给我讲，他说那间闹鬼呀、啊，啊，闹鬼。我说怎么闹什么鬼？啊，他们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个边工啊，他那个姓啊是姓旁边那个边啊，那个水电工啊，就叫边工啊，他去。有一天晚上啊，他去寻那个电路，啊，因为他怕那个电线呐、啊、被偷。那晚上12点，就是3更半夜这个时候，那么天都暗了，那边灯也很少，啊，他就拿个手电筒啊去查那个电线。那走到那一间呐、啊，那间没有租出去。那人家也都休息了，灯都关了，那边门是锁着。他走到那边呢，那听到有3、4个人啊在讲话。那么当初呢，他以为是在男女啊在谈恋爱的，啊，也好像觉得说，哎，有男的声音，有女的声音，他以为啊，哎呀，那些大概是。年轻人啊，男女在那边躲在那个暗暗地方在谈恋爱、讲话的声音。啊，后来他也就离开了。后来想一想，不对呀、啊，哎，那个门是锁着啊，那个没有开门啊，里面有这一间没有租出去，那他们怎么进去呢？他又走回来啊，靠近旁边呐、啊，窗户旁边听听啊，哎，这个里面到底什么了？他怎么？

怎么进去的啊？他们在讲什么？他觉得很奇怪啊，他靠近旁边窗户旁边听啊。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说：“那你哪里来的啊？”啊，他们互相在讲话。你哪里来？他说：“啊，我是从四川汶川来的。”啊，另外一个说他从北川来的，另外一个说从都江堰来的。四川来的，啊，四川来到山东啊。然后他们有三四个人就讲。说我们生前啊都没学佛，现在死了，这金山寺在做法会啊，我们要进去啊。他门口那个哼哈二将啊，把我们给撵出来了，我们都进不去啊。人家生前有去信佛的人，他进得去；我们生前没信佛，啊，不让我们进去，被撵出来了。他们要进去参加呢，被撵出来了。那领出来就进不去啊！他们进不去，他那个阴魂呐、啊，那个鬼魂就在那边，在寺院那个大门外面啊，在那边还是停留在那里啊。因为那个金山寺啊，那个祈老菩萨很金刚乎了哈、啊。一般就是进去就是天王殿、四大天王、弥勒菩萨，然后进去就后面就是韦陀菩萨，再进去就大雄宝殿啊，然后再各殿啊，他。天王殿前面又弄两个哼哈二将站在那里啊，哦，然后呢，他第一关就进不去啊。那个牌楼一进去就哼哈二将，那个哼哈二将就不让他们进去啊。那看看你们生前没学佛，不可以进去啊，被撵出来啊，他们进不去啊，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很无奈的啊，看到很多人就进去了，他们就是不让他进啊。啊，后来呢？这个边公一听到啊，他才忽然明白啊，哎呀，那是不是08年5.12四川大地震被地震压死的人呐、啊，跑到这里来了？啊，汶川、北川、都江堰都是重灾区呀、啊。他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看又看看门还锁着，里面乌漆嘛黑的，他吓得他说：“哎呀，见鬼了！”他赶快跑。这差一点跌到水沟里面去啊！后来我就找边公来问了，我说：“哎，那你们给我讲讲。”我说：“找他，我来问他啊。”然后就找他来问啊，我说：“听说有这个事情啊，是不是真的啊？哎，这么一回事。”那边公就给我讲，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不信神不信鬼的啊，从小就是无神论的。”他说。我本来什么也不相信，这个世间哪里有什么鬼？这次真的被我碰到了，啊，我吓得啊，差他说吓得呢，差一点跌到水沟里面去，吓得赶快跑啊！啊，后来那一间呢，也就没有大家给七老菩萨讲，也就没有租出去了，因为这个事情一传呐、啊，大概也没有人敢去租，所以七老菩萨那间就放经书。变仓库啊，放经书。后来我听到我去那边做法会，我说那这样哦，我就给祈老菩萨他们建议，我说你们当家了，他们建议，我说农历7月呀、啊，我说你外面那个牌楼外面呢、啊，你们再用搭一个坛啊，用帆布搭一个坛。啊，就是农历7月嘛，拜那个外面的无事孤魂嘛，那些无事孤魂呐、啊，他也进不来寺院，啊，就摆在那边呐、啊。那么我请那个金山寺的法师说每天晚上啊，去给他放个小蒙山，啊，因为我在里面做30系念了、啊，也没办法出来，啊，给他们放个小蒙山，啊，一直啊放到我们那个。百劫系念圆满。那么这个鬼神的事情啊，的确有啊，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经验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是真有。
啊，不是说我们

信了就有，那不信他就没有，不是这样啊，你信有，不信他还是有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绝对都是佛自己亲证的亲见啊，不是用猜测猜想的啊，亲自见到的。那么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啊，古今中外对这些鬼神的事情啊，有很多人啊遭遇到过啊，所以是神明啊，啊，这个神明啊，啊，我们如果用不义之物去供养他呢，那神明呢更加怒了，啊，更要处罚，啊，所以是神明最好就是什么呢？念佛啊，念佛最好。啊，这个安徽省庐江县的城隍老爷啊，说一万多岁了啊。那个2001年啊，好像七八月的时候，那个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善系念啊，斋主是陈小旭，他请的，他请我去的啊，他去找那个满城老上啊，他请我去做法会。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啊遭遇到很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请我去做法会。那么做那次法会呢，那真的感应非常明显。那么那一次啊，跟庐江的城隍老爷啊，啊结下了这个殊胜的因缘。啊，这个。城隍老爷给老上透露信息，啊，阴间的众生呐、啊，非常喜欢三十系念，啊，跟我们人一样啊。现在呢，我们人道啊，做三十系念，很多地方都喜欢做啊。现在连阴间更多啊，阴间的众生呐、啊，需要的更多。那么我们不知道阴间的事情，啊，这个城隍老爷啊，以前呢、啊。在10年前呢、啊，都会给老和尚吐露啊，所以我04年呐、啊，03年大病，04年呐、啊，办澳洲永久居留啊，这澳大利亚永久居留啊，啊，人家去那边啊做事的啊，我是去养病的啊，本来我这没有意思要办。啊，我们师兄弟一直要为我办，我都不想办，因为我想台湾都忙不过来啊，怎么有可能忙到那边去呢？但没想到啊，那个大病啊，想去那边呢、啊、休息休息。啊，去那边办一个永久居留啊，就是准备养病的啊，啊，在澳洲啊养病，啊，养病啊，我觉得那边蛮清静的。啊，结果庐江的城隍老爷呢附在那个徐大佬身上，打电话到图文巴给老上啊，说哎呀，你要劝悟道法师不要养病啊，病越养越重啊，劝他多做三十系念啊，身体才会好啊。老上马上就打电话给我们家乡城隍老爷说你不能养病啊，啊，所以我就在布里斯本啊，原来他们一个月做一次三十系念，我就建议他们同修啊，啊，是不是可以向图文巴净宗学院啊，这个一个星期做一次，啊，这些老同修啊，最早我是去成立的啊，我也是元老啊，他们都很支持，没问题，啊，就在布里斯本啊，就一个星期做一次了，啊，那么第一天要做呢，我就梦到很多。洋女人啊，穿那大概18世纪的长裙子啊，那个18世纪的长裙，我们在图文巴呢，去一个旅游

员啊，他们会穿十八世纪的啊，那个长长的裙子啊，十八世纪的啊，剪羊毛啦那些，看到哦，一两百个，那个绳子一个拉一个啊，被绑着啊，旁边还有女警察站着啊。那么孟玄啊，我就很纳闷呐、啊，我觉得奇怪，我只听说呢，英国第一批囚犯呐、啊。送到澳洲来，那第一批犯是男的啊，怎么会是女的呢？啊，后来呢，那个志明啊，他买一本《探索》杂志啊，在台湾买的啊，他就翻给我看，他说第二批是女囚犯，两百多个。我说哎呀，没错啊，赶快写排位啊。那么在美国达拉斯啊，也是闷到黑人白人啊，那么这些。外国的鬼魂啊，他有缘的鬼魂他也会来参加三十系列啊。所以这些鬼神啊真有啊，所以城隍老爷呢我非常感激。我现在为什么到上海一定要去城隍庙啊，因为以前啊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去旅游啊，去上海城隍庙啊，他们说城隍老爷都不在了，空空的，都是在卖东西的。那这些年啊，宗教政策有改变，恢复的还不错啊，真的恢复不错。那么也没有时间到庐江，我一直想把庐江那个城隍庙恢复，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啊。昨天到机场给老和尚讲，我说师父你出生的地方啊，你老人家要说盖四合院，说 我找那个徐林长啊，帮你盖个四合院。他说他很赞同啊，就是给老上盖出生地，盖个四合院啊，将来可以做纪念。再来就是城隍庙啊。那么城隍庙呢，我是可以把高雄凤山这一座啊，完整的复制过去。那么这是讲是鬼神而神明迦诺。那么供诸佛圣贤必为之堕泪啊，这个佛菩萨圣贤啊，他都教你不要去干这些坏事啊，你干坏事得来的财物拿来供养他，看了当然流眼泪了啊，这个就不是我教你的嘛。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的教诲。啊，奉人人有道啊，奉献给这个有道德啊，这是人人君子啊。那这些人人君子呢，他反而啊为之生起惭愧心啊，他怎么感受呢？啊，就不敢接受了啊，其罪恶不及而怨结相仇。啊、这个是还没有达到极大的罪业啊，但是呢这个冤仇啊去盗取不仁不义之财物，那已经跟别人啊结下冤仇了，这个冤结已经结下去了啊，你现在啊你去欺诈他啊，去偷他的、抢他的、占他便宜的，用尽不法的手段，那这个跟对方啊就结这个冤结啊，这个冤结啊就是将来就是讨债还债了啊，欠债还钱啊，欠命还命啊。那么欠人家的这种债务啊，偷盗啊。后世啊，定作一类羊猪鸡犬无力报人之处啊，去占人家便宜，你去偷盗别人的财物，那将来啊，一定啊，做一类羊猪啊，这个鸡犬

这个不像啊，那个牛马啊有力量啊，爆人，那么这个是无力量爆人。那有力量爆人呢、啊，他要很辛苦的啊，就付出他的劳力。那、啊、没有力量的呢，那只有呢那个肉啊给人家吃啊，这些都有因果。那么这个在《明报记》里面呢、啊，啊也。讲了很多这样的因果啊，所以这个因果之道之后啊，真的不敢造恶业了啊。为什么不敢造呢？怕那个果报啊，这个已经不是得不偿失可以来形容的了啊，真的是很不值得了啊，很不值得这么做。啊，因为你付出的代价呢，那无法相比了。啊，你偷到那么一点点钱，啊，将来做牛做猪，啊，去还债，啊，你说值不值得呢？很不值得。啊，当然啊，知道这个因果，自然呢，不会去造这个恶业。啊，以及世间一等贫穷下贱疾苦之人，啊，这个疾呀、啊，世间一等贫穷下贱，贫穷是没有财富，下贱呢是没有地位，啊，这个疾苦是很极大的痛苦，啊，这样的人。又此图侥幸一辈，在官即做些好事，亦未免宫中有失，善中有恶，罪乎影响不若丝毫。贪有限之农民，受累生之恶果，侥幸做官，逆心利欲，如上所谈，势必所致，可不畏哉？啊，那么这里又讲啊，又此图侥幸一辈，啊，就是贪图啊这个侥幸啊，这样的人，在官呢、啊，即做些好事啊，就是纵然呢你做官了啊，你也做一些好事，啊，亦未免宫中有失啊，啊，也没有办法呢，真正做到大公无私也很难。啊，公当中有私，善当中有恶，啊，总是有夹杂这些，不纯。啊，那么罪跟福啊，这个报应都丝毫不爽，罪福影响不若丝毫贪有限之农民啊，啊，贪有限的荣誉名声，啊，这一生呢、啊、得到这个名利。但是来生呢，受累生之恶果，啊，来生堕三恶道，就是恶果。侥幸做官，逆心利欲，啊，沉溺啊，这个心呢、啊，沉溺在这个名利欲望当中，啊，如上所谈呐、啊，势所必至。啊，这是势所必然的。啊，都是接连起来的，可不畏哉？啊，怎么可以不畏惧呢？啊，所以这个世间呐、啊，古今中外，啊，不管是什么制度的。国家啊，这个官位啊，大家争着要做啊。如果这一段读一读啊，明了这个因果啊，大概没有人敢去争了、啊，也不会去争了、啊。啊，你坐的这个位置啊，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做不好，那你就果报啊，也就很惨。

不手段的争，啊，争到最后呢，得到了啊，得到还是命中有的，但是呢，做的这些不如法的事情啊，前生修的这个福报享尽了，这一生造的恶业成熟了，那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做官的人呐、啊，懂得做好事的人呐、啊，不多，真的不多。啊，如果真的懂得做好事，那在宫门里面呢、啊，也好修行。啊，你看颜了凡呐、啊，他做官，啊，他修善呢、啊、也很快啊，啊，别人没有这个机会啊，他有这个机会啊，啊，这利用这个机会啊。努力去修善，尽心尽力去修善，啊，不但造福万民呐、啊，啊，也是给自己啊累积福报福德。啊，你看呐、啊，他上任啊，原来啊，在家呢遇到云谷禅师教他这个断恶修善啊，即功过格。第一次许下这个三千件善事的愿望啊，做了十几年才圆满。啊，他太太啊还帮他做啊，做了十几年。那么第二次呢，做的就比较快了啊，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第二次啊，三千件善事，三年就圆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当上这个宝坻知县了。啊，宝坻啊，在北京旁边的一个县。啊，那么上任之后呢，他又许了一万件善事。啊，他要做一万件。那么他的太太啊，以前没有当官的时候啊，那么在社会上啊，比较容易接触一些穷人啊，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当官了、啊，住在这个官府，要接触外面呢、啊，这个机会就很少了。啊，那么就在忧虑了啊。他说：“你以前呢、啊、许了三千件善事了，我在家里呢还帮你做，啊，那么在那个日历啊，今天做几件好事都印在那个日历上面，啊，才完成。”现在呢，到宫门里面呢，但我们都接触不到外面。我们这个一万件善事要做到哪一年呢、啊，才会圆满呢？在忧虑这个事情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了凡先生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神人呢、啊，来给他托梦。啊，他说：“你上任啊，你有做了一桩事情，一个政策。”啊，就是减粮啊，啊，就是减这个税金啊，田租啊，这个受惠万民啊，他说你这个一万件呢、啊，已经圆满了，啊，你就这一个政策就圆满了。啊，第二天醒过来了，那总是一个梦境嘛，这个梦到底是真是假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就圆满了？他自己也不能确定啊。后来刚好五台山啊，幻仪禅师啊到他家来啊，幻仪禅师也是当代的高僧啊，就向他请教啊，请问这个梦境啊能不能相信？他说这个肯定可以相信的啊。啊，他说你这个减粮这一个政策啊，那么受惠的何止万民呢？不止一万个人呢，人民呢、啊，超过很多啊。当然，你这个一万件善事，就一个政策就圆满了。那么在他来讲啊，他觉得这只是他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那这样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所以在宫门里面啊，会修的人啊，也是很好的因缘。但是不会修的啊，那也是

这个空过啊，这个机会啊，就非常可惜。啊，所以这些都有鬼神呐、啊，天地鬼神呐、啊，在记录。啊，去年那个年底呀、啊，那个孔子的79代孙啊，孔垂长先生呐、啊，邀请我去参加孔德成先生逝世5周年啊。那么马总统啊，去致辞啊。那么他讲啊，讲到城隍庙啊，我听他讲了，他对城隍庙还蛮内行的啊，因为在台北市啊，那个武昌街那个城隍庙，他曾经去当过主祭官。啊，其实马总统，我觉得他应该适合教书啊，讲课啊。啊，做这个可能更适合他。啊，这些就是他在位啊，如果他懂得做这些好事，那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就不可思议了。啊，他如果能够像那个马来西亚首相。像斯里兰卡总统，然后上讲经都去听，那这个他这个就坐在那边1个小时啊，他就无量功了啊，但是这一点呐，他没有做到，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啊！你看，外国的领导都能做到。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官位啊，要有智慧，抓住机会做好事，啊，等你下来了，你就没机会了。啊，所以这个当官呐，啊，这个不好当啊，啊，是不懂的人才在争啊，啊，真懂的人呐，人家请都不敢去呀，他还敢争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王定佑求子，菩萨曰：“汝至今莫杀生命，勿食异物，勿多欲逞忿，何以故？杀生伤天地之慈，拐长养之道。食异物必增淫秽，或至二极，多欲逞忿。”则强损寿命，暴则元和，又多犯阴阳之忌，汝当永戒此三：一意奉养老母，推诲行持，济贫拔苦，广行阴德，积累不废，天必喜汝家运也。啊，那这个一段呢、啊，是一个王定佑啊，王定佑啊，啊，请觉明妙行菩萨，他想要求个儿子啊。那菩萨呢，就给他开示啊，说你想求儿子啊，汝至今莫杀生命啊，就不能杀生啊，勿食异物啊，异就是比较。奇特的啊，这个动物啊，不是我们一般平常的食物啊，比较特殊的啊，这个不要吃那些东西啊，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食物啊，不要去吃啊。但是有一些人好奇了，他就偏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的啊，平常家常菜他就不吃啊，他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啊，吃些奇奇怪怪啊，啊，都会长很多怪病。

物多于多欲成粪啊，欲呢是欲望，愤呢是发脾气啊，不要太多的欲望啊，也不要呢常常发脾气。何以故呢？杀生伤天地之耻，拐长养之道啊，这个拐就是违背。啊，杀生呢，伤天地之耻。你看杀生啊，那动物它也是一条生命啊。我们人有感觉啊，我们一个刺啊，刺在肉都会痛，那何况用刀来割来杀呢？那是痛不可言啊。动物也是一样啊，只是它不会讲话啊。但是你看呢，被宰杀那个情况啊。真的有伤慈悲心呐！啊，看到啊，要有慈悲心，不可以去杀害，故意啊去杀害这个生命，啊，这样就违背啊我们长养之道了。食异物必致淫秽啊，这个吃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啊。那么会增加淫秽，啊，或至恶疾，恶疾就是这个很难治的疾病、恶病，啊，多欲逞混则强损寿命，啊，暴则缘何，啊，这个折损人身，啊，这个最初啊的正气。啊，我们原来是温和平静的正气，啊，这是正常的。啊，那么如果暴力了，这个猛烈的啊，这个很粗暴啊，那么这个就是折损我们的言和，啊，我们原来啊，这个和平之气。又多犯阴阳之忌，啊，这是忌讳，啊，这个在《寿康宝鉴》呢讲的很多，啊，哪些忌讳啊，这个地点，啊，这个节气、人物啊，各方面的忌讳啊，《寿康宝鉴》讲了很多，要避免啊，所以汝当永戒此三，一意奉养老母。推诿行持，济贫拔苦，广行阴德，积累不废，天必喜汝家印也。啊，印就是后代，好的后代。那么这个也是《了凡四训》讲的很详细啊。你看颜了凡呐。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命中没有儿子，寿命53岁，啊，但是呢，他接受银谷禅师的指导，改造命运，后来啊，他得了2个很好的儿子，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菩萨示路定习记曰。亲近老臣，莫暇二少。君子上达，汝朝当效。劝母修行，是为大孝。必诚必敬，尊菩萨教。啊，这个是菩萨呢，对陆定习开示的一首偈。啊，亲近老臣呐，莫暇二少。那么我们要亲近老成的人啊，不要去亲近这个干坏事的啊，这些青少年。君子上达，汝朝当效。劝母修行，是为大孝。必诚必敬，尊菩萨教。啊，这个劝母亲修行。

行啊，是大孝啊，但是劝导啊要诚要敬啊，遵守菩萨的教导。护士曰：“啊，回去向儿母亲尊尊切切，见他自心念佛，求生极乐。即不能速食，莫勉强他，但不可杀生。”他若肯归向弥陀，自断邪路，此是世间第一等孝行，汝宜免之。啊，这个是对他开示啊，说你回去啊，好好劝你的母亲啊，尊尊切切啊，劝他自心念佛，求生极乐。啊，即使啊，你母亲不能速食啊，也不要勉强啊，但是呢，不要杀生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吃三净肉。啊，吃三净肉。那么他如果肯归向弥陀啊，自断邪路，此是世间第一等孝行，汝宜免之啊。这是世间的第一等孝顺的行为啊，你应该啊这个勉励啊，这样来做。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尔时菩萨化缘已终，因遍照诸弟子，各受以训，是定勉曰：“汝名定勉，当号自开，勉励修行，自得开悟，无上菩提，作善之事，续佛慧命，汝悟自弃。”啊，这个时候啊，菩萨的化缘呢已经终了了啊，到一个阶段了，所以遍照诸弟子啊，就是把这些弟子啊都召集回来啊，做最后的一个开示啊，各授语训啊，对每个弟子啊都有个别啊传授啊他的这些教训。那么对定勉开示啊，说汝名定勉啊，当号自开啊，说你的名字啊叫定勉啊，那么你的名号啊，古人啊有名有字号啊，号呢自开，勉励修行啊，自得开悟，无上菩提，做善之事，续佛慧命，如悟之气。啊，这是根据他的名字啊来给他起个外号啊。这个名号啊主要也是提醒我们修行的。啊，如果能够勉励修行啊，自得开悟，无上菩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下面还有几则啊，这个对每个弟子的开示啊。那么今天我有一点事情，我们提早一点下课啊。我们这个下面啊，这个一心三观之子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10页，410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持，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既遇刀利，在一面利。我们前面一堂课学习到这个鬼王，大鬼王，列出举出34位大鬼王做代表。那么每一位鬼王代表那一类的鬼王。那大鬼王下面当然也有中鬼王、小鬼王啦。这个数量就每一类都无量无边了。那么每一个鬼王这些大鬼王跟各个一百千诸小鬼王，都是居住在阎浮提那么大小各个都有他的职事他的职务，他执行的工作各有所职有各个自己执掌的职责，所主是管辖的范围这管辖范围大有小大鬼王管大范围，小鬼王管小范围。他们成佛威神加持及地藏菩萨平时教诲这个缘故，才能跟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那么这些大鬼王、小鬼王的确得到佛力加持以及地藏菩萨的提拔，所以他们才能够到刀立天参加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再看下面，尔时阎罗天子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我等今则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

亦是我等或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那么这段经文是阎罗天子在法会上请法，我等啊，这个等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幽冥之主啊，在管辖呢幽冥界的啊，主持管理幽冥界的啊，这些阎王啦、鬼王啦啊等等。我等或善利故，参与这个地藏法会，他们非常欢喜，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或善利。听经闻法，就是获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可是他们听佛讲了之后还有疑问。听佛讲这个经的当中，他们还是有疑问。敢问那么敢问这个是谦虚恭敬的一个言辞。那这个是表达呢一个谦虚恭敬。希望世尊能开导来破除他们的疑惑。那么下面佛就答应了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吾为汝说。世尊非常慈悲听到阎罗王那么祈请就是我们现在讲问问题啦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那么请佛慈悲为他们来解说破除他们的疑惑。世尊告诉阎罗天子，有疑问就说出来你有什么疑问那就说出来，自如所问这就是说任凭你提问你有什么疑问你尽量提出来我为你来解答。佛法最要紧的是破迷生信，有疑惑不问会在修学中产生很大的障碍不但佛法，在世间法也是一样那世间法呢，我们常常听到学问学问要学就得问那孔老夫子讲不耻下问自己有不懂的不明白的纵然他这个地位比他低的或者是晚辈他都不耻下问去请问。那修学佛法更是如此啦那有疑必定要问。断疑才能生信，疑惑不断除，这个信心生不起来。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这是礼节了。阎罗天子向世尊请教，决定不忘地藏菩萨是自己的老师也看看老师向老师打个招呼求老师加持。
啊，那他不是说这个，哎呀，到倒立天了、啊，见到佛了，那问佛了，那就不理地藏菩萨了啊，那这个就很失礼了啊，啊，这个还是地藏菩萨带他们去的啊，所以他这个礼节啊，也都表演给我们看了。

看着地藏菩萨啊，向老师啊打个招呼，啊，也求老师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薄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这段经文是先赞叹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特别是三途啊，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众生啊，地藏的本愿啊，那么他第一个就是度第一众生，那第一是最苦的啊，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的众生啊，是最苦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本愿就要先度那个最苦的啊，当然啊，其次的他通通要度。啊，特别啊，优先度这些最苦的众生啊，所以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弃众生。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何止百千方便啊？那百千方便啊，那是说一个数了啊，那不止一百一千了啊，那形容啊无量无边了。本经只说纲领，度化众罪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真的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不疲不厌啊！啊，像普贤菩萨一样，尽未来际无有疲厌啊，没有感到疲倦厌烦。然诸众生脱祸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啊，众生啊，脱祸罪报，啊，罪报是指在三恶道，啊，在三恶道受报。脱是脱离三恶道。啊，但是怎么样呢？未久之间啊，时间很短暂，啊，刚刚脱离没多久。又堕恶道啊，怎么一下出来了啊，那很快又回去了。那阎罗王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了啊，这些在三恶道受罪的人啊，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一念回头就能脱离恶道，纵然在阿鼻地也不例外啊，他只要肯回头，他马上就可以脱离地狱之苦了啊。但是为什么地藏菩萨呢，把他超度到人天三道，那很快啊又回到地狱去了啊？那阎罗王对这个就有疑问了啊，以等佛地狱做例子啊，这是八大地狱之一啊，这个地狱众生的寿命啊，与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是地狱里的一天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四王天是一天，那么这个等佛地狱啊，那它这个时差呢跟四王天一样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在这个等佛地狱啊也是一天啊，那个天堂地狱啊，啊那个四王天啊是天堂，那等佛地狱是地狱，那跟我们人间的这个对照啊啊，人间五十年啊，那么四王天跟等佛地狱都是一天啊。那么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
纵然活上100岁，

死后又回到地狱。啊，那到人间来活了100年了，哇，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看起来很长寿了，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那人呐，啊，那活到70岁就稀有了，啊，能活到100岁那是长寿了，啊，上寿了，长寿了，啊，但是呢，在我们人间100年，那四天王天跟等活地狱，它才2天，啊，才2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到人间来走一趟啊，那看到呢，啊，那怎么2天就回来了？啊，有的甚至还不用到2天呢，啊，1天或者1天多就又回到地狱了，啊，怎么出去2天又回来了？啊，那出到人间呢，啊，那个恶习气又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罪业又造得很多很严重，啊，很快又回到地狱去了。世尊是地藏菩萨，具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迎合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这个就是，阎罗天子啊，他疑问的地方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实在讲，跟诸佛如来是无二无别的。啊，地藏菩萨，他度的学生呐，啊，都成佛了。啊，那他自己怎么不成佛呢？他肯定也是成佛了。啊，他的神通道力、慈悲智慧，那跟诸佛如来的确无二无别了。他只是不示现佛的身份度众生，啊，他就是永远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啊，那么阎罗王的疑问就是问啊，为什么这些罪报众生呢，不遵照地藏菩萨的教诲，永远取得解脱呢？地狱那么苦，啊，为什么不觉悟呢？啊，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他从地狱超度出来，很快又回到地狱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业障太重，内有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啊，外面呐，啊，受到五欲六尘，啊，妖魔鬼怪的诱惑，到人间来又被迷惑，又造罪业，没有多久再堕入地狱，是这个原因呐。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人类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的增长啊。啊，外面呢，啊，这个物质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让我们这些烦恼啊，不但是不断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就是印光大师在护国息灾法会的开示，是激增啊，激烈增长啊，那它不是慢慢小幅度一直增长，是很快速、很大幅度的增长。那当然增长啊，就造罪业了啊，那真的很快又再堕入地狱了。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能力，而是众生不肯依教奉行，才遭受这些苦难了。啊，没有真正回头了。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世尊答复阎罗王：众生又堕恶道的原因是。

习性刚强。啊，这个性是习性啊，不是说本性了。啊，这个习性啊，就是阿难也是含藏的烦恼习气种子。讲阎浮提众生可以涵盖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脱离轮回，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太强啊，一切有情众生啊，死生受生，投胎受果报，习气强者先迁啊，看哪一个习气比较强啊，善的习气比较强还是恶的习气比较强，比较强的那一个他先牵着我们去。投胎啊，受身。啊，习气啊，善的习气强啊，就先牵着我们到人天善道来投生，恶的习气强，就先牵我们到三恶道受生。每个众生都具足十法界的习气啊，十法界从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啊，地狱众生也都有佛的种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为什么不能做佛？他虽然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力量弱，很微弱啊，而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种子很强啊，那么强的种子先受报。所以他先堕恶道，难调难伏，调是调理的，调顺，伏是降伏贪嗔痴慢的习气，相当不容易。啊，我们啊学习学佛这么久了，啊，最近呢，啊，我听了蔡礼旭老师啊过去讲的《勤数治要360》啊。啊，发现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啊，真的很强烈啊。那往往自己还不知道啊，那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听了这个360啊，啊，那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们自己啊，真的就是经典上讲的啊，习性刚强啊。就是这个习气很难调伏啊，所以学习传统文化啊，的确帮助我们调伏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啊。那么要调伏，当然也不容易，那这个就要用功夫了。所谓用功就是伏烦恼了，啊，怎么样啊，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把它伏住，啊，在我们净土法门讲啊，伏惑就能待业往生，啊，伏不住惑，啊，还是没把握往生，啊，那断惑我们是办不到了，啊，那伏惑，啊，勉强我们还能办得到啊，所以这个伏烦恼都不容易啊，何况断烦恼？那伏都伏不住了啊，当然那个恶习气一直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当然又受这个恶报了。四大菩萨以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去，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

这段经文，四大菩萨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无量劫来没有离开六道，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头头就拔，头头有眼处处，到处啊去救拔众生。地藏菩萨随类化身，我们时常遇到而没有觉察。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时，有人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那这个化身啊，那是在讲啊，有应化身，那有这个无中生有的化身啊，像这个周邦道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居士啊，他在大陆南京啊，自己这个住宅里面啊，遇到的那个出家人，地藏菩萨的化身啊，化身啊是没有那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那应化身呢，就是说他也投胎，他有父母啊，就像这个活菩萨，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人间他有父母有他的名字等等，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另外呢这个化身我们当然很难觉察。另外还有一类，我们现在讲护体。护体就借人的身体，然后他说几句话。那一般鬼神护体，我们比较容易明显的看出来。那鬼神都能借人的身体，他来讲话了那你说活菩萨他神通是圆满的，他不能借人的身体来说话吗？当然可以啊。但是活菩萨呢，借人的身体啊，你看不出痕迹的可能那个人我们要做坏事，那个人他欠我们那可能是我们旁边很熟悉的人他就一直在给你提醒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有时候他讲的有道理哦。有时候菩萨呢，活菩萨呢，借他的身体啊，给我们讲几句话，提醒提醒。但是你看不出痕迹的那这个就更多了所以这些都是头头就拔这个时候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有人来劝导我们。的确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化身所以地藏菩萨无时无处不在，到处都在任何时间都在，他劝导我们，我们不肯接受，仍旧照做自由。那为什么呢？因为烦恼习气太重明明知道不对，那不对还干这个就习气太重。那么习气太重我们一定也要勉为其难来对治我们这些不好的烦恼习气。一切诸佛菩萨的化身都没有一定那感应往往在刹那间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诸佛菩萨借我们周边的人活菩萨护身就是活菩萨的化身在那几分钟当中借着任何人的身体或者物身

只要能触动我们的，有情的、无情的，让我们有感触的，能够让我们觉悟回头的，都是佛菩萨。华严经说，凡夫只有我一个，除我之外皆是诸佛菩萨化身，示现来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无论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诸佛菩萨应化的。能做如是观，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这个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他怎么能一生从凡夫就成佛呢？他就是这么修的。一切人事物通通是佛菩萨，那只有自己是凡夫了。那所有的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佛菩萨应化来教导我的，来启发我的，让我觉悟回头的那么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去观察这个心态能够这样去调整过来那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了。如是众生早令解脱，解脱就是得度啦，得到解脱啦。解是解除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解是因，脱是果啊。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罪报人这个罪报人泛指六道众生。以觉悟人的标准来看，六道的天人也是罪报人天在六道是最高的但是没出六道不究竟天福享尽还要再堕落所以以这个超越三界六道觉悟的人来看六道的天人还是罪报人。那么在楞严经上那标准更高了佛说小圣人也是罪报人。你看小圣声闻缘觉就阿罗汉辟支佛了，他们断见思惑了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升到四圣法界升到四圣法界就是方便有余土了但是呢以大圣的标准来看，小圣的人虽然脱离三界六道，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成佛还是罪报人所以标准是见性，你还没见性没有见性都是罪报人依照华严经以本经的标准，十法界众生都是罪报人那这个标准就高了连四圣法界你只要还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都还是罪报人都还是凡夫所以我们六道众生在经典上讲叫内凡六道内的凡夫。那四圣法界呢叫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可见的这个大圣，这个华严经、楞严经这个标准是见性他这个标准高了。乃至堕大恶趣这个指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地藏菩萨呢都应化在里面来帮助众生拔出根本业缘。根本业缘就是罪根，以贪嗔痴三毒为本。

三毒当中又以贪爱为根。啊，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不是用神通，神通救不了众生。菩萨用教学，众生造的罪业，自己一定要受果报，佛菩萨不能代替你来受。你信菩萨、拜菩萨，也不能得救。怎样才能得救？你回头就得救。啊，你是怎样造罪业的？怎样迷惑的？怎样受苦报的？啊，那就是说你怎么迷惑的？啊，你是怎么迷的？哪一些是迷惑的？啊，那迷惑了就造罪业啊。造什么罪业啊？那造了什么罪业，你会受什么样的苦报啊？那佛菩萨是把这些事情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啊，这个就讲了因果教义啊，因果报应啊。啊，那你听了佛菩萨的讲经说法，你觉悟之后，那就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就得度了。啊，这才能根本啊解决问题。啊，我们在经典中看到，地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啊，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变化气质，能变化他的行业恶报。佛教导众生悟宿世之事，最低限度啊，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是很浅显的因果。更深的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佛对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啊，法华经云，开示悟路，啊，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语道破，啊，一句话就给我们说清楚了。啊，这个开示，啊，佛菩萨开示，啊，让众生啊悟路，啊，悟入佛知佛见。开示有浅深广狭不同，悟入亦如是。啊，开示有开示的广，开示的深，有开示的浅，开示的比较范围比较狭小。那么众生啊，随类各得解啊，众生就是他听了他的悟处啊也不同。啊，也是啊，浅深广狭不同。自是严苦众生，劫厄袭众，旋出旋入，劳师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这段经文讲劫厄，这个造厄啊，不是一生一世。是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种种恶业习气纠结缠缚。恶归纳就是贪嗔痴三毒，所有一切恶业都从这三条发展出来啊，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了啊。我们做三系列啊，那每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啊，那么知道了，

这个贪嗔痴三毒是一切诸恶业的源头啊，从这个身口意啊三业啊造作出来啊，最重要啊要忏悔了，要改过啊，所以造了恶业啊，那必然啊受恶报，习重啊，习气很重。旋出旋入啊，旋是很快，旋出啊，很快出离三恶道，身在三善道；旋入啊，又很快的回到三恶道。啊，那么堕入三恶道之后，出来不容易。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他不接受，佛菩萨也无可奈何。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苦口婆心教化众生，有几个人相信？那这个也是真话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啊，我们眼前啊，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我们学佛了，那你不难发现啊，啊，那这个。有一些同修啊都讲啊，哎呀，自己家人都很难度啊。啊，所以整个社会人这么多，几个人相信。啊，相信的人少，不信的人多啊。劳师菩萨啊，那么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无量劫来菩萨不疲不厌度脱罪苦众生，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先度根熟的啊，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他已经成熟了，那当然这个是要先度了，先帮助这些人啊，先帮助这些人成就。所以弥陀经云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成熟了，接触净土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能相信啊，那么读经听经能够理解啊，这是有善根了，能行能正，这是福德啊。那这个行就是念佛啊，正就是正的一心不乱啊，净中的正就是往生啊。你修行得到一心了，那就决定往生西方了啊。那个往生就是等于啊正果啦。肯念佛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正果。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因缘。像我们遇到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解这么详细的净土经论啊，特别晚年讲的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大清科注啊，那讲的是相当的详细了啊。那这个因缘啊，的确不容易遇到啊。那么这个因缘啊，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来努力学习啊，品味啊，都能达到上品。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心修在今天成熟，机缘非常稀有难得啊。那的确啊，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啊。你说根基成熟的众生，他也是无量劫心修啊，在今天这个时候啊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机缘成熟啊，非常的稀有难得啊，这一生就得度了。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出夜叉及虎狼狮子，原石互泄，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下面呢说个比喻，有人呢是指六道众生呢迷失本家。这是用比喻了。好像我们出去呀走到一个很危险的道路。迷失方向了。不知道从哪里回家了。所以这个迷失是指我们真如本性，迷失自性。误入险道，这个险道是指六道轮回了。在此地特别指三恶道，六道当中的三恶道，险道中的险道。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岩石互泄。六层境界哪一样不是在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呢？楞严经说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那邪师就是夜叉。虎狼狮子原石互泄。这蝎子这一类的很毒的。那看到是一个人的模样，那心里充满贪嗔痴慢。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险道啊。须臾是很短暂的时间，在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诱惑，须臾之间就中毒了。中毒后将来果报决定堕三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有一知识多解大数，善尽是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夫逢迷人欲尽险道，而欲之言堕灾难止，为何是故而入此路？有何益处能治诸毒？知识是指善知识，此处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有德能，不仅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患外面的邪恶，而且还有方法帮助众生解毒。化解这些毒。这个夜叉、诸恶毒等，是指外面的诱惑了。内有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有这些诱惑。怎么会不遭难？地藏菩萨遇到迷人，在六道造恶业的众生，欲尽险。现在造作贪嗔痴二业，果报没现前，很快果报就现前，死后必堕恶趣。菩萨看到这些人就警告，堕宰是呵斥。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造这些恶业，走三恶道这条路？内心贪嗔痴慢，眼里造作损人利己，做这些事情，你就是你想入三恶道。艺术是方法，你有什么方法能不受毒害？法身大士们示现在六道，以邪恶和光同尘。表面好像与这些人造作没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种种造作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

啊，所以它能治诸毒，它能够去制服这些种种的毒。啊，在境界里面呢，染而不染。那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啊，在向上好像是污染，他内心呐、一丝毫没有沾染，啊，那就是活菩萨的能力了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要懂得远离啊，我们叫隔离了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那我们没有那个免疫力啊。啊，我们一接触你就中毒了，就被毒死了。啊，所以你要隔离呀，要远离呀。啊，但现在人呐，哦，我们真的是像这个传染病，知道要远离啊，要隔离啊，要戴口罩啊，来防护。啊，但是这些烦恼习气、造作恶业这些。病毒啊，那比那个瘟疫传染病那个不晓得严重多少多少倍啊！啊，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思想的毒害、精神的毒害、心理的毒害、生理的毒害啊！你说这个病毒，人类。不知道去防患了，不知道去远离呀，所以这个没有活菩萨的给我们开示，我们真的不懂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就要懂得远离这些污染啊、诱惑啊，所以古时候的修行人啊，道场建立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这就是与社会隔离了。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啊，动贪嗔痴这个恶念，自自然然它就起来。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啊！啊，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忽然觉悟了。啊，知道啊，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外面五欲六尘是诱惑，晓得这是恶道、险道。啊，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这是造三恶道业因，一定受恶道之果。知道这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求出此路啊！一定要把恶缘断除，断恶修善，增长自己的善缘善力啊！希望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能往生善道啊！这一切善因当中啊，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个果报殊胜极了，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真的放下了，啊，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能做佛，啊，我们自以为聪明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佛教导修行人以苦为师，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就不会留恋了。这么苦啊，赶快走啊，赶快往生到西方啊！啊，戒经上说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啊，那不是装病，三分病是吃不饱穿不暖，啊，那身体啊也常常不舒服啊，有一些疾病，啊，那无病

贪欲就升起来了，破戒，这些就退心了。啊，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这个在藕益大师的十大爱行啊，第一条啊，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求无病，无病啊，你贪欲就容易生起来，贪欲生起来啊，啊，贪嗔痴起来，你就破戒，你就退心了，啊，所以这个病苦也是我们给我们一个警惕的。警惕这个世间苦啊，那知道这个苦，他才有出离之心呐、啊。啊，如果没有这个苦，他怎么会想出离六道呢？那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啊，他升起贪心了、啊，贪欲了、啊。啊，知道苦才有出离心。啊，所以雪庐老人一天吃一餐，自己烧饭，啊，用一个小锅煮面。啊，放几片菜叶，过那种苦生活。啊，衣服都是补丁。啊，日常用物非常节俭。啊，他不浪费，这是菩萨现身说法。啊，过这个清苦的生活。啊，时时刻刻啊，出离心。啊，如果生活过得太好了，太安逸了。啊，我身体又很健康，嗯、你说你事事如意啊，身体又很好，啊，生活又过得很好，你说他会想出离吗？啊，难呐、啊，啊，但世间人呐、啊，往往追求这个，啊，以为是大好事啊，其实啊，这个是枷锁，给你锁在六道啊，你出不了。啊、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起接手引出显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啊、有缘遇到善知识教导、啊、伸出援手把我们从恶道拉出来、啊、心恶口恶行恶就是造作恶道的业将来必堕三恶道已经堕到三恶道提携接手非常困难。佛度众生特别重视人道，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拉回来容易；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拉出来。所以大圣经典要常常读诵、讲解、讨论，提醒自己断恶修善，依教奉行，回头是岸。回头之后，你决定能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菩萨道，啊，你能得到永恒的安乐，啊，现前啊，身心安稳，法喜充满。好，这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10页，410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趋圆浮提，各有所持，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既遇刀利，在一面立。我们前面一堂课学习到这个鬼王，大鬼王列出举出34位大鬼王做代表。那么每一位鬼王代表那一类的鬼王。那大鬼王下面当然也有中鬼王、小鬼王啦。那这个数量就每一类都无量无边了。那么每一个鬼王这些大鬼王跟各个百千诸小鬼王都是居住在阎浮提那么大小各个都有他的职事他的职务，他执行的工作各有所职有各个自己执掌的职责，所主是管辖的范围这管辖范围大有小大鬼王管大范围，小鬼王管小范围。他们成佛威神加持及地藏菩萨平时教诲这个缘故，才能跟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那么这些大鬼王、小鬼王的确得到佛力加持以及地藏菩萨的提拔，所以他们才能够到刀立天参加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再看下面，尔时阎罗天子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我等今则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一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那么这段经文是阎罗天子在法会上请法我等这个等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幽冥之主在管辖呢幽冥界的主持管理幽冥界的这些阎王鬼王等等，我等获善利故参与这个地藏法会，
他们非常欢喜，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听经闻法，就是获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可是他们听佛讲了之后还有疑问。听佛讲这个经的当中，他们还是有疑问。敢问，那么敢问这个是谦虚恭敬的一个言辞，那这个是表达呢一个谦虚恭敬，希望世尊能开导来破除他们的疑惑。那么下面佛就答应了。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吾为汝说。”世尊非常慈悲，听到阎罗王那么祈请，就是我们现在讲问问题，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那么请佛慈悲为他们来解说破除他们的疑惑。世尊告诉阎罗天子，有疑问就说出来，你有什么疑问，那就说出来。自如所问，自就是说任凭你提问，你有什么疑问，你尽量提出来，我为你来解答。佛法最要紧的是破迷生信，有疑惑不问，会在修学中产生很大的障碍，不但佛法，在世间法也是一样，那世间法呢，我们常常听到学问学问，要学就得问，那孔老夫子讲，不耻下问，自己有不懂的不明白的，纵然他这个地位，比他低的，或者是晚辈，他都不耻下问，去请问。那修学佛法更是如此，那有疑，必定要问，断疑才能生信，疑惑不断除，这个信心生不起来。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这是礼节了。阎罗天子向世尊请教，决定不忘地藏菩萨是自己的老师，也看看老师，向老师打个招呼，求老师加持。那他不是说这个，哎呀，到道立天了，见到佛了，那问佛了，那就不理地藏菩萨了，那这个就很失礼了，这个还是地藏菩萨带他们去的，所以他这个礼节啊也都表演给我们看了，所以瞻礼世尊，这个是第一个，瞻礼完之后，就是瞻，就是看着礼拜，然后再回头，看着地藏菩萨，向 老师，打个招呼，也求老师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薄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
这段经文是先赞叹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特别是三途啊，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众生啊，地藏的本愿啊，那么他第一个就是度第一众生，那第一是最苦的啊，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的众生啊，是最苦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本愿就要先度那个最苦的啊，当然啊。其次的他通通要度。啊，特别啊优先度这些最苦的众生。啊，所以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弃众生。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何止百千方便。啊，那百千方便啊，那是说一个数了啊，那不止一百一千了啊，那形容啊无量无边了。本经只说纲领，度化众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真的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不疲不厌啊，像普贤菩萨一样，尽未来际无有疲厌啊，没有感到。疲倦厌烦，然诸众生脱祸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啊，众生啊，脱祸罪报，啊，罪报是指在三恶道，啊，在三恶道受报。脱是脱离三恶道，啊，但是怎么样呢？未久之间啊，时间很短暂啊，刚刚脱离没多久，又堕恶道啊，怎么一下出来了啊？那很快又回去了。那阎罗王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了啊，这些在三恶道受罪的人啊，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一念回头就能脱离恶道，纵然在阿鼻地也不例外。他只要肯回头，他马上就可以脱离地狱之苦了。但是为什么地藏菩萨呢？把他超度到人天圣道，那很快啊，又回到地狱去了。那阎罗王对这个就有疑问了啊，以等佛地狱做例子啊，这是八大地狱之一啊，这个地狱众生的寿命啊，与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是地狱里的一天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四王天是一天。那么这个等佛地狱啊，那它这个时差呢跟四王天一样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在这个等佛地狱啊也是一天啊，那个天堂地狱啊，啊这个四王天啊是天堂，那等佛地狱是地狱，那跟我们人间的这个对照啊啊，人间五十年啊，那么四王天跟等佛地狱都是一天啊。那么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纵然活上一百岁，死后又回到地狱啊。那到人间来活了一百年，哇，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看起来很长寿了。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那人啊，那活到七十岁就稀有了，啊，能活到百岁那是长寿了，啊，上寿了，长寿了，啊，但是呢，

在我们人间一百年，四天王天跟等佛地狱，它才两天啊，才两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到人间来走一趟啊，那看到呢，那怎么两天就回来了？啊，有的甚至还不用到两天呢，一天或者一天多就又回到地狱了，啊，怎么出去两天又回来了？啊，那出到到人间呢，那个恶习气又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罪业又造得很多很严重，啊，很快又回到地狱去了。世尊。是地藏菩萨具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缘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这个就是阎罗天使啊，他疑问的地方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实在讲，跟诸佛如来是无二无别的。啊，地藏菩萨他度的学生啊都成佛了。啊，那他自己怎么不成佛呢？他肯定也是成佛了。啊，他的神通道力、慈悲智慧，跟诸佛如来的确无二无别了。他只是不示现佛的身份度众生。啊，他就是永远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啊，那么阎罗王的疑问就是问啊，为什么这些罪报众生呢，不遵照地藏菩萨的教诲，永远取得解脱呢？地狱那么苦，啊，为什么不觉悟呢？啊，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他从地狱超度出来，很快又回到地狱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业障太重，内有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啊，外面呐、啊、受到五欲六尘，啊妖魔鬼怪的诱惑。到人间来又被迷惑，又造罪业，没有多久再堕入地狱，是这个原因了。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人类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的增长。啊，外面啊，这个物质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让我们这些烦恼啊，不但是不断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这是印光大师在护国习斋法会的开示，是激增啊，激烈增长啊。那它不是慢慢小幅度一直增长，是很快速、很大幅度的增长。那当然增长啊，就造罪业了啊，那真的很快又再堕入地狱了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能力，而是众生不肯依教奉行，才遭受这些苦难了啊！没有真正回头了。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世尊答复阎罗王，众生又堕恶道的原因是其性刚强。啊，这个性是习性啊，不是说本性了。啊，这个习性啊，就是阿难也是含藏的烦恼习气种子。讲阎浮提众生可以涵盖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脱离轮回，不能超越三界？
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太强啊，一切有情众生啊，死生受生，投胎受果报，习气强者先迁啊，看哪一个习气比较强啊，善的习气比较强，还是恶的习气比较强？比较强的那一个，他先牵着我们去。投胎啊，受生啊，习气啊，善的习气强啊，就先牵着我们到人天善道来投生；恶的习气强，就先牵我们到三恶道受生。每个众生都具足十法界的习气。啊，十法界从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啊，地狱众生也都有佛的种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为什么不能做佛？他虽然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力量弱，很微弱，而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种子很强，那么强的种子先受报，所以他先堕恶道。难调难服，调是调理的，调顺，服是降服贪嗔痴慢的习气，相当不容易。啊，我们啊学习学佛这么久了，啊，最近呢，啊，我听了蔡礼旭老师啊过去讲的《勤数治要360》啊，啊，发现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啊真的很强烈啊，那往往自己还不知道啊，那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听了这个360啊，啊，那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们自己啊，真的就是经典上讲的，啊，习性刚强啊，就是这个习气很难调伏。啊，所以学习传统文化啊，的确帮助我们调伏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啊，那么要调伏当然也不容易，那这个就要用功夫了啊。所谓用功，就是伏烦恼了啊。怎么样啊？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把它伏住啊。在我们净土法门讲啊，伏惑就能带业往生。啊，扶不住祸啊，还是没把握往生啊。那断祸我们是断不到了啊，那扶祸啊，勉强我们还能办得到啊。所以这个扶烦恼都不容易啊，何况断烦恼？那扶都扶不住了。啊，当然那个恶习气一直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当然又受这个恶报了。四大菩萨以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去。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这段经文，四大菩萨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无量劫来没有离开六道，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头头就拔，头头有眼处处
到处啊去救拔众生。地藏菩萨随类化身，我们时常遇到而没有觉察。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时，有人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那这个化身呢、那是在讲有应化身。那有这个无中生有的化身。像这个周邦道的夫人周扬慧卿居士他在大陆南京自己这个住宅里面遇到的那个出家人地藏菩萨的化身。化身是没有那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那应化身就是说他也投胎，他有父母就像这个活菩萨，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人间他有父母有他的名字等等，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另外呢这个化身我们当然很难觉察。另外还有一类，我们现在讲护体。护体就是借人的身体，然后他说几句话。那一般鬼神护体我们比较容易明显的看出来。那鬼神都能借人的身体他来讲话了。那你说活菩萨他神通是圆满的，他不能借人的身体来说话吗？当然可以啊。但是佛菩萨呢，借人的身体你看不出痕迹的可能那个人我们要做坏事，那个人他欠我们那可能是我们旁边很熟悉的人他就是一直在给你提醒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有时候他讲的有道理哦。有时候菩萨呢，活菩萨呢，借他的身体给我们讲几句话，提醒提醒。但是你看不出痕迹的那这个就更多了。所以这些都是头头就把这个时候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有人来劝导我们。的确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化身所以地藏菩萨无时无处不在，到处都在任何时间都在。他劝导我们，我们不肯接受，仍旧照做罪业。那为什么呢？因为烦恼习气太重明明知道不对，那不对还干这个就习气太重。那么习气太重我们一定也要勉为其难来对治我们这些不好的烦恼习气。一切诸佛菩萨的化身都没有一定那感应往往在刹那间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诸佛菩萨借我们周边的人活菩萨护身就是活菩萨的化身在那几分钟当中借着任何人的身体或者物身只要能触动我们的有情的无情的让我们有感触的，能够让我们觉悟回头的，都是活菩萨华严经说，凡夫只有我一个，除我之外皆是诸佛菩萨化身，示现来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无论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诸佛菩萨应化的
能做如是观，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啊，这个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他怎么能一生从凡夫就成佛呢？啊，他就是这么修的。啊，一切人事物通通是佛菩萨，那只有自己是凡夫了。那所有的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佛菩萨应化啊，来教导我的，来启发我的，让我觉悟回头的啊。那么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去观察啊，这个心态啊，能够这样去调整过来啊，那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了。如是众生早令解脱，解脱就是得度啦，得到解脱啦。解是解除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啊。解是因，脱是果啊。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罪报人啊，这个罪报人啊，泛指六道众生。以觉悟人的标准来看，六道的天人也是罪报人了啊。天在六道是最高的，但是没出六道啊，不究竟啊，天福享尽还要再堕落啊。啊，所以以这个超越三界六道觉悟的人来看呢，啊，六道的天人还是罪报人。那么在楞严经上啊，那标准更高了啊。佛说小圣人也是罪报人。你看小圣声闻缘觉啊，就阿罗汉辟支佛了，他们断见思惑了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升到四圣法界啊，升到四圣法界啊，就是方便有余土了啊。但是呢，以大圣的标准来看，小圣的人虽然脱离三界六道，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成佛啊，还是罪报人啊。所以标准是见性，你还没见性啊，没有见性都是罪报人。啊，依照华严经以本经的标准，十法界众生都是罪报人。哦，那这个标准就高了啊，连四圣法界啊，你只要还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都还是罪报人啊。啊，都还是凡夫啊！啊，所以我们六道众生啊，在经典上讲叫内凡啊，六道内的凡夫。那四圣法界呢，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啊。可见的这个大圣，这个华严经、楞严经这个标准呢、啊，是见性啊，他这个标准高了，乃至堕大恶趣。啊，这个指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啊，地藏菩萨呢都应化在里面来帮助众生拔出根本业缘。根本业缘就是罪根，以贪嗔痴三毒为本，三毒当中又以贪爱为根啊。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不是用神通，神通救不了众生，菩萨用教学，众生造的罪业自己一定要受果报，佛菩萨不能

代替你来受。你信菩萨拜菩萨也不能得救，怎样才能得救？你回头就得救啊！你是怎样造罪业的，怎样迷惑的，怎样受苦报的啊？那就是说你怎么迷惑的，啊，你是怎么迷的？哪一些是迷惑的？啊，那迷惑了就造罪业啊，造什么罪业啊？那造了什么罪业，你会受什么样的苦报啊？那佛菩萨是把这些事情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啊，这个就讲了因果教义啊，因果报应啊。啊，那你听了佛菩萨的讲经说法，你觉悟之后，那就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就得度了啊，这才能根本啊解决问题啊。我们在经典中看到，地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啊。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变化气质，能变化他的行业恶报。佛教导众生悟宿世之事，最低限度啊，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是很浅显的因果。更深的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佛对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法华经》云：“开示悟路，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语道破。”一句话就给我们说清楚了。啊，这个开示啊，佛菩萨开示啊，让众生啊悟入啊，悟入佛知佛见。开示有浅深广狭不同，悟入亦如是啊。开示有开示的广，开示的深，有开示的浅，开示的比较范围比较狭小。那么众生啊，随类各得解啊，众生就是他听了，他的悟处啊也不同啊，啊也是啊，浅深广狭不同。自是严苦众生，劫厄袭众，旋出旋入，劳师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这一段经文讲劫厄。这个造恶啊，不是一生一世，是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种种恶业习气纠结缠缚。恶归纳就是贪嗔痴三毒，所有一切恶业都从这三条发展出来。啊，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了。啊，我们做善系念啊，那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啊，那么知道了，这个贪嗔痴三毒是一切诸恶业的源头啊，从这个身口意啊三业啊造作出来啊，最重要啊要忏悔了，要改过啊，所以造了恶业啊，那必然啊受恶报。习重啊，习气很重，旋出旋入啊，
选

是很快旋出，很快出离三恶道，身在三善道，旋入啊，又很快的回到三恶道。那么堕入三恶道之后出来不容易，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他不接受，佛菩萨也无可奈何。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苦口婆心教化众生，有几个人相信？那这个也是真话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啊，我们眼前啊，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我们学佛了，那你不能发现啊！啊，那这个有一些同修啊，都讲啊，哎呀，自己家人都很难度啊。啊，所以整个社会人这么多，几个人相信？啊，相信的人少，不信的人多啊。劳师菩萨啊，那么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九经结束而作度脱，无量劫来菩萨不疲不厌度脱罪苦众生。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先度根熟的。啊，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他已经成熟了，那当然这个是要先度了，先帮助这些人啊，先帮助这些人成就。所以弥陀经云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成熟了，接触净土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能相信啊，那么读经听经能够理解啊，这是有善根的。能行能证，这是福德啊。那这个行就是念佛啊，证就是证得一心不乱啊，净中的证就是往生。啊，你修行得到一心了，那就决定往生西方了。啊，那个往生就是等于啊正果了。啊，肯念佛，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正果。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因缘。啊，像我们遇到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解这么详细的净土经论啊，特别晚年讲的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大清科注啊，那讲的是相当的详细的啊，那这个因缘啊，的确不容易遇到啊。那么这个因缘啊，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来努力学习啊，品味啊，都能达到上品了。啊，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心修在今天成熟，机缘非常稀有难得。啊，那的确啊，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啊，你说根基成熟的众生，他也是无量劫心修在今天这个时候啊，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机缘成熟啊，非常的稀有难得啊，这一生就得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出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护穴。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啊，下面呢说个比喻，有人呢是指六道众生啊，迷失本家，

啊，这是用比喻了，啊，好像我们出去呀，走到一个很危险的道路，迷失方向了，啊，不知道从哪里回家了，啊，所以这个迷失啊，是指我们真如本性，迷失自性，啊，误入险道，这个险道是指六道轮回了。啊，在此地特别指三恶道，六道当中的三恶道，啊，险道中的险道。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岩石、护蟹。啊，六层境界哪一样不是在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呢？啊，《楞严经》说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邪师就是夜叉，啊，虎狼、狮子、岩石、护蟹，啊，这蝎子啊这一类的很毒的，啊，那看到啊是一个人的模样，那心里啊充满贪嗔痴慢。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险道啊！须臾是很短暂的时间，在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诱惑。须臾之间就中毒了，啊，中毒后将来果报决定堕三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有一知识。多解大数，善尽四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夫逢迷人欲尽险道，而欲之言堕灾难止，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异术能治诸毒？知识是指善知识，此处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有德能，不仅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患外面的邪恶，而且还有方法帮助众生解毒，啊，化解这些毒。这个夜叉、诸恶毒等，啊，是指外面的诱惑了。内有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有这些诱惑，怎么会不遭难？地藏菩萨遇到迷人，在六道造恶业的众生欲尽险道，现在造作贪嗔痴二业，果报没现前，很快果报就现前，死后必堕恶趣。菩萨看到这些人就警告，堕宰是呵斥，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造这些恶业，走三恶道这条路？内心贪嗔痴慢，眼里造作损人利己，做这些事情，你就是你想入三恶道。艺术是方法，你有什么方法能不受毒害？法身大士们示现在六道，以邪恶和光同尘，表面好像与这些人造作没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种种造作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所以他能治诸毒，他能够去制服这些种种的毒，在境界里面呢，染而不染，那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在向上好像是污染，他内心呢一丝毫没有沾染，那就是活菩萨的能力了。
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要懂得远离啊，我们叫隔离啦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那我们没有那个免疫力啊，啊，我们一接触你就中毒了，就被毒死了啊，所以你要隔离啊，要远离啊。啊，但现在人啊，哦，我们真的是像这个传染病，知道要远离啊，要隔离啊，要戴口罩、啊、来防护啊。但是这些烦恼习气、造作恶业这些病毒啊，那比那个瘟疫传染病那个不晓得严重多少多少倍啊，啊，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思想的毒害，精神的毒害，心理的毒害，生理的毒害啊！你说这个病毒，人类不知道去防患了，不知道去远离呀！啊，所以这个。没有活菩萨的给我们开示，我们真的不懂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就要懂得、啊、远离这些污染啊、诱惑啊。所以古时候的修行人啊，道场建立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这就是与社会隔离了。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啊，动贪嗔痴这个恶念，自自然然它就起来。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啊！啊，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忽然觉悟了。啊，知道啊，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外面五欲六尘是诱惑，晓得这是恶道、险道。啊，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这是造三恶道业因，一定受恶道之果。知道这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求出此路。啊，一定要把恶缘断除，断恶修善，增长自己的善缘善力。啊，希望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能往生善道。啊，这一切善因当中啊，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个果报殊胜极了，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真的放下了，啊，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能做佛，啊，我们自以为聪明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佛教导修行人以苦为师，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就不会留恋了。这么苦啊，赶快走啊，赶快往生到西方啊！啊，戒经上说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啊，那不是装病，三分病是吃不饱穿不暖，啊，那身体啊也常常不舒服啊，有一些疾病啊，那无病贪欲就生起来了，破戒这些就退心了。啊，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这个在偶遇大师的十大爱行啊，第一条啊，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求无病，无病啊，你贪欲就容易生起来，贪欲生起来啊，
啊，贪嗔痴起来，你就破戒，你就退心了。啊，所以这个病苦也是我们给我们一个警惕的，警惕这个世间苦啊。那知道这个苦，他才有出离之心呐、啊。啊，如果没有这个苦，他怎么会想出离六道呢？那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啊。

一天吃一餐，自己烧饭，用一个小锅煮面，放几片菜叶，过那种苦生活。衣服都是补丁。日常用物非常节俭，他不浪费，这是菩萨现身说法。过这个清苦的生活。时时刻刻出离心。如果生活过得太好了，太安逸了，如果身体又很健康，你说你事事如意，身体又很好，生活又过得很好，你说他会想出离吗？难了。但世间人往往追求这个，以为是大好事。其实这个是枷锁，给你锁在六道你出不了下面经文，是善之事，提起接手，引出显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有缘遇到善知识教导，伸出援手把我们从恶道拉出来。心恶、口恶、行恶，就是造作恶道的业，将来必堕三恶道。已经堕到三恶道，提携接手非常困难。佛度众生特别重视人道，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拉回来容易，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拉出来。所以大圣经典要常常读诵、讲解、讨论，提醒自己断恶修善，依教奉行，回头是岸。回头之后，你决定能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菩萨道，你能得到永恒的安乐。现前身心安稳，法喜充满。好，这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个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礼行第二，远到目的地必先拜访有关人士。第二条啊，是我们旅行啊，到了远方这个目的地了，必须啊拜访啊有关人士啊，我们去到那里呀、啊，跟我们有关系啊，或者是我们要办事的一些相关

0: 单位人士啊，要先去拜访拜访啊，这是到了目的地啊，必须呀、啊，先拜访有关人士。那下面写入老人举出的例子，你跟台南没关系，到那做事情，你是台北人到那儿去，与你有关系的人，你就要去拜访他。没有关系不要看，有关系的要看啊，这是有关系的人呐、啊，你要去看看他了。那没有关系就不要去看了。拜客很要紧啊，这个拜访啊，这个很要紧啊。比如那儿有议会，你要不拜客，你到人家那儿办事，你这个单位与那个单位见了面还不认识，不认识，他们要是看了你没礼貌，你没有来拜，到时候啊，你有事他就不帮忙了，这个是必须要的。后头还有啊，这些写入老人讲啊，后面呢 啊还有啊，还会讲到。真正在这儿做事，除了拜客以外，还有别的举动啊，除了这个拜访啊客人以外啊，啊还有别的举动。后面啊会再谈到啊，那么这一条啊主要啊就是提醒我们，你到远方去，那必须啊去拜访有关人士。那像我们这个出家人呐、啊，那么就是去道场啊寺院道场啊，像我每一年啊三月。大概啊，例行性会去一趟澳洲啊。那去呀、啊，啊，我们是住在图文堡，那必须呀、啊，到澳洲敬宗学院，那去拜访拜访啊。这个就是跟我们有相关的啊，这个是相关人士啊，相关的单位，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啊。相关的道场，我们必须去拜访拜访，那这个是有需要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旅行第三，归来必夜亲友或略送土物。那么我们出门在外时间很长了啊，出去旅行啊，或者出差办完事归来，或者事情还没有办完，临时回来看看，时间已经隔了一年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归来必夜亲友，回来必须要去看看亲戚朋友。回来何必看亲友？那回来为什么要去看亲戚朋友？这话并没有说全，也没法说全，是分情形讲。你要在外头待得久，回来不但是拜亲友，还得上坟，前面有祭祖辞亲，回来就算了吗？你看历史，一个民族重视五伦主义，一定不会亡，上至父母，这是血统关系，与不认识的人结为朋友，最低限度这是人伦。论语有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都是朋友，这五伦能联络团结就了不起了。那么雪儒老人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说明回来为什么要拜亲友啊，还得要上坟呢？因为前面呢，这个要出远门呢，要有祭祖啊，还有辞亲。出去啊，祭祖辞亲，那回来不能就算了啊，所以回来啊，也必须再去看看亲友。那么这个就是重视五伦的社会啊，一个民族如果重视五伦，就不会亡族了。那么跟父母是血统关系啊，与不认识的人结交为朋友，那么朋友啊是五伦之一啊，这个也指出《论语》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啊，那么这个五伦啊能够联络啊，能够团结就很了不起。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要回来要拜见亲友。无看京戏，无也看现在的小说，不光看以前中国的小说。现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的九扣连环吴就看那个文章，吴看那一篇，吴叽叽呼呼站起来给他三鞠躬，何必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这个人的文学太好了。有一些人他不懂得，以为文学有什么好处，他不知道好坏，无法分辨，九扣连环简要详明，人情世故都透辟，这是一。二，连说话动作一切一切修养都非常到家，这还不错，说出那个话，行出那个事来，那真真是贤人。文章也好，事情也做得好，要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出来在学校当训导主任，那学生福气大了。怎么呢？经师现在没有，从前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教经书的人很容易得到，人师难得。光会讲没用处，你得自己身体表现叫人看，这个做给人家看，这个叫人师。
那经师啊只会讲，他没有去做。再说有些教授与同学打荒城打麻将，这是太不成话了，这怎么教学生啊？那么这一段啊，写出老人啊举出中央日报的副刊啊，刊了九扣连环啊，那么他非常赞叹这篇九扣连环啊，这个文学写得太好啊，这个里面啊做人处事待人接物啊，人情世故都非常透彻精辟啊，连说话动作啊，这一切一切做的都非常到位啊，修养非常到位啊，所以这个写儒老人赞叹啊，那个事情啊做出来说出那些话，那真的是贤人，文章也好，事情也做得好啊。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啊，在学校当训导主任，那这个学校的学生就福气太大了啊。那从前啊讲经的经师很容易得到，人师难求，那现在连经师也没有了啊，那人师啊就更不用谈了。现在咱看文章，古文有些文章有做得很好的，要不以人讳言啊。这个古时候的人啊，有的文章做得很好，

啊，那这个不以人讳言啊，不要以这个人好不好，那么来晦气他的文章。可是得另当别论啊，但是写入老人讲这个也要另当别论了、啊。曹操做的文章无不看，秦桧、曹操这些坏东西无不看。曹操、秦桧早就死了。现在还有比曹操、秦桧他们还坏的人，文章做得也不好，做得就算是再好，像曹操的文章很不错，他的儿子也很好，天下之才一旦他的儿子占了八斗，那这个很有才华啦，这说明了曹操啊，父子啊，很有才华，这个才华呢，超过天下一半的人了、啊，咱们连一粒也够不上啊！那咱们这个学儒老讲说，说我们呢 不要说一朵啦一粒也够不上啊！像这么好的文章，吾就是不看啊！那这个学儒来说，这么好的文章啊，他不看啊，因为他们很坏啊。文天祥做的文章比这些人不行。唐宋八大家里头也没有文天祥，可是他那个文章念之另有味道，他那个文章啊念起来啊另外有一番味道啊，虽然比不上这些大文学家啦，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味道。吾今天看的九寇连环这个小说怎么比得上唐宋八大家，吾看有些地方超过唐宋八大家，他是四项超过。这个写入老人在这里再举出中央日报副刊登的九寇连环这个小说，那这个怎么能跟唐宋八大家那些文章相比呢？但是写入老人他说呢，他看这个九寇连环有一些地方超过唐宋八大家。他是呢这个事项上超过，不是说他的文学超过啊，这个事项超过唐宋八大家。这个小说有什么好处？能以正人心正社会，你真看了这本小说绝不在社会上搅乱大家。那么这个说出啊九寇连环这本小说有什么好处啊，他能够正人心啊，导正社会的人心，导正社会的风气。真正看了这本小说，那绝对不会在社会上搅乱大家了。回来毕业亲友，可是不讲父母，这话怎么讲？你大家想想，父母要紧还是朋友要紧？比如这边父母，这边是朋友，都是五伦，我都恭敬。他两人要是起了冲突，我是袒护父母呢，还是袒护朋友？吾找根本，吾先恭敬父母，这还用说吗？抛了根，那不是人畜生不如。抛弃了这个根啊，那就不是人啦。那比畜生还不如了。国家对学校学生有这种讲法，同学怎么会学坏路了？这个写入老人讲啊，学校如果教学生教他们要先恭敬父母、孝顺父母，这是根本啊。然后在这个友爱朋友先找根本。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根本，那就不是人那比畜生不如。如果学校对学生这种讲法、这种教法，那这些同学他怎么会学坏了呢？现在呢，这个学生学坏了呢，就是没有教这个根呢，都不从孝顺父母教起那连父母都不孝了，那他怎么会好？肯定是学坏了如果从教孝顺父母、恭敬父母开始

0: 一切的善都从这里发展出来。或列送土物，这个是从刚从远地回来，时间也过了一段时间了，或可以送土物给亲友，意思意思啦，送一点当地的土物。有云千里送鹅毛，鹅毛这半块钱也不值，可是你没有鹅，人家远处有鹅，在乎人情，在乎心力，你得表现表现。这个回来必须看看亲友，或者呢大概送点土物。这个有一句话讲千里送鹅毛。这个鹅毛不值钱可是你这边没有鹅人家远地方那边有鹅。所以他这个鹅毛虽然不值钱，但是他从远地带来的。那这个是在乎人情啦，在乎一个心意啦。我们比如说出国啦，去哪里玩啦，当地买一些当地的土产。或者什么纪念品回来送送亲友。那这是表达我们的一个心意虽然那不是很值钱。但是礼轻情意重那么前面这个三条我们就必定要学习。我们第三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礼行立事，远行知亲友，辞行必往送行，事前或憎恶或厌倦。你看第四条，远行知亲友，辞行这不是自己，譬如咱们这些朋友亲戚，他要出门也得看远近，时间长久也得分这个。远行的亲戚人家也懂礼，他上这儿来辞行，辞行不是说你走了好，你走了回头再见哦，人走前先跑到你家来，上门是客，这得问哪一天走。他不会说我还没定个日子，你不要慌这个。今天他来不会当天就去，没这个道理，不好看。第二天去远行，他怕你送，但我们必得去送行，这是礼尚往来。这一条远行啊，要出门远行的亲友啊，来给我们辞行了啊。那么来辞行，我们也必得啊，去给他送行啊。那么就要问他哪一天走了，什么时候走。啊，当然他不会啊来给你辞行马上就走啊。那他也懂这个礼节啊，就是还没有走之前啊先来给我们辞行。那么来辞行的啊，问他哪一天走，知道他哪一天走，那一天必得要去送行啊，那这个是礼尚往来了。他来辞行我们就必须要送行。礼貌不必一定需要物品，做种种善事，有钱也能做，没钱也能做，一个钱没有也

0: 能做很大的善事。大家的心不在这上头，做那些事就没办法了，这是送行。那么这一段啊，雪庐老人讲啊，这个礼貌啊，那不必一定需要送什么物品了、啊。那么举出做善事啊，像做种种善事，有钱的也能做，没钱也能做，一个钱都没有也能做很大的善事。啊，关键呢、啊、在我们的心啊，如果心不在这上面呢、啊，那做那些事情就没有办法了。啊、这礼貌也是一样。啊，礼貌啊，也关键呢、啊，在我们这个心呐、啊。啊，这个是讲送行啊，人家来辞行，我们一定要去送行。事前或憎恶或厌倦，他来一辞行，这个礼貌你要明白，人家一出远门一辞行，这个时候你要看交情来践行，那你跟他的交情怎么样啊？那么践行啊，就他要出门旅行前啊，给他践行。这一条台湾也有，老朋友要走了，我给你践行，请你吃顿饭，咱们聚聚，请几个朋友陪陪他啊。那这个就是践行了啊，所以践行啊，就是有请吃饭了。啊，这个叫践行啊，只有去送啊，啊，那个是送行啊，践行啊，就是请吃饭。要是交情很厚呢，不请陪客啊，就是跟这个亲友啊交情很厚，那也就不请其他客人来陪伴了。啊，这个就讲啊，不是到餐厅去吃了，不请陪客啊，就请到我们自己家里来，更厚道。啊，所以请客请到自己家里来啊，吃饭那是最亲厚的啊，最厚道的啊，也就是交情啊很深厚的。或者是来不及请客，也要送点东西。人家临走若不能送东西，不能请客，这另当别论。啊，这个没有践行啊，那么请吃顿饭啊，或者是时间太赶了、啊，安排不来啊，来不及请客，那也要送点东西啊，表示表示。啊，那么人家临走啊，临走就临时要走啊。这样不能送东西，不能请客，这另当别论了啊！时间太仓促啊，有时候临时他要走，那这个就没时间呐、啊、来请客，或者是买个什么东西送他了啊。那我们可以在家里送他，或请客，或宴见，这两条一同办的更好啊。不能办了。办一个也可以，甚至于两条都办不到，可是送行这一趟我们是少不了的。这是第四条啊，那么这第四条讲的啊，就是亲友要远行来给我们辞行啊，我们必定要去送行。那么他要出门前啊，能够请他吃个饭。啊，就是给他践行啊，请客啊，这个能够办这个那就更好啊，或者赠送一点东西给他啊，这个两条一起办都好啊，不然办一个也可以啊，甚至于两条都办不到啊，可是啊，送行啊，这个是不能少的啊，所以这一条。第四条啊，远行之亲友辞行，必往送行，事前或憎恶或厌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礼行。第五，远方客来拜访，须往答拜，或设宴接风。远方客来拜访，举出个例子好懂。咱在台中，忽然间有福建人或日本人来拜访，是远方客，他要来拜访，怎么办呢？他要来了，须往答拜，第二天你必须回拜去，这是答拜。这像说话，一人问话，一人答复。这个远方客啊，来拜访，那么他要来了啊，来我们这里拜访，那第二天我们必须去他那边啊，他住的地方啊，给他打拜。比如说他住旅馆，那我们要到旅馆去给他打拜啊。那么他来，他先来我们这里拜访啊，第二天打拜啊，这好像说话啊，一人啊，他来问话，那么一个人啊，给他答复，或是设宴接风，这是指远方客，远方来的客人啊，来看我们，要来拜访。或者是待在这里住几天，他或者带土物来送我们，或者是不送东西，这得看情形。不论东西多少，我们要请他留下接风。送人叫饯别，请人到咱们这里来叫接风。啊，我们去那边呢、啊，送人呢、啊。啊，那么这个是饯别，那请客人到我们这里来啊，自己家里来啊，这个叫接风，这是远客啊，远方客上这里来，我们接风，他一路上啊风尘，我们接他，这是个样子的。或可他来不及，他谢了，你也不能勉强他。那么我们要接风啊，或者他有其他事情啊，来不及呀、啊，接受我们的一个招待啊，啊，他致谢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也不能啊勉强他啊，一定要来接受我们这个接风啊，这个都是看情况。基本上原则啊，就是远方客人来拜访啊，他来了，第二天我们必须给他回拜啊，他可能在这里住几天了。那如果他来回拜马上就走了，那当然就没有时间了，再去给他回拜了。那可能只有这个接风。啊，或者饯别啊，这样啊，如果住个几天呢、啊，那这个回拜啊，这个是需要的啊，再回拜啊，去问候啊，或者呢啊，这个接待他吃个饭啊，这个接风啊，我们一般俗话讲接风洗尘啊，这个都是一个常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0: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礼行第六，礼人归来拜，须臾回拜，或设宴洗尘。礼人归来拜，这是指咱们本地人在外头做客，他到外地去了，那么回来啊，来拜访我们啊，他回来啊。啊，这就是到外地啊，远方去啊，去了一段时间啊，回来啊，来拜访我们。那么我们必须回拜啊，须臾回拜。他来拜访，请客接风的功夫，早早晚晚就不要紧了。他是回来的，过了十几天也不要紧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回来啊。不是马上要出去了啊，这个回来可能要待这个长时间了啊，因为是回来的啊，所以就不用那么快了啊啊，这个你早一点给他接风洗尘请客，或者晚一点也就不要紧啊，不像要出门啊，出门就是他有时间的啊。在这个出门之前，你就要先啊跟他这个践行啊，那回来就不用那么快了啊，所以过个十几天也不要紧啊，再请他吃个饭。从远方回来的客人虽然与本地人差不多，但他是来拜访，送礼。或不送礼啊，他有送礼物或者没有送礼物，你都得回拜啊。那么不管他有没有送礼物啦，我们这个还是要给他回拜。不懂的需领教那些念过书懂礼的人，你不要领教外行。向马克思领教更不行啊！那这个雪庐老人讲啊，啊，我们如果不懂这些礼节，那必须啊，向这个念过书啊，那这个念书啊，是指念过我们传统化有学过礼的、懂得礼节的人啊，我们要啊向他请教啊，那么我们领受啊他的教导。啊，你可不要去领教外行的啊！啊，我们自己不懂礼，那你再去请问那些不懂礼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教你这一个。马克思啊，是指那你去领教外国人呐、啊，那就更不行了啊！外国人他没有这些礼啊，所以必须领教啊，念过古书、圣贤书、懂得礼节的人啊，向他。请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礼行。第七，受人之送行及鉴别，达到所在地，须一一含谢。人家对我们送行，或者我们走的时候，人家给我们鉴行，这个礼应该如何呢？这个第七条就是讲啊，我们出远门旅行啊，或者出差短时间不能回来啊，那么人家啊到车站啊，或者现在到机场，或者到我们家啊来送行啊，或者我们去外地回来啊，人家也会送行或者饯行啊，那我们离开前啊请我们吃饭，那么这个礼啊应该如何来回礼啊，就是下面雪儒老人讲，达到所在地须一一含谢啊，像我们出远门啊，亲友来送行，或者是我们到其他地方当地的朋友啊给我们送行饯行啊，回到家里啊，或者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到了之后须一一含谢啊，就要写信啊给人家致谢了。譬如你是台湾人啊，这里写如讲，譬如你们诸位是台湾人，你上日本去或上福建去，临走前人家给你送过行或鉴别过，不能说我到那边等我回来再说吧，不行。你到日本或者到福建安定下来，先写信回家，再写给饯行的与鉴别的亲友。这个花钱，当然花钱。这个是要邮资啦，邮费啊，那当然要花钱啦。社会上就是这个样子，平素省吃俭用，节俭就是预备随时报答应酬，这个少不得。为什么呢？家里多么穷，人家来要账还可以说到明天还，或再待五天还可以推，还可以讲得下去。这个应酬不行，人家星期三结婚花了铁来了，我没钱，你通知人说你暂且别结婚，我没钱，你再待五天结婚好了，我就可以给你送礼了，这样行吗？你看要紧了吧，来了一份帖子，没钱也要卖的东西，借了钱也得办，这是在社会上的困难处，不容客款，这笔账厉害极了。假使你知道这种困难，婚丧嫁娶要自己出帖子，这种事情就得慎重又慎重。我们要花帖子给人家呢，那这个要特别慎重啊，这个也不能随便乱花。你譬如说三条事情，结婚、家里的丧事、父母的丧事、做寿，这三条事你说哪一条是要紧的，这得念书才明白。做寿、贺喜、花丧，这三条哪一条重要？孟子书上有说，什么叫大事？死了父母叫大事，这个是最大。这个帖子必得出，死了父母是天下大事。从前做官与现在不一样了，不论做什么大官，一死了父母，这个官就不能做了，这个叫丁忧。为什么呢？国家有事的时候，你对国家对得起了，一笑作忠，家里的老的小的可以撇开，给国家卖命去，太平的时候你对国家对得起了，就要一笑作忠。你要死了父母，国家必得叫你回去家里，国家也对得起你，百善孝为先，孝是第一。
这个事现在他们懂这个，所以父母死这桩事情就是最大的。第二就是结婚，这比做寿还重要吗？还重要了。死父母是大事，结婚是民族主义。中国的结婚与外国的不一样，外国的结婚是恋爱，中国的结婚如诸葛亮的结婚，诸葛亮这个人才那还了得。

诸葛亮这个人才啊，不得了了，这个很有名的。当诸葛亮的太太，他结婚当然这么挑那么挑，是他老朋友给他介绍的，挑了一个最丑的女子，谁也不要的。诸葛亮他那个太太没人要，

0: 你要念过诗经，读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为文王太太一定很漂亮，有这种想法，这种念书人就是糊涂蛋一个。诸葛亮设计木牛流马等那些能力啊，那些技术都是他太太教的。他太太是黄承彦的小妹，长得很丑，没人要，他还谁都不嫁。他觉得什么人配给我做丈夫，一肚子草包给他端尿盆他都不要啊。那诸葛亮太太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啊，那么这里写出老人给我们讲啊，诸葛亮太太啊很丑，但是很有才能啊。啊，那人家都不要，一般人他也不要啊。啊，他觉得那些人没学问，一肚子草包，啊，不配做他的丈夫啊。啊，所以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啊，他才要。啊，所以诸葛亮的太太是这样的。很丑，但是很有才能。现在你们结婚不是这样子的，专挑那个心情无常的、漂亮的，就觉得很好了。今天嫁张三，明天离婚再嫁李四，你不知是后补第几个丈夫了。这都是些畜生话，无不能讲述了。啊，那么写入老人啊，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到结婚啊，那现在呢，的确啊，这种婚姻啊，离婚率很高啊，离婚了啊，又在结婚啊，所以一般呢，结婚了啊，有的结了两次婚啊，甚至有的结了三次婚、四次婚的都有。现在的结婚呢，都是专挑啊那个心情无常、漂亮的。所以这个离婚率很高，那如果挑那个很丑的，那大概就不会离婚了。好，那么这个第七条，受人之送行及饯别，到达所在地，须一一含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礼行第八。人之接风或喜成弊，须还喜。我们来了，人家给我们接风或者给我们喜成，接风与喜成是两回事，都是到本地来不走了。例如你是台北人到台南去，你拜访台南人，人家请你的客，那算是喜成，也算接风。你以后待在台南一天两天必须还喜啊，就是在台南啊住了一两天啊必须还喜啊，就是回请了，这是必须的，你不能在那边吃了人家的就完了，必得还喜啊，这个才是礼尚往来。以后你在台南这个地处，在各机关办事开会，彼此常见面，这有关系，也是礼貌啊。那么这个第八条啊，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啊，人家给我们接风啊，或者给我们洗尘，

0: 接风与洗尘是两回事，都是到本地来不走了啊，就是要住一段长时间啊。那这个雪庐老人呢、啊，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是台北的人呢、啊，到台南去啊，你去拜访台南的人，人家请我们吃饭啊，请客啊，那么那个算是洗尘，也是接风。那我们到了台南呢、啊，待一两天之后啊，必须再回请啊，就是还洗，就是回请了、啊。这才是礼尚往来啊，那不能说这样人家请了那也就完了啊，我们要回请。这个礼尚往来啊，这个很重要。到了当地啊，跟有相关的人士见面啊，彼此都有这些关系，那么也是礼貌啊，人与人之间交往啊，那么就必须礼尚往来啊，这个也不能这个疏忽了。好，那么第八条啊，为礼行啊，人之接风或洗尘必须还洗，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四页。第四十四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啊，从

最下面三个字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尽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当向千言大悲向前设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接着上面一大段经文就是讲若有国土灾难起时那么一直到这一段前面呢一段是讲一个国家包括现在讲整个地球整个世界这个国土有种种灾难所谓天灾人祸那么升起的时候那么要用什么心态一个国家领导人要用什么方法那么来化解灾难能够让人民能够过着安乐自在的幸福的生活所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让人民能得到安乐那么接着呢这个就讲家庭里面的我们要知道呢国家家庭它是相关的那先从大的方面讲那么这里讲的是一般每个家庭里面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再看看现前这个世间的确呢不管是富贵家庭或者是贫贱的家庭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么家庭遭遇到这些灾难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不能只从字面上来看那么从字面上看这个意义就很狭窄就变成一个狭义的那么我们应该呢从广义方面来看那么经文总是受文字的限制那么在这个有限的文字里面它包含着无限的义理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要能够举一反三你看儒家教学孔老夫子也是要求我们要举一反三所以这里讲的家内有遇大恶病百怪尽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我们不要呢，只是把它看作哦，有那个妖魔鬼怪来啦，来扰乱他的家里啦，弄得家里鸡犬不宁啦，看到青面獠牙的啦，不要呢，只是看这部分。那么当然这一部分也肯定是有但是我们要根据这个然后你去推广你去推广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呢现在呢这个世间的家庭

哪一家没有大恶病，哪一家没有百怪竞起，哪一家没有被鬼神邪魔耗乱其家，哪一家呢没有被这些口舌就是这个口舌就是不正当的言论特别现在这个第四台地下电视台都有不正当的言论不正确的言论受到他们影响，你只要去听，只要去看，你肯定受影响那受影响是怎么样呢？就不和啦第一个呢，世家大小内外不和世家大小内外不和为什么不和呢？因为呢，口舌那么造成不和呢，就四种口的恶业第一个恶口讲话粗鲁粗暴讲话伤人嘛第二个呢妄语骗人讲的都不是实在话第三个呢奇语他编得很美丽的妄语去骗人也不是真的第四个是两舌挑拨离间那么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破坏族群与族群的感情破坏呢国家与国家的感情那这个就不和啦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社会上和吗和谐吗在大陆上现在很流行一个口号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口号呢？因为现在呢，社会、家庭、整个世界都不和谐。大家看看这个新闻报道，你看是和谐吗？不是。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呢，现象是什么呢？不和谐。那么人与人对立。党派与党派对立，族群与族群对立，国家与国家对立，是很不和谐，所以这个世界呢，不和平，不和平就是有斗争、战争，这些天灾人祸相继发生，所以现在讲到灾难，我们也不要去怪那些预言家讲灾难的确灾难很多嘛那灾难怎么来呢人制造出来的嘛那么人制造出来的灾难又不承认要推卸责任那真是无可救药了那么我们人一定要反省人第一个要反省要反省之后要知道忏悔要知道改过这样这个世界才有救人如果不知道忏悔改过呢那就没救了无可救药了明明灾难是人制造出来的他都不承认为什么他制造灾难不承认他没智慧嘛他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对他是非善恶颠倒了真的颠倒了现在美国去打伊拉克打那些国家呢都说他有毁灭性的武器用这个理由去打的那大家也很支持为什么支持呢因为那个 毁灭地球的武器会伤害人类伤害地球所以那个要给它消除掉现在呢小国家要制造核武那美国就不允许它制造不允许它制造但是美国它自己放的比谁都多它那个核武的储存量其他国家不要算就美国的核武通通拿出来炸了就可以把地球毁灭200次那你要求别人销毁核武不准别人发展核武

你为什么自己核武存那么多？你说这个有道理吗？啊，如果你自己的国家核武都销毁了，那那个其他国家他不销毁，你去取缔他，你去给他消除，那才对嘛。啊，他储存别的国家储存核武有罪过，那你存的比人家多，那你罪过不是比人家多几倍吗？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不困难啊，为什么世间的人类他就不懂呢？啊，不是不懂，没有人讲啊，其实道理就很简单嘛，啊，就是《弟子规》两句话而已嘛，“礼服人方无言，事服人心不染”嘛，就这么简单，就两句话就解决了。你要以道理服人嘛？现在社会为什么乱？不讲理嘛，强词夺理嘛，那就乱了。那么要恢复社会和谐、家庭和睦，就是要讲道理。啊，道理在哪里呢？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在经典里面，啊，活菩萨圣贤讲是真理。啊，那么你不接受真理，不接受这个教育，那你的结果就是动乱啊，永无休止，啊，只有等待灾难的来临，啊，大家一起去承受，就这样。啊，所以现在人的思想很奇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百怪竞起，你说奇怪不奇怪？啊，那人那个小国家造两颗核子武器，他就要去给他取缔，要去打他，他自己家里放那么多，他怎么不止自己先打自己呢？自己先处罚自己呢？啊，那你既然知道这个是毁灭地球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制造？为什么要发明？那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科学家嘛，发明这个的科学家嘛，啊，大家冷静想一想，啊，这种思想，这种行为奇怪不奇怪？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很奇怪，那你就知道呢。那么思想行为很奇怪，那造成的结果就是天灾人祸，那哪有什么奇怪的呢？那很正常嘛，当然有灾难嘛。灾难是怎么来的？你人制造出来的，人又不承认，不承认你还是要承受那个果报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这个也不是说你不承认他就没有果报了，也不是这样。啊，事实真相啊，你承认有果报，不承认还是有果报啊。那如果说不承认就没有果报，那佛就也不需要讲经说法嘛。那讲了那么多，不都等于废话嘛？啊，你只要不承认，他就没有了嘛。那不到这个事情倒很简单，问题你不承认，他还是这样。那事实真相，他就是这样嘛。啊，佛菩萨跟我们讲的都是真话，都是实话。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佛是真愚者、如愚者、不愚愚者、不狂愚者、不妄愚者。啊，佛讲的句句真实啊，没有过分，也没有减少啊，就是事实真相是十分就讲十分，一分就讲一分啊，绝对没有超过，也没有不及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啊，不能只想到哎呀，看到那些着魔啦，奇奇怪怪的啊。当然这个有，这个现在也特别多。但是呢，你给他举一反三推广啊，现在这个世间是不是人类啊，就遭遇到大恶变？有没有？有啊，我们认识的人大概很多，大家都听说得癌症，那是不是大恶变啊？那这个癌症是全球都有啊，哪个国家都有啊，无药可治。

等于绝症了。一旦医生检查是癌症，那就绝症了，只有等死了。那么还有其他的恶病，现在洗肾的啦，什么红斑狼疮啦，很多啊，这个大恶病很多啊。大家如果到医院急诊室去参观啦，那你就知道了，现在的大恶病啊，那比过去不晓得多多少倍。所以现在医院很多，以前也没有什么医院，现在医院很多，而且生意很好。医院多生意好，说明什么？人类得病的多嘛，而且得的都是大恶病。那百怪尽起，那现在人的思想言行都很奇怪。竞就是竞争啊。你看现在社会上那个新闻报道呢，那种奇奇怪怪的思想很多一直出现。就像楞严经佛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呀。邪思就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啊，他也讲经说法。各种邪术思想太多了。都是什么呢？都是邪知邪见。都是邪知邪见。为什么邪知邪见这么多呢？现在的人都要创造。我要创造，我要发明。我要比别人强。这种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呢，那邪知邪见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上上个月我到浙江这个温州乐清有一个居士，他的儿子现在读高中我问他你将来要干什么，他说他要创造。我说你能创造什么？我说现在呢世界这么乱了，就是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创造，都要发明，他都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现在世界搞得这么乱，灾难这么多，那创造发明是什么呢？就是违反自性，违反自然，那么反过来讲创造发明就是破坏大自然规律，破坏大自然，违反性德，那么造成现在呢这种自然生态不平衡，自然生态呢被这个现代的科技破坏了，那么我们人类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自然生态被破坏呢，实在讲就不适合人居住了。所以早在很多年前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常常提到。大概在十年前有了。总有十年前了。他说呢当时有一些科学家呢就提出警告了。说这个地球这个自然生态破坏的情况如果不改善不停止。这些科学家都预估大概再过五十年这个地球上就不适合人类居住。那么这个总有过了十几年可能有二十年都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好像似乎也还感受不到不适合人类居住。好像我们还住得好好的。其实你冷静去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环境跟三十年前跟五十年前你比较一下。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年轻的人他现在体会不到。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五十年前跟现在那么我们这个生活环境

啊，你看看是50年前好还是现在好？那么我们冷静想一想，回想一下，一比较，那么就清楚了。啊，那么50年前的环境，啊，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是人心呐，他生活呢还是很安定的，啊，也就是说造的恶业少，啊，那么整个环境的磁场好。啊，现在呢，物质生活比较提升了，但是呢，造恶业相对提升了，啊，所以整个大环境啊，磁场不好。那磁场不好就影响我们人的情绪、身心呢，不安稳。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呢，他有很奇怪的动作，很奇怪的做法，啊，我们也不意外，啊，因为呢，受大环境啊。不好磁场影响，啊，如果自己修行啊，没有一点功夫，那真的呢，很难说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这是肯定的，啊，那么要避免不受污染呐，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常常苦口婆心劝我们，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新闻报道，报章杂志，通通不要看。为什么呢？保护我们的清净心啊！这个就是在沙弥利仪啊，还有八关斋戒其中的一条戒啊。这个一些娼妓歌舞啊，种种的不宜故往观听，故就是说故意的啊，故意的。那么，如果说不是故意的啊，你路过啦啊，或者是其他的因缘啦啊，那么那个不犯戒啊，那个你不是故意刻意的啊。啊，那么那个是开源啊，开源。那我们这个平常啊，你不要看啊，不要听啊。那这个在《沙弥利仪要略增注》啊，弘赞律师根据莲池大师的要略啊，那么增加这个注解啊，注得非常详细啊。那么这一条戒一展开呢啊，我们才知道哦，涵盖这么多啊。如果他没有做这么详细的增加注解，我们啊总是就这个。借条啊，这个条文啊，以为就说啊，唱歌跳舞不要去看就好了，那其他就可以了啊，其他看报纸啦也可以啦，啊，看电视也可以啦，啊，看新闻啦啊，或者是看股票啦啊，或者去赌博啦、下棋啦，啊，或者研究其他那个不相关的啦。那么我们看了那个真注才知道，哦，涵盖的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现在是常常给我们提出警告，最好不要看。你不要看了，天下太平；你看了，你就心乱糟糟的。就是这里讲的，恶人横躁口舌以相谋害，恶人就是恶意的人。横躁就是说他不讲理。啊，捏造很多不实的言语、言论，伤害别人，啊，谋害啊，就是伤害别人，攻击别人，啊，要去打击别人，那这是恶意的、有意的啊，所以我们这些这些言论啊，我们不要听啊，所以现在要听。真的啊，大家真的要听的，就现在这个大陆上，还有我们台湾有一些传统文化啦，这些企业家论坛啦，听那个比较有营养啊，真的比较有好处啦。啊，那听其他乱七八糟的，真的是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啊，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那么我们能够这样修。

守这个戒。啊，那么我们守了这个戒，啊，遇到这些种种问题啊，来向观世音菩萨求感应，啊，这样佛菩萨呢才能加持得上啊。如果我都不听话，你不听话，那个佛菩萨想帮都帮不上忙。

你说你能帮得上忙吗？啊，你都帮不上忙，那么我们想一想啊，那活菩萨他也帮不上忙，一样的道理嘛。啊，像活菩萨交代我们啊，要遵守这些戒条，那我们能够接受了，啊，能够依教奉行了，那求活菩萨加持，那活菩萨呢，他真能帮得上忙。啊，如果我们不听话，不接受，那求活菩萨加持呢？啊，活菩萨呢也是在加持，我们就加不上。啊，就跟我们人一样嘛，那人家有困难呐，我们告诉他这些方法，他不能接受，那你对他也帮不上忙，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啊，那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之后，那么。我们要求佛力加持，必须要跟活菩萨配合嘛，这才合乎道理嘛。那你不跟活菩萨配合，活菩萨教你要做的，你都不能遵守，不能接受，遇到有困难再来找活菩萨，活菩萨他也帮不上忙，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不难懂，所以我们要求活菩萨，应该要知道怎么去求。如理如法求，没有不敢应的。那么现在遇到这么多的这个百怪境奇啊，这个奇奇怪怪的啊，你不要看到说哦，那个跳出一个妖怪出来啊。其实啊，你现在看这个整个社会呢，那就是百怪。这个百不是说只有100个妖怪，其实很多很多，它是一个形容啊，形容太多了，而且竞就是互相竞争起来。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呢，所有对我们诱惑的，让我们生烦恼的，都是怪啊！所以你要认识妖怪啊！不是只有看到青面獠牙那才是妖怪啊！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上啊，那妖魔鬼怪太多了啊，而且我们还喜欢的不得了，那真的就这样。凡是造成我们诱惑啊，勾引我们生烦恼的啊，那么这个都叫妖魔鬼怪。那其实妖魔鬼怪呢，其实外面啊说真话没有妖魔鬼怪啊，就包括那些青面獠牙呢，那也没有，也不是妖魔鬼怪。那真正妖魔鬼怪是谁呢？就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内心的妄想、分别、执着。外面的境界它是平等的，它没有好坏。那么我们听这个道理啊，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怎么会没有好坏？明明有好有坏，怎么说这个境界平等没有好坏呢？这个偶遇祖师啊，曾经对一个方丈开示。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净，愚人除净不除心。境界呢没有好坏，这个我们真的不懂，怎么会没有好坏啊？这个好人那个坏人，那怎么会没有呢？那明明有啊，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想，那这个好人坏人呢，从哪里产生呢？你进一步去追寻，那你不要往外面去追，你要往内心去追，所以佛法叫内典，叫内学，你不要往外面去看，去追，去找，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往哪里找呢？往我自己心里去找。我看到这个人很讨厌，看到这个人很喜欢，这个喜欢跟讨厌，这从哪里生出来的？是外面生出来的吗？不是的，你要往回头往心内找，

喜欢也是我的心，不喜欢也是我的心。啊，那你这个问题就慢慢能找到了啊。我的心为什么会有喜欢不喜欢的？喜欢就是贪心，不喜欢就嗔恚心。喜欢跟不喜欢都是自己的心，心在起心动念。那这个我们没有就一个进一步借这个经典啊来讲啊，我们也很难体会。啊，那个明明我们为什么讨厌一个人呢？啊，因为他 很多让人家讨厌的嘛。为什么很喜欢一个人呢？他让我们喜欢的地方嘛。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境界是平等？他没有好也没有坏啊，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在分别他的好坏。啊，分别就起执着，好的你就贪心，不好的你就起嗔恨心。啊，所以在《瞻察善恶业报经书》，偶益祖师也根据这个经文里面啊，跟我们讲这个修观的啊，修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举出有几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指一个美人啊，一个很美丽的女人，那么有欲的男子看到啊，哇，好漂亮啊！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境界，那么有欲望的男子啊，看到哎哇，这个好漂亮啊，他就起心动念的去贪爱之心。另外一个人呢，也是一个女人。也跟他一样差不多漂亮，那个女人看到这个女人，她什么感受呢？起嫉妒心了、啊，啊，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比你差。啊、那答案就很明显了，哎，他这个境界呢，他没有改变啊，但是两个人看的，为什么心情会不一样？啊、是那个境界不一样吗？还是人心不一样？那答案你就知道了，人心不一样，他境界还是那个样子啊，他没改变啊。但人心为什么你看的跟我看的感受不一样呢？那说明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没错 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真正入大乘佛法，你心真的就品了，真品了啊，一切法没有好坏啊！你看得很好的，那有的人看得很不好。你看得很不好，有的人他喜欢的不得了。你说境界他哪有好坏？没有啊！问题都出在哪里呢？妄想、分别、执着，心里起心动念，问题从这产生。如果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眼前的境界，就叫什么呢？一真法界，你就不是看到十法界了，一真法界，一就是真的了，它平等了。为什么叫一真？它平等啊！所以法身大士他怎么能够进入法藏世界呢？啊，见到一真法界呢，他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都平等了。那一真法界在哪里啊？就在眼前啊。所以三十七念中翁国师也给我们透露这个消息，啊啊，昏明在目前呐、啊，啊，昏明就在你的眼前呐、啊，啊，你这个念头转过来了，它就平等了，就是一真呐、啊，一真法界在哪里？在十法界里面，啊，十法界里面你不妄想、不分别、不执着，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它就没有变化。一真法界里面你起妄想分别执着，那就起变化，就变成十法界。其实一真法界、十法界它是同样一个根源出来的，
那么这些问题啊，都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妄想、分别、执着。佛在《华严经》啊，一句话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么这个你能够这样观察呢，真的啊，你这个功夫用得上啊，你烦恼会去掉一大半，纵然不能完全去掉，会去掉一大半。你看什么事情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在意了。我也常常这样做观想。一些人事物啊，有顺我们的心的，有不顺我们的心的。顺心不顺心都是我们在起心动念。如果你能够回光返照，你心就平了。心平是什么境界呢？就是我们老上讲的，人人是好人。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事事是好事。事事是好事，好事坏事通通是好事。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什么都好了。好的是好，不好的也是好的。他没有分别执着了嘛。那么我们有分别执着，那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那个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你还没有放下这个分别执着肯定会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嘛，所以不一样。你没有分别执着，那都一样。所以菩萨为什么入十法界他到地狱跟天宫是一样，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嘛。所以他到哪里对他来讲都一样。到地狱没有苦受，到天宫也没有乐受，他都平等了。到极乐世界他也平等了。那么这个是法身大士的境界。那么虽然是法身大士的境界，我们现在凡夫来学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体会的一分两分，我们在现前也就会有得到很大的受用。就是刚才讲的，起码我们烦恼会减轻掉一大半，不会像过去那么执着了。所以都是我们起心动念。那么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两个人在争呢。现在呢，我们整个世界的人都在争。你看六祖大师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得到衣钵了在六人队帮这个猎人在猎人队帮猎人看了15年的猎物，他心平等，跟那个杀生的人天天在一起，他心平等，练他的平等心。15年之后呢，跑到南方广州去了，遇到印宗法师。那么在还没有遇到印宗法师之前走到他那个寺院，看到两个出家人在争论。那个寺院都挂那个幡嘛。那么幡呢，这个风一吹，它就飘动了。一个出家人说，那个幡在动。另外一个出家人说，不是那个幡在动，是那个风吹了，那个风在动。那另外这个出家人说，明明是那个幡在动，他说不是，因为有风他才动，所以是风在动。两个人争执不下在那边吵了半天也解决不了。各有坚持。一个是坚持风动，一个是坚持幡动。那么六祖在旁边听到走过去。他说，你们讲的我都听到了。六祖就跟他们讲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那两个人听到这个忽然开悟了。这样给他一点他忽然明白了。不是那个风在动，也不是那风在动，你们心在动。这个是很深的禅机。那么根据这个公案你就以此类推嘛。你现在看到一个你认为这样，他认为那样，那事实上呢，他没有怎么样，是你心在动。

所以现在明年啊，总统大选要到了啊，有的扶持这个党，有的扶持那个党，扶持这个党的说这个党好，扶持那个党的说那个党好，如果两个人呐、在争呐、我们就用六祖这句话跟他们讲，不是这个党好，不是那个党好，是仁者心动，是你心在动，都好，那个没有好不好，那你心动就有好不好了。那么这个道理很深都很深的禅机如果你能参透了，那没有大彻大悟了，那肯定也有大悟了。没有大悟呢，起码也有个小悟，那小悟就很难得啦。积小悟成大悟，积大悟成大彻大悟。所以这些百怪竞起，鬼神邪魔浩乱其家。为什么这些会来呢？说穿了，还是自己找来的啦。那个鬼怪为什么不去找活菩萨？为什么找我们？这个我们想一想，也大概心里有数了。那我们为什么遇到这么多鬼怪呢？那活菩萨怎么都没有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嘛。自己制造的嘛，自己找来的嘛。不要说佛菩萨讲的，就连我们中国道家讲的这个《太上感应篇》太上老君一开头就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开头几句话就给我们讲清楚了，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唯有人自己招赶来的。你自己找来的，你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有人给我们制造，没有人给我们安排，都是人心自己感召来的，人心善感召善神，人心恶感召恶神，那么这个鬼神邪魔会怎么来？我们人心就是恶心嘛，当然去招感这些鬼神邪魔来浩乱其家嘛，内神通外鬼嘛，如果你里面没有问题，外面那些妖魔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外面这些邪魔也是自己内心这些恶念邪念去感召来的，那么这个因果感应的道理就是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遇到这么多问题那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现在修学功夫不到我们现在呢很有需要求活菩萨来帮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烦恼习气呢还是很严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这样做错了，这样想法错了，但是偏偏就控制不住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必要来求观音菩萨帮忙了那么这个帮忙就是应当向这个观音菩萨千脸大悲向前摄取坛场，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遇到这些事情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反省自己知道自己有错，我们是凡夫，一定要承认一定要承认我现在是一个凡夫，凡夫就是有烦恼有烦恼就有恶念有邪念，所以才会招感大恶病、百怪竞起、鬼神邪魔浩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造成世

家大小内外不和，自己要负责任，自己要反省，自己要改过。啊，那么这个反省改过啊，这个标准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用这个标准来反省。啊，那么我们烦恼习气很强，啊，这个标准来看呢，啊，我们也未必就做得到啊。那么我们有心要改，但是呢，力量达不到，那这样我们可以求菩萨来帮忙来加持，啊，让我们业障消除，智慧增长，啊，能够除烦恼断烦恼，啊，所以这里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么就应当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千脸大悲像前面啊，设置这个坛场啊，布置这个佛堂。那么重要呢，要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自心呢，啊，就是自诚恳切的心啊，来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再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满一千遍，啊，那么你家里啊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恶事呢，它都会消灭了，啊，得到活菩萨的加持，永得安稳，啊，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前提，必定要跟活菩萨配合。前面啊经文都讲到了，我们要知道呢，忏悔改过，啊，那么以忏悔改过这个心来求佛力加持，这样就一定啊会有感应。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阿难薄佛言：世尊，此咒名何？云何受持？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如是受持。啊，那么此地呢，佛给阿难啊讲了这个名称，讲了九个啊，讲了九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就是讲这部经的一个经题啊，一部经的题目。啊，那么这个经题啊，就是代表这一部经的全部内容。啊，那这个经文啊，佛讲到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大段落了。啊，可以说这个经已经超过一半了啊，已经到一个大段落了。这个地方啊，阿难就起来请教释迦牟尼佛啊，说：“世尊啊，此咒名何呢？”啊，就是这个咒啊，要用什么名称？何就是什么名称？云何受持？那如何来受持这个咒？啊，佛告阿难啊，如是神咒有种种名啊。这个佛告诉阿难尊者，这个神咒呢，有种种的名称。啊，那种种名就是说它的名称很多很多。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几个代表。啊，那实际上啊，不止这些名称。啊，实际上很多。啊，很多种名称。那么第一个给我们讲，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啊，一名救苦陀罗尼。那么我们这部经完整的经题 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题

很长啊，晶体很长。那么这个晶体里面呢，也涵盖了这个九种名称啊的三种啊，其实这个三种已经都涵盖这个九种了啊。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有三种啊。那么这个三种呢，涵盖这个九种啊，九种就涵盖所有的名称了。那么广大圆满啊，这个是没有丝毫欠缺的啊，所以称为广大圆满。无碍大悲，无碍就是没障碍啊。在华严经讲啊，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完全是法身大事的境界啊，一真法界啊，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一名救苦陀罗尼啊，那么这个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啊。观世音菩萨他最有名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众生有困难有痛苦，那菩萨呢及时去帮助，帮助众生呢解脱这些苦难啊，所以另外一个名称叫救苦陀罗尼啊。你遇到任何的痛苦啊，求菩萨，菩萨都会帮忙。一名延寿陀罗尼啊，延寿是延长寿命啊。我们想要延长寿命啊，也可以念这个咒，依照这个经典啊理论方法来修学啊，可以消灾延寿。一名灭恶趣陀罗尼啊，灭恶趣陀罗尼呢，就是说不堕三恶道啊，那么进一步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这是灭恶趣陀罗尼的意思啊。这个咒啊，也能帮助我们。一名破二业障陀罗尼啊，这个恶业烦恼啊，这些障碍呢很严重啊，自心念观音菩萨，诵大悲心陀罗尼咒，那可以破除这个恶业障啊。这里讲恶业障啊，这个当中也有很多层次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呢，就十善十恶啊。那么其实啊，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的十善十恶啊，偶遇祖师给我们注解啊，这个十善十恶同样是这个名称一样，但是呢，它的层次啊不一样。啊，所以圆满的十善啊，一定要到成佛。啊，你还没有成佛呢，那说明呢，十善还不圆满，还有恶业。啊，但是那个恶业呢，绝对不是我们六道凡夫这种恶业。啊，不要说六道了啊，就四圣法界，我们六道凡夫这个恶业也都没有了。啊，但四圣法界呢？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呢，看四圣法界的活菩萨、圆觉、罗汉，他们还是有恶业障，那是他跟一真法界比啊，他还有业障啊。为什么他还不能明心见性啊？无明烦恼没破，那个就是他的业障，恶业障啊。那么无明破一品啊，还有四十一品生相无明未破。那个四十一品都是叫恶业障啊，那么四十一品无明都破尽，圆满成佛了，那这个恶业障就没有了，回归到常寂光净土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可以从我们凡夫地啊，一直帮助我们破这个恶业障啊，破除到等觉啊，帮助我们成佛。

一名满愿陀罗尼啊，满愿就是你求什么愿望，那菩萨都能满你的愿。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一般人呢、啊、总是求个人天福报，啊，这个名闻利养啦、啊，五欲六尘这些享受啊，不过是求这些嘛，世间人嘛。啊，那么你如理如法的求，也都会有感应。啊，当然不如理不如法，那求就没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如理如法的标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如理如法求，没有一样不满愿。那么我们求人天福报满念，你求四圣法界也能满念啊，你求做菩萨也能满念，你求做佛也能满你的愿啊。那么做佛的愿望都能圆满了，那佛以下的那些果报哪有不能圆满的呢？那就比较容易了啊。那人天福报那就更容易了。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随心就是得大自在了，啊，观自在菩萨啊，他怎么得大自在？因为呢，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就得大自在。啊，所以随心自在，随自己的心得到自在。这是菩萨呢，他果地上啊得到的这种受用。那么这个随心自在啊，主要是他能够三十二应身啊，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菩萨他就能现何身而为说法。身就是身份。啊，不管什么身份，菩萨他都能现。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是指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身。啊，我们不能只是很狭义的呢，认为啊，这个菩萨只有三十二应，啊，第三十三他就没办法了，哈，这样想就错了。啊，三十二呢，它是一个代表，三十二种类。啊，那么每一个种类里面，它都是无量无边的，一展开都是无量无边，众生无量无边嘛。啊，只有现三十二个，那还度得了几个众生呢？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它是三十二类，什么身它都能现。啊，那么随心呢？不是随自己的心呐、啊，啊！如果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随我的自己的心，我要变什么身，我要怎么样？那这个凡夫啊，凡夫都有成见，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凡夫为什么这么多烦恼呢？就自己有成见嘛，我非要怎么样怎么样不可啊，那就有烦恼了，有成见就有烦恼了，这执着自己的烦恼了啊！菩萨没有，他没有任何意见。那没有任何意见呢，就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楞严经讲的随心就随众生心，你众生你需要什么我就现什么嘛啊。那么众生需要这个出家人这种形象，他就现个出家像。那出家人也有男众女众啊，有的喜欢看到比丘的像，他现个比丘像在你面前啊。有的他喜欢看到女众比丘尼像，他现个比丘尼像。那有一些众生呢，他很讨厌看到出家人啊，像香港啊，我们这出家人去啊，那个香港人他看了就讨厌。为什么讨厌呢？啊，他说这个剃光头啊，他代表今天去赌博一定输光光啊，所以香港人说今天看到出家人，他去赌博肯定输光光的，输光光，所以他看到很讨厌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知道他们不喜欢看到剃光头的，所以观音菩萨会变一个留长头发的去给他看，哇，他看了就高兴了啊，那高兴的才能去度他嘛，现他喜欢的嘛，他就乐意接

受了嘛。啊，你现他现在不喜欢的，那他肯定不能接受。啊，所以菩萨呢，他可以现各种身份，为众生说法。啊，所以菩萨呢，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识。啊，所以这个2002年呢、啊，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日本啊，看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那个时候已经100岁了，啊，已经往生2-3年了，好像103岁往生，好像前年往生的，我们在庐江的时候往生。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啊，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就给我们净老讲啊，啊，他说呢，全世界的各个宗教教主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后来他的侍者啊送我们出来啊，就一面给我们讲，他说他们跟老和尚跟那么久，他从来没听过这个老和尚讲过这个话啊。那么今天呢，他们才听到，哎，这个老和尚讲这个话啊，可见的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也不是普通人啊，他能说出这个话来。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普门品观世音菩萨的经呢，那的确他讲的这个经都有根据啊，所以在理论上讲得通啊，只是在事实上啊，这个证据啊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过去也有人说，嘿，这个孔子老子是不是活菩萨化身啊，有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去请问过李炳南老居士啊，请教他老人家。那么李老居士回答说，根据经典的理论来讲啊，没有错，是可能的啊，但是呢事实没有证据啊，因为有一些活菩萨示现到我们人间呢，他不透露他的身份啊，这个在经典上啊我们都找得到依据啊，在理论上我们找得到依据，在事实上找不到证据啊，但在理论上是有，的确有，经就是这么讲的啊。那么经有这个理论，当然有这个事实啊，所以不要说在其他宗教啊，就是在我们佛教佛门里面啊，很多高僧大德都是活菩萨来的，但是他没有透露身份啊。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呐、啊。啊，这是随心自在陀罗尼的意思啊，他能够应众生心啊来示现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一名素超上帝陀罗尼，素超上帝就是地上菩萨了，超越到等觉了。素就是快速，他很快速的提升他的境界，达到圆满成佛。如是受持，那么这个佛给阿难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如是就是要照这样来受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燃所，一名千光眼。”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凡是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那么我们

修学净土的同修啊，也倍感亲切。那么这个阿兰薄佛言啊，这个阿兰啊又请教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啊，那这位菩萨摩诃萨啊，那么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的意思，印度话叫摩诃啊，翻成中文是大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他的名字呢，这怎么称呼啊？啊，他怎么能善能先说如是陀罗尼？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呢来宣扬说明如是，就是这样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啊，他怎么能够先说呢？啊，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难所。”啊，那么佛就给阿兰讲啊，说这个菩萨他的名称叫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这个观世音啊，我们常听啊，观自在啊，我们在念心经的时候呢，念到观自在啊。过去有同修呢，也不知道呢，观世音跟观自在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一个人啊？啊，其实活菩萨呢，他没有自己的名称啊。那么活菩萨的名称是根据他修行的法门还有度众生方面啊来建立的，活菩萨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六祖坛经啊，六祖明心见性的时候给我们讲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哪有名呢？没有啊。那么名怎么建立的呢？是在度众生这一方面建立的，度众生啊。所以观世音是对众生的，观自在是对自己的啊，自己都没有执着了，得大自在了啊，自己般若智慧开了。那么自己的般若智慧开了，得大自在，那么才能观察世间众生的因生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脱离苦难啊。如果自己没有得到自在呢，实在讲啊，也帮不了众生啊。所以要帮助众生，必须先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就是要帮助众生的啊。那么当然啊，你要帮助众生，你没有先帮助自己，你也帮不了众生啊。所以要帮助众生，要度众生呢，要先度自己，自己得度，你才能真正去度众生啊。所以观世音是对众生讲的，观自在是对自己的受用来讲。一名难所啊，那么难所呢，后面这个经文啊还有啊，一名千光眼啊。那么这位菩萨呢，这里给我们举出三个名号啊，三个名号啊。但是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号啊比较普遍啊，因为呢得力于普门品的流通，普门品流通啊，在中国佛教流通最广啊，包括日本、韩国啊，越南也不例外啊。那么观自在呢，知道的人就相对的比较少。好，我们学佛的人 啊常常念心经的人才知道观自在。那一般人你跟他讲观自在，他还不知道啊。但是你跟他讲观世音，没学佛的他都听过。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啊。那这个地方啊，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真正的身份啊，给我们说明了。其实他现在现的是等觉菩萨的身份，那实际上呢，他早做佛了。那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示现出来度众生呢，那么这一位正法明如来呢，道驾慈航，从佛的身份呢，在
变成

菩萨的身份，来帮助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众生，就像这个舞台啊演戏一样的，其实呢他早就做佛了，他是老师，但是学生成佛了，他也来示现啊做他的学生，就像啊戏台啊演戏一样，在前台呢他是学生，到了后台呢，他是老师，所以一佛出世啊，千佛永护，所以佛的弟子啊，很多都是古佛来示现，做他的学生，因为佛道同，佛呢，他不会有嫉妒障碍啦，都平等的啦，你哪一尊佛示现，那么所有的佛呢，都示现做他的弟子啦、学生啦，甚至延缓派的啦，都有。为了帮助这尊佛啊，在这个时期、这个阶段啊，他来说法度生。佛跟人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凡夫不一样啊，嫉妒障碍啊，我怎么可以做你的学生啊？就不行了。他这个头他就低不下来了，腰就弯不下来了，那佛不会的。实在讲啊，佛把我们一切众生都看作佛。那么这个是真正的佛菩萨。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他是正法明如来啊。他无量过去无量劫中早已就做佛了，现在是道家慈航啊，那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他为什么是现作菩萨的身份呢？就是大悲愿力，但要发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力量啊。来推动他，为了就是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发起一切菩萨，就是给一切菩萨做榜样了。我们同修当中啊，有人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啦。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人家称你菩萨呢，你可不能说我不敢当。你不敢当，你去受菩萨戒干什么？你就是菩萨，你要直下承担啊，不能不敢当啊，要直下承担。但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菩萨呢？迷惑颠倒的菩萨，还没有觉悟的菩萨啊。那么没有觉悟，所以才要学习啊。那观音菩萨给我们做榜样啊，发起一切菩萨。发起啊，就是开发升起啊，一切众生啊发愿来做菩萨。那做什么菩萨呢？向观音菩萨学习啊。观音菩萨他是凡夫修成就的，那我们虽然是凡夫也可以修成就啊。他也是凡夫修成的嘛。这样来发起。这是发起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这经文啊，我们可不能高推圣境啊，一定要直下承担啊，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啊才会有受用啊。都说这个是观音菩萨的事情，跟我不相关啊，我也不是菩萨啊，那这个我们就得不到受用。那观音菩萨呢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啊人人都跟他一样都能成就，人人都是观音菩萨，这是事实真相。所以安乐成所诸众生故，我们要向菩萨学习，菩萨呢要安乐成所诸众生，我们也要安乐成所诸众生，所以现作菩萨，所以现在呢示现。

做菩萨这个身份。啊，那么佛是菩萨修成的，啊，那么你先发心做菩萨，你将来一定会成佛。啊，菩萨是成佛的一个过程，啊，你必须经过这个过程，你才能圆满成佛。啊，所以菩萨是因啊，成佛是果嘛。啊，所谓修因正果。啊，说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啊，这是对当时啊参与这个法会的大众，有很多菩萨啊，而且有摩诃萨啊，摩诃萨就是大菩萨。那么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当中呢也包含小菩萨。啊，有小菩萨，有大菩萨，有摩诃萨，啊，那这个菩萨的层级啊也很多。啊，在华严经讲啊，五十一个阶级，通通是菩萨，啊，从初性位到妙觉位，啊，那么还没有正入初性位，那个是凡夫位，那凡夫位的菩萨那就更多了，啊，就更多，都是菩萨。啊，你发菩提心呐，啊，啊，行菩萨道啊，那是凡夫的菩萨，不是圣位的菩萨。啊，所以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啊，啊，这个涵盖的范围很广。啊，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啊，一定要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来，啊，那这个才是对的，啊，我们都包括在里面，啊，幻是龙神，啊，幻是色界天，是是异界，啊，第二层天啊，他举出代表，啊，色界天，啊，也代表无色界，啊，那么第四天，啊，是异界第二层天，也代表其他五个异界天，啊，这是指天人，啊，异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些天人。龙神，啊，这个龙这一类的，啊，还有鬼神，所谓天龙八部，啊，这些众鬼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啊，那这是佛，啊，特别给我们大家开示，啊，那么对观音菩萨呢，为什么佛讲这句话呢，啊，因为我们佛菩萨呢知道我们众生，啊，都有分别执着，啊，对佛呢就恭敬一点，对菩萨就轻慢一点，啊，心不平等，但是我们众生都会这样，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啊，特别给我们开示，啊，那么我们看观音菩萨他本来他就成佛了，啊，那么你要把这个菩萨呢跟看佛一样平等的心来恭敬，啊，不要生轻慢心，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在这个地方皆应恭敬莫生轻慢，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啊，不然呢，啊，我们一般对观音菩萨也是很恭敬啊。那佛在讲这句话好像是多余的，啊，但是这个里面呢，啊，它有这个含义在，啊，就是我是佛啦，释迦牟尼佛啊，那对佛呢就比较恭敬，对菩萨就降低一点，啊，那就轻慢一点啊。那佛说这样不对，应该呢跟对我一样，那这样就对了，所以讲了这句话，啊，你看到观音菩萨呢跟看到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一样，啊，所以莫生轻慢，皆应恭敬，啊，跟恭敬佛没有两样，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么一切人天常须

那么这里为什么只有讲人天，但没有讲阿罗汉啦、缘觉啦？那个阿罗汉、缘觉，那不用我们讲，因为他们都有神通，他们知道这个菩萨的来历呀、啊，他们会供养、会尊重，他们不用讲，他们都知道了。那我们人天是凡夫啊，我们不认识啊，不知道啊，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要给我们提醒。提醒我们在六道里面的人道、天道这些人啊，要常须供养啊。那么供养啊，华严经讲了七种，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依教修行供养啊，法供养为最啊。那么这是最好的供养啊，当然这些财物的供养啊也需要啊，但是财物的供养必须知道它表华的意思啊，那么这样供养啊才是最殊胜的。下面这一句重要了，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啊。我们专称就是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佛也给我们举一个比喻啊，你念六十二亿法王子的名号，那等于啊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个福报是相等的。那可见呢，称一个观世音菩萨名号，那等于念了六十二亿法王子的名号一样。所以你专称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你就会得无量福了，你得到无量的福报啊，而且呢灭无量罪，灭罪啊，得福灭罪啊，这个功德啊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为什么称名有这么殊胜的效果呢那么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在净土经讲的很多名号就是菩萨、佛菩萨一切功德的代表所以到这个地方你看意思也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持咒了，那你专称名号也是可以名号也代表这个咒当然你能够念咒是更好所以专称名号得无量，这个就是持名念佛灭无量罪。那么最后这个果报就是我们净土的学人最向往的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呢，也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也是西方三圣之一观音四智。那么你念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临终也是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有观音菩萨在那边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观音菩萨呢，求往生西方也能满愿那阿弥陀佛呢他没有说你们没有念我的名号呢我就不准你来那阿弥陀佛没这么说你念观音菩萨念大势至，甚至你念地藏菩萨只要回向化愿往生不管你念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的名号呢，阿弥陀佛都欢迎这显示阿弥陀佛心量广大无量无边所以不能用我们凡夫的想法去推测佛菩萨的境界。好，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这一部经一个很重要的经都讲完了。那么后面呢，佛再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些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或者自己需要求的愿望，那么佛菩萨呢，大慈大悲都能满众生的愿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四页，第四十四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啊，从最下面啊三个字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尽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当向千言大悲向前摄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啊，是接着上面呢、一大段经文啊，就是讲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那么一直到这一段啊，前面呢一段呢是讲一个国家啊，包括现在讲啊，整个地球、整个世界啊，这个国土啊，有种种灾难。

所谓天灾人祸，那么升起的时候，那么要用什么心态啊？一个国家领导人啊，要用什么方法，那么来化解灾难啊，能够让人民呐 啊能够过着安乐自在的幸福的生活啊，所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让人民呐、能得到安乐啊。那么接着呢，这个就讲家庭里面的啊，我们要知道呢，国家家庭它是相关的啊。啊，那先从大的方面讲啊，那么这里讲的是啊，一般呐、每个家庭里面，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再看看现前这个世间啊，的确呢，不管是富贵家庭啊，或者是贫贱的家庭，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么家庭呢 遭遇到这些灾难。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不能啊只从字面上来看。那么从字面上看啊，这个意义啊就很狭窄啊，就变成一个狭义的。那么我们应该呢从广义方面啊来看。那么经文总是受文字的限制啊，那么在这个有限的文字里面啊，它包含着无限的义理啊，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要能够举一反三啊。你看儒家教学啊，孔老夫子啊也是要求啊，我们要举一反三。所以这里讲的家内有一大二病，百怪惊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啊，我们不要呢只是把它看作哦，有那个妖魔鬼怪来啦啊，来扰乱他的家里啦啊，弄得家里啊鸡犬不宁啦啊，看到青面獠牙的啦啊，不要呢只是看这一部分啊。那么当然这一部分呢 也肯定是有啊，但是我们要根据这个，然后你去推广啊，你去推广啊，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呢，现在呢这个世间的家庭啊，哪一家没有大恶病，哪一家没有百怪惊起，哪一家没有被鬼神邪魔好乱其家啊，哪一家呢啊没有被这些口舌就是这个口舌就是不正当的言论啊，特别现在这个第四台啊，地下电视台啊，都有不正当的言论啊，不正确的言论啊，受到他们影响，你只要去听，只要去看，你肯定受影响啊。那受影响是怎么样呢？就不和啦啊。第一个呢，世家大小内外不和啊，世家大小内外不和啊。为什么不和呢？因为呢口舌啊。那么造成不和呢，就四种口的恶业啊。第一个恶口啊，讲话粗鲁粗暴，讲话伤人嘛啊。第二个呢，妄语骗人嘛啊，讲的都不是实在话啊。第三个呢，绮语啊，他编得很美丽的妄语去骗人，也不是真的啊。第四个是两舌挑拨离间啊，那么破坏啊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破坏族群与族群的感情，啊，破坏呢国家与国家的感情，啊，那这个就不和啦。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呢，啊，我们这个社会上和吗？和谐吗？啊，在啊大陆上啊，现在很流行一个口号：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口号呢？因为现在呢，社会、家庭、整个世界都不和谐。啊，大家看看这个新闻报道，你看是和谐吗？不是。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呢，现象是什么呢？不和谐。啊，那么人与人对立，党派与党派对立，族群与族群对立，国家与国家对立，啊，是很不和谐。啊，所以这个世界呢，不和平。啊，不和平就是有斗争、战争。啊，这些天灾人祸相继发生。啊，所以现在讲到灾难啊，我们也不要去怪那些预言家讲灾难。啊，的确灾难很多嘛。那灾难怎么来呢？人制造出来的嘛。那么人制造出来的灾难又不承认，要推卸责任，那真是无可救药了。啊，那么我们人啊，一定要反省。啊，人第一个要反省。啊，要反省之后啊，要知道忏悔，要知道改过。啊，这样啊，这个世界才有救。啊，人如果不知道忏悔改过呢，那就没救了，无可救药了。明明灾难是人制造出来的，他都不承认。啊，为什么他制造灾难不承认？他没智慧嘛。啊，他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对，他是非善恶颠倒了。啊，真的颠倒了。啊，现在美国去打伊拉克，啊，打那些国家呢，都说他有毁灭性的武器，用这个理由去打的。啊，那大家也很支持。为什么支持呢？因为那个毁灭地球的武器啊，会伤害人类，伤害地球，所以那个要给它消除掉。啊，现在呢，小国家要制造核武啊，那美国就不允许它制造，不允许它制造啊。但是美国它自己放的比谁都多啊，它那个核武的储存量啊，其他国家不要算，就美国的核武啊，通通拿出来炸了，就可以把地球毁灭200次。那你要求别人销毁核武，不准别人发展核武，你为什么自己核武存那么多？你说这个有道理吗？啊，如果你自己的国家核武都销毁了，那个其他国家他不销毁，你去取缔他，你去给他消除，那才对嘛。啊，他储存别的国家储存核武有罪过，那你存的比人家多，那你罪过不是比人家多几倍吗？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不困难啊，为什么世间的人类他就不懂呢？啊，不是不懂，没有人讲。啊，其实道理就很简单嘛。啊，就是《弟子规》两句话而已嘛。礼服人方无言，事服人心不懒嘛。就这么简单，就两句话就解决了。你要以道理服人嘛。那现在社会为什么乱？不讲理嘛，强词夺理嘛，那就乱了。那么要恢复社会和谐，家庭和睦，就是要讲道理。啊，道理在哪里呢？在《弟子规》感应篇13页。

在经典里面，活菩萨圣贤讲是真理，那么你不接受真理，不接受这个教义，那你的结果就是动乱啊，永无休止，只有等待灾难的来临，大家一起去承受，就这样。所以现在人的思想很奇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百怪竞起，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人那个小国家造两颗核子武器，他就要去给他取缔，要去打他，他自己家里放那么多，他怎么不止自己先打自己呢？自己先处罚自己呢？那你既然知道这个是毁灭地球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制造？为什么要发明？那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科学家嘛，发明这个的科学家嘛，大家冷静想一想，这种思想，这种行为，奇怪不奇怪？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很奇怪，那你就知道呢。那么思想行为很奇怪，那造成的结果就是天灾人祸，那哪有什么奇怪的呢？那很正常嘛。当然有灾难嘛，灾难是怎么来的？你人制造出来的，人又不承认，不承认你还是要承受那个果报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个也不是说你不承认他就没有果报了，也不是这样，事实真相啊，你承认有果报，不承认还是有果报啊。那如果说不承认就没有果报，那佛就也不需要讲经说法嘛。那 讲了那么多，不都等于废话嘛？你只要不承认，它就没有了嘛。那不到这个事情倒很简单。问题你不承认，它还是这样。那事实真相，它就是这样嘛。佛菩萨跟我们讲的都是真话，都是实话。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佛是真愚者、如愚者、不异愚者、不狂愚者、不妄愚者。佛讲的句句真实，没有过分，也没有减少，就是事实真相是十分就讲十分，一分就讲一分，绝对没有超过，也没有不及。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不能只想到哎呀，看到那些着魔啦、奇奇怪怪的当然这个有，这个现在也特别多但是呢，你给他举一反三推广现在这个世间是不是人类就遭遇到大恶变？有没有？有啊，我们认识的人大概很多，大家都听说得癌症。那是不是大恶变啊？那这个癌症是全球都有哪个国家都有无药可治等于绝症了一旦医生检查是癌症，那就绝症了只有等死了那么还有其他的恶变现在洗肾的啦，什么红斑狼疮啦。很多这个大恶病很多大家如果到医院急诊室去参观那你就知道了，现在的大恶病那比过去不晓得多多少倍所以现在医院很多以前也没什么医院，现在医院很多而且生意很好医院多生意好，说明什么？人类得病的多嘛而且得的都是大恶病那百怪竞起，那现在人的思想言行都很奇怪。竞就是竞争你看现在社会上那个新闻报道呢，那种奇奇怪怪的思想很多一直出现。就像楞严经佛讲的，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邪师就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他也讲经说法

啊，各种学术思想太多了啊，都是什么呢？都是学知学见。啊，都是学知学见。啊，为什么学知学见这么多呢？现在的人都要创造。我要创造，我要发明。啊，我要比别人强。这种心态。啊，那么这种心态呢，那学知学见就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了。啊，所以上上个月啊，我到浙江这个温州乐清啊，有一个居士，他的儿子啊，现在读高中啊，我问他你将来要干什么？他说他要创造。我说你能创造什么？我说现在呢，世界这么乱啊，就是现在很每一个人都要创造，都要发明啊，他都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现在世界搞得这么乱。灾难这么多，啊，那创造发明是什么呢？就是违反自信，违反自然，啊，那么反过来讲啊，创造发明就是破坏大自然规律，破坏大自然，违反性德，那么造成现在呢这种自然生态啊不平衡。啊，自然生态呢被这个现代的科技破坏了。啊，那么我们人类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啊，自然生态被破坏呢，实在讲啊就不适合人居住了。啊，所以早在很多年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常常提到，啊，大概在十年前有了，啊，总有十年前了，啊，他说呢，当时啊，有一些科学家呢，就提出警告了，啊，说这个地球啊，这个自然生态破坏的情况啊，如果不改善不停止，这些科学家都预估啊，大概再过五十年啊，这个地球上啊，就不适合人类居住。啊，那么这个总有过了十几年了，啊，可能有二十年都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好像似乎也还感受不到不适合人类居住，好像我们还住得好好的。啊，其实啊，你冷静去想一想，啊，你现在的生活环境跟三十年前跟五十年前，啊，你比较一下，啊，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年轻的人，啊，他现在体会不到，啊，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五十年前跟现在，啊，那么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啊啊，你看看是五十年前好还是现在好，啊，那么我们冷静想一想，回想一下，一比较那么就清楚了。啊，那么五十年前的环境，啊，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是人心呢，啊，他生活呢还是很安定的。啊，也就是说造的恶业少。啊，那么整个环境的磁场好。啊，现在呢物质生活比较提升了，但是呢造恶业相对提升了。啊，所以整个大环境啊磁场不好，那磁场不好就影响我们人的情绪、身心，啊，不安稳，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他有很奇怪的动作，很奇怪的做法，啊，我们也不意外，啊，因为呢受大环境，啊，不好磁场影响，啊，如果自己修行，啊，没有一点功夫，那真的呢很难说不受影响，不受污染，那这是肯定的。啊，那么要避免不受污染，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常常苦口婆心劝我们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新闻报道，报章杂志通通不要看，

为什么呢？保护我们的清净心啊，这个就是在沙弥利仪啊，还有八关斋戒其中的一条戒啊，这个一些娼妓歌舞啊，种种的不宜故往观听，故就是说故意的啊，故意的。那么如果说不是故意的啊，你路过啦、啊、或者是其他的因缘啦、啊、那么那个不犯戒、啊、那个你不是故意刻意的、啊、那么那个是开缘、啊、开缘。那我们这个平常 你不要看、啊、不要听、啊、那这个在沙弥利仪要略真注、啊、弘赞律师根据莲池大师的要略、啊、那么增加这个注解、啊、注得非常详细、啊、那么这一条戒一展开呢、啊、我们才知道、哦、涵盖这么多、啊、如果他没有做这么详细的增加注解，我们、啊、总是就这个戒条啊，这个条文啊，以为就算他唱歌跳舞不要去看就好了，那其他就可以了啊，其他看报纸啦也可以了，啊，看电视也可以了，啊，看新闻啦啊，或者是、看股票啦啊，或者去赌博啦、下棋啦，啊，或者研究其他那个不相关的啦。那么我们看了那个真注才知道，哇，涵盖的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是常常给我们提出警告，最好不要看，你不要看了、啊、天下太平，你看了你就心乱糟糟的。那就是这里讲的，恶人恨造口舌以相谋害，恶人就是恶意的人，恨造就是说他不讲理啊，捏造很多不实的言语言论，伤害别人啊，谋害啊，就是伤害别人，攻击别人啊，要去打击别人啊，那这是恶意的、有意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啊、这些言论啊啊，我们不要听啊，所以现在要听。真的啊，大家真的要听的，就现在这个大陆上，还有我们台湾有一些传统文化啦，这些企业家论坛啦，听那个比较有营养啊，真的比较有好处啦。啊，那听其他乱七八糟的，真的是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啊，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那么我们能够这样修守这个戒、啊、那么我们守了这个戒、啊、遇到这些种种问题、啊、来向观世音菩萨求感应、啊、这样佛菩萨呢才能加持得上、啊、如果都不听话，你不听话，那个佛菩萨想帮都帮不上忙，这个道理也不难懂嘛。好像有一个人他遇到困难了、啊、那么我们旁边的人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建议他要怎么做、啊、他能接受，哎，我们就真的能帮得上忙。我们跟他建议的他都不能接受，你说你能帮得上忙吗、啊、你都帮不上忙，那么我们想一想啊，那佛菩萨他也帮不上忙，一样的道理嘛。啊，像佛菩萨交代我们、啊、要遵守这些戒条，那我们能够接受了、啊、能够依教奉行了，那求佛菩萨加持，那佛菩萨呢他真能帮得上忙、啊、如果我们不听话不接受，那求佛菩萨加持呢，佛菩萨呢也是在加持我们，就加不上。
啊，就跟我们人一样嘛，那人家有困难啊，我们告诉他这些方法他不能接受，那你对他也帮不上忙，是不是这样的道理？那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之后，那么我们要求佛力加持，必须要跟佛菩萨配合嘛，这才合乎道理嘛。那你不跟佛菩萨配合，佛菩萨教你要做的你都不能遵守，不能接受，遇到有困难再来找佛菩萨，佛菩萨他也帮不上忙，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不难懂，所以我们要求佛菩萨应该要知道怎么去求，如理如法求，没有不敢练的。那么现在遇到这么多的这个百怪境奇啊，这个奇奇怪怪的啊，你不要看到说哦那个跳出一个妖怪出来啊，其实啊你现在看这个整个社会呢，那就是百怪，这个百不是说只有一百个妖怪，其实很多很多，它是一个形容啊，形容太多了，而且竞就是互相竞争起来。那么现在这个世间、所有对我们诱惑的让我们生烦恼的都是怪 所以你要认识妖怪 不是只有看到青面獠牙那才是妖怪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上啊，那妖魔鬼怪太多了而且我们还喜欢的不得了，那真的就这样凡是造成我们诱惑勾引我们生烦恼的那么这个都叫妖魔鬼怪。那其实妖魔鬼怪呢，其实外面说真话没有妖魔鬼怪就包括那些青面獠牙呢，那也没有，也不是妖魔鬼怪。那真正妖魔鬼怪是谁呢？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内心的妄想分别执着，外面的境界它是平等的，它没有好坏那么我们听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怎么会没有好坏？明明有好有坏，怎么说这个境界平等没有好坏呢？这个偶遇祖师曾经对一个方丈开示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净，愚人除净不除心。境界呢没有好坏，这个我们真的不懂，怎么会没有好坏这个好人那个坏人那怎么会没有呢？那明明有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想，那这个好人坏人呢从哪里产生呢？你进一步去追寻那你不要往外面去追，你要往内心去追所以佛法叫内典，叫内学，你不要往外面去看去追去找，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往哪里找呢？往我自己心里去找。我看到这个人很讨厌，看到这个人很喜欢这个喜欢跟讨厌这从哪里生出来的是外面生出来的吗？不是的你要往回头往心内找喜欢也是我的心，不喜欢也是我的心那你这个问题就慢慢能找到了我的心为什么会有喜欢不喜欢呢？喜欢就是贪心，不喜欢就嗔恚心喜欢跟不喜欢都是自己的心，心在起心动念。那么这个我们没有就一个进一步借这个经典来讲我们也很难体会。

啊，那个明明我们为什么讨厌一个人呢？啊，因为他 很多让人家讨厌的嘛。啊，为什么很喜欢一个人呢？啊，他有让我们喜欢的地方嘛。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境界是平等？他没有好也没有坏啊，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在分别他的好坏。啊，分别就起执着，好的你就贪心，不好的你就起嗔恨心。啊，所以在《瞻察善恶业报经书》，偶益祖师也根据这个经文里面呢，啊，跟我们讲这个修观的啊，修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举出有几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指一个美人。啊，一个很美丽的女人，那么有欲的男子看到，啊，哇，好漂亮，啊，欸，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境界，那么有欲望的男子啊，看到，哎哇，这个好漂亮，啊，他就起心动念的去贪爱之心。另外一个人呢，也是一个女人，也跟她一样差不多漂亮。那个女人看到这个女人，她什么感受呢？起嫉妒心了，啊。啊，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比你差。啊，那答案就很明显了。哎，她这个境界呢，她没有改变啊。但是两个人看的，为什么心情会不一样？啊，是那个境界不一样吗？还是人心不一样？那答案你就知道了，人心不一样，他境界还是那个样子啊，他没改变啊。但人心为什么你看的跟我看的感受不一样呢？那说明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没错啊，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真正入大乘佛法，你心真的就品了，真品了啊，一切法没有好坏，啊，你看得很好的，那有的人看得很不好，你看得很不好，有的人他喜欢的不得了，你说境界他哪有好坏？没有，啊，问题都出在哪里呢？妄想分别执着，心里起心动念，问题从这产生。如果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眼前的境界就叫什么呢？一真法界，你就不是看到十法界了，一真法界，一就是真的了，它平等了。为什么叫一真？它平等，啊，所以法身大士他怎么能够进入法藏世界呢？啊，见到一真法界呢，他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都平等了。那一真法界在哪里啊？就在眼前啊。所以三十七念中翁国师也给我们透露这个消息，啊啊，分明在目前呐，啊，分明就在你的眼前呐，啊，你这个念头转过来了，它就平等了，就是一真呐，啊，一真法界在哪里？在十法界里面，啊，十法界里面你不妄想、不分别、不执着，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它就没有变化。啊，一真法界里面你起妄想分别执着，那就起变化，就变成十法界，啊，其实一真法界十法界它是同样一个根源出来的，啊，那么这些问题啊，都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妄想分别执着，啊，佛在华严经啊一句话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么这个你能够这样观察呢，真的啊，你这个功夫用得上啊，你烦恼会去掉一大半，纵然不能完全去掉，会去掉一大半。你看什么事情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在意了。啊，我也常常这样做观想。啊，一些人事物啊，有顺我们的

心的，有不顺我们的心的。顺心不顺心，都是我们在起心动念。如果你能够回光返照，你心就平了。心平是什么境界呢？就是我们老上讲的，人人是好人。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事事是好事，事事是好事，好事坏事通通是好事。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什么都好了。好的是好，不好的也是好的。他没有分别执着了。那么我们有分别执着，那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那个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你还没有放下这个分别执着肯定会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嘛，所以不一样。你没有分别执着，那都一样。所以菩萨为什么入十法界他到地狱跟天宫是一样，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嘛。所以他到哪里对他来讲都一样。到地狱没有苦受，到天宫也没有乐受，他都平等了。到极乐世界他也平等了。那么这个是法身大士的境界。那么虽然是法身大士的境界，我们现在凡夫来学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体会的一分两分，我们在现前也就会有得到很大的受用。就是刚才讲的，起码我们烦恼会减轻掉一大半，不会像过去那么执着了。所以都是我们起心动念。那么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两个人在争呢。现在呢，我们整个世界的人都在争。你看六祖大师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得到衣钵了在六人队帮这个猎人在猎人队帮猎人看了15年的猎物，他心平等，跟那个杀生的人天天在一起，他心平等，练他的平等心。15年之后呢，跑到南方广州去了，遇到印宗法师。那么在还没有遇到印宗法师之前走到他那个寺院，看到两个出家人在争论。那个寺院都挂那个幡嘛。那么幡呢，这个风一吹，它就飘动了。一个出家人说，那个幡在动。另外一个出家人说，不是那个幡在动，是那个风吹了，那个风在动。那另外这个出家人说，明明是那个幡在动，他说不是，因为有风它才动，所以是风在动。两个人争执不下在那边吵了半天也解决不了。各有坚持。一个是坚持风动，一个是坚持幡动。那么六祖在旁边听到走过去。他说，你们讲的我都听到了。六祖就跟他们讲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那两个人听到这个忽然开悟了。这样给他一点他忽然明白了。不是那个风在动，也不是那风在动，你们心在动。这个是很深的禅机。那么根据这个公案你就以此类推嘛。你现在看到一个你认为这样，他认为那样。那事实上呢，他没有怎么样，是你心在动。所以现在明年总统大选又到了有的扶持这个党，有的扶持那个党扶持这个党的说这个党好，扶持那个党的说那个党好如果两个人在争我们就用六祖这句话跟他们讲不是这个党好，不是那个党好是仁者心动，是你心在动，都好那个没有好不好，那你心动就有好不好了
那么这个道理很深啊，都很深的禅机啊，如果你能参透了，那没有大彻大悟了，那肯定也有大悟了啊，没有大悟呢，起码也有个小悟。

其以鬼神邪魔好乱其家，为什么这些会来呢？说穿了，还是自己找来的啦。那个鬼怪为什么不去找活菩萨，为什么找我们？这个我们想一想，也大概心里有数了。那我们为什么遇到这么多鬼怪呢？那活菩萨怎么都没有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嘛。自己制造的嘛，自己找来的嘛。不要说佛菩萨讲的，就连我们中国道家讲的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太上老君一开头就讲：“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开头几句话就给我们讲清楚了，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唯有人自己招赶来的，你自己找来的，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没有人给我们制造，没有人给我们安排。都是人心自己感召来的，人心善感召善神，人心恶感召恶神，那么这个鬼神邪魔会怎么来？我们人心啊，就是恶心嘛，当然去招感这些鬼神邪魔来，好乱其家嘛，内神通外鬼嘛。如果你里面没有问题，外面啊，那些妖魔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外面啊，这些邪魔也是自己内心啊，这些恶念邪念去感召来的。那么这个因果感应的道理啊，就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遇到这么多问题，那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现在修学功夫不到，我们现在呢很有需要啊，求佛菩萨来帮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烦恼习气呢还是很严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这样做错了，这样想法错了，但是偏偏就控制不住。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有必要啊，来求观音菩萨帮忙了。那么这个帮忙啊，就是应当向这个观音菩萨千脸大悲向前摄取坛场，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遇到这些事情，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反省自己，知道自己呢有错，我们是凡夫，一定要承认，一定要承认我现在是一个凡夫，凡夫就是有烦恼，有烦恼就有恶念有邪念，所以才会招感大恶病，百怪尽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造成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自己要负责任，自己要反省，自己要改过。那么这个反省改过，这个标准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用这个标准来反省。那么我们烦恼习气很强，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也未必就做得到。那么我们有心要改，但是呢力量达不到，那这样我们可以求菩萨来帮忙来加持，让我们业障消除，智慧增长，能够除烦恼断烦恼。所以这里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就应当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千脸大悲像前面呢设置这个坛场，布置这个佛堂。那么重要呢，要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自心呢就是至诚恳切的心
来称念南无

观世音菩萨。那么在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满一千遍。那么你家里啊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恶事呢，它都会消灭了。得到活菩萨的加持，永得安稳。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前提，必定要跟活菩萨配合。前面呢、经文都讲到了，我们要知道呢，忏悔改过。那么以忏悔改过这个心来求佛力加持，这样就一定啊会有感应。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阿难薄佛言：世尊，此咒名何？云何受持？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如是受持。那么此地呢，佛给阿难啊讲了这个名称，讲了九个啊，讲了九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就是讲这部经的一个经题啊，一部经的题目啊。那么这个经题啊，就是代表这一部经的全部内容。这个经文啊，佛讲到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大段落了啊，可以说这个经已经超过一半了啊，已经到一个大段落了。这个地方啊，阿难就起来请教释迦牟尼佛啊，说：“世尊啊，此咒名何呢？”就是这个咒啊，要用什么名称？何就是什么名称？云何受持？如何来受持这个咒？佛告阿难啊，如是神咒有种种名啊。这个佛告诉阿难尊者，这个神咒呢，有种种的名称啊。那种种名就是说，它的名称很多很多。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几个代表啊。那实际上啊，不止这些名称啊，实际上很多啊，很多种名称。那么第一个给我们讲，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啊，一名救苦陀罗尼。那么我们这部经完整的经题啊，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题很长啊，经题很长啊。那么这个经题里面呢，也涵盖了这个九种名称啊的三种啊。其实这个三种已经都涵盖这个九种了啊。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有三种啊。那么这个三种呢，涵盖这个九种啊，九种就涵盖所有的名称了。那么广大圆满啊，这个是没有丝毫欠缺的啊，所以称为广大圆满。无碍大悲，无碍就是没障碍。在华严经讲啊，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完全是法身大事的境界啊，一真法界啊，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

一名救苦陀罗尼，啊，那么这个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观世音菩萨他最有名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众生有困难有痛苦，啊，菩萨呢及时去帮助，帮助众生呢解脱这些苦难，啊，所以另外一个名称叫救苦陀罗尼，啊，你遇到任何的痛苦，啊，求菩萨，菩萨都会帮忙。一名延寿陀罗尼，啊，延寿是延长寿命，啊，我们想要延长寿命啊，也可以念这个咒，依照这个经典啊理论方法来修学，啊，可以消灾延寿。一名灭恶趣陀罗尼，啊，灭恶趣陀罗尼呢，就是说不堕三恶道，啊，那么进一步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这是灭恶趣陀罗尼的意思，啊，这个咒啊也能帮助我们。一名破二业障陀罗尼，啊，这个恶业烦恼，啊，这些障碍呢很严重，啊，自心念观音菩萨诵大悲心陀罗尼咒，那可以破除这个恶业障，啊，这里讲恶业障啊，这个当中也有很多层次，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呢，就十善十恶，啊，那么其实啊，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的十善十恶，啊，偶遇祖师给我们注解啊，这个十善十恶同样是这个名称一样，但是呢，它的层次啊不一样。啊，所以圆满的十善啊一定要到成佛。啊，你还没有成佛呢，那说明呢十善还不圆满，还有恶业。啊，但是那个恶业呢绝对不是我们六道凡夫这种恶业。啊，不要说六道了啊，就四圣法界我们六道凡夫这个恶业也都没有了。啊，但四圣法界呢，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呢，和四圣法界的活菩萨、圆觉、罗汉，他们还是有恶业障，那是他跟一真法界比啊，他还有业障啊。为什么他还不能明心见性啊？无明烦恼没破，那个就是他的业障，恶业障啊。那么无明破一品啊，还有四十一品生相无明未破。那个四十一品都是叫恶业障，啊，那么四十一品无明都破尽圆满成佛了，那这个恶业障就没有了，回归到常寂光净土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可以从我们凡夫地啊一直帮助我们破这个恶业障啊，破除到等觉，啊，帮助我们成佛。一名满愿陀罗尼，啊，满愿就是你求什么愿望，那菩萨都能满你的愿，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六道里面，啊，一般人，啊，总是求个人天福报，啊，这个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这些享受，啊，不过是求这些嘛，世间人嘛，啊，那么你如理如法的求也都会有感应，啊，当然不如理不如法，那求就没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如理如法的标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如理如法求没有一样不满愿。那么我们求人天福报满愿，你求四圣法界也能满愿，啊，你求做菩萨也能满愿，你求做佛也能满你的愿，啊，那么做佛的愿望都能圆满了，那佛以下的那些果报哪有不能圆满的呢？那就比较容易了。
啊，那人天福报那就更容易了。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啊，随心就是得大自在了，啊，观自在菩萨，啊，他怎么得大自在？因为呢，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就得大自在。啊，所以随心自在，随自己的心得到自在。这是菩萨呢，他果地上啊得到的这种受用。那么这个随心自在啊，主要是他能够三十二应身啊，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菩萨他就能现何身而为说法。身就是身份啊，不管什么身份，菩萨他都能现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是指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身啊。我们不能只是很狭义的呢认为啊，这个菩萨只有三十二应，第三十三他就没办法了，这样想就错了。三十二呢，它是一个代表，三十二种类。那么每一个种类里面，它都是无量无边的，一展开都是无量无边。众生无量无边嘛。只有现三十二个，那还度得了几个众生呢？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它是三十二类。什么身他都能现啊。那么随心呢，不是随自己的心啊。如果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随我的自己的心，我要变什么身，我要怎么样，那这个凡夫啊，凡夫都有成见，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凡夫为什么这么多烦恼呢？就自己有成见嘛，我非要怎么样怎么样不可啊，那就有烦恼了，有成见就有烦恼了，是执着自己的烦恼了。菩萨没有，他没有任何意见。那没有任何意见呢，就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楞严经讲的随心就随众生心。你众生你需要什么我就现什么嘛。那么众生需要这个出家人这种形象，他就现个出家相。那出家人也有男众女众，有的喜欢看到比丘的像，他献个比丘像在你面前。有的他喜欢看到女众比丘尼像，他献个比丘尼像。那有一些众生呢，他很讨厌看到出家人。像香港啊，我们这出家人去啊，那个香港人他看了就讨厌。为什么讨厌呢？他说这个剃光头啊，他代表今天去赌博一定输光光。所以香港人说今天看到出家人他去赌博肯定输光光的，输光光，所以他看到很讨厌。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知道他们不喜欢看到剃光头的，所以观音菩萨会变一个留长头发的去给他看，哇，他看了就高兴了。那高兴了才能去度他嘛，现他喜欢的嘛，他就乐意接受了。你现他现在不喜欢的，他肯定不能接受。所以菩萨呢，他可以现各种身份去为众生说法。所以菩萨呢，没有什么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零二年呢，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日本呢，看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那个时候已经一百岁了，已经往生两三年了，好像103岁往生，好像前年往生的。我们在庐江的时候往生。那么这个老和尚啊，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就给我们敬老讲他说呢，全世界的各个宗教教主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后来他的侍者啊，送我们出来啊，就一面给我们讲，他说他们跟老和尚跟那么久，他从来没听过这个老和尚讲过这个话。那么今天呢，他们才听到，这个老和尚讲这个话。

见的这个中村康隆老上也不是普通人啊，他能说出这个话来。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普门品观世音菩萨的经呢，那的确他讲的这个经都有根据啊，所以在理论上讲得通啊，只是在事实上啊，这个证据啊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而过去也有人说，嘿，这个孔子老子是不是活菩萨化身啊？有这个我们敬老和尚也去请问过李炳南老居士啊，请教他老人家。那么李老居士回答说，根据经典的理论来讲啊，没有错，是可能的啊，但是呢事实没有证据啊，因为有一些活菩萨示现到我们人间呢、啊、他不透露他的身份啊，这个在经典上啊我们都找得到依据啊，在理论上我们找得到依据，在事实上找不到证据啊，但在理论上是有，的确有，经就是这么讲的啊。那么经有这个理论，当然有这个事实啊，所以不要说在其他宗教啊，就是在我们佛教佛门里面啊，很多高僧大德都是活菩萨来的，但是他没有透露身份啊。所谓真人不露相，若相非真人啊，啊，这是随心自在陀罗尼的意思啊，他能够应众生心啊来示现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一名素超上帝陀罗尼，素超上帝就是地上菩萨了，超越到等觉了。啊，速就是快速啊，他很快速的提升他的境界啊，达到圆满成佛。如是受持啊，那么这个佛给阿难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要如是就是要照这样啊来受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燃所，一名千光眼。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凡是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啊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的同修啊，啊也倍感亲切。那么这个阿难薄佛言啊，这个阿难呢、啊、又请教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啊？那这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菩萨摩萨，摩诃是大的意思，印度话叫摩诃啊，翻成中文是大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他的名字呢，这怎么称呼啊？啊，他怎么能善能先说如是陀罗尼？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呢来宣扬说明如是，就是这样。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啊，他怎么能够先说呢？啊，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燃所。

啊，那么佛就给阿难讲啊，说这个菩萨他的名称叫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这个观世音呢，我们常听观自在啊，我们在念心经的时候呢，念到观自在啊。过去有同修呢，也不知道呢，观世音跟观自在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一个人。啊，其实活菩萨呢，他没有自己的名称，啊，那么活菩萨的名称是根据他修行的法门，还有度众生方面啊来建立的。活菩萨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六祖坛经啊，六祖明心见性的时候给我们讲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哪有名呢？没有。啊，那么名怎么建立的呢？是在度众生这一方面建立的，度众生。啊，所以观世音是对众生的，观自在是对自己的，啊，自己都没有执着了，得大自在了，啊，自己般若智慧开了，那么自己的般若智慧开了，得大自在，那么才能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脱离苦难。啊，如果自己没有得到自在呢，实在讲啊，也帮不了众生。啊，所以要帮助众生，必须先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就是要帮助众生的。啊，那么当然啊。你要帮助众生，你没有先帮助自己，你也帮不了众生，啊，所以要帮助众生，要度众生呢，要先度自己，自己得度，你才能真正去度众生，啊，所以观世音是对众生讲的，观自在是对自己的受用来讲，译名蓝所，啊，那么蓝所呢，后面这个经文呢，啊，还有。啊，一名千光眼。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啊，这里给我们举出三个名号，啊，三个名号，啊，但是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号啊比较普遍，啊，因为呢得力于普门品的流通，普门品流通啊，在中国佛教流通最广，啊，包括日本、韩国，啊，越南也不例外。啊，那么观自在呢，知道的人就相对的比较少。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常常念心经的人才知道观自在。那一般人你跟他讲观自在，他还不知道。啊，但是你跟他讲观世音，没学佛的他都听过。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那这个地方啊，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真正的身份啊，给我们说明了。啊，其实他现在现的是等觉菩萨的身份，那实际上呢，他早做佛了。那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示现出来度众生呢，那么这一位正法明如来呢，道驾慈航，从佛的身份呢，再变成菩萨的身份。啊，来帮助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众生。啊，就像这个舞台啊，演戏一样的。啊，其实呢，他早就做佛了啊，他是老师啊，但是学生成佛了，他也来示现啊，做他的学生啊，就像啊戏台啊演戏一样啊，在前台呢。他是学生，啊，到了后台呢，哎，他是老师，所以一佛出世啊，千佛永护，啊，所以佛的弟子啊，很多都是古佛来示现，做他的学生，啊，因为佛道同，佛呢，他不会有嫉妒障碍啦，啊，都平等的啦，啊，你哪一尊佛示现，那么所有的佛呢，都示现做他的。弟子啦、啊，学生啦、啊，甚至演反派的啦、啊，都有，为了帮助这尊佛啊。

在这个时期这个阶段啊，他来说法度生。佛跟人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凡夫不一样啊，哦，嫉妒障碍啊，我怎么可以做你的学生啊，就不行了。啊，他这个头他就低不下来了，腰就弯不下来了，那佛不会的。啊，实在讲啊，佛把我们一切众生都看作佛。啊，那么这个是真正的佛菩萨。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那么他是正法明如来啊。他无量过去无量劫中早已就做佛了，啊，现在是道家慈航啊，那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那为什么是现作菩萨的身份呢？就是大悲愿力，但要发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力量啊。来推动他，啊，为了就是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发起一切菩萨就是给一切菩萨做榜样了。我们同修当中啊，有人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啦，啊，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人家称你菩萨呢，你可不能说我不敢当，你不敢当，你去受菩萨戒干什么？你就是菩萨，你要直下承担啊，不能不敢当啊，要直下承担。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菩萨呢？迷惑颠倒的菩萨，还没有觉悟的菩萨啊。那么没有觉悟，所以才要学习啊。那观音菩萨给我们做榜样啊，发起一切菩萨。啊，发起啊，就是开发升起啊，一切众生啊发愿来做菩萨。那做什么菩萨呢？向观音菩萨学习啊。啊，观音菩萨他是凡夫修成就的，那我们虽然是凡夫，也可以修成就啊。啊，他也是凡夫修成的嘛。啊，这样来发起，啊，这是发起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这经文啊，我们可不能高推甚进啊，一定要直下承担啊，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啊才会有受用啊。都说啊，这个是观音菩萨的事情，跟我不相关啊，我也不是菩萨啊，那这个我们就得不到受用。那观音菩萨呢，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啊人人都跟他一样都能成就，人人都是观音菩萨，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安乐成所诸众生故，那我们要向菩萨学习，菩萨呢要安乐成所诸众生，我们也要安乐成所诸众生啊！所以现作菩萨啊！所以现在呢，示现作菩萨这个身份啊！那么佛是菩萨修成的。啊，那么你先发心做菩萨，你将来一定会成佛。啊，菩萨是成佛的一个过程，啊，你必须经过这个过程，你才能圆满成佛。啊，所以菩萨是因啊，成佛是果嘛。啊，所谓修因正果。啊，所以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啊，这就是对当时啊参与这个法会的大众，有很多菩萨啊，而且有摩诃萨啊，摩诃萨就是大菩萨。那么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当中呢、啊、也包含小菩萨啊，有小菩萨，有大菩萨，有摩诃萨。那这个菩萨的层级啊也很多

在华严经讲啊，51个阶级通通是菩萨啊，从初性位到妙觉位啊，那么还没有证入初性位，那个是凡夫位，那凡夫位的菩萨那就更多了啊，就更多都是菩萨啊，你发菩提心呐、啊，啊，行菩萨道啊，那是凡夫的菩萨，不是圣位的菩萨啊，所以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啊，啊，这个涵盖的范围很广啊，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啊，一定要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来啊，那这个才是对的啊，我们都包括在里面啊。幻是龙神啊，幻是色界天，色是异界啊。第二层天啊，他举出代表啊，色界天呢、啊、也代表无色界啊。那么第四天呢、啊、是异界，第二层天也代表其他五个异界天啊，这是天人啊，异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些天人。龙神啊，这个龙这一类的啊，还有鬼神啊，所谓天龙八部啊，这些众鬼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啊。那这是佛啊特别给我们大家开示啊。那么对观音菩萨呢，为什么佛讲这句话呢啊？因为我们佛菩萨呢知道我们众生啊都有分别执着啊，对佛呢就恭敬一点，对菩萨就轻慢一点啊，心不平等，但是我们众生都会这样。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啊特别给我们开示啊。那么我们看观音菩萨，他本来他就成佛了啊，那么你要把这个菩萨呢跟看佛一样平等的心来恭敬啊，不要生轻慢心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在这个地方，皆应恭敬，莫生轻慢，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啊。不然呢、啊、我们一般对观音菩萨也是很恭敬啊，那佛在讲这句话好像是多余的啊，但是这个里面呢、啊、它有这个含义在啊，就是我是佛啦，释迦牟尼佛啊，那对佛呢就比较恭敬，对菩萨就降低一点、啊、那就轻慢一点啊。那佛说这样不对，应该呢跟对我一样，那这样就对了，所以讲了这句话啊。你看到观音菩萨呢跟看到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一样啊，所以莫生轻慢，皆应恭敬啊，跟恭敬佛没有两样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么一切人天常须供养啊，那么这里为什么只有讲人天，但没有讲阿罗汉啦、阎劫啦？那个阿罗汉、阎劫那不用我们讲，因为他们都有神通，他们知道这个菩萨的来历呀、啊，啊，他们会供养，会尊重，啊，他们不用讲，他们都知道了。那我们人天是凡夫啊，我们不认识啊，不知道啊，啊，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要给我们提醒，啊，提醒我们在六道里面的人道、天道这些人呐、啊，要常须供养，啊，那么供养啊，《华严经》讲了七种，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依教修行供养。法供养为最、啊、那么这是最好的供养、啊、当然这些财物的供养、啊、也需要、啊、但是财物的供养必须知道它表华的意思、啊、那么这样供养、啊、才是最殊胜的。

下面这一句重要了，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啊，我们专称就是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佛也给我们举一个比喻啊，你念六十二亿法王者的名号，那等于啊，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个福报是相等的。那可见呢，称一个观世音菩萨名号，那等于念了六十二亿法王子的名号一样啊。所以你专称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你就会得无量福了，你得到无量的福报啊，而且呢，灭无量罪，灭罪啊，得福灭罪啊，这个功德啊，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为什么称名有这么殊胜的效果呢？啊，那么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啊，啊，在《净土经》啊，讲的很多。啊，名号就是菩萨、佛菩萨一切功德的代表。啊，所以到这个地方啊，你看呐、啊，意思也告诉我们啊，如果你不能持咒了，那你专称名号也是可以。啊，名号也代表这个咒。啊，当然你能够念咒是更好。啊，所以专称名号得无量福，这个就是持名念佛啊，灭无量罪。那么最后这个果报就是我们净土的学人啊最向往的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啊，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呢，也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观音四字。那么你念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临终也是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有观音菩萨在那边，帮助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观音菩萨呢，求往生西方也能满愿。啊，那阿弥陀佛呢？啊，他没有说你们没有念我的名号呢，我就不准你来。啊，那阿弥陀佛没这么说啊。啊，你念观音菩萨、念大势至，甚至你念地藏菩萨，只要回向发愿往生，啊，不管你念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的名号呢，阿弥陀佛都欢迎。这显示阿弥陀佛啊，心量广大，无量无边啊，所以不能用我们凡夫的想法啊去推测佛菩萨的境界。好，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这一部经啊一个很重要的啊，经都讲完了，那么后面呢，佛再给我们补充说明啊一些生活上啊。遇到的问题或者自己需要求的愿望，那么佛菩萨呢，大慈大悲都能满众生的愿。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纪要，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文第236页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第十条这里看起。这个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念一遍。念处庄严，念处庄严故，善能修习是念处观。这段经文的结要我们上一次学习了前面九条，今天我们接着从第十条来学习，请看这个讲义结要第十。身外也归纳为三类，一是怨憎会，二是爱别离，三是求不得，最后是五阴炽盛苦。我们前面一条讲到我们人在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这四种苦这个苦还不是小苦是大苦。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开示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这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的苦，那我们这个身体不清净，死了之后那就要埋葬了因为不净。在《无量寿经》讲得更为详细。那么生老病死苦是所有的众生都不能避免，在我们人类人道，上至帝王下至乞丐，没有一个能够例外的我们看到别人老了看看自己也老了看看别人生病了那自己也有生病的经验看别人死了那很快轮到自己了所以现在我看到别人生病看到死了我就想到了我自己也快了

常常要想到这个无常啊，要想到无常，只讲身体内苦。这个第十条这一条讲啊，身外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心理上的啊，心理啊，怨憎会啊，怨憎会。啊，一般呢、啊、是把这个求不得啊，这个摆在第一个。那这个意思一样啊，顺序啊不一样没关系啊。第一个是怨憎会啊，就冤亲债主了。会就是相会啊，我们的冤亲债主啊，就不喜欢聚在一起，偏偏就碰在一起啊！这个冤亲债主，特别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啊。过去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也常常开示，一家人呐、啊，这个父母、妻子、儿女啊，那总是。四种缘啊，来结合的，不外乎这四种缘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这四种缘，不会做一家人啊。那么这个缘比较深的，就到一家来了啊。有的来报怨的，来报仇的。啊，来报仇啊，就会弄得这个全家呢不得安宁啊，甚至啊家破人亡，报仇来的啊，那有报恩来的啊，叫孝子贤孙啊，这个来报恩的啊，不要人教啊，他。自动的啊，就是孝养父母、报恩的啊，讨债的，他债讨完他就走了啊。有一些啊人，这个养的孩子啊，培养到大学啊，那么他一个车祸啊，或者什么原因就过世了。啊，这个一般呢、啊、都是讨债，啊，有的比较小啊，就走了，啊，总是父母过去是欠他的啊，那么他来讨，啊，欠他的还完了，他就走了。那么还债的呢，是过去啊，他欠父母的，这一次来还债，啊，对父母有供养。啊，看过去是欠父母欠的多还是欠的少啊？啊，欠的少供养父母就少，欠的多供养就多啊。但是没有孝敬之心啊，那是来还债啊。这个不外乎啊这四种缘啊来聚在一起啊，这个怨憎会啊，怨憎会。在香港啊，光明讲堂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寿野老上的讲堂啊，门口一副对联啊，上联啊就是啊，夫妻是缘啊，啊，这个有报恩的。啊，有抱怨的，啊，儿女是债，啊，有讨债，有还债，这个没有这四种缘呐、啊，他们不会做一家人。那么这个缘比较浅的，就外面的啦，亲戚啦、朋友啦，比较疏的啊，啊，也是这四种缘呐、啊，比较浅的啊，啊，深的。

就做一家人。第二是爱别离，爱别离就是生离死别啊，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大苦，厌憎会。第二是爱别离，爱就是说喜欢的人啊，自己的家属，那么要生离死别啊，甚至于不要到死别了，生离啊，有的都会很伤心的啊，这个世间啊都免不了啊，这个爱别离苦啊，那么爱别离苦啊，我也看到很多啊，这个儿女很乖，突然就死了啊，那夫妻啊哭得都快瞎掉啊，这个我看到很多个例子啊，特别我们佛堂啊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就非常的多，那是爱别离苦。那么爱别离苦啊，这个当中啊，厌憎会爱别离，其实这个当中啊里面啊恩怨都有，恩当中有怨，怨当中有恩啊，恩爱情仇啊，恩怨情仇啊，这个爱别离啊也是人生不能避免的啊，再好的人，再亲爱的人，总是要分别的啊，所谓啊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总是要分别的啊，只有往生极乐世界那才可能不分别啊，往生极乐大家都无量寿了啊，没有爱别离苦啊，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也没有厌憎会苦啊，求不得也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个大苦啊，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但是俗话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人生啊不如我们意的事情啊，十桩大概有八桩九桩不如我们的意，都是违背我们的。你所求你求不到啊，求发财求不到，求长寿也不求不到啊，求儿女啊，求好的家属啊，也很难求得啊，求好的工作啊等等的啊，总是啊有求，但是啊并不能够啊如我们的愿望啊，这个也是我们人生很平常的事情啊。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全世界的人类没有不追求财富的，那几个人追求到了这个啊，追求到的人啊，他就没有求不得苦啊，没有求到的人他就很失望很苦，但实际上啊你求到的人他又何尝不苦呢啊，无量寿经讲的 啊这个有无同忧啊，啊这个就是有一少一啊，失一其等啊，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啊，有钱呢他也忧愁啊，有了钱怕这个钱失去了保不住啊，一天到晚啊为这个钱财来操心啊，没有钱想求得也忧愁啊，所以求不得时候很苦，求得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更苦，患得患失啊，啊，这是我们世间啊的情况。

啊，现在所谓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就是有财富不快乐啊，他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患得患失啊，怕这个财。

损失掉了，你说他怎么不苦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的的确确就是我们现实人生的现状，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最后是五阴炽盛苦啊，这个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啊，受想行识属于精神方面啊。前面的七种苦都是五阴炽盛所生的啊，如果没有这个五阴炽盛，那前面这七种苦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他照见五蕴皆空了，啊，这一切苦就没有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照见五蕴皆空，那这些苦都存在。这个是讲到啊，这个三苦八苦。啊，我们再看第十一。八苦区别来说，前面七种属于果报，最后一种是苦因。我们何以有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原因是五因炽盛啊。那么这一条就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个苦呢？啊，原因呢，就是五因炽盛所造成。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照见五蕴皆空，他就度一切苦厄了。啊，这苦厄都没有了。啊，我们再看237页，从第十二啊，第十二这里看起，十二第三。观心无常，这是最重要的。心是妄心，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心是无常的，刹那不住。彻底解决的方法是高级的佛法，让我们舍弃妄心，常住真心，这是究竟彻底正本清源的方法。前面呢，啊，这个四念处啊，前面讲观受是苦啊，那么这个四念处第三条就观心无常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啊，要观我们这个心，心是妄心。啊，妄心无常啊，刹那的生灭啊，前念的灭，后念生啊，这个刹那在生灭啊，所以这个是无常的啊，观心无常啊。那么这个无常就是妄心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啊，这个妄心是无常的，啊，刹那不住，啊，它没有停下来的，刹那生灭，啊，这个先师净老啊，在讲《华严经》，啊，望尽黄严观啊，他讲到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这个我们。众生啊，一个念头，有几个生灭呢？啊，那弥勒菩萨回答呢，一弹指就320亿，啊，320亿个念头，啊，一秒钟啊，过去先师讲过，最少弹四次。多呢，可以谈到七次啊！这个我们就算这个一弹指啊，这个手弹一下啊，

这320亿个念头过去了啊，这个我们是无法去察觉的啊，念头太快，速度太快。那么这个每一念啊都有它的形象啊，念念生灭啊，这是刹那不住啊，这个是讲到最细的啊，我们体会不到啊。所以讲这个观心无常啊，在《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就是这个心呐、啊，你一弹指320亿，那你抓住哪一个念头啊？啊，你根本就抓不住的啊，你根本都发现不到。所以《金刚经》讲的也很明白啊，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就过去了，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了啊。现在心呢？你说现在就过去了啊？啊，这个刹那，那个速度最快，好像我们看那个动画啊，以前是画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速度很快。打在荧幕上了哦，那人就在动了啊。其实每一张底片都是静态的啊，是那个机器在动啊。这个我们看了就在动了啊。啊，其实啊，那个机器停下来啊，这个都没有在动啊，没有在动啊，就不生不灭了。我们现在看到生灭就是动，那什么在动呢？无明在动，无明是动向。啊，所以我们看到哇，这个，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我们看整个宇宙，啊，有情无情都是生灭现象。啊，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世界是生灭的？因为我们是生灭心，那看到。这个世界就是生灭的现象啊，那么这个生灭心是妄心，外面世界生灭相是妄相，妄心所生的虚妄相不是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啊。哪一天我们这个不起心不动念啊，这先师讲习当中常讲，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妄念停下来了啊！你看这个世界就不生不灭了，跟你现在看就不一样了啊！啊，这个一般人啊不能够理解啊。一般人呢、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世间的相是无常啊，生灭变化啊，这个大家都认同，都肯定。啊，你给他讲不生不灭啊，那没有人相信，因为他看到的就是生灭，怎么会不生不灭？啊，就是他不知道这个生灭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生灭？啊，所以彻底解决的方法是高级的佛法。啊，这个佛法有高级、有中级、有低级的啊。那么要解决这个妄心呐、啊，叫高级佛法。高级佛法呢，教我们舍弃妄心，啊，回归到常住真心啊，这是究竟彻底正本清源的方法。就从根本修啊，这个禅宗就是从根本啊，从根本起心动念下手啊。我们再看第13，心是指念头，念头是虚妄的
不是真实的。楞严经说常住真心，常住是永远不变的，真心是永远不变的，清净即灭才是真心。啊，这个宣师净老在讲习当中啊，无论讲哪一部经啊，引用《金刚经》《楞严经》啊，《地藏经》啊，《圆觉经》这些大经大论啊，很多啊。《楞严经》也是我们老上一生啊，大概最少讲十次啊。我19岁第一次听经，就听宣师净老讲楞严。他老人家到台中莲社啊，第一部经跟李老师写的大乘经就是楞严经。那么古大德讲啊，成佛法华开会楞严啊，你不读楞严经啊，那这个智慧不开啊，读楞严经啊，智慧开，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楞严经啊，给我们分析啊，什么是妄心，什么是真心啊。最近呢，啊，这个我们在学无量寿经啊，我们学院在学无量寿经啊，因为在无量寿经啊，宣师净老常常提到楞严经啊，那我们同学啊，大家听到很陌生。楞严经啊，听说了没看过啊，甚至没有去翻过啊，这本经没翻过啊，所以啊，这个我用星期六啊这个时间呢，啊，现在呢我的课外这个教材啊补充教材啊，那这个了解一下楞严啊。那宣师净老在讲无量寿经啊，讲到这个啊，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啊，有个概念。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说常住真心啊，楞严经说常住真心，常住是永远不变的，真心是永远不变的，清净即灭才是真心。那么这一条啊，是在讲啊，我们还是不清楚什么是常住真心呢？常住真心在哪里？这个如果你没有深入楞严经啊，实在讲啊，也不了解啊，也不了解。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听宣师净老和尚啊这么说啊，我们是听说。如果要了解常住真心啊，你不去读楞严啊，实在我们也搞不懂啦，常住真心在哪里啊？啊，如果要讲简单的也很简单啊，两句话就讲清楚啊。如果搞不清楚啊，那就一部楞严经了啊。啊，所以一部楞严经佛的弟子根器不一样，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听了一段，他开悟了啊。他阿兰呐，啊，是代表啊，这个疑惑比较多的啊，讲很多还不开悟啊。啊，所以佛啊就是不厌其烦的啊，层层剖析啊。这个心，楞严经最有名的啊，七处真心。在明朝交光大师之前的大德啊，述楞严啊，佛叫阿兰去找心啊，不管是真心妄心，心在哪里？你告诉我啊！阿兰去找七个地方，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那第一个他就想到啊，心
心就在身体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能看能听，就是这个身体嘛。能够思维想象，那这个心就是在身体里面。我可以看到外面，由内而外。看外面的，听外面的，接触外面的，由内而外。那这心不是分明就是在我身体里面吗？这个佛跟他否定了啊，那佛就跟他讲啊，你现在你能看到外面啊，奇多林的外面的树木花草，你怎么看得到啊？他说，这个就是心在里面啊，因为我坐在讲堂里面，然后往外看嘛。这个，所以我从里面往外看啊，所以这个心就在我身体里面嘛。那佛就第一个就否定了啊，第一个佛说你既然心在里面啊，那你应该先看到你身体里面的这五脏六腑嘛，看到心肝脾胃啊，好，然后这个经络几条骨髓这个皮肤啊，再往外看嘛，那才是在身体里面。那你都看不到你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你怎么说心在身体里面呢？这是第一个地方啊。今天我们不是讲楞严经啊，这个不能细讲，光讲要七处真心啊，那今天晚上也讲不完啊。大家有兴趣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讲啊。这个经啊，你听懂了，听明白了啊，那你会很有兴趣啊，会很有兴趣。过去先师敬老讲楞严的时候要很多人听不懂，他就不来了我们老和尚就讲，听不懂，只要你有耐心听啊，听久了你就懂了所以七处真心啊，交光大师啊，叫七幡破处这个常住真心，就是常住是永远不变的真心，永远不变的清净即灭才是真心这个楞严经分析得很清楚那真心在哪里啊？就在我们六根里面的根性波斯匿王也是听楞严去听他这个当中他起来发问请问佛常常说听佛讲我们真心不生不灭在哪里佛就给他讲，就在你六根里面你的见性，你的闻性六根当中的根性，那个就是常住真心，那个没有生灭我们这个身体有变化有生灭，但是你那个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这个等到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跟大家学习楞严经再来详细讨论那么总是我们现在先有个概念真心是永远不变，清净即灭才是真心，就是不生不灭，那个是真的，会变的那是假的我们学佛就是叫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心，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这个就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十四，真心起了念头，念头就是无明，无明是动向，
真心是极静不动的。这个真心起念啊，这个念头就是无明。念头就是无明。无明啊是一个动向。啊，真心是极静不动。啊，真心它不动。啊，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妄心啊当作自己的心了。啊，所以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啊这些生灭的现象啊，错认了心啊。那么我们先啊知道有这个概念啊，有我们要深入啊，还是要深入这些大经啊，大经我们才能够啊真正的、啊、去明了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啊，这里是讲一个啊，我们一个概念。十五，戒定慧三学，禅定生智慧，乱心生烦恼。乱心就是杂念，前念灭了，后念就生。六道凡夫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是凡夫必然都是。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那么戒定慧三学啊，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心定下来啊，那就生智慧啊，所以戒是手段，得定是目的啊，定又是手段，开智慧才是主要的目的啊，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我们心里面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就这个心乱啊，乱心啊，就是杂念、妄念太多啊。因此，我们念佛啊，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达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临终啊。往生才有把握啊！这个一心不乱啊，是一心离一心。那么比较浅的一心不乱呢、啊，就是功夫成片啊，能够扶住妄念烦恼啊，那临终啊往生才有把握啊。如果这个妄心扶不住啊，临终啊这些见思惑。你那个扶不住这些阿难也是的这些善恶业的业习种子，那就随着这个善恶业的种子啊，又去轮回了啊，善业啊牵引到三善道，恶业牵引到三恶道啊。如果能念佛扶住啊这些见思惑。见思惑没断啊，扶住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起现行的就是这一句佛号，那就决定往生了啊。就临终那最后一念啊，他这一念能够升起来，那就往生啊。如果这一念呢、啊、升不起来啊，被这些妄念杂念啊、牵肠挂肚的事情这些念头啊。起现行，那这个这一生又去不了西方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信念行啊，三知两啊，缺一不可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留意啊，我们这一生啊，想真正往生西方做佛啊，这个不能不深入的。去理解啊，去把它做到。那总之啊。
我们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学这个三学是一个总原则啊。那么这个戒定慧啊，我们现在先师敬老啊，提倡这个三个根，那这三个根就属于戒学。属于戒学的范围啊，《弟子规》《感应篇》这个《十善业道》啊，这属于戒学的范围啊。有了这个基础啊，才能升到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住众戒啊。所以这个戒是建立在第一福啊这个三个根的基础上啊，有这个三个根的基础。心才会定啊，才会定得下来。心定，那才能开智慧啊。也就是说，这三个根呢、是在讲啊，帮助我们念佛得功夫成片呢。你有《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如果加上《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就更圆满啊。有这个基础啊，来。修念佛三昧啊，帮助我们福祸，扶助我们的见识佛啊，我们往生就有把握了。那么在现前啊，我们身心自在啊，不生烦恼。我们再看第十六，直就是定。止观真实的功夫就是如何把妄念止住。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而念佛法门是所有法门中最方便的法门，用念佛的方法把妄心止住。这个佛门啊，八万四千法门修的啊，无非就是止观这个原则啊，这个在《楞严经》啊，这个止观是翻成中文了 印度这个音译的，就是奢摩他、三摩禅诺啊，这些都是翻成中文啊，就是止观了 就止观啊，止就是定。这个止观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在姜卫荣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讲这个观门呢、在《金刚经》讲一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那么在这个《金刚经》啊，讲观照啊，就是观当中它有止啊，所以止当中有观啊。那么在《金刚般若》啊，强调观啊，坐观啊。你看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都是观啊，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不同的方法都是修止观的、那而念佛法门呢、是所有法门当中最方便的啊，这个念佛也是离不开止观的原理啊，就是用念佛的方法呢，把这个妄心呢、把它止住。那提起一句佛号，了了分明就是观，妄念不起就是止。这是我们修这个，特别是持名念佛的这个法门，这个是最方便的。但是这个最方便我们还是用功，还是要知道要。

如果不得要领啊，这个妄念还是扶不住啊。这个道理啊，以后有因缘啊，我们再跟大家学习《金刚经》讲义啊，结要啊。现在这个《十三业道经》还要，可能还要讲一段时间啊。这个，我在台北啊，华藏啊，讲《金刚经》讲义结要。讲了一点点，还没讲完，还讲不到一半呢。如果下次这个讲圆满的啊，我就考虑啊，再接着台北讲那个《金刚经》讲义结要啊，来跟大家分享学习。我们再看第十七，要如何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妄念才起，就提起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要有高度的警觉，念头无论是善念恶念，要通通打掉。这个是先师净老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我们同修啊，这个要怎么样念佛啊，功夫才会得力。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头上啊，妄念才起。就提起阿弥陀佛，那你怎么知道妄念起还是没有起呀？往往我们这个妄念呐、都起了不小，不是起了多少了啊，也还没发现啊，怎么有办法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呢？所以这个当中啊，你就要观了、观什么？观那个妄念观察到那个妄念起来，赶快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你才能换得过来嘛。如果你没有去观察那个妄念，那妄念起来你也不知道啊，那随着妄念一直跑啊。所以古大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嘛。这妄念起来不怕。怕我们觉悟太慢了，发现太慢了。那觉是什么？就是观了。你要时时刻刻去观察。这个起心动念啊，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观照啊，观照是比较高了。先从观察啊，观察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啊，你现在一个念头起来了。赶快念阿弥陀佛啊，换过来啊！这个还是要观呢、不然你不知道这个妄念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一条讲啊，一切时一切处要有高度的警觉。那高度警觉是什么？就是观呢、你要去观察了。而且啊，这个警觉心还是要高度啊！你没有高度警觉往往啊，你就观察不到啊，我们自己这个妄念起来啊，妄念起来啊，你不知道，那就随着妄念跑啊，好像那个贼进来了啊，你不知道被偷光光了所以你要高度警觉心呐、发现马上去制止。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一条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尝试着来用功啊，尝试来用功。十八，《楞严经》说六根门头放光动地，这是真我，眼能见，能见的见性是真我，能闻的闻性是真我，六根虽然随着根说性，性实在是一个，不是六个。那么这个地方啊，又讲到《楞严经》里面说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六根啊，每一个人都在放光动地，你不知道啊，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放光动地啊。啊，你看到啊，哎呀，外面有佛光了，啊，什么光什么光，不知道自己啊，六根门头啊，从早到晚，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的，都在放光动地啊，这个才是真我啊，这个大家不知道。迷了啊，到外面去找啊。那么六根眼能见啊，我们眼能够见，耳能闻啊，眼能见啊，那个见性才是真我啊，不是掩饰啊，是见性啊，能够见的那个性。啊，不是我们这个眼球了啊，不是我们这个眼球啊，这个眼睛也可以移植啊，眼睛坏了移植到别人的眼睛上啊，啊他又能看了啊，可见呢，真正能看的啊，那个眼睛是一个，只是一个好像那个收音机啊，电视机那个机器啊。啊，真正啊是那个电波了，啊，真正能看的、能闻的是那个性，那个才是。啊，所以我们身体这些器官，不是那个器官它能看，啊，是你有那个性，啊，你有那个性。啊，这个楞严经讲的详细，分析的很透彻。啊，这个楞严经讲啊，这个六根的根性啊，啊，源于一清明，分成六合合啊，所以六根的根性它是一个，一分为六。啊，所以六根你从任何一根回归。啊，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啊！你从一根回到自性，那其他五根统统六根呢、啊，全部都得到解脱了啊！因为它是同一个性啊，同一个性。所以我们现在好好去体会啊，我们六根里面那个根性，那个才是真我。啊，我们能见，耳能闻，啊，那观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里讲啊，能闻的闻性是真我啊，能见的见性才是真我，啊，这个也是依楞严经说的啊，楞严经说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闻性见性啊，必须啊要学习楞严啊，性是一个啊，不是六个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那么以上啊这个观心无常啊，那么现世净老啊这个给我们举出这个楞严经讲的啊。这个心啊，我们要真的把这个心搞懂，必须要学习楞严啊。我们再看第十九、第四，观法无我啊，一切人事物是世界。佛用一个法字做总代名词，万法皆空，万法原生。凡是原生之法，多无自性，也就是没有自体，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这个四念处的第四条啊，就是观法无我啊，一切人事物是世界。啊，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

宇宙啊，这些人事物，这整个世界，活用一个法啊，做总代名词啊，这一切人事物啊，情与无情，山河大地，所有的这一切啊，用一个法一个字来做个总代名词。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外面啊，万事万法，万法皆空，万法缘生啊。为什么说空呢？就是因为这些万法都是缘生法，因缘啊聚会就升起这个现象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缘散了它就没有了啊。像我们这个房子啊。啊，这个缘聚把它组合起来啊，缘聚就是一间房子，到以后把它拆掉了，散了啊，那房子就没有了。那我们可以以此类推了啊，这个叫虚空观了啊，这个是比较粗浅的了，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更深入的叫体空观啊，你这个房子还没有分解散掉的时候，当体就是空的。啊，这个叫体空观啊。那么一般呢、这个比较不能够理解的啊，虚空观啊，虚叫分析啊，给他分析这个因缘生法啊，他才能体会啊，这个是空的啊。凡是延伸啊，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一样不是延伸的。啊，这个自性是什么？它没有一个自体，啊，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体，啊，它是很多因缘的组合起来，啊，才成立一个相，啊，所以这些所有一切相，它没有自体，都是缘生法啊，缘生法，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二十，《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观就是四念处观。那么，这个《金刚经》这首偈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听到啊，可能《金刚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六祖开悟的那一句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大家也常听到啊，因为六祖在那一句啊开悟的。那么再来就是这一首偈，《金刚经》到最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在这一首偈前面呢、还有一首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一切有为法，这个是缘生观啊，观外面这个缘生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叫有为法。凡是有生灭变化的，都叫有为法。无论精神的、物质的啊，这个不相应显法、抽象概念的啊，通通列在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它不存在啊，就是它不存在。那我们看的，现在看的这个真的啊，都真实的啊，那佛给我们讲那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啊，如梦啊，这个梦啊，这个六种比喻啊，以梦为一个第一个啊，主要啊是说梦，那后面五个是陪衬这个如梦啊，好像我们。
大家呢多少都有做梦的经验。

啊，晚上睡觉了，进入睡着了，进入梦乡了。啊，那么这个我们要常常观了。佛为什么叫我们观如梦幻泡影呢？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睡觉啊，睡觉就做梦啊，第二天醒过来啊，这个梦没有啊，啊，痕迹也找不到啊，但在做梦当中呢，好像这个真有，但梦一醒就没有了。那实际上啊，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嘛。啊，不是说做梦的时候有，醒来就没有。啊，做梦的时候就真有啊，其实不是这样。当你做梦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只是你不知道那是假的。等你醒过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南柯一梦哈。那么佛现在就是劝我们要醒一醒了啊。所以你要去观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就像晚上做梦一样。那么这个如果能够观得起来啊，那对这一切啊也都不会认真了，也不会计较，也不会去执着了，也做梦嘛。啊，但是呢，这一首偈我们会念，但是啊，你没有观。这个观就是要深观，要深入去观。啊，今天常玉兰同学问我这个问题，要怎么观如梦幻泡影？你现在就可以观了。我们在这边呢，这个做梦，现在讲堂是，你看到是这个就是梦境啊。讲经说法是梦，听经的也是做梦啊。现在就可以观啊，你时时刻刻都可以以梦来做观啊。那再来就是幻，幻就是变化的，好像变魔术的啊。那大家知道变魔术不是真的啊。泡就是水泡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啊玩那个吹那个肥皂泡啊，吹的会有肥皂泡啊，哇，大小啊，很多颜色的都飞上来啊，一下子就破了，就没有了。啊，那个叫泡啊，影啊，就像电影一样啊。我们在看电视的电脑、手机，那是一个影像，不是真的。如露啊，好像早上啊，这个露水啊，太阳出来，那露水就化掉啊，它存在的时间呢，啊，很短暂。如电啊，电就是闪电。啊，闪电呢，啊，一闪而过，那也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眼前这一切，就是如梦，就是如同我们晚上做梦是一样的，就是梦境。啊，如幻啊，是变化的，不是真的。如泡啊，好像那个肥皂泡。如影。好像电影影像，如露好像露水，如电好像闪电，啊，应作如是观啊。那这个应字啊，就是说佛就是强调应当作如是观啊。那这个就是有吃重的语气在啊，就是你要观这个，刚开始要。作意的去观啊，要提起啊，提起这样去观啊，啊，去观照我们现前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这个这一观如果观得有效果，那么你对现前这些人事物啊，自然啊执着，纵然。没有说完全没有执着啊，起码也淡了很多了啊，也不会那么在意，那么计较啊。这个关起来啊，实在讲你就没有得失了啊，得也是空的，失也是空的啊，那个得失心就没有了啊，那这个得大自在了啊。我们现在啊，总之。

是患得患失啊。啊，这个做官呐、啊，这个是我们同学提出来很好啊，提出来、啊、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来深入啊，来学习啊，这个官法啊，帮助我们看破方向。这个详细在《金刚经》啊啊讲义里面呢、啊，讲得很详细。二十一，《金刚经》上明白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无常。学佛入门，首先讲看破，思法无我，思心无常，就是看破。没有这个功夫，如何能入得了门？啊，这个《金刚经》给我们讲，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就是无常了啊！你得不到嘛，你也抓不住啊，你也抓不住啊！这个在《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啊，就是也是要观的啊，观这个三心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就是这是讲我们的妄心啊，刹那在生灭啊，所以你得不到啊。那观这个啊，就是这个妄心啊，它刹那生灭啊，前念灭，后念生啊，一念接一念。啊，这个禅宗呢，他这个修学啊，单刀直入。啊，这个禅宗啊，他看话头，提起疑情啊，就是在观这个。啊，就是你前念灭，后念还没有升起的时候，这个当中断。啊，那你就见性了。啊，所以这个慧明去追六祖啊，要追衣钵，被他追到了。啊，那这个慧能啊，就把那个衣钵放在石头啊，人躲在草丛里面。那慧明啊，就跑去啊，要拿那个衣钵啊，结果拿不起来啊。他在家的时候是。军人啊，是将军出身的啊，力气很大啊，这个衣钵那么轻，东西拿不起来。他那个时候他就觉悟了啊，知道这个衣钵不是用抢的哈、啊。啊，那个时候心态就改变了啊，他就讲如行者啊啊，那个时候慧能大师还没有出家啊，还是在家的身份，说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衣钵来的。请你出来啊！所以这个如行者啊，就是后来的慧能大师就出来了啊。那慧明说：“这个我的情法了啊啊，什么是本来面目啊？”啊，六祖给他讲啊，真的，你不思善，不思恶，任你莫识，就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你。也没有善念，也没有恶念啊，任你抹食，就是他那个是禅机啊，就是你前念灭，后念要生的时候，在这个当中，就是你本来的面目啊，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所以六祖第一个在六祖会下第一个开悟的是慧明啊，去追一波的那个慧明。啊，这个他禅宗用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念佛啊，理念啊，啊也是根据黄念老，这个黄念老根据古代那个一个禅师啊，讲念佛的方法，啊就是念念念念念啊，
你那个练得很快，

啊，然后突然啊，沙板停止，啊，在这个当中啊，把那个妄念啊，直接就切断啊。那如果能够保持，你就开悟了啊。那如果保持不住，哎，等一下妄念就起来了，又是无明了，一个黑气筒了啊，那你再后面再继续用功啊。如果你能够保持啊，那么他就悟了啊，见到法身了。那么这种念佛啊，也跟参话陀同样的一种方式，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我到这个福州雪峰山呐 那个雪峰寺它是禅宗道场啊。我听那个主持给我讲啊，以前是广老啊。广陵老和尚往生了啊，他们山下呢还有打佛七啊，打禅七啊，山下打佛七啊。广老啊，他山下盖个万佛寺，那每一年都请我去做法会了啊。万佛寺很大啊，那么广老在世的时候给我讲，当我山下这个啊做念佛道场。啊，当然我山上那个雪峰寺啊，那是古道场，做参禅的道场，啊，所以它上面有打禅七，啊，我去参观过几次啊，打禅七，啊，他们参那个念佛是谁？那维诺还有二三十个人在那在那参啊，坐香，然后坐香坐坐就起来跑香，啊，就跑跑跑跑，啊，那个维诺呢？大家跑得正起劲啊，突然啊大喝一声煞板。我去参观过一次啊。所以我去看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是用这种方法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当中啊，他那个一下子啊给你禅宗有一句话叫做当头棒喝，就是一棒啊给你打下去啊。那就开悟了啊！那念佛呢？这个古代的祖师大德啊，也有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叫理念啊，叫理念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妄心呐、啊，你让它停下来啊，啊，这个就。无明啊这个妄念啊暂停啊，那你就见到啊自性的光明。如果能够保持那就开悟了啊，那不能保持呢一下子无明就来了啊。那后面呢还要用功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卫龙老居士啊这个用功的过程，他是过来人啊，他讲了很多啊，的确值得我们去参考啊。第二十二，我的定义，佛法说得很多，最重要的意思有两个，一是主宰的意思，二是自在的意思。这个我们众生啊都有一个我的观念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家啊，我的家属啊，我的什么什么这个身体是我的这个我们凡夫都有我的一个观念在执着一个我人我执啊，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那么这个道理也很深如果人家说你在哪里啊，我在这里啊那这个不就是身体就

0: 这是我吗？
1: 啊，如果我们碰到佛了，佛说不是，那个不是你了，那你怎么办啊？这个不是我呢，那到底哪个是我呢？啊，你心就慌了啊。好像这个《楞严经》啊，啊，这个佛问阿难，你心在哪里？他找了七个地方找。

一个是主宰的意思啊，主宰就是我能做主，我可以主宰的啊，这个才是我的定义啊。如果说我们不能主宰的，那佛就说这个无我啊，好像这个身体我们不能主宰啊，我们不想老，他偏要老；不想变，他偏要变；不想死，他偏要死。那是说明是我主宰不了啊。那我们主宰不了的，那佛说那个不是我啦，那个不是我，我是能主宰的嘛。啊，这个是一个意思。第二是自在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呢，实在讲都不自在，都不自在啊。我们实在讲啊，现在呢是种种束缚啊，不得解脱啊，不得解脱啊，不得解脱，就是啊烦恼啦、忧虑啦啊，种种的啊。实在讲，我们现在哪有自在啊？实在呢，我们不要说大自在啊，我们个小自在也没有啊。啊，一天到晚啊，烦恼多多啊，啊，心有忧虑啊，这个牵肠挂肚的事情一大堆啊，实在讲，我们谈不到自在。啊，那起码啊，你这个要无我啊，人无我。得到小自在，像阿罗汉一样。那大自在啊，就像《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得大自在。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才是大自在。那如果没有照见五蕴皆空啊，那我们这些苦厄啊也解脱不了。那因此啊，念佛法门，待业往生。我们只有这条路，那另外一条路你就要照见五蕴皆空了啊。那这个念佛法门虽然不用这么高的条件啊，但是啊，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你要除烦恼啊，你没有断惑，但是你要除惑啊，除住。这个基本功夫是需要的啊，因此我们这一生想真的求往生啊，这个不能不在这里啊去深入的探讨啊学习。好，那么这段经文这个节要啊，我们讲到这一条啊，这个下面23条啊，这个先师敬老这个讲记讲的相当多啊，讲的相当多。啊，我们下星期再来跟大家啊继续学习分享。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现场的同修啊，请大家翻开课本第76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看起，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啊。

且报应之理，引进无期，或自祸于现世，或殃及于子孙，如目前一等罪犯凌于，身受屠戮，祭祀不孝，或劫灭无传则是也。好，我们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啊，是接前面啊，我们昨天啊学习的这一段啊。这个有人请问菩萨呢，那么他能不能做官啊？能不能得到官位？这个菩萨的开示啊，有四种专长啊。那么如果这四种专长啊一种都没有啊，那么做官啊只是借这个官位啊去作威作福，仗这个势力啊啊去欺压百姓啊，贪图自己的利益啊。如果这样做官呢，这个将来啊要还债的啊。起初啊，这个在战场上的啊这些牲畜啊，像这个牛马骆驼这一类的啊，这个有力气啊，拖东西背东西的啊，这个驴子啦、马啦、牛啦、羊啊这一类啊，都是过去做官啊啊，也没有为国家人民做一点好事啊，只是啊在这个地位上啊贪图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于国家人民的利益。那么这样死了之后啊，那么就要变畜生啊去还债啊，有力的畜生啊去还债啊，非常可怜啊。所以我们到大陆上去啊啊，像到云南啦 啊这个鸡足山啊，现在呢还是有一些驴子啊在帮人家拖东西啊，东西啊放在那个驴背上啊，拉到山上去，我们看起来非常的辛苦啊，还有载人的啊。所以菩萨讲啊，这个都是术士啊，冒入贪功，无一毫功德于天下之土也。一毫啊，一丝一毫啊，利益于国家天下都没有啊。那像这样的人做官啊，将来就要还债。且报应之理啊，远近无奇啊，这个因果报应这个真理，有的比较时间比较长远啊，看到报应；有的比较近啊，所以因果呢，它是通三世的啊，也有很快的现世报啊，也有来生受报啊，也有后生受报啊，或者呢在很长以后啊再受这个报应。所以下面讲或自祸于现世啊，这是现世报；或殃及于子孙，

那么这个灾殃啊，这个会连累到啊自己的子孙。那么过去也有人提出一个疑问啊，像在《太上感应篇》呢，也有讲这个啊，殃及子孙啊。那么有人提个疑问呢、啊，说这个造恶业是当事人。那么也不是他的子孙造这个恶业，那他的子孙为什么要去承受这个灾殃呢？啊，那么这个道理啊，在《安世全书》也有解释啊，就是造恶业的人家呢，投胎到造恶业的人家呢，这个子孙呐、啊，他自己。本身前世也是造恶业，啊，那恶跟恶呢相应，啊，就到他家去投胎了，啊，去受这个报，啊，总是啊自作自受啊，这个因果啊是很公平的。啊，这是我们看到呢，造恶业的人呐、啊，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呢都不好，啊，当时在做官啊，不知道修福，作威作福，那么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了，啊，看他的后代啊，你就知道了，啊，这个。上一辈的啊，没有修福积善，下一代子孙都不好，所以这讲殃或殃及于子孙啊。如目前一等罪犯淋雨啊，这个淋雨是牢狱，牢狱之灾啊。目前就是在我们现前呐、啊，阳间看得到的啊，我们世间呐、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牢狱。犯了罪，犯了法，他被抓进去牢狱啊，去服刑，啊，身受屠戮，啊，这个是被判死刑，啊，这个犯的罪啊，很严重的啊，被判死刑，啊，或者祭祀不孝啊，这个祭祀就是后代子孙呢。也是不干好事，啊，就是生到这个子孙呢，不孝。啊，我们一般讲啊，败家子这一类的，啊，败家子。或劫灭无传，这个劫灭无传就是俗话讲的啊，绝子绝孙啊，就是。他的后代啊，都断绝了。那么，在中国传统啊，实在讲，外国也是一样啊。这个人家呢，他绝子绝孙呐、啊，那、啊、这总是啊，这个上一辈的人呐、啊，造了很重的罪业，遭到啊这种果报。所谓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就是没有后代啊。那么没有后代呢，他这个家也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了啊。如果修善积德，那么他的子孙呐、啊，都会比较贤善。啊，来保持他的家道，他的家业。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啊，如果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啊，有二世、三世之德的人呐、啊，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呢、啊，就可以给他保住两世、三世。
啊，有十世之德，就十世的子孙保之；有百世之德，就百世的子孙保之。啊，那么德积得越厚啊，这个福德积得越厚啊，那么他后代啊，保持他的家道家业，时间就越长。那这是讲现世的一些果报啊，我们眼前啊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个果报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啊，不用说等到来生来世啊，这一生呢、啊，甚至你也不要等到晚年啊，可能几年后啊啊，或者更快呢，就看到果报了。啊，这是叫我们认识啊因果啊，善恶因果。又损害良民而取其财货，谓之不仁不义之物，以之事祖先而祖先亦迁，事神明而神明加怒，共诸佛圣贤必为之堕类。奉人人有道，反为之生残，即罪恶不及而怨结相仇，后世定作一类扬诸积浅，无力报人之处。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不义之财。啊，不仁不义之物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不合理得到的财物，那么总是啊，舞弊偷盗啊，这个偷盗啊，这个方式很多啊，凡是不如理不服。不如法的啊，去取得的财物啊，就是不义之财啊，去偷去抢啊，去诈欺欺骗啊，种种不法的手段取得的钱财啊，这些不义之物呢，拿这个来祭祀祖先啊，来祭拜那祖先呢？一千啊，更增加祖先的罪过啊！这个祖宗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增加他的罪过啊！视神明而神明加怒啊，想以这个啊来视神明啊，那么这个视神明啊，就好像这个。贿赂巴结啊，拿这个不义之财啊，来奉祀神明啊，希望神明啊来保佑啊，但是呢，刚好是相反啊，神明加怒啊，所以这个感应篇讲的最详细也最清楚。啊，神明不但不会保佑啊，反而啊要惩罚，赏善罚恶。啊，我去年十二月啊，到绵南净宗协会啊那边做善事系念，那么何会长啊带我去看一个中国很传统的东岳殿，啊，供奉东岳大帝。啊，里面呢、啊、有十殿阎王很多。那么右边呢、啊、有一个曹将军啊，供个曹将军，啊一个偏殿呢、啊、供个曹将军。那曹将军有一个部下呢，啊拿个枷锁啊，上面写着“见恶便拿”啊，见到恶人呐、啊、他就拿啊，那我都把他照相照下来。啊，那个东岳殿啊，我一个一个把它照下来。
那么像这个

城隍庙啦，这些东岳殿这些过去啊，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呢，它是担任社会教育。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就是我们中国啊，祭祀祖先有宗祠，敬老师有孔庙，那城隍庙呢是教因果教育的，所以城隍庙有这个十殿阎王，在大陆安徽省九华山。那个地藏殿也有一个十殿阎王。那现在高雄凤山现在是那个分局凤山分局旁边一个城隍庙是高雄净宗协会那个简太太她公公他们。上一代的人发行建的是清朝到现在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简先生这个我到高雄去我就都带叫他们带我去拜城隍庙他那个我在台湾看那个城隍庙现。大概现在剩下高雄他们那一间城隍庙最完整的，它每一师每一师都有，所以庙不是很大，但是很完整，那个什么瘟疫师这个赏善师、华恶师，那个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机关办事机构一样。很完整我觉得他那个城隍庙是非常好的一个样本所以现在大陆有一些地方去年河南有一个居士来找我他们那边以前一个城隍庙想要恢复，我就建议他来台湾看说你来看。那现在上海城隍庙也。恢复的还不错但是没有高雄那个凤山那个城隍庙这个那么完整新竹城隍庙我去看了我们台北市这个武昌街这个城隍庙我也去做过法会去讲过地藏经，也没有高雄那一间那么完整高雄凤山那一间那个简妈妈他们那一间是非常完整。那么他前面你看城隍庙前面写的对联都是劝恶、劝善、断恶的一个对联所以那个对联就是很好的一个因果教育以前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老和尚讲的没有错，城隍庙担任社会教育的。那么以前这个庙都有请这个。劝善的人来讲道理。现在没有了，现在只有去抽签去拜拜啦，求平安没有人在讲。其实那个要人讲大家才明白。不然大家呢只是想去求保佑。还有我记得20几年前到台南。也是一个城隍庙那个城隍庙是吊一个大算盘那个算盘这么大所以城隍庙呢，它上面那个匾就写三个字：“你来了好，你来了那么算盘就是你每一天有善有恶，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有善有恶。那么这个当中每一天每个时候。鬼神他有记录功过都有加减乘除。那么这个

并不是迷信。啊，如果世间呐，事情你看多了，你就会发现呐，古时候这些记载，现在还是有，不但有啊，还更多，那是真的，一点不假。啊，真有天地鬼神，啊，不是说人死了就没有了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六道轮回。啊，所以09年呐、啊，08年年底啊，09年到20103月25，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呢、啊，我住在山东庆云。啊，那么这个有一次啊，我去见一个寺院的住持，那个出家众啊也很发心，专门给人家助念的。啊，凡是呢愿意求生西方的，啊，那么他好像在附近的这个同修啊，都可以送到他寺院的，他去助念。那么他那个道场啊，也常常有一些附体的人啊，去他那里。那么他也常常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啊，在大陆啊，这个附体的、啊、从庐江、安徽庐江到山东庆云啊，很多。啊，那个庄严师啊，他专门处理附体的啊，那个人啊，被鬼神一附，啊，在做法会当场倒地，口吐白沫。啊，他专门处理这个事情啊，那他就看得很多了，啊，所以有一些大陆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啊，他说那个附体啊，是那个人是装的，啊，他说装的，那你来装看看呐、啊，那个人呐、啊，头去撞墙壁，你撞看看呐、啊，啊，看会不会痛。啊，其实啊，有没有附体，我们一般人去看呢、啊，你都会看得很清楚，啊，因为他的眼神、他的动作、他的声音，都跟平常不一样啊，他装啊装不来的，啊，装的你说给人家模仿一些声音，那模仿的我们也看得出来，那是模仿的还是真的被附体的，那也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些你看多了，你就会相信真有鬼神啊。啊，所以在山东啊，我一去啊，第一天到那边，他那个派出所啊，派一个警察长期，他轮警察在那边那个庙那个寺啊前面啊一个守卫室啊，他都有那个录像。我一进去，走到那边，那个警察呢，就来给我讲了。他说：“我们这边啊，晚上那个鬼很多啊。”哦，他就调那个，他晚上去录的那个录像啊，调那个给我看，从那电视看。那个看起来啊，就像啊呢，好像上千上万的人啊，人头转动啊，人挤人这样，要挤进去那个寺庙。哦，那个警察呢，可相信了。啊，他还一直给我讲，你看，这是真的，不，一点不假啊。啊，那边发生的这些非常非常多啊。那个有一个编工啊，内蒙古来的，来发现做电工的，因为寺院呐、啊，有时候他们水电呐、啊，都有要维修的。啊，他们一家人啊，都到金山寺来发心做义工，从内蒙古来的。那么我到那边呢，他们又给我讲，哇，他遇到鬼啊，因为金山寺外面呢，那个耆老菩萨。

在他都建一间一间那个小商店，啊，他这个四四方方的，那有三面啊，都做那个小商店，那么给一些人啊做生意，啊，但做生意呢，他有一个租给这些人做生意啊，他卖什么衣服啦，卖香、卖蜡烛或者卖吃的，但是吃的呢规定啊，只能卖素的，不能卖荤的。只能卖素的，啊，还有小旅馆呐。那么有一间旁边有一间小旅馆，啊，小旅馆这边当中有一间呐，都空着，没有人住。啊，有同学就给我讲，他说那间闹鬼呀，啊，闹鬼。我说怎么闹什么鬼？啊，他们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个。边工啊，他那个姓啊是姓旁边那个边啊，那个水电工啊，就叫边工边工啊。他去有一天晚上啊，他去寻那个电路啊，因为他怕那个电线呐、啊、被偷。那晚上12点，就是3更半夜这个时候，那么天都暗了。那边灯也很少，啊，他就拿个手电筒啊去查那个电线。那走到那间呐、啊，那间没有租出去，那人家也都休息了，灯都关了，那边门是锁着。他走到那边呢，那听到有3、4个人啊在讲话。那么当初呢，他以为是。在男女啊，在谈恋爱的，啊，也好像觉得说，哎，有男的声音，有女的声音，他以为啊，哎呀，那些大概是年轻人啊，男女在那边躲在那个暗暗地方在谈恋爱、讲话的声音，啊，后来他也就离开了。啊，后来想想不对呀，哎，那个门是锁着啊，那个没有开门啊，里面都。有这一间没有租出去，那他们怎么进去呢？他又走回来啊，靠近旁边呐、啊，窗户旁边听听啊，哎，这个里面到底什么了？他怎么进去的？啊，他们在讲什么？他觉得很奇怪啊，他靠近旁边窗户旁边听啊，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说：“那。”你哪里来的啊？啊，他们互相在讲话。你哪里来？他说：“啊，我是从四川汶川来的。”啊，另外一个说他从北川来的，另外一个说从都江堰来的。诶，四川来的，啊，四川来到山东啊。然后他们有3、4个人就讲说：“我们生前呐、啊、都没学佛，现在死了。”这金山寺在做法会啊，我们要进去啊。他门口那个哼哈二将啊，把我们给撵出来了，我们都进不去啊。人家生前有去信佛的人，他进得去；我们生前没信佛，啊，不让我们进去，被撵出来了。他们要进去参加呢，被撵出来了。那撵出来就进不去啊，他们进不去，他那个阴魂呐、啊。那个鬼魂就在那边，在寺院那个大门外面，啊，在那边还是停留在那里，啊，因为那个金山寺啊，那个祈老菩萨很金刚乎了哈，一般就是进去就是天王殿、四大天王、弥勒菩萨，然后进去就后面就是韦陀菩萨，再进去就大雄宝殿啊，然后再各殿啊，他天王殿前面又弄2个哼哈二将站在那里啊，哦。然后呢，他第一关就进不去啊。那个牌楼一进去就哼哈二将，那个哼哈二将就不让他们进去啊。那看看你们生前没学佛，不可以进去啊，被撵出来啊，他们进不去啊，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很无奈的啊，看到很多人就进去了，他们就是不让他进啊。啊，后来呢，这个边公一听到啊，他才忽然明白啊。
哎呀，那是不是

08年5.12四川大地震，被地震压死的人呐、啊，跑到这里来了，啊，汶川、北川、都江堰都是重灾区呀、啊。他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看又看看门还锁着，里面乌漆嘛黑的，他吓得他说："哎呀，见鬼了！"他赶快跑，他差一点跌到水沟里面去啊。后来我就找编工来问了，我说："哎，那你们给我讲讲。"我说："找他，我来问他啊。"然后就找他来问啊，我说："听说有这个事情啊，是不是真的啊？哎，这么一回事。"那编工就给我讲，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不信神不信鬼的啊，从小就是无神论的。"他说："我本来什么也不相信，这个世间哪里有什么鬼？这次真的被我碰到了，啊，我吓得啊！"他说吓得呢，差点跌到水沟里面去，吓得赶快跑啊！啊，后来那一间呢，也就没有大家给七老菩萨讲，也就没有租出去了，因为这个事情一传呐、啊，大概也没有人敢去租，所以七老菩萨那间就放经书啊，变仓库啊，放经书。后来我听到我去那边做法会，我说啊，我说那这样哦。我就给祈祷菩萨他们建议，我说你们当家了，他们建议，我说农历7月呀、啊，我说你外面那个牌楼外面呢、啊，你们再用搭一个坛啊，用帆布搭一个坛，啊，就是农历7月嘛，拜那个外面的无事孤魂嘛，那些无事孤魂呐、啊，他也进不来寺院，啊，就摆在那边呐、啊，那么我请那个金山寺的法师啊，说每天晚上啊去给他放个小蒙山啊，因为我在里面做30系念了，也没办法出来啊，给他们放个小蒙山啊，一直啊放到我们那个100句系念圆满。那么这个鬼神的事情啊，的确有。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经验，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是真有，啊，不是说我们信了就有，那不信它就没有，不是这样啊，你信有，不信它还是有，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绝对。都是佛自己亲证的境界啊，不是用猜测、猜想的啊，亲自见到的。那么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啊，古今中外，对这些鬼神的事情啊，有很多人啊，遭遇到过。啊，所以是神明啊，这个神明啊，我们如果用不义之物去供养他呢，那神明呢更加怒了啊，更要处罚啊，所以是神明最好就是什么呢？念佛啊，念佛最好。啊，这个安徽省庐江县的城隍老爷啊，说1万多岁了啊。那个2001年呐、啊，好像7、8月的时候，那个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系念啊，斋主是陈小旭，他请的，他请我去的啊，他去找那个满城老上啊，他请我去做法会。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啊，遭遇到很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请我去做法会。那么做那次法会呢，那真的感应非常明显。那么那一次啊，跟庐江的城隍老爷啊，结下了这个殊胜的因缘。

啊，这个城隍老爷给老上透露信息啊，阴间呢众生呐、啊，非常喜欢30系念啊，跟我们人一样啊。现在呢，我们人道啊，做30系念，很多地方都喜欢做啊，现在连阴间更多啊，阴间的众生呢、啊，需要的更多。那么我们不知道阴间的事情。这个城隍老爷啊，以前呢、啊，在10年前呢、啊，都会给牢上透露啊，所以我04年呐、啊，03年大病，04年呐、啊，办澳洲永久居留啊，在澳大利亚永久居留啊，人家去那边啊做事的啊，我是去养病的。啊，本来我都没有意思要办啊，我们师兄弟一直要为我办，我都不想办，因为我想台湾都忙不过来啊，怎么有可能忙到那边去呢？但没想到啊，那个大病啊，想去那边呢、啊、休息休息，啊，去那边办一个永久居留啊，就是准备养病的啊，在澳洲啊养病啊，养病啊，我觉得那边蛮清静的。啊，结果庐江的城隍老爷呢，附在那个徐大佬身上，打电话到图文巴给牢上啊，说：“哎呀，你要劝悟道法师不要养病啊，病越养越重啊，劝他多做30系念啊，身体才会好啊。”牢上马上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家乡城隍老爷说你不能养病啊，啊，所以我就在布里斯本啊，原来他们一个月做一次30系念，我就建议他们。同修啊，啊，是不是可以向图文巴净宗学院啊，这个一个星期做一次啊？这些老同修啊，最早我是去成立的啊，我也是元老啊，他们都很支持，没问题啊。就在布里斯本啊，就一个星期做一次啊。那么第一天要做呢，我就梦到很多。洋女人呐、啊，穿那个大概18世纪的长裙子，啊，那个18世纪的长裙，我们在图文巴呢，去一个旅游点呐、啊，他们会穿18世纪的啊，那个长长的裙子啊，18世纪的啊，剪羊毛啦那些，看到哦，100-200个，那个绳子一个拉一个啊，被绑着啊，旁边还有女警察站着。啊，那么梦醒啊，我就很纳闷呐、啊，我觉得奇怪。我只听说呢，英国第一批囚犯呐、啊、送到澳洲来，那第一批囚犯是男的啊，怎么会是女的呢？啊，后来呢，那个志明啊，他买一本《探索》杂志啊，在台湾买的啊，他就翻给我看，他说第二批是女囚犯200多个，我说哎呀，没错啊，赶快写牌位啊。那么，在美国达拉斯啊，也是梦到黑人、白人啊。那么这些外国的鬼魂呐、啊，他有缘的鬼魂，他也会来参加30系念啊。所以这些鬼神啊，真有啊。所以城隍老爷呢，我非常感激。我现在为什么到上海一定要去城隍庙啊？因为以前呐、啊，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去旅游啊，去上海城隍庙啊，他们说城隍老爷都不在了，空空的，都是在卖东西的。那这些年呐、啊，宗教政策有改变，恢复的还不错，啊，真的恢复不错。那么也没有时间到庐江，我一直想把庐江那个城隍庙恢复，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啊，昨天到机场给老和尚讲，我说师傅，你出生的地方啊，你老人家要说盖四合院，说我找那个席林长啊，帮你盖个四合院。他说他很赞同，啊，就是给老和尚盖出生地，盖个四合院啊，将来可以做纪念。再来就是城隍庙啊。那么城隍庙呢，我是可以把高雄凤山这一。

做啊，完整的复制过去啊。那么这是讲是鬼神而神明迦诺。那么共诸佛圣贤必为之堕类啊，这个佛菩萨圣贤啊，他都教你不要去干这些坏事啊，你干坏事得来的财物拿来供养他，看了当然流眼泪了啊，这个就不是我教你的嘛，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的教诲。啊，奉人人有道啊，奉献给这个有道德啊，这是人人君子啊。那这些人人君子呢，他反而啊为之生起惭愧心啊，他怎么感受呢？啊，就不敢接受了啊，即罪恶不及而怨结相仇。啊，这个是还没有达到极大的罪业啊，但是呢，这个冤仇啊，去盗取不仁不义之财物，那已经跟别人啊结下冤仇了，这个冤结已经结下去了啊，你现在啊，你去欺诈他。啊，去偷他的、抢他的、占他便宜的，用尽不法的手段，那这个跟对方啊就结这个冤结啊，这个冤结啊就是将来就是讨债还债了啊，欠债还钱呐、啊，欠命还命啊。那么欠人家的这种债务啊，偷盗啊。后世啊，定作一类羊猪鸡犬无力报人之处啊，去占人家便宜，你去偷盗别人的财物，那将来啊，一定啊，做一类羊猪啊，这个鸡犬啊，这个不像啊那个牛马啊有力量啊，报人。那么这个是无力量报人，那 有力量报人呢、啊？他要很辛苦的啊，就付出他的劳力。那没有力量的呢？那只有呢，那个肉啊，给人家吃啊，啊，这些都有因果。那么这个在《明报记》里面呢、啊，啊，也讲了很多这样的因果。啊，所以这个因果之道之后啊，真的不敢造恶业了。啊，为什么不敢造呢？怕那个果报。啊，这个已经不是得不偿失可以来形容的了。啊，真的是很不值得了。啊，很不值得这么做。啊，因为你付出的代价呢，那无法相比了。啊，你偷到那么一点点钱。啊，将来做牛做猪，啊，去还债，啊，你说值不值得呢？很不值得。啊，当然啊，知道这个因果，自然啊，不会去造这个恶业。啊，以及世间一等贫穷下贱疾苦之人，啊，这个疾啊。世间一等贫穷下贱，贫穷是没有财富，下贱呢是没有地位。啊，这个疾苦是很极大的痛苦。啊，这样的人，又此徒侥幸一辈，在官即做些好事。亦未免功中有失，善中有恶，罪乎影响不落丝毫。贪有限之农民，受累生之恶果，侥幸做官
逆心利欲，如上所谈，势必所至，可不畏哉？啊，那么这里又讲啊，又此徒侥幸一辈，啊，就是贪图啊这个侥幸啊，这样的人，在官呢、啊，即做些好事啊，就是纵然呢你做官了 啊，你也做一些好事。啊，亦未免宫中有失啊！啊，也没有办法呢，真正做到大公无私也很难。啊，公当中有私，善当中有恶，啊，总是有夹杂这些，不纯。啊，那么罪跟福啊，这个报应都丝毫不爽，罪福影响不落丝毫。贪有限之荣名啊，啊，贪有限的荣誉名声啊，这生呢、啊、得到这个名利，但是来生呢，受累生之恶果啊，来生堕三恶道，就是恶果。侥幸做官，逆心利欲啊，沉溺啊，这个心呢、啊，沉溺在这个名利欲望当中，啊，如上所谈呐、啊，势所必至啊，就是势所必然的。啊，都是接连起来的，可不畏哉啊？怎么可以不畏惧呢？啊，所以这个世间呐、啊，古今中外，啊，不管是什么制度的国家，啊，这个官位啊，大家争着要做，啊，如果这一段读一读啊，明了这个因果啊，大概没有人敢去争了、啊，也不会去争了、啊，啊，你坐的这个位置啊，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做不好，那你就果报啊，也就很惨啊。所以古人啊，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呐、啊，啊，人家请他做官，他都推辞。那、啊、他怎么还会去争呢？啊，现在人呢、啊、不懂因果，拼命的争，不择手段的争。啊，争到最后呢，得到了啊，得到还是命中有的，但是呢，做的这些不如法的事情啊，前生修的这个福报享尽了、啊，这一生造的恶业成熟了，那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做官的人啊，懂得做好事的人啊，不多，真的不多。啊，如果真的懂得做好事，那在宫门里面呢、啊，也好修行啊。你看颜了凡啊，他做官啊，他修善呢、啊、也很快啊。啊，别人没有这个机会啊，他有这个机会啊。啊，这利用这个机会啊，努力去修善，尽心尽力去修善啊，不但造福万民呐、啊。啊，也是给自己啊累积福报福德啊。你看啊，他上任啊，原来啊在家呢遇到云谷禅师教他这个断恶修善啊，记功过格，第一次许下这个3000件善事的愿望啊，做了10几年才圆满啊。他太太啊还帮他做啊，做了10几年。那么第二次呢，做的就比较快了啊，已经有10几年的经验了。第二次啊，3000件善事，3年就圆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当上这个宝坻知县了啊。宝坻啊，在北京旁边的一个县

那么上任之后呢，他也许了一万件善事，他要做一万件。那么他的太太啊，以前没有当官的时候啊，那么在社会上啊，比较容易接触一些穷人啦、啊，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当官啦、啊，住在这个官府，要接触外面啦、啊，这个机会就很少了。那么就在忧虑啦、啊，他说你以前呢、啊、许了三千件善事了，我在家里呢还帮你做。那么在那个日历啊，今天做几件好事都印在那个日历上面，才完成。那现在呢，到宫门里面呢，但我们都接触不到外面。我们这个一万件善事要做到哪一年呢、啊，才会圆满呢？在忧虑这个事情，那么那天晚上啊。了凡先生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神人啊，来给他托梦。他说你上任啊，你有做了一桩事情，一个政策啊，就是减粮啊，就是减这个税金啊，田租。这个受惠万民啊，他说你这个一万件啊，已经圆满了。你就这一个政策就圆满了。第二天醒过来了，那总是一个梦境嘛，这个梦到底是真是假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就圆满了，他自己也不能确定。后来刚好五台山啊，范蠡禅师啊，到他家来。范蠡禅师也是当代的高僧，就向他请教。请问这个梦境能不能相信？他说这个肯定可以相信的。他说你这个减粮这一个政策啊，那么受惠的何止万民呢？不止一万个人人民啊，超过很多啊。当然你这个一万件善事就一个政策就圆满了。那么在他来讲啊，他觉得这只是他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那这样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所以在宫门里面啊，会修的人啊，也是很好的因缘。但是不会修的啊，那也是这个。通过这个机会就非常可惜。所以这些都有鬼神天地鬼神在记录。去年那个年底那个孔子的七十九代孙孔垂长先生邀请我去参加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年那么马总统去致辞那么他讲讲到城隍庙我听他讲了，他对城隍庙还蛮内行的因为在台北市那个武昌街那个城隍庙，他曾经去当过主祭官。其实马总统我觉得他应该适合教书讲课做这个可能更适合他。这些就是他在位如果他懂得做这些好事，那他这个积功累德就不可思议了。他如果能够像那个马来西亚首相像斯里兰卡总统，然后像蒋经都去听，那这个他这个就坐在。

领导都能做到。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官位啊，要有智慧，抓住机会做好事。啊，等你下来了，你就没机会了。啊，所以这个当官呐、啊，啊，这个不好当啊，啊，是不懂的人才在争啊，啊，真懂的人呐、啊，人家请都不敢去啊，他还敢争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王定佑求子，菩萨曰：“汝至今莫杀生命，勿食异物，勿多欲逞分，何以故？”杀生伤天地之慈，拐长养之道。食异物必增淫秽，或至二极，多欲逞分，则强损寿命，暴则缘和，又多犯阴阳之忌。汝当永戒此三，一意奉养老母，推会行持，济贫拔苦，广行阴德，积累不废，天必时喜汝家运也。啊，那这个一段呢、啊，是一个王定佑啊，王定佑啊，啊，请前面妙雄菩萨，他想要求个儿子啊。那菩萨呢？就给他开示啊，说你想求儿子啊，汝至今莫杀生命啊，就不能杀生啊，勿食异物啊，异就是比较奇特的啊，这个动物啊，不是我们一般平常的食物啊，比较特殊的。啊，这个不要吃那些东西，啊，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食物啊，不要去吃。啊，但是有一些人好奇了，他就偏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的，啊，平常家常菜他就不吃，啊，他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啊，吃些奇奇怪怪啊，啊，都会长很多怪病。勿多以多欲逞混。啊，欲呢是欲望，愤呢是发脾气。啊，不要太多的欲望，啊，也不要呢常常发脾气。何以故呢？杀生伤天地之慈，拐长养之道。啊，这个拐就是违背。啊，杀生呢伤天地之慈，你看杀生啊，那动物它也是一条生命。啊，我们人有感觉啊，啊，我们一个刺啊，刺在肉都会痛，那何况用刀来割来杀呢？那是痛不可言啊。动物也是一样啊，只是它不会讲话啊。但是你看呢、啊，被宰杀那个情况啊，真的有伤慈悲心呐、啊。啊，看到啊，要。有慈悲心，不可以去杀害，故意啊去杀害这个生命，啊，这样就违背啊我们长养之道了。食异物必致淫秽啊，这个吃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啊，那么会增加淫秽，啊，或致恶疾，恶疾就是这个。很难治的疾病、恶病啊，多欲逞分则强损寿命啊，暴则缘和啊，这个折损人生啊，这个最初啊的正气啊，我们原来是温和平静的正气。啊，这是正常的。啊，那么如果暴力啦、啊，这个猛烈的啊，
这个很

粗暴啊，那么这个就是折损我们的言和啊，我们原来啊这个和平之气，又多犯阴阳之忌啊，这是忌讳啊，这个在《寿康宝鉴》呢讲的很多啊，哪些忌讳啊？啊，这个地点啊，这个节气。人物啊，各方面的忌讳啊，《寿康宝鉴》讲了很多，要避免啊。所以，汝当永戒此山，一意奉养老母啊，推诿行持，济贫拔苦，广行阴德，积累不废，天必喜汝家印也啊，印就是后代，好的后代。那么这个也是《了凡四训》讲的很详细啊！你看颜了凡呐，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命中没有儿子，寿命53岁啊。但是呢，他接受云谷禅师的指导，改造命运。后来啊，他得了2个很好的儿子。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菩萨示路定习记曰：“亲近老臣，莫暇二少。君子上达，汝朝当效。劝母修行，是为大孝。必诚必敬，尊菩萨教。”啊，这个是菩萨呢，对路定习开示的一首偈。啊，亲近老臣呐，莫暇二少。那么我们要亲近老臣的人啊，不要去亲近这个干坏事的啊，这些青少年。君子上达，汝朝当效。劝母修行，是为大孝，必诚必敬，尊菩萨教。啊，这个劝母亲修行啊，是大孝。啊，但是劝导啊，要诚要敬，啊，遵守菩萨的教导。护士曰：“啊，回去向儿母亲尊尊切切，劝他自心念佛。”求生极乐，即不能速食，莫勉强他，但不可杀生。他若肯归向弥陀，自断血肉，此是世间第一等孝行，汝宜免之。啊，这个是对他开示啊，说你回去呀、啊，好好劝你的母亲啊，尊尊切切劝他自心念佛，求生极乐。啊，即使啊，你母亲不能速食啊，也不要勉强啊。但是呢，不要杀生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吃三净肉啊，吃三净肉。那么他如果肯归向弥陀啊，自断血肉，此是世间第一等孝行，汝宜免之啊。这是世间的第一等。孝顺的行为啊，你应该啊，这个勉励啊，这样来做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尔时菩萨化缘已终，因遍照诸弟子，各授以训，是定勉曰：“汝名定勉，当号智开。”勉励修行，自得开悟，无上菩提，做善知识，续佛慧命，汝悟志气。啊，这个时候啊，菩萨的化缘呢，已经终了了啊，到一个阶段了。所以遍照诸弟子，啊，就是把这些弟子啊，都召集回来啊。做最后的一个开示，
各授与训啊，对每个弟子啊，都有个别啊传授啊他的这些教训。那么对定勉开示啊，说汝名定勉啊，当号智开啊，说你的名字啊叫定勉啊，那么你的名号啊，古人呢、啊、有名有字号啊，号呢？次开勉励修行啊，自得开悟无上菩提，作善之事，续佛慧命，如悟之期啊。这是根据他的名字啊来给他起个外号啊，这个名号啊主要也是提醒我们修行的啊，如果能够勉励修行啊，自得开悟无上菩提。好，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下面还有几则啊，这个对每个弟子的开示啊。那么今天我有一点事情啊，我们提早一点下课啊，我们这个下面啊，这个一心三观之子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贪嗔痴慢去造种种恶业。那么这就好比啊，一个人啊，误入险道啊，里面呢、啊、有虎狼狮子毒蛇蝎子啊，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啊，人一走进去啊，很快，那么就会被攻击中毒而死啊，所以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啊，社会上啊，这个种种的诱惑啊，我们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啊，这就好比险道了啊，让我们堕落在里面呢、啊，不能自拔了。啊，中毒了啊，这个恶毒啊，啊，这个很凶恶的病毒啊，那么人一被感染，那就被毒死了。那么这个毒啊，啊，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啊，因为这个恶毒啊，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啊，我们现前呐、啊，这些病毒的感染呐、啊，啊，那它只不过是一生呐、啊，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它是生生世世啊，你要去受这个报啊。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没有活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啊，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啊，是在讲啊，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啊，无法得解脱了，那都非常可怜啊。啊，所以遇到善知识啊，提携接手，善知识就活菩萨了，告诉我们了、啊，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你进去你命就没了，啊，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没有了，啊，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啊，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他醒悟过来。知道那是险道，不能进去。啊，他退出来了，就避免了、啊、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感染。啊，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啊，这个好道啊，就是修十善业。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啊，能够得到安乐啊，身安心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那么再警测他了，说从今以后不可再犯的，一定要严持戒律。那如果你在不严持戒律，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啊，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啊，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那就能够严持戒律了。
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身。

十三业，即可脱离恶道。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具体的说明啊，这些年来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落实啊，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来落实慈心不杀啊，感应篇讲因果，弟子规啊，那其实啊也要包括水陆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包括伦理讲纪，都是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具体的做法。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就是修十善业了。那么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就可以脱离恶道，脱离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再修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三规仪啊，所以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仪。那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条件啊，也是资格了。那么必须具足啊第一福的这个条件啊，才能入佛门呐、啊，才能接受三皈依啊。有了三皈依，那才能受戒啊，受五戒。八关斋戒，那出家人呢、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么这个戒律威仪，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条件了、啊，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大圣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所以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第二福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啊，三皈五戒啊，这个威仪啊，声闻缘觉啊，二圣的福报，也就是小圣啊，小圣佛法的福报。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小圣的福报、大圣的福报，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小圣，啊，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啊，行菩萨道。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道了。就能离苦得乐了、啊、得到安乐了。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策、啊、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啊、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啊、此路路则，就是说如果你再走回头路，再进入这个险路，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啊，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这一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要出来就难了啊，护损性命啊，性命是指法身慧命

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那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得解脱啊。迷人得到活菩萨的教诲觉悟后，对活菩萨非常感激，啊，真能依教奉行，啊，所以是迷路人啊，一生感重啊。 啊，真正觉悟了啊，对活菩萨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才能真正的去依教奉行。临别之时，知事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以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 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甚至是与其告别的时候，特别在嘱咐啊，特别在交代，啊，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已经觉悟了，回头了，不仅自己要回头，还要帮助别人回头。啊，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 你知道要回头了，啊，看到别人呐、啊，他不知道那是险道，那你要告诉他了。啊，这个亲知啊，就亲戚、知交的好友，啊，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知己。 那这个当然，我们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及诸路人啊，路人就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不相似的人，啊，那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啊。无论是男是女，啊，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就要劝告他。 不要走这条道啊！啊，这条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啊！你一走进去啊，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啊，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那么，什么是病毒呢？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 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六道烦恼，啊，简单讲叫贪嗔痴了。那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 啊，我们心里有三毒，啊，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啊，现在的人呐、啊，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啊，那实在讲啊，贪嗔痴这个三毒啊，是最可怕的，大家不知道，啊，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 啊，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了。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邪染，啊，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那里外一结合啊，那就会生病了。啊，这个病毒就入侵了。如果心清净，身就清净。 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预知时事，没有生病，站着走着，坐着走的，啊，走得这么潇洒自在。什么原因？念佛功夫得力。

啊，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啊，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啊，不在外面，啊，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活菩萨帮不上忙。经典是活菩萨对我们的开示，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而改变心理、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啊，过去写读老人常劝念佛人要改心呐、啊。啊，说念佛不改心呐、啊，犹如说空话了。啊，你这个心态啊不改变，啊，那只有口在念佛，心没在念了、啊。啊，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啊，啊，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伏下去了。啊，那口念心不念，啊，那这个不能啊伏烦恼。啊，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啊，用这个佛念啊，把这个贪嗔痴啊转为念佛啊，贪嗔痴的念头啊转为念佛。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无令事众自取其死啊，就你自己觉悟了，你要有义务啊去劝别人啊，劝社会大众啊，啊，不要堕落啊！啊，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啊。这个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教我们如法修行，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啊迷人请法。那迷人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那我们懂得的人啊，要代替他来祈请。啊，现在呢，请法啊，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啊，很多。啊，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利用这些工具，啊，尤其是网络、卫星电视，啊，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来弘法利生，啊，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啊，那这个就是劝导社会大众了，啊，就此地经文讲的啊，啊，自己觉悟了，明白了，就责任义务啊，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啊，辗转的，啊，去劝导大众，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得到成果。啊，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啊，我们自己以前无知也走这一条恶毒的险道啊，一到三知识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知道是险道，一三知识的引导走入好道。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我们得到利益，表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别人他才肯相信，你跟他讲，他才会接受，才能回头。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就把罪苦众生欲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中。

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段经文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救拔罪苦众生。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让他们觉悟、忏悔、回头。在恶道中，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立刻脱离恶道。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很不容易生起来，稀有难得啦，道理在此地很难得生起来。那现在生起来了，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凡圣在一念之间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就在那个一念，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处轮回了。佛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众生一念觉，一念觉悟了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如果彻底觉悟，那就可以从地狱就直接超生到成佛了。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可见得净土法门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真正能做到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接不接受若不肯依教奉行，不能接受，佛也没有办法不是佛的能力不够，而是对方他有业障，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不能接受佛的帮助所以四十八愿第一愿就讲到了三恶道众生他如果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他直接从地狱恶鬼畜生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不是地狱众生就变成佛了吗那关键众生这一方面有没有回头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觉悟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这个记载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往生的畜生道往生的三恶道畜生道，那地狱恶鬼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那这个是地藏菩萨去教化的所以古时候有畜生道念头往生，现在也有过去我们在十几年前这个中立上果林就一只鸡很大念头往生那放了三天还不烂我也去看过那个没有发错放在佛堂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地前老法师那边就有了在台湾我们也看过我们再看下面讲记由此可知真心可贵

真学佛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用的就是真心。如果还自欺欺人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管用，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决定往生到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华严经里面讲的41位法身大士，都是用真心。用一点点真心，刚刚开始用真心，那么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再多用一点真心，那就是二住的菩萨，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就是如来果地，等觉菩萨的真心，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那这个真心，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它还有一点点。那么晓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忘恩负义，以怨报怨，这是三恶道众生。用妄心就堕恶道，用真心就超凡入圣。所以别人诽谤、侮辱、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为什么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他不要做佛，他要搞三恶道，别人冤枉陷害我，我一定要报复，那么对方堕落，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就堕三恶道，那这是愚人了，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了。生人天中，另受妙乐，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在人天，活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升到人天道，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但是享乐很容易又迷了。活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也就是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不要轻易放过，觉而不迷，才能得妙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妄想、分别、执着，处处与别人较量，跟人家比较比赛，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有了还想超过别人，他有钱我也要有钱，我还要比他更有钱，要超过他，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在过日子，自己精神上，就很大的压力了，那这个乐就不妙了，不是妙乐了，这个乐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但是呢，他受的是妙乐，他过的日子很快乐，很自在。

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真正懂得生活，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啊，这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位，做义务工作者啊，这个里面呢有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啊，依旧被烦恼缠缚啊，人生很短，几十年啊，弹指之间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啊，一定要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啊。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那么世诸罪重啊，那我们就是罪重了，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啊。啊，知道啊，这个在六道里面，这个业道很苦啊。啊，人呢、啊、知苦就觉悟了，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眼里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懒而不净，迷邪懒，这个就叫业道了，造业啊！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反过来呢，就是菩萨道了，啊，就不是业道了，是菩萨道，是佛道，不是业道，啊，业道是指六道轮回啊，啊，这是业道。那么佛道跟业道在事相上那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念头。那你一念觉悟过来，那就是佛菩萨；一念迷，那就是业道苦啊。那在事上一样啊，没有差别啊，但念头不一样。脱得出离啊，脱离恶道啊，不但脱离三恶道啊，连六道也都脱离了，那、啊、这个才究竟。什么时候脱离？现在就脱离啊！现在怎么脱离啊？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就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心里啊，对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那是在讲啊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啊啊，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啊，那也不知道怎么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都不能缺少般若。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逃避世间啊，得找个山洞躲起来，不是的啊，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啊，譬如吃饭对于饮食挑剔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喜欢吃的就贪吃啊，多吃，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啊，这样啊就是以迷邪染相应了，跟贪嗔痴相应了，搞三途六道了，这个就是业道苦啊啊，我们在造作这些业啊，罪业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那么我们在吃饭

在吃饭这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啊，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味道，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好吃，就能处理。啊，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啊，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啊，那么这个就处理了。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啦。啊，那你自己做菜自己煮，你自己选择，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那人家煮什么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啊。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啊，我托的今天托的比较好自己吃不行。啊，你托的比较好，其他的出家众他托的比较差啊，要混合起来。啊，然后啊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一波千家饭，那就没得挑剔了，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他这个制度在姜惠荣老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要恢复托钵制度啊，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啊，不然呢，啊？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常看到出家人拿个钵，人家不给你饮食啊，那个丢钱给你啊，你自己去买啊。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啊。啊，那个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啊，所以那个这个姜老居士啊，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啊，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啊，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从这个吃饭、穿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所以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呐，你穿衣我也穿衣啊。啊，但是一个迷的人，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觉悟的人，他是过出离的生活，出离六道的生活。啊，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不生分别执着，就永不再立，永远出离二道。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啊。那么给诸位说，六道都是恶道啊，纵然在人天两道啊，以佛法的标准还是恶道，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啊，你将来还是会在堕落三恶道啊。甚至连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恶道，六道法界恶道，出离六道了，四圣法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那四圣法以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还是恶道，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六道是恶道，啊，所以他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恶道。啊，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那么就是说，如就是譬如了啊，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啊，误入险道啊，那么他不知道啊。啊，这个误入，这个危险的道路
路途当中有一些

狮子、毒蛇、猛兽，很危险。欲善之事，引皆令出，永不复入。那正要进去，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那么他好心好意啊，来给你说明啊，他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啊，他很清楚啊，劝你啊不要走这条路啊，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啊，你就遭受到猪毒了啊，他给你提醒啊，那么你懂得了，你明白了啊，你可以换另外一条路啊，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这条险道，换一条好道来走啊，不要去冒险。逢见他人复欠陌路，自言因事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路。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啊，然后遇到三只是指点呐 啊，我们就避免了进入险道，走一条好道。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哪一条是险道。那看到别人啊，他要误入这个险道啊，要进去这个恶道啊，那我们看到啊，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啊，不能自己知道了，那别人要走进去啊，你都不劝他，不提醒他，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辗转教化啊，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啊，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误路，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我赶快回头了。啊，那自己回头了，现在看到别人要误入这一条险道，啊，那也要帮助别人回头，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因为这些都是恶道。诸佛菩萨是善知识，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我们也观察清楚，不走回头路啊，我们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再迷惑，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就觉悟了啊，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样啊又误入险道了。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啊，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以为世间一切人与事都不要管啊。这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啊，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 啊，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只是叫你啊不起分别执着。菩萨大慈大悲，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示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为一切大众做榜样啊。他哪里不做事呢啊，可见得他真做啊，世上做得那么圆满，心里啊一尘不染啊，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啊，居功骄傲，这就被污染啊。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处理不了六道，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啊，这个乐不妙。诸佛菩萨示现做好事，世上做得圆满，心中不留痕迹，所谓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妙，妙就妙在这里。做，我们尽。

心尽力去做，无做心地清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做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啊，我亦无过，自行化他，随缘而不攀缘。着相就是攀缘，离相就是随缘。那么这个开示也很重要。所以有人把这个随缘跟攀缘啊，这个道理啊也没有听清楚。以为说哎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不攀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攀缘呢？还是攀缘呢？你攀那个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个缘啊，那不是攀缘吗？就是说有这个缘来了我们不做，那也叫不随缘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啊，勉强去做，那个也是不随缘了，叫攀缘了，所以这个随缘攀缘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这个关键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要正确的认识这两句话它的意思我们才不会误会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缘了，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个不是叫不攀缘那还是攀缘还是不随缘所以过去有一些人都是把我们老和尚这话听错了老和尚说全部放下，什么都要放下所以回去之后他工作辞掉了，房子卖掉了，钱也都布施掉了，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跑到香港去见老和尚，他说都是师父你叫我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饭成问题了，那怎么办？我们老和尚看到那个真摇头你都把我的话都没听清楚他叫你放下呢，是叫你放下心里那些忧虑牵挂分别执着了，放下那个了，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放下了你要吃饭了，那不煮饭那吃什么所以这个修行关键是在心地心地修这个心没有别的，就修这个心。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那内心不分别不执着那是修这一个了，但不能搞错很多人真的都把意思听错了，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然后引起家人的不满社会大众的不谅解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所以这个千万大家不能会错意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在旅卷游上迷雾，不觉旧城所落险道，或致失命，如堕恶趣。这是比喻恶习气太重，免不了还是要迷惑造业堕落。若在旅卷游上迷雾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又起分别，又要挑剔。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每天吃饭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那是业道

贪图口味，贪图享受，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挑剔，我们样样挑剔，不知道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回头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不解旧成所落险道，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而且经历无数次了。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我们现在得到人生，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看到畜生，畜生苦，那要想一想，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兼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就是这里讲的啊，落在理见。又走回头路了才离开三恶道得到人生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很快又回到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佑再入，落业劫重，永处地狱，无解脱时才刚从三恶道出来立刻又回去了。落业劫重，业障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活菩萨应化很多，谁是佛谁是菩萨我们不认识，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活菩萨视线的相有善有恶，视线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让我们在善恶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平等心。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逆境生嗔恚，这又要堕落了离开恶道没有几天又要回去了。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那就是业障太重了我们一般讲业障深重那业障深重那就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时了这个永是很长的时间都在地狱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就哪一天他忏悔了，他觉悟了，回头了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这是事实真相堕到地狱寿命都无量劫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423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而欲之言，堕载迷人，至今以后物理世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互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啊，那么这一段啊，接上面一段经文啊，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出恶毒之余，好道令得安乐。啊，这个前面啊，经文啊，佛用比喻给我们说明啊，啊，这个世间啊，种种的诱惑啊，引诱人啊，起贪嗔痴慢，起造。

造种种恶业。那么这就好比啊，一个人啊，误入险道啊，里面啊有虎狼狮子毒蛇蝎子啊，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啊，人一走进去啊，很快，那么就会被攻击中毒而死。

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啊，社会上啊，这个种种的诱惑啊，我们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啊，这就好比险道了啊，让我们堕落在里面呢、啊，不能自拔了啊，中毒了啊，这个恶毒啊。这个很凶恶的病毒啊，那么人一被感染，那就被毒死了。那么这个毒啊，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因为这个恶毒啊，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啊，我们现前啊，这些病毒的感染啊，那它只不过是一生啊，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它是生生世世啊，你要去受这个报啊。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没有活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啊，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啊，是在讲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啊，无法得解脱了，叫做非常可怜啊。啊，所以遇到善知识啊，提携接手，善知识就活菩萨了，告诉我们了、啊，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你进去你命就没了，啊，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没有了，啊，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啊，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他醒悟过来，知道那是险道，不能进去。啊，他退出来了，就避免了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感染。啊，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啊，这个好道啊，就是修十善业。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啊，能够得到安乐啊，身安心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那么再警策他了，说从今以后不可再犯的，一定要严持戒律。那如果你在不严持戒律，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啊，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啊！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那就能够严持戒律了。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即可脱离恶道。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具体的说明啊，这些年来我们净老和尚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落实啊，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以道家的太

善感应篇啊，来落实慈心不杀啊。感应篇讲因果，弟子规啊，那其实啊，也要包括水陆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包括伦理讲纪，都是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具体的做法。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就是修十善业了。那么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就可以脱离恶道，脱离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再修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三规仪啊，所以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仪。那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条件啊，也是资格了。那么必须具足啊第一福的这个条件啊，才能入佛门呐、啊，才能接受三皈依啊。有了三皈依，那才能受戒啊，受五戒。八关斋戒，那出家人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么这个戒律威仪，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条件了、啊，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大圣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所以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第二福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啊，三皈五戒啊，这个威仪啊，声闻缘觉啊，二圣的福报，也就是小圣啊，小圣佛法的福报。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小圣的福报、大圣的福报，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小圣，啊，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啊，行菩萨道。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道了。就能离苦得乐了、啊、得到安乐了。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策、啊、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啊、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啊、此路路则，就是说如果你再走回头路，再进入这个险路，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啊，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这一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要出来就难了啊，护损性命啊，性命是指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那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得解脱啊。迷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后，对佛菩萨非常感激、啊、真能依教奉行、啊、所以是迷路人、啊、一生感重 啊真正觉悟了、啊、
对活菩萨

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才能真正啊去依教奉行。临别之时，知事又言：若见亲之，及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以此路，多诸独儿，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三之治以其告别的时候，特别在嘱咐啊，特别在交代啊，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已经觉悟了，回头了。不仅自己要回头，还要帮助别人回头啊！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你知道要回头了啊，看到别人呐、啊，他不知道那是险道，那你要告诉他了啊。这个亲知啊，就亲戚知交的好友啊，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知己啊，那这个当然我们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及诸路人啊，路人就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不相似的人啊，那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啊。无论是男是女啊，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就要劝告他不要走这条道啊！啊，这条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你一走进去啊，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了、啊、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那么什么是病毒呢？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六道烦恼啊，简单讲叫贪嗔痴了。那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啊，我们心里有三毒啊，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啊，现在的人啊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啊。那实在讲啊，贪嗔痴这个三毒啊是最可怕的，大家不知道啊，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啊，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了。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邪染，啊，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那里外一结合啊，那就会生病了。啊，这个病毒就入侵了。如果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预知时事，没有生病，站着走着坐着走的啊，走得这么潇洒自在。什么原因？念佛功夫得力，念佛把贪嗔痴的烦恼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他就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啊，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啊？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啊，不在外面啊，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佛菩萨帮不上忙。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
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

而改变心理、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啊，过去写入老人常劝念佛人啊，要改心呐、啊。啊，说念佛不改心呐、啊，犹如说空话啦。啊，你这个心态啊，不改变，啊，那只有口在念佛，心没在念呐、啊。啊，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啊，那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伏下去了。那口念心不念啊，那这个不能啊伏烦恼啊，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啊，用这个佛念啊，把这个贪嗔痴啊转为念佛。啊，贪嗔痴的念头啊，转为念佛。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无令事众自取其辱。啊，就你自己觉悟了，你要有义务啊，去劝别人呐，劝社会大众啊，不要堕落啊。啊，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啊。这个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教我们如法修行啊。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呀、啊、迷人请法，那迷人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那我们懂得的人呐、啊，要代替他来祈请。啊，现在呢，请法啊，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啊，很多啊，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利用这些工具啊，尤其是网络、卫星电视。啊，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来弘法利生，啊，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啊，那这个就是劝导社会大众了，啊，就此地经文讲的啊，自己觉悟了，明白了，就责任义务啊，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啊，辗转的啊，去劝导大众，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得到成果啊，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啊。我们自己以前无知，也走这条恶毒的险道。啊，一到三知识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知道是险道，依三知识的引导走入好道。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我们得到利益，表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别人他才肯相信，你跟他讲，他才会接受，才能回头。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欲升人天中，另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段经文啊，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啊，救拔罪苦众生啊。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让他们觉悟、忏悔、回头，

在恶道中，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立刻脱离恶道。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啊，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很不容易生起来，稀有难得啦，道理啊在此地啊，很难得生起来。那现在生起来了，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凡圣在一念之间啊，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就在那个一念，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处轮回。活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众生一念觉，一念觉悟了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啊，如果彻底觉悟，那就可以从地狱啊就直接超生到成佛了。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可见得净土法门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真正能做到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啊，接不接受啊？若不肯依教奉行，不能接受，佛也没有办法啊。不是佛的能力不够，而是对方啊他有业障，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啊，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啊，不能接受佛的帮助啊。所以四十八愿第一愿呢、就讲到了啊，三恶道众生啊，他如果发愿啊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他直接从地狱恶鬼畜生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不是地狱众生就变成佛了吗？啊，那关键啊众生这一方面啊有没有回头啊，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觉悟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这个记载啊，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往生的啊，畜生道往生的三恶道畜生道，那地狱恶鬼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啊。那这个是地藏菩萨去教化的啊。所以古时候有畜生道念头往生，现在也有啊。过去我们在十几年前这个中立善果林就有一只鸡很大念头往生它放了三天还不烂我也去看过没有发错放在佛堂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地前老法师那边就有了在台湾我们也看过我们再看下面讲记由此可知真心可贵，真学佛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用的就是真心。如果还自欺欺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管用，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
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决定

并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上品上身，啊，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41位法身大士，都是用真心，啊，用一点点真心，啊，刚刚开始用真心，啊，那么是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再多用一点真心，那就是二住的菩萨，啊，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就是如来果地，啊，等觉菩萨的真心，啊，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啊，那这个真心，啊，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啊，但还有一点点，啊，那么晓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忘恩负义，以怨报怨，这是三恶道众生，用妄心就堕恶道，用真心就超凡入圣。所以别人毁谤侮辱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为什么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他不要做佛，他要搞三恶道，别人冤枉陷害我，我一定要报复，啊，那么对方堕落，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啊，就堕三恶道，啊，那这是愚人了，啊，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了。生人天中另受妙乐，啊，脱离三恶道，生到人天两道，在人天活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升到人天道，啊，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但是享乐很容易又迷了。活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不要轻易放过，觉而不迷，才能得妙乐。在五欲六尘里面，啊，起妄想、分别、执着，处处与别人较量，啊，跟人家比较、比赛，啊，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啊，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啊，有了还想超过别人，啊，他有钱我也要有钱，啊，我还要比他更有钱，啊，要超过他，啊，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啊，在过日子，啊，自己精神上，啊，就很大的压力了，啊，那这个乐就不妙了，不是妙乐了，啊，这个乐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啊，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但是呢他受的是妙乐，啊，啊，他过的日子很快乐很自在。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真正懂得生活，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啊，这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位，做义务工作者，啊，这个里面，啊，

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依旧被烦恼缠缚，人生很短，几十年啊，弹指之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觉悟，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一定要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那么世诸罪重，那我们就是罪重了，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知道这个在六道里面，这个业道很苦人知苦就觉悟了。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我们起心动念，言理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懒而不净，迷邪懒，这个就叫业道了，造业轮回心造轮回业那反过来呢，就是菩萨道了就不是业道了，是菩萨道，是佛道，不是业道业道是指六道轮回这是业道。那么佛道跟业道在事相上那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念头。那你一念觉悟过来，那就是佛菩萨；一念迷，那就是业道苦那在世上一样没有差别但念头不一样。脱得出离脱离恶道不但脱离三恶道连六道也都脱离了这个才究竟。什么时候脱离？现在就脱离现在怎么脱离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就在我们现前我们心里对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那实在讲那我们要做到这个没有学习金刚经那也不知道怎么不分别不执着了。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修哪个法门都不能缺少般若。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逃避世间就找个山洞躲起来，不是的。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分别执着。譬如吃饭对于饮食挑剔就是分别执着。喜欢吃的就贪吃多吃。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这样就是与迷邪懒相应了。跟贪嗔痴相应了。搞三途六道了。这个就是业道苦我们在造作这些业罪业，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那么我们在吃饭在吃饭这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味道，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好吃，就能处理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那么这个就处理了。

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啦。啊，那你自己做菜，自己煮，你自己选择，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那人家煮什么，你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啊。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我托的今天托的比较好，自己吃不行啊。你托的比较好，其他的出家众他托的比较差啊，要混合起来。啊，然后啊，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一钵千家饭，那就没得挑剔了。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他这个制度，在姜维荣老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要恢复托钵制度，啊，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啊，不然呢，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常看到出家人拿个钵，人家不给你饮食啊，那就丢钱给你啊，你自己去买啊，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啊，啊，那你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啊，所以那个这个。姜老居士啊，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啊，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啊，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从这个吃饭、穿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所以。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呐、啊，你穿衣我也穿衣呀、啊！啊，但是一个迷的人，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觉悟的人，他是过出离的生活，出离六道生活。啊，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不生分别执着，就永不再立，永远出离恶道，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啊。那么，给诸位说，六道都是恶道啊，纵然在人天两道。啊，以佛法的标准还是恶道，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啊，你将来还是会再堕落三恶道甚至连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恶道，六道法界恶道，出离六道了，四圣法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那四圣法以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还是恶道。啊，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六道是恶道啊，所以他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恶道啊，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那么就是说，如就是譬如了啊，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啊，误入险道。啊，那么他不知道啊，这个误入这个危险的道路，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毒蛇、猛兽，很危险啊！欲善之士，引皆令出，永不复入。啊，正要进去，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啊，那么他好心好意啊，来跟你说明啊，他。

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啊，他很清楚。啊，劝你啊，不要走这条路。啊，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啊，你就遭受到猪毒了。啊，他给你提醒。啊，那么你懂得了，你明白了。啊，你可以换另外一条路。啊，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这条险道，换一条好道来走，啊，不要去冒险。逢见他人，复劝陌路，自言因事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路。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啊，然后遇到三只是指点呐。啊，我们就避免了进入险道，走一条好道。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哪一条是险道。那看到别人啊，他要误入这个险道啊，要进去这个恶道啊，那我们看到啊，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啊，不能自己知道了，那别人要走进去啊，你都不劝他。不提醒他，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辗转教化啊。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啊！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误入，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我赶快回头了啊！那自己回头了，现在看到别人要误入这条险道。啊，那也要帮助别人回头，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因为这些都是恶道。诸佛菩萨是善知识，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我们也观察清楚，不走回头路。啊，我们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再迷惑，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就觉悟了。啊，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样啊，又误入险道了。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啊，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以为世间一切人与事都不要管。啊，这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啊！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啊，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只是叫你啊，不起分别执着。菩萨大慈大悲，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示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为一切大众做榜样啊，他哪里不做事呢？啊，可见得他真做啊，世上做得那么圆满，心里啊一尘不染啊。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啊，居功骄傲，这就被污染啊。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处理不了六道。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啊，这个乐不妙。诸佛菩萨示现做好事，世上做得圆满，心中不留痕迹。所谓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妙，妙就妙在这里。做，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做，心地清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做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啊，我亦无过，自行化他，随缘而不攀缘。

着相就是攀岩，离相就是随缘。那么这个开示也很重要。所以有人把这个随缘跟攀岩啊这个道理啊也没有听清楚。以为说哎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不攀岩啊。那实际上有没有攀岩呢？还是攀岩呢？你攀那个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个岩啊，那不是攀岩吗？就是说有这个缘来了我们不做，那也叫不随缘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啊，勉强去做，那个也是不随缘啊，叫攀缘啊。所以这个随缘攀缘啊，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啊。这个关键呢，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要正确的认识啊这两句话它的意思啊，我们才不会误会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岩了，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那个不是叫不攀岩啊，那还是攀岩。还是不随缘。所以过去有一些人啊都是把我们老和尚这话呢听错了。老和尚说全部放下，什么都要放下。所以回去之后啊，他工作辞掉了，房子卖掉了，钱也都布施掉了，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跑到香港去见老和尚，他说都是师傅你叫我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饭成问题了，那怎么办？我们老和尚看到啊，那个真摇头啊，你都把我的话都没听清楚啊。他叫你放下呢，是叫你放下心里啊那些忧虑牵挂分别执着啦，放下那个啦。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放下啦。你要吃饭啊，那不煮饭那吃什么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关键是在心地啊，心地啊，修这个心啊没有别的，就修这个心。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啊，那内心啊不分别不执着啊，那是修这一个啦，但不能搞错啊，很多人真的都把意思听错了，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然后引起家人的不满，社会大众的不谅解，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所以这个千万大家不能会错意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在旅卷游上迷雾，不觉旧城所落险道，或致失命，如堕恶趣。这是比喻恶习气太重，免不了还是要迷惑造业堕落。若在旅卷游上迷雾，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又起分别，又要挑剔。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每天吃饭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那是业道苦。贪图口味，贪图享受，你在造业，你没觉悟。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挑剔我们样样挑剔。不知道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回头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

不解旧城所落险道啊！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而且经历无数次了。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我们现在得到人生，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啊？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看到畜生，畜生苦，那要想一想啊，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兼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就是这里讲的啊，落在里见啊，又走回头路了啊，才离开三恶道，得到人生啊，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很快又回到三恶道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佑在路，落叶结众，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啊，才刚从三恶道出来啊，立刻又回去了。落叶结众，业障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活菩萨应化很多，谁是佛谁是菩萨我们不认识，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活菩萨视线的相有善有恶，视线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啊，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让我们在善恶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平等心。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逆境生嗔恚，这又要堕落了啊！离开恶道没有几天，又要回去了。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呢很短暂啊！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啊，那就是业障太重了。我们一般讲啊，业障深重啊，那业障深重啊，那就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时了。这个永是很长的时间啊，都在地狱啊，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啊，就哪一天他忏悔了，他觉悟了，回头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啊，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堕到地狱啊，寿命都无量劫啊。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为旅行第九，入境问进，入国问俗，入门问会。咱们到外国去，你到人那儿有不同规矩，言语也不一样。现在比从前好，现在有报纸，大概懂得些。无不大出去，无有些话不知道。普普通通的台湾话、官话，无能懂。要说起土话，无没办法了。到市场就没办法。那么这一条啊，第一段，喜禄老人讲啊，那么我们如果到外国去旅行啊，到了外国人家那里去啊，啊，那里有跟我们这里不同的规矩，语言呐、啊、也不一样。现在比从前好啊！现在资讯发达，报纸啊也都会有登这些资料，特别现在啊网络资料啊，那就特别多了，特别丰富。那我们必须啊出去之前呢 要先对当地的一些情况啊了解了解。下面喜禄老人再指出啊，在内地啊，那么就是大陆。那么你说内地吧，你譬如吾是济南人，县城东边如章丘，也就是几十里地而已。就像彰化与台中一样，种种不同。那这个就是在内地啊，在自己国内啊，那在自己这个省份，济南这个县城跟章丘这个县城也不是很远，几十里地啊，就像我们台中跟彰化，那不是很远啊。虽然不是很远，但是啊，一些风俗习惯呢，啊，一些禁忌等等都不同了啊。下面举出例子，你比如在济南见了面，都是你兄我弟、大哥二哥的。见了面都是称呼你大哥，你要是章丘人称他大哥，那糟糕了，他一时就不高兴，必得称呼二哥。你这个不知道就不行，称呼大哥就被挨骂，他也会打你啊。那这是举出啊，济南跟章丘啊，那他这种这个风俗习惯啊，聚会啊，也就不同了啊。就像我们台湾啊，以前啊，也是一样啊。每个地区啊讲的话啊，我们在台北讲的没问题啊，你到南部啊，到澎湖啊，那讲了那可不行了。你比如山东人到北京，见了北京人在此地见面称先生好，这很恭敬。可是你到北京见面称呼先生，那就糟糕了。先生是风化区里面的称呼，这个你得懂得。这是吾举的两个例子，各处有各处的不同，你总得问明白，别在那里冒一句不好听的话，这很重要啊。这个是每个地方啊，他这种称呼啊，也不一样啊。那这个我们要先问一问啊，当地的啊这些称呼啊有哪些避讳，这些风俗习惯啊必须了解。入境，境是还在本地，指本国而言，入国就不行了，指到别的国家去了，那就与本地更不一样了，这不必举例子了。啊，这个境就是在本国啊，或者本地啊，不同的县城啊，就像我们台北啊，到新竹啊，新竹到台中，台中到嘉义、台南啊，到高雄、屏东等啊这些地方啊，这个叫入境啊。那么入国是出国了，到别的国家去啊，这个就更不一样。昨天吾说外国人的酒，你把它拿来尝一遍，他们赶紧拿走，给你换一个。

如果你还不开窍，又尝一遍，还不算，还在第三遍，这个人啊，连这警觉都没有。这个就是反应太慢了啊，就是尝一遍他就拿走，他可以换一个，自己要有所警觉了。所以你上哪一国去，你得问问人，你这个样子不行，吃东西就不行，他们又没筷子，拿起汤匙，这个样子喝就是不行，你都不学学这个，怎么能重用？做事就怕不中不西，不南不北，叫不上来，现在就是四不像。那的确，雪露老人讲这个也是一些常识啊。那现在呢，交通发达了，到国外旅游啊，我们看的就比较多了，就比较了解。吃西餐有西餐的吃法啊，有它的一个规矩礼节，跟我们吃中餐呢、不一样。那这些呀、我们出国啊，也要了解一下啊，那才不会啊闹笑话。你也不看小说，中国小说都藏着意思。姜子牙做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都有含义的。姜子牙做的那个就叫四不像，你听听这一句吧。封神榜那个书大家看不了也看不懂，武王伐纣那里头含着意思，里头有一个挑剔是非的叫申公豹，与姜子牙是师兄弟。申公豹是来回挑剔是非，申公豹那些事是该挑剔的，所以啊，就是挑剔啊，是是非非的，所以著书要明情理。哎，说久了，我们还是赶紧上完常理取要。那雪露老人讲到这个看小说啊，那这里讲到姜子牙申公豹了啊，这个话又收回来了啊，我们赶快啊言归正传啊，再去赶快上常理取要，赶快把它上完。入门问讳啊，你要知道他家平素的事，现在人是不在乎了，如家中父母等等什么的，你得先问明白，不问明白你去满嘴胡说。从前起名字都有些注意，你譬如这么说吧，古文观止你可念过？古文观止，韩文公给李贺举进士，这篇你都念过，就为着李贺的父亲叫进，大家妒忌他，科举考试想少一个人多一个名额，就是李贺不能下场考。怎么不能下场呢？因为下场就是个进士，他的父亲叫进，他得避讳。那篇文章你要给李贺答辩，答辩你答辩得出来吗？韩愈答辩理由说得很充实，甚至于打赢官司，你光学会那个有什么用处？你们有人查古文观止吗？有查那也不错，能查到就不错，就知道无不是造谣言了。那么这一段呢、就是雪露老人讲引用古文观止这个韩文公给李贺举进士那这个就为这个李贺的父亲叫进。那么他的父亲叫进那就要得避讳了这是查古文观止那这个一段主要是给我们讲讳就是说避讳了，人家忌讳的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入门他家里有什么忌讳不便讲的私下来问一下。
不难啊，到人。

人家家里去啊，你讲出人家那个忌讳的事情啊，那这个就很不好啊，很失礼了。现在吾给你说一句通俗话，你多么大的学问，你再在说白话或说些什么，多少得有点理，没理就乱七八糟，那算你自己的，多少得有点理，不论多少都得有，不必在那妄作聪明，说那个是我发明的，那是你所见不广。这是雪庐老人讲啊，不管多大学问啊，说白话或者说些什么话，都多少要有点道理啊，没有道理就乱七八糟啊，那就算你自己的了，多少有一点道理啊，不论多少都要有理啊，不必啊在那里妄作聪明啊，那个是我发明的。不要认为这样，那是我们自己啊所见不广，见闻啊不广博。下面又举出例子，你譬如头几年有个小故事，一对没主意的父子，两个人去卖驴，两个人牵着驴往前走，有个人说话了，你这个人真笨，你父子两个牵着这个驴在路上走，驴闲着，坐上一个人可以省力气，那这个有道理，父亲就让儿子骑驴了。走了几里路，有个人看了说，哎，好没道理，你这么大年纪了，他一个年轻人，他跑一跑有什么关系，应该给你坐。父亲听听觉得有道理，叫他儿子下来，他坐上。这又走了几步，又有人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路又那么远，一个小孩子他如何跟得上你，是想想叫谁坐呢，我抱着这孩子，爷儿两个都坐上吧，这可没话讲了。走着走着，有人说，那干什么去卖驴，你还叫他受苦，你两个赶快下来嘛，别坐着压着他。父子一听也有理，这怎么办呢？一个人坐也不行，两个人坐都不行。好，咱们抬着吧，把这个驴捆起来。两个人抬着驴一过桥，走路不稳，驴掉到河里，完了。那这个是雪庐老人提出啊，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啊，那你到底啊要听谁的？就是自己啊总得要有主张了，那不能听人家这么讲，你就这样听那样讲，你又那样，到最后啊你要怎么办？你看这个木造浴池有三面五层，今天中央日报也有这段，这是我们中国汉书就有的，多少年的一些东西，你多么大的能力也出不去古人的范围。这现在人啊做的啊，实在讲啊，就是再大的能力也无法超出古人这个范围啊。现在呢说发明的啊什么啊，那个古人啊古时候就有啊，只是我们没有去看这些资料啊，不知道，见闻不广啊。那这是雪庐老人啊在讲这个第九条，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会，那附带啊给我们讲这些常识啊，这些我们也要懂。那么这一条啊，入境啊，在本国其他的县市地区啊，有一些禁忌，要先问问了解了解。入国出国到别的国家，问那边的风俗习惯。入门啊，到人家家里啊，要问一下了，他这个家里啊有哪些避讳的啊，那些话我们要知道，这样啊，我们出门旅行啊，那么才不会啊到处碰钉子。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

0: 会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礼行第十，入国不辞，入村里必下车马。入国不辞，入国你要下车下马，现在还是有这一条，一到人家的国土，你得有礼貌，慢慢走，不妨害人，否则显得不恭敬。入国车马不辞，人不挥跑。你到人家家里去，在台阶下头，主人迎接你，你得趋快走。一上台子，一进门，就不需奔驰。这个入国啊，就是要有恭敬了，这个走路要慢慢走。那么到了人家的家里了那么主人来迎接了，那就得趋了，就赶快走过去了，那就不能慢慢的走。那么一上台子，一进门，进门之后就不能奔驰，就不能走得很急很快就要缓慢一点了。这是讲入国不辞，入村里必下车嘛。现在有火车，不按此条可以。你自己的车不管什么，你到人家庄头上，你必得下车下马来。你不下来，现在无不知道，以前那就麻烦了。你一下来，这是礼貌。庄子是人家的，到人地处，当然你得有礼貌，这是必须下来的。这个是到人家的村庄人家的地方了就要有礼貌。一进入这个村庄必须下来下车下马。但现在呢一般都是坐火车了。这个就没有像以前了。骑马或者骑马车这一类的。那么如果自己有开车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本地，譬如你住中正路，你到灵山寺来，回去的功夫坐着车，一到中正路口这一头你就要下车。你不信可以去问老先生，这是恭敬庄子。恭敬这个村庄这个地方，你父母住在这个街，曾祖也都在这个街，不下车马你架子大。现在不懂这条的是年轻人，这里头供着的牌位都比你小吗？这个是讲恭敬的到一个地方，就是你在本地也好，本地这个雪庐老人指出台中比如说你住中正路，那么到灵山寺来，那回去的时候坐着车，一到中正路口这一头你就下车了那就不能大摇大摆的这个就车子就开过去了。那不相信可以问问这些老先生这个就是对一个地方一个村庄它的一个恭敬，或者对这一条街的恭敬这一条街，那你父母也住这里，曾祖父那好几代都住在这里，到了这个街上了不下车马，那显得自己价值很大。

0: 那现在这一条理啊，真的大家也都不懂了，大家也没有这个习惯了，车子啊一开就是开过去了。中国书注重五伦主义这个观念，给你们说说。例如拜年，不光是给人家贺年，上人家先拜寿，先拜寿去，到了村庄了必得下来恭敬人家，你一下来村庄的人都懂规矩，问说客人上哪里去等等，他就给你打招呼，那就是个礼貌。他们忠实的招待你喝水，或可是马或驴什么的，你要坐着车不下来，他们就骂说今天咱们视野不好，碰见了失了腿的人了。怎么失了腿呢？不能走路，不是失了腿吗？这还是轻的，重一点的就说你上哪儿，你这个车不能在那里走，我们的路都是老路，你那个车一压我们的路不行，你到庄外头走，庄里头没有路，那他就不管你这个了。这些是古时候的古礼仪，这个是一个礼节啊，对人一个恭敬。现在呢，这些我们也看不到了。那么总之啊，我们懂得这一条的精神，就是用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个交通状况来行这个礼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懂啊，那彼此也都不懂。那这个地方啊，我也举出啊我们佛门的例子，那特别是在大陆上的一些试验，有时候请我去做法会啊，那他们非常隆重了啊，这个排了两行的居士，排得很长，也是走路要走十几分钟。我要进去啊，我这个车就不能直接开到寺院门口了，就在他们站人的地方啊，就在寺院外头啊，这个地方我就下来啊，下来跟大家打招呼啊，那两边都有人在欢迎，那甚至还有持香的啊，这个就车子不能直接开到里面去了啊，这个就一定在外面再下来啊，走进去啊，这是一个礼貌。所以现在大寺院还看到这个礼仪，但现在一般这个就很少看到了，但是懂，总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到一个地方啊，就是要知道啊恭敬。古人的话台湾也有，所谓有礼走遍天下，无礼是寸步难行，这个礼是必须的。就这一点现在还有点道，你坐着自己自用车摩托车这条还可以适用。那这里写入老人讲啊，你自己有车子开车或者骑摩托车啊，这一条呢还是可以适用的。好，那么这个卫礼行啊第十啊一共十条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是身对众了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入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一，他人正谈话，不在中间插言。两个人在那里谈话，不论他们两个人坐着或者是站着对谈，咱们不要在中间插言。人家的话还没有谈完，咱们不可当着人家的

0: 面谈着，这是大毛病，这个事情太不合法了，你说话把人家的话打断了，你不要说有什么急事，就是短短的说完了，人家的话也接不起来，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吴给同学们说，现在这个情形吴见了很多，一个人两个人谈着话，当着人家插嘴，这个是大毛病。那这一条啊，可能我们自己也常常犯过啊这个毛病啊，就是那两个人他们正在谈话当中啊，我们就插进去了，打断了他们两个人谈话了。纵然我们讲的短短几句，那总是打断了，可能他们两个刚才谈到哪里，一时又接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也是对人也不礼貌，我们不要啊，在两个人在谈话的当中啊，去给他们插嘴，这个要避免。所以这一条啊，他人正谈话，正在谈话，我们不在他们还没有谈完的当中啊，去插言啊，这个要避免。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条应该都比较容易懂，虽然容易懂，但是很容易犯，往往我们忘记了，那可能犯了这个毛病了，所以这个要常常啊提醒自己，如果过去常常有这样的毛病，我们就要时刻提醒这一条。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二，两人对谈不向中间穿走。两人对谈，两个人正站着谈着话，你在这儿走，你说我没有插话，是没插话，但是他们两个人对着面在谈话，我们要走过去啊，要绕着他们两个的身后走啊，不能在他们两个人谈话啊面对面这个当中穿过去，这个得记住，这都是大毛病。这个跟前面那一条啊，常常看到啊，有人犯这个毛病，可能我们自己也犯过这个毛病，就是看到两个人啊谈着话，我们走路，他们正在谈啊，就从他们两个人啊面对面啊这个当中啊就走过去了，啊，这个对人是很失礼的啊。这一条啊也容易懂啊，但是容易懂也不是说啊那就大家很容易做到啊，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如果不提醒这一条啊，跟前面那一条一样啊，往往我们又犯了这个毛病了啊，所以时时刻刻提醒记住，这个很重要。看到人家在两个站着讲话了，我们一定不可以从他们这个当中穿过去啊，一定要绕到他们身边后面呢，绕过去。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身对众，第三，不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这是说对象，大家在这呢，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一个人讲演那可以高声，这里不是你讲演，大家在一个屋子里谈话，两个人谈，那里有两个人谈，这里又有两个人谈，这就六个人在谈话了。如果很高声，那么这个就乱了。这个无只给你们同学说，无绝不能对大众说，这个你要明白。是什么缘故呢？你譬如道场，咱们这里很好，与别处都不一样。你讲经这一天人到了很多，在无没出来讲的时候，一听嗡嗡嗡，就和下雨似的，那些谈话都听不清楚。在大众之下，两个人就不能够高声谈说，这是一定的，否则听也听不见了。那么这个一段啊，那这个我们在道场啊，常常啊，还没有做法会，还没有讲经呢，有一些人啊在里面啊讲话都很大声，那很多人一起讲，那我们听到啊，就像菜市场一样啊。因此啊，人很多啊，大家讲话呢要低声讲啊，不能大声讲。大声讲啊，那就彼此啊讲什么也听不清楚了。别说是谈话了，你们没见过丛林的过堂。过堂是佛家名词，就是多数人坐在这里上餐厅吃饭，这叫过堂。从前古山有位当家师在，古山每逢打佛七，大家坐在那里，有专门盛饭端菜的，吃完了自己到外头把碗洗好放在笼子上，吃的碗也要刷碗，不过不会乱。有了秩序，办起事来很快；没有秩序，就乱七八糟。应当十分钟办完的，一点钟也办不完。那么这一段呢、啊，指出佛门呐、啊，过堂吃饭就是有规矩、有秩序，有规矩、有秩序啊，那这个事情啊，很快就可以给他办完了。如果没有秩序乱七八糟啦，十分钟能够办完的事呢，一个钟点也办不完。说到这里，凡是受过教育的，不管是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乱的时候万不能成功。可以断定一句，凡是那个乱的，就是杂乱无章，无道可求。你会什么样的方法，断定你绝不会成功。无会讲经，无会做文章，讲经与做文章都不了生死，不如老太婆啊，老实念佛。这个你要记住，浮浮躁躁的心，你还静不下，还证什么道？

0: 就是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啊，还静不下来啊，那还证什么道呢？这个就是我们念佛啊，那谈不上啊，一心不乱啊，心浮气躁，那念佛怎么能够一心？不高声喧哗，为什么呢？扰乱他人视听。你这一围有若干人，你这一噪音就了不得了。头先吴说那个当家师在这儿的功夫，吴给诸位说，丛林过堂的时候，这个丛林里面有几百人在餐厅吃什么呢？吃面条。你到屋里去，一点声音也没有。在灵山寺，这当然是还有这个样子，到了后来就不行了。你想一个人在那里吃，声音很大啊，那如果很多人啊，就像下大雨一样了。所以无教训的人民，这就是无道之邦啊，这个就是说没有教导啊人民啦，那这个邦啊就是无道啦啊，它没有道啊，这是举出啊啊，如果大家在一起啊啊，那举出一个吃面啊，那个吃面啊，那很容易有声音的啊，很多人都出声音啦，那大家可以想想啊，那这个屋子里面啊啊，那个声音噪音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一条主要啊，不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这个是说啊，在很多人聚会的时候啊，讲话就不要太大声了，太大声了。我们这边两个人讲话，那边两个人，那里又有两三个人在谈。如果大家讲话都很大声啊，那彼此都听不清楚啊，看起来整个就很糟糕的。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四，不横坐，不横腿，不门脚。这个横坐与横弓不一样，你譬如一张长凳子可以坐两个人，你一个人鞋子脱掉横坐在那儿，人家还能坐吗？这就叫不懂人情。你们没念过别的书，可念过唐宋八大家，有句话叫不近人情。不近人情，显不为大奸逆。这是苏老前辩奸论说的，不近人情，这个人就是奸。你看这句吧，为什么办事办不出好事来，多以妨碍人为原则。无只说无自己，不敢说别人。无在台中几个学校都教过书，同事们就有这个，提倡给同学们自由。现在不兴礼这一套了，学生鞠个躬他还不高兴，认为太不自然了。那么你这个当教授也不鞠躬吗？我也不鞠躬，我鞠什么躬？我给你说吧，见了做大官的他就鞠躬，还有谁呢？见了洋人他就规矩了，就是见了我们不规矩，这是吾亲眼看到的。那么这一段呢、现在有一些人他就不讲这个理了认为说这个向人家鞠躬那很不自然教学生就不要来这一套了。但是呢他见了做大官的他很奇怪他很自然他就去跟他鞠个躬还有见到呢外国人呢见到洋人呢他就很规矩了他就显得有礼貌了也懂得去跟人打招呼了鞠躬握手了，那就是见了我们自己人不规矩。那这是雪庐老人说他自己亲眼见到的。那我们同修大概大家也都见过，不横腿，两个人坐在这，你把腿一搭人家割来割去就会事了。不但这样，腿也不能伸了，你得往后边伸。譬如坐火车，你伸了腿还罢了，因为坐在靠窗边，你要坐走道这边，你把腿一伸，有人后来要坐另一个位置，看见你伸两条腿，有礼貌的就说先生对不起，没礼貌的跨过你的腿就过去。要是你脚上被沾了土，对方说你不让我坐，这时还说什么礼呢？这火车又不是你家里的，是公众的，这个礼无给你说，凡是叫人看不起或是没礼貌，皆是自找的。这句话很稳当，无论什么都是自己找的。这个横腿就两个条伸出去那么这里雪庐老人举出坐火车比如坐火车一排有两个位置如果你坐靠窗户那边你伸个腿那也还好啦。那如果坐靠走道这边那你坐着腿伸直了然后呢有人要进来坐靠窗户那个位置，那如果有人看到你伸了两个腿，那给你讲先比较有礼貌，跟你讲先对不起让我过一下如果没有礼貌了，他直接就跨过去你的腿就过去了跨过去，如果他
鞋子有泥土掉到你的脚上，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些这个自己没有礼貌啊，自己找来的啊，这是不横腿啊，特别在公众场所不蒙脚啊，不管你现在不穿袜子或者是穿袜子，你说我的脚天天洗，你天天洗谁晓得，就是不要当着人家面前蒙脚。握手是常有的礼节，虽然你今天没洗手这还罢了，这个蒙脚可不行，自己坐在那蒙自己的脚的很多，你留心看，吾就常碰见这个，他高谈阔论，还蒙了他的脚，蒙起来，蒙完了起来，再给吾倒茶，吾这碗茶怎么喝进去？他蒙了脚，吾都不跟他握手。啊，这个蒙脚啊，就是袜子脱起来啊，然后自己在手在脚上啊抓了啊，脚趾头抓一抓啊，那这个就很不好看了。那你当着人的面前呢、啊，蒙这个自己的脚，那起来啊，还给人家倒茶、啊。

0: 也没洗手啊，那还要跟人家握手，那说这个让人家那种感觉怎么样啊？这个是绝对要避免啊。那么雪儒老人讲的这个就是的确啊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啊特别提出来。好，那么这个对众啊，对大众啊，第四条，不横坐，坐不要横着坐，坐的时候呢，也不要横着腿，两只腿伸出去啊，特别在公车上啊，不闷脚啊，也不要袜子脱起来啊，自己那边抓痒啊，这个都很不好看啊，在大众面前呢、啊，这个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五不隔席谈话。这条你譬如在我们这个屋里摆着几张桌子席位，你跟你本桌上的人谈话，也要讲实不言。雪庐老人呢、提出啊，这一条啊，不隔席谈话。这个席就是我们一般讲宴席，这个请客啊，吃这个宴席，席就是摆个几张桌子的席位啊，就是说不止一桌啦，有时候我请客请了两三桌、四五桌。啊，这个八桌十桌的啊，这个就我们也常看到啊，这个宴席啊，你坐在这一桌啊，跟你本桌就是你这个桌上的人谈话，也要讲食不言食，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就不讲话了啊，因为口中有食物，那么你讲话就可能很不卫生啊，这个也不礼貌。那你在这一桌上说话，这个桌上的菜被你老先生喷出来的口水，这就够惨了。这个就是说讲话，对着这个桌上摆的菜啊，讲话大声一点啊，口水都喷出来了。喷出来呢，喷到那个菜上面，那人家看了就恶心了。啊，这就够惨了啊，所以这个不宜讲话啊，如果要讲可能只能细声的讲，这还罢了。那么隔了桌子谈话，口水喷不过去，但是扰乱人啊，这个我们也常看到啊，常常我们这一桌的人跟隔壁桌啊打招呼谈话，虽然这个口水是喷不到隔壁桌去，但是会扰乱人。你隔着席位在这里说话，喂喂喂，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那桌的人不晓得你跟谁说话。那的确你在这边叫那隔壁桌那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了。那你讲话呢，大家不知道你是跟哪一个在讲跟谁在讲话，那造成大家的困扰。这以灯尘不呼是一个道理前面我们有讲到你登到高处城墙城楼上或者我们现在这个楼上你在三楼五楼那是高处了像登到城楼上的

情况一样。那么你登在高处啊，看到下面有熟悉的人，那你在叫，那可能路上啊不止一个人两个人啊，那你这个一叫啊，那可能下面的人

0: 通啊，也不要隔桌谈话啊。如果要谈啊，那走过去啊，不要我们坐在这一桌啊，那么对着那一桌谈话，这样会扰乱人。所以这个第五条，不隔席谈话，这个我们要注意。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六，坐不先起以凳之后方。不管坐椅子坐凳子，有些人你要留心，有些人随便坐着椅子，他把椅凳后头掀起来，就跟躺椅一样，这个椅子腿一下子掀起，后头走路的人，细心的人会看前面，但是不在乎的人很多，粗心大意的人很多，他如果没有看前面，那么你坐着这个椅子或者凳子，这个把后面啊，这个椅子的两只腿 往前倾，然后这个掀起来，然后这个粗心的人一走过去啊，他就碰到了，这个一碰到了，这个不得怨人，他碰到人啊，碰到这个人，他当然会说不高兴的话，你那个椅子后面翘起来干什么啊？这些都是事故人情啊，你妨碍他走路了。所以这条坐不先起椅凳之后方。这个以前我们也看过那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这个要避免不可以掀起这个椅凳的后方会妨碍人。这些事故人情都要明白，并不是开天辟地就有书，都是碰了多少钉子，经验业力写出来。这个开天辟地在远古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书了。那么这个书都是这个人生的经验业力碰了很多钉子遇到很多问题很多状况然后把这些经验业力这些状况写下来就写出来了。常理举要前面的序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常理举要前面这个序文我们可以常常拿来看看，就知道这些事故人情礼是讲什么就是讲事故人情。总而言之，说句刻薄话，现在人是见了洋人就什么规矩都有了这个也是真话你看跟自己中国人他就很没有礼貌了，他就不管。但是碰到外国人他就很规矩他很自然，他就很有礼貌了。那这个说这个话是比较苛一点，但是实际上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现在人不学这个礼就会让人家感觉很奇怪。那这个对自己本国的人他都无礼对外国人特别有礼貌。那你说

0: 他没学过礼仪啊，但是他为什么见到外国人，他就这些规矩都有了呢？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那么这些常理啊，它是世故人情啊，它是自然的、需要的啊。因此啊，对本国的人、对外国人都要有礼，这样啊，才合乎礼呀、这个精神。好，那么第六啊，坐不先起椅凳之后方啊，这是一桩事情啊。我们从一桩事情啊，举一反三啊，从这个地方啊，就是要懂得礼，懂得世故，懂得人情啊，这是学礼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47页，啊，从第二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咒绝俱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那么这个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安息香也。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停的啊大概快将近20天了啊。那么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上面一段经文啊，可以说是这部经啊，也可以说是圆满了。上一段的经文佛也告诉我们啊，观世音菩萨呢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他的佛号啊叫正法明如来。那么现在呢，在道家慈航啊，从这个佛的地位呢再退到菩萨的身份啊，那么来度众生。所以佛劝我们对菩萨呢，啊，要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不要啊认为呢他是菩萨啊还没有成佛啊，其实啊，观音菩萨他早成佛了，啊，就像文殊普贤一样啊，都是古佛再来啊示现这个菩萨的身份。啊，这个很多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一尊佛示现在一个世界成佛，那么他方世界啊有很多佛啊来示现做菩萨、做罗汉、做佛的弟子、学生啊，甚至呢示现啊做反派的啊，来找麻烦的。啊，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六群比丘啊那一类的，那也是古佛示现的啊。那么像演一场戏啊，有的演正派的，有的演反派的啊，有的演主角，有的演配角啊。那么佛呢，等于是当主角啊，那么要很多配角啊来跟他搭配啊，那么这场戏啊才能演得成功。所以佛示现在世间度众生呢，就像舞台啊演戏一样的啊。因此啊啊，我们对于一切呢都是要平等的恭敬，那么这样就对了啊。普贤菩萨十代愿王教我们礼敬诸佛啊，不但佛菩萨礼敬呢，一切众生都要礼敬，一切众生也是未来佛啊，虽然现在还没成佛，但是他也有佛性，将来呢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佛啊，也要跟佛一样啊一个礼敬的心。这是佛在上面一段经文啊特别啊给我们提出来。那么我们要常常啊恭敬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专念啊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啊，这个是讲到持名念佛了。那么本经呢是讲大悲咒，讲咒语。那么到这个一段经文的结尾呢 佛给我们讲专称名号得无量福。

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你看这个跟弥陀经啊、无量寿经，还有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那就一样了啊，相应了，持名念佛。那么你专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一样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在本经啊，又得到了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呢，就是净土法门啊，真的就像古大德所讲的啊，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那么专讲西方净土的有净土三经，观无量寿佛经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其他大乘经典啊，附带介绍西方净土的那真的很多了，那么本经也不例外啊，活在此地呢附带啊给我们介绍净土啊，而且给我们讲啊，你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发愿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可以满愿啊，一样可以往生。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下面的经文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啊解决现前生活当中啊一些困难问题啊，包括疾病啦 这些灾害等等。那么这个经典呢，也是举出一些例子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例子啊，要以此类推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事情啊，问题实在是无量无边的啊，太多了。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那每一个阶段又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小孩有小孩的问题，大人有大人的问题，老人有老人的问题。那每一个人的问题啊，真的无量无边。那么经典呢、举出来啊，它只是在生活当中举出几个例子做代表。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知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菩萨呢不是说只有帮助你这些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其他这样他就 不帮忙了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呢，佛告阿难啊，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啊，就是此啊，就上面讲的，讲的有大悲咒，这是咒语。那么佛讲的这些经文啊，叫显说啊，咒语叫密说啊，他没有给你说明。就叫你念。那么显说这些经文啊，讲的就是咒语的内容，就是咒语的内容。那么你念咒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想它的意思啊，这样啊才会开悟啊，才能解决问题。那所有大乘经论啊，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些我们必定要明白。所以观音菩萨所说神咒啊，是真实不虚啊。上面讲的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真实不虚的啊，不是虚妄的。那么佛在此地再给我们说明啊，主要啊让我们升起这个信心啊，这个念咒到底有没有效啊，念菩萨名号效果多少，关键啊在信心
你有一分的信心。

心就一分的效果，有十分的信心，有十分的效果。那么如果有怀疑呀、啊，这样念呐、啊，那就不相应。啊，前面呢、啊，这个经文呢、啊，我们也看到啊，佛给我们讲啊，你犯再重的罪呢，啊，念这个咒都可以消掉，啊，五逆十恶啊，啊，很严重的罪过都可以消得掉。啊，但是呢，对这个咒你有怀疑呀、啊，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讲啊，啊，净土法门呐、啊。就是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不间断。啊，一怀疑呢，那么这个啊，不但这个重罪消不掉啊，啊，连小罪都消不掉，啊，因为有怀疑。啊，那么往往啊，我们有怀疑了，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总认为我没有怀疑呀。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呐、啊，我们有怀疑啊。那么要怎么发现呢？啊，这个很简单呐、啊。啊，当问题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考验了、啊，看你还相不相信啊、菩萨啊。如果问题来了，我们还是坚信不疑啊，那表示没有怀疑啊，这个就会有感应了。那遇到问题来呢，那早就把菩萨给忘记了，不知道抛到哪里去了啊！啊，这个就是表示有怀疑了啊。平常啊，那个信啊，不是真信啊，不是真信啊。因此佛在此地给我们讲啊，所说神咒真实不虚啊，就是叫我们不要怀疑啊，是真实的。佛讲的经啊，绝对没有一句是妄语的。那如果我们有怀疑呢？那么这是我们自己啊，给自己产生的障碍啊，不是菩萨那一方面的给我们障碍啊，是我们自己呀、啊、造成的一个障碍。若欲请此菩萨来呢，作浊趣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浊趣罗香是安息香啊，这个安息啊，在汉朝时代啊称安息果。在唐朝叫波斯啊，那我们现在呢称为伊朗啊，就在中东这个地区所产的香啊。那么这个香啊，我们也没有实际上去买过啊，到底这个他那边产的香啊是什么样的香啊？但是产地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香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呢，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那么佛灭度之后，包括佛在世的时候呢，佛呢，他弘法呢是四面八方去弘法啊。所以现在中东地区呢，在以前呢，通通是佛教国家啊，包括阿富汗啊、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啊，现在的新疆。巴基斯坦这些地区都是佛教，后来有了伊斯兰教了啊，就变成伊斯兰。啊，早期都是佛教。啊，你看那个汉朝那个时候，安世高他是安息国的人，用他这个国家的国名啊作为他的姓，姓安，啊，就是现在伊朗。啊，他也是国王啊。啊，那个国家的国王啊，后来出家修行了啊，那么到中国来翻译佛经，所以古时候印度佛法传到中东地区呢是很早，啊，可能比我们中国还早，啊，中国是汉朝才传过来啊，比我们中国早，啊，包括现在南传的这些伊斯兰。斯里兰卡啦、泰国啦，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啊，这个早期佛呢都有教化到那些地方啊，因此啊，
他拿那边的香来烧，

在当时来讲啊，可能就很普遍了。那么中国跟这个中东、印度这方面呢，早在这个汉唐的时期啊，这一条丝路的商业路线就很发达啊，所以这些香啊往来的买卖了，这个一定有，我们这个可以理解的啊，啊，这个商人啊都会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呢，佛门里面啊，在中国佛教了，包括大陆、台湾这些地区啊，东南亚，那么买这些香啊，大家都是要买好的香啊，这个水沉香啊、檀香啊这一类的好香啊。那么这个当时啊，这个安息香啊，应该是在古时候印度那个地区啊，是最好的一种香啊。那么现在我们啊找不到这种香啊，但是你找最好的香啊，诚心诚意的来这样做法，也是会有感应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很挨板的啊，你一定要去那个安息香啊，如果你拿不到安息香，那菩萨他就不来了。那这样的菩萨还能说他大慈大悲吗？我非要那种香不可，那你没有给我烧那种香，我就不来啊。那就大概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啊。菩萨呢，他没有执着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那么这些香啊，主要是说它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我们烧香啊，不要烧那种化学香啊，那个化学香啊，那个闻的呢，对人的身体都不好。你供养人都不行了，还能供养菩萨吗？那真的对菩萨很不恭敬啊！所以我们没有那些财力买很好的香，但是起码买那个天然的香啊，像那个用那个草啊、药草啊做的那个香，那个很天然的啊，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香啊烧了。对身体也有帮助，啊，香灰还可以吃，啊，对身体啊健康有帮助，啊，那么用这样啊来供养菩萨呢，表示我们的一个敬意，啊，那么你要请菩萨来呢也不难啊，我们找不到卓具罗香了，那么找一个上等的好香，现在在台湾也不难找到，啊，如果你肯花一点钱呐、啊，买贵一点的好的香了、啊，啊，来烧了、啊，我想啊，菩萨也不会给我们为难的、啊，你一定要到伊朗去找那个卓具罗香来，不然我就不来，啊，应该菩萨不会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猫儿所啄者，取弥勒乍那，烧作灰，或净土泥。年作猫而行，于千眼向前，奏冰铁刀指180遍，断断歌之亦180段，遍遍一奏，一称彼名，即永菜不左。啊，这个猫儿所啄，我查了很多资料啊，查不到这个注解啊，那在古来啊，这个对这部经啊，目前我还没有查到有注解。但是呢，这个大悲咒呢是很普遍的啊，在佛门啊，在中国佛教呢、啊、是很流行的，很多人都会念大悲咒啊，也可以说这个讲到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佛弟子大概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很多人、啊、甚至他会背了、啊啊、但是呢讲这部经的呢却没听说过、啊、但是观音三经有人讲、啊、最普遍有人讲的就是普门品
啊，普门品呢、啊，自古以来啊，讲经的法师讲的最多啊，那注解也多。那么其次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再来就是《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啊，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这是显教经典。那么本经它是显密都有啊，不是纯密啊，但是在大正藏它是收在密教部的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经啊，啊，这个咒语是密部啊，但是呢，这个经文是显教的啊，所以显密都有啊，但是以密为主啊。那么这个猫儿所啄啊，这个啄啊，被咬到啊，或者是啊被这个猫灵啊附在身上。附着在身上、啊、被这个动物啊附着在身上，这个也有可能、啊、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实际上也听过也看过，那我们在大陆上啊做百期啊，真的无奇不有 啊那个也有被人的阴魂去附体的，附在人的身上，当然他人的讲话声音也不一样啦，眼睛眼神啦不一样啦啊，甚至有些讲些话呢我们听不懂的啊，那个事情啊绝对假不了啊，因为那个人啊你叫他去装他也装不出来，因为他也 不是专门在装那个的啊，你去表演也表演不出来啊，因为那些人啊他参加法会的，那一来啊，第一次来参加，他就一进大殿了、啊，就那样了，啊，就北京个居士来，被那个蛇啊，蛇灵附体啊，在大殿里面跑，就像蛇在爬一样啊，那个动作就像一样，那他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啊，那你说他装得出来吗？他是装不出来的，因为装的我们也看得出来了，我们看多了啊。我们就知道了，你装的跟不是装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这些被动物附体的呢，我在南洋马来西亚、啊、也听过也看过，现在很多。那么这里经文所讲的呢，我们找不到注解、啊、那么根据这个经文来讲，被猫儿所啄就有两种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就是你被猫咬了，被猫咬一口、啊、这是明显的解释嘛、哦、那啄就是附啄嘛，附啄在它的身上，可能像那个附体的猫灵那一类的，那人的就是像猫一样啦、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被附体的、啊、被动物附体、啊、它那个动作 就像那个动物，啊、真的是一点不假啊！看多听多了啊，真的是一点不假。那么此地呢，我们就有两种解释啊，一个你被猫咬了啊，或者呢，有的人他被猫儿的那个灵魂啊附在他身上了，他人就变成猫那个样子了。我以前啊看过一出电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电影啊我看很久了，大概总有大概40年前了，韩国片的，那个片名啊叫九命怪猫，我很恐怖，那我以前啊很喜欢看那个恐怖片啊，看了晚上睡不着啊又喜欢看啊，我有这种习气啊，很喜欢看恐怖片啊，看了又很害怕啊，又特别喜欢看啊，那个九命怪猫啊，那个韩国片的、啊、真的演的真的很恐怖，就演那个猫灵啊，那个猫啊附在那个老太婆身上 哦那个

那个好像青面獠牙一样啊，那很恐怖的啊，那个九命怪猫啊，很恐怖的。那么我找不到注解呢，啊，只好用这个来解释了啊，像九命怪猫被那个九命怪猫找到了，可麻烦了啊。那么这里讲啊，经文这样讲啊，反正我们就根据这个经文来讲啊，反正跟猫有关系就对了嘛，啊，猫儿嘛，跟猫有关系的嘛，啊，不是被猫咬啦，就是被猫灵附身啦，啊，这些问题，啊，那人就失常啦，人就变得不正常啦，啊，或者有生病啦，受伤害啦，这些问题。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要怎么处理呢？啊，取弥勒扎那烧作灰。弥勒扎那是印度话，就是死猫儿头骨烧作灰。那死猫儿的头骨到哪里找？现在恐怕也不太好找。但以前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台湾北部南部我不知道，台湾北部啊，我们住在汐止，我听我爸爸讲啊，死猫啊要把它吊在树上，死狗要把它放水流啊，所以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呢，那个猫死了吊在树上，让它这样就是让它腐烂了枯掉，这样死猫啊要吊树上，吊在树头上啊，死狗啊要放到水让它河水了，让它流走啊，这是台湾北部啊以前的一个习俗啊，但现在恐怕现代人不会这么处理啊，认为这样处理不卫生啊，啊可能都埋掉了或者烧掉了啊。如果以前那样了，那个猫儿啦，死猫儿的骨头呢，常常在我们住的那个乡下，常常看到吊在树头，我都看过，常常看到过啊。那他那个肉腐烂掉，那个骨头就露出来了嘛。那么被猫儿所啄呢，就要取那个死猫儿骨头来烧作灰啊，把它烧作灰。那么烧作灰呢，或净土泥啊，这个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啊，没有种植过的，没有人踩过的，啊，没有污染的，啊，这个叫净土，啊，我们现在讲叫有机的啦，啊，有机土，啊，这个净土，那么和成泥，啊，加一点水，就像泥巴一样，那么把那个猫死猫的头骨啊，把它烧，啊，弄成灰，和这个净土的泥，啊，那么再把它粘作啊。这个猫儿的形状啊，把它粘作一只猫儿的形状，那么粘好之后呢，放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像前啊，放在前面，然后念咒啊，咒冰铁刀子180遍啊，这个冰铁包啊，刀啊，冰铁是古代呢精炼的铁啊，那个比一般的刀呢要利，锋利啊，透过精炼的那种钢刀啊，就是去买一把那种精炼过的钢刀啊。那么现在呢，有一些菜刀啊，用那个钢铁做的，那也是非常锋利的啊，就像那一种。那么那个刀子呢，要炼大悲心陀罗尼咒，要炼108遍。啊，那么练了108遍之后呢，再把这个泥土或那个死猫儿头骨的粘成的猫儿形啊，把它一段一段的割，也要把它切成108段。啊，那么这个切一段呢，就是练一遍咒。啊，也是念108遍
啊，一称笔名即永菜不着啊。啊，笔名啊，就是被着的那个人的名字啊。这个咒念完了、啊，那叫他的名字啊，那他这个病啊就好了。啊、他以后永远啊不会被这个猫儿啊所着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为蛊毒所害者，起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份，以井筏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清脸向前做180遍，胡及菜啊，菜就是好了。啊，这个蛊毒啊，以前有，现在可能还有啊。这个以前啊，听说苗族啊，很多人都会放这个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有讲啊，啊，埋蛊验人，用药杀树啊，蛊就是蛊毒。那么蛊呢，它是用一个盆子去养那些虫啊，古人呢就是用100只虫啊，毒虫啊，放在一个瓶子里面100只啊，那么经过1年后呢，啊，剩下1只啊，其他99只都被那只咬死了，那剩下的那一只最毒啊，那么那只虫呢，它就能够隐形祸害人。让他去害人啊，去毒害人啊，你看不到的啊，但是人就会被那个蛊毒啊所中所害啊。现在呢可能也还有啊，可能比较少，古时候呢也很多。那么被这个蛊毒所害呢，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有遇到这种灾害呢，那么要取药结布罗啊，龙脑香也。那么或着具罗香，就前面讲的安息香。啊，但是这个可能要查那个药科的名字啊，因为这个跟这个我们像中医讲这个本草啊，本草啊，本草纲目。啊，还有这个青草，这是一种药啊。这个香啊，它也是一种药啊，可以当药用的。所以以前的人做那个香，上那个香啊，都是用药草啊，药草。所以以前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去行天宫啦，什么城隍庙啦，拜拜都吃香灰啊，那些香灰都是药草做的。啊、所以它没有毒，没有污染。那现在那个化学香，那可不能吃了。啊，喝了呢，不但治不了病啊，你越吃的病越重。啊，以前都是药草香，啊，所以它本身它那个香那个材料啊，就是一种药物了。那么这个香呢，啊，本身它就是一种药。那么这种药呢，可能就是对治这种蛊毒的，啊，对治的。各等份啊，等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一两啊，一样是一两啊，等份就是相等的，一样。取井筏水一升，或煎取一升。啊，那么这个是水的量啊，要一升的量。啊，那么把这个香啊和在一起啊，那么去煎啊，那么煎好了，那么在千脸向前也是念108遍的咒啊，那个念咒啊主要是求佛力加持，胡及菜就是这个水喝下去啊，这个蛊毒的病啊，病毒啊它就化解了啊，就化解了。
哦，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在48页第二行，若为二蛇蝎所遮则，取干姜末，咒一七遍，

蝎子很毒的，这个蛰啊，就像那个蜜蜂啊，啊，它那有针啊，它就刺到你。大家有没有被蜜蜂叮过？我被叮过，我知道啊。那个蜜蜂哦，它有一根针啊，像注射筒那个打针一样，我一叮下去，哇，一个包马上就肿起来了啊！我被叮过，哎，那个叫蛰，蛰就是被咬到、被刺到。蛰，那么这个被这个蜂蝎啊恶毒的猛兽啊，毒蛇猛兽啊，这些有毒的虫啊，那么咬到了啊，那么你取干姜末，再念这个大悲咒，念一七遍，就是七遍，念七遍。啊，念完了之后呢，把这个干姜末涂在这个被咬的那个伤口啊，疮中就伤口，立即除在就马上就好了。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啊，你在郊外啊，荒郊野外啊，被这个咬到了啊，你到哪里去找干姜末啊？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去找这个。那不方便紧急呢，那就要念观音菩萨了，也会有感应的啊。念观音菩萨也会有感应啊。那如果说啊方便的话呢，那么拿这些我们可以照这样啊来处理啊。啊，有时候你说被这个蛇蝎咬到了，大部分是在荒郊野外嘛，你不可能在这个都市里面高楼大厦是被这些咬嘛。这个地方没有那些东西嘛，一定是深山啊，比如说你去爬山，哦，那碰到了被咬到了，那你要那山上也没有中药房，你随身如果没有带，那你到哪里去找干姜末啊？那如果是紧急的状况啊，你要先念观音菩萨，好、哦，那回来啊下山呐、啊，你再去找啊，再去找中药铺啊，找这些药材啊。治疗，所以这个你要分这个有没有生命危险啊，有没有紧急状况？那紧急状况要怎么处理？啊，不是很紧急的怎么处理啊？这个一定啊要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二运恨相魔书者，取净土或面或蜡。拈作本形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180遍，一作一节一称笔名，烧尽180段，笔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一段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了，啊，你碰到冤亲债主了，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这一生啊碰到了冤家对头啊，碰到了，那碰到了他就要报复了，啊，他就要报复，啊，所以我们人跟人啊相处，尽量避免跟人结怨啊。古人给我们讲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了。应该化解，啊，不要呢，仇越结越深，那互相报复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双方面都非常的痛苦，啊，所以古圣先贤、活菩萨都是教我们啊，要化解这个冤业，啊，过去生啊，彼此有这个冤仇啊，啊，要化解，啊，不要再继续结冤仇了。那么这个过去生有结这个恶啊，结这个怨啊，那这一生碰到了啊，碰到了他就报复啦，啊，恨相魔书者，恨就是不讲理了，啊，他不讲理，啊，相是伤害，魔是魔杀，啊，还有魔书啊，书是文书，我们一般讲啊，他捏造一些不实的这种。证据啊，那去
法院、啊、去告你，

害你啊，制造假证据啊，种种的啊，这个现在社会上也很多啊。那么这些呢，就包括呢这些冤亲债主啊，过去是跟他结怨，那么这一生碰到了，他用种种的方法手段呢，要来害你。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总不能跟他一样啊，你害我，我也害你呀、那这样啊，我们就跟他一样了。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应该要化解。那化解呢，你找他谈，他未必要跟你谈。你找他，他未必愿意跟你和解。那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想跟他和解，他不愿意，那怎么办呢？这里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那个。面，我们吃的那个面粉啊，做面条啦、馒头那个面，或者呢，用那个蜡烛那个蜡，那么和面啊，或者和蜡，做什么呢？捏做本形啊，它本人这种形状，这个。把这个冤家对头它的形状捏它的本形那么面呢，可以捏成一个人的形状把它和一和包面包到干净的泥土，和一些水，把它捏作它的那个形状或者用蜡因为现在这个蜡像那做的就更逼真了大家呢应该看过蜡像馆那蜡像馆呢，如果你给人家照相，然后他。根据你这个像去用那个蜡去做成一个人的像，那好像真的人一样用蜡去做，那就更逼真那如果用面也可以那捏做那个人的本形捏着他一个形状就把这个冤亲债主他的形状捏着。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做善心念都。替他写牌位了，写冤亲债主，写他的名字，写牌位。那么这个密教的呢，他有这种做法密教的他那捏成他的形状那么把它放在这个千手千眼，一定要去找那个千手千眼那个观音菩萨像那么再念大悲咒也是要拿买一把那个冰铁刀那个精炼的刀念180遍，一咒一节一称比名。念一遍咒都给他切一节，切一节呢就称那个人的名字，那一节完了就烧把它烧，烧尽108段，就是切了一称比名念一遍咒，然后把那个烧掉如果用蜡就烧得也很快蜡就是像那蜡烛一样嘛烧得很快。那这样做法呢？那个冤亲债主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他就会180度的转变原来呢是想尽办法要害死你，现在呢是反过来看到你就特别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他非常敬爱尊重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么我们这方法也可以采用因为过去我们老和尚是教我们一个方法了，就是你最恨的那一个人那冤亲债主，你最讨厌的那一个，那你他常常来找你麻烦的那你一想到他就生气那一个，老和尚是教我们说，给他供个牌位，那每一天给他顶礼就像拜就把。拜那个冤亲债主，就像拜佛一样，把他当做佛来拜那有一个居士呢，他真的去拜3年了。他说，一想到那个人还是会生气，说没笑。老和尚说继续拜后来不晓得拜到怎么样就没听说了。大家有没有你心里最恨的人
去拜看看，拜三年。

会不会把它看作佛一样？啊，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这个方法也可以试看看，啊，这个方法呢，那是菩萨呢神咒加持啊，这是一种方法啊。那么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有效，达到那个目的就好了。哎，方法嘛，法门无量嘛，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很多啊，只要有效，那每一个人。根气不一样，啊，这个方法对他有效，这个方法未必有效，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啊他的根气。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有他的道理，而且也蛮具体的，啊，这个菩萨呢，他会加持，啊，他会加持，那你照他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你那个冤亲债主啊，就变成了。跟你非常好了，就是把那个过去那种冤孽呢就化解了，化解了他才会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嘛，如果没有化解，那一见就生气，再见更伤心呢，他怎么会厚重相爱敬呢？当然不会了，一定是这个冤孽啊已经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有犯眼睛坏者，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魔无光明者，取诃离乐国、安摩乐国、丙烯乐国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眼，当眼屎回须护净，莫使心产妇人及诸狗见，口中念佛，以白蜜或忍辱之。祸风眼中浊其人，乳药须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药祸境还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浊眼中满七日，在身世盛风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盛也。古时候这个眼睛有毛病啊，科技不发达，对你眼睛有毛病，比如说青光眼啦，这个现在那个眼睛啊，会有长一层膜盖着啦，像西藏那边人最严重，在03年牢上啊，送了2部那种，开眼睛的机器啊，送到西藏去。就是他那边那个紫外线很强，那边西藏的人啊，这个眼睛啊都几乎都看不见了，要开刀。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没有这些科技啊，所以眼睛啊患这个青盲眼暗呢，那也就没办法治了。但是呢，这个活菩萨大慈大悲呢。患这个眼睛坏的呢，像青盲眼暗啊，像我们现在讲青光眼啦，或者白晕赤魔无光，赤魔就是那个眼角膜都没有了，没有光明，就等于人就眼睛都瞎掉了。那么如果这个一段就是所有眼睛的疾病啊，所有眼睛的疾病了，那么你要取诃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那这个都是。古时候印度那个水果的名称。那么诃离乐果、丙烯乐果呢，这个到底是哪一种水果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安摩乐果以前老和尚讲经他有讲过，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是听说道元老和尚到印度去去朝圣然后常常看到这个经上讲安摩乐果，就问当地人什么叫安摩乐果，就那个当地人就去拿一个来，就是我们台湾的纳博拉就是纳博拉那个叫安摩乐果。那可能这些水果我们台湾有，它名称不一样，那名称不一样呢，我们可能要去问要去查这些资料，因为每个地方它那个水果蔬菜那个名称不一样
啊，所以我们去大陆也是一样啊，我们去做白区庄园都会叫人家买高丽菜，那拿来都不是高丽菜，后来他干脆自己去买一颗，然后就这个叫高丽菜哦，他们就知道他们不叫高丽菜。那、啊、每个地方叫的名称不一样啊。我说你不要讲我们台湾的名称了，你就拿一个样本去给他看，就是那个啊、哦，去找，这样才会买到你需要的啊。不然他的名称跟你不一样啊，他你讲的他去找来的菜啊，跟你要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水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啊，那么这个水果啊，有待查资料啊，因为这个也是等于当一种药的。啊、那可能他这种水果、啊、专门对治眼睛有它的疗效、啊、那这个或许不能用其他来代替、啊、因为每种蔬菜水果那么它的性质上也有不同，那么对治我们身体某一方面的疾病、啊、当然也不一样，所以这些我们、啊、能够找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个、啊、那是最好的。那其他呢当然也有替代方案、啊、因为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比如说古时候这个经佛在印度讲的，那印度当地有，那我们这边未必有、啊、所以没有，那你必定要找到呢取代那个东西的。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这个三种水果啊、那么安摩热果我们这边有啊，捣破细盐 那么就照他这个方法去做，把它弄破，把它研碎、啊、当研时为需护净。什么叫护净呢？就下面讲的这些注意事项啊，就你在研这个三种水果的时候啊，不要给这个刚生产的妇人啊及猪狗见、啊、这个刚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妇人 生产小孩还没有满月，还没有满一个月，那你就不要让这个新产的妇人、啊、看到，或者被猪看到被狗看到、啊、躲在房间里面盐、啊、大概都不会被这些看到了。那你一面研这个水果，一面要口中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用那个白蜜啊，蜜啊，这个藿仁乳汁啊，这个白蜜呢，它这里不讲蜂蜜啊，可能是冰糖啊。啊，这个冰糖啊，在佛经里面呢、啊，古时候讲叫石蜜，石头的石，冰糖一块硬硬的嘛，像石头嘛。啊、冰糖也是白白的嘛，应该是冰糖、啊、不是蜂蜜、啊、应该是冰糖、啊、那么藿仁乳汁、啊、仁乳汁就是说这个妇人、啊、生孩子她、啊、有乳汁藿蜂眼中、啊、就是把这个三种水果呢加上这个仁乳汁把它和在一起、啊、那么把它封在眼睛上面、啊、封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条件呢就是那个仁乳啊要那个妇人啊生男孩的母乳才行，那生女孩的母乳就 不行、啊、那这个他是这个条件是要生男孩的那种母乳啊。那么这个药呢和好了、啊、那么还要到这个千眼向前、啊、念咒念1080遍，那么再把它这个贴在这个眼当中满7日，那么这个7天呢要在这个深室里面、啊、不要吹到风、啊、就在房间里面、啊、不要吹到风。那么经过7日之后呢，他那个所有的眼睛的毛病呢他就没有了、啊、青盲白晕者光其胜也，光其胜就是他比原来那个眼睛呢更好更亮、
啊，像我这个老花眼啊、近视眼啊，什么眼通通好了啊，那个眼睛啊，就像千里眼一样，啊，就很亮了。那这是治眼疾的啊，治眼睛疾病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庄治师啊，啊，他开刀开三次的眼睛没开成功，所以现在他这个变成弱视。我就告诉他这一段了，我说你用这个试看看，他都不愿意试啊，说不能，你那个开刀都不行了，那用这个来试看看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他也不愿意试啊。那么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呢，啊，在古时候啊，啊，有的人眼睛有疾病，也真的用这样的方式啊治好了。啊，所谓心诚则灵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办法这样做啊，你自心念观音菩萨呢，也会有感应的，啊，也会有感应啊。所以这是讲的一种方法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这些条件呢，那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佛有无量的方便啊，我们也不要一成不变的啊，认为就一定要这么做啊，其他的方式的也可以替代的啊，只要心诚则灵啊，我们记住这个原则。啊，我们再看那个下面，若患孽病浊者，取虎豹豺狼皮做三七遍。披着身上极菜，狮子皮最上。哦，这个要杀生的了啊，哈哈，狮子皮啊，这个没有杀生啊，到哪里去找那个皮啊？这个疟是疟疾啊，我小时候就有疟疾哦，两三岁啊，听我母亲讲啊，就疟疾。疟疾是什么？忽冷忽热的啊，一下冷啊，冷的盖了十件棉被也还冷。热的时候呢，衣服都脱掉了，还是热得不得了，那个叫疟疾。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患这个疟病，就是疟疾这种疾病的，被这个疟疾的疾病啊所灼的啊，就是生了这个病了。那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啊，就是念这个大悲咒，念三七二十一遍。那么用虎豹豺狼的皮啊，那把它披在身上啊，那咒念二十一遍就好了。那么这个疟病呢，我看印光祖师文钞呢，还有秘方的啊，他都什么药都不要，就血用血治的啊，就绑在手臂上也可以啊，还有用念的啊，灰那个不是咒也不是什么，那就有效。啊，这个在印光祖师文钞啊都有，啊，祖师也都教人家用这个啊，这个治这个疟病的啊，有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偏方啊，灰药灰咒，哎，但是它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啊，这些我们。啊，也要深信不疑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被蛇蛰，取被蛰人结凝，做三七遍，着疮中即菜。啊，那个凝就是肚脐那个肚脐啊，里面有那个好像那个一点脏脏的东西，那个啊，那个叫凝啊。啊，这个被蛇蛰就被蛇咬了啊，那就取被人咬的这个凝啊，给他念咒念三七二十一遍啊，那么放在这个被咬的那个窗口啊，那就好了。啊，主要呢，他是念咒啊，主要念咒。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五十页第一行，
若患二念入心蒙结欲食者，取桃胶一颗。

大小亦如桃科，清水一升，或煎许半升，昼七遍，顿服进即菜，其药莫使妇人煎。啊，这个恶念啊，入心啊，这个恶念是一种，也是一种啊传染病啊。那么加上一个恶，就是很厉害的啊，很凶恶的啊。那这个患了这个病啊，就生命危险了啊。入心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啊，一停止啊，闷结。就像现在讲的心肌梗塞一样啊，那个心肌梗塞一下子人就死了嘛，啊，闷结就快死了嘛，啊，以前这个医学科技也不发达啊，那遇到这个病啊，也就很麻烦啊。那么如果遇到这个呢，啊，取这个桃胶一颗，大小亦如桃科啊，桃子啊，桃子啊，那个胶啊，它这里没有讲什么样的桃。那现在桃也很多种，有水蜜桃，有杨桃，有那个一般的桃子啊，这个桃也很多种啊。但反正这里讲桃，我们就去拿一个桃子啊，我们吃的桃子啊，拿一颗。那么用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啊，清水就清净的水，啊，一升量，然后和在一起，那么去煮啊，煎到半生，就是熬到一半，再念咒念七遍，那喝下去就好了。啊，但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不要给女众去煎，那一定要找一个男众去煎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传湿鬼气伏湿连病者，取浊巨罗香咒三七遍，烧熏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吐粪，咒三七遍，吞即菜，胜酒肉五辛及二马。啊，这个传湿鬼气伏湿连病，啊，这个跟那个中湿毒有关系啊，这个人死了，那个尸体啊有湿毒啊，还有鬼气。这个比较像做这个殡葬业的人呐，啊，比较容易犯这种病。比如说这个殡仪馆啊，常常去打，有些人去殡仪馆打工，然后洗洗尸体的。啊，听说有一些学生啊，就是放暑假呢，那去打工啊，那洗一具尸体多少钱的啊？那有一些学生他去赚那个啊，可能应该也蛮好赚的啊。啊，以前那个祥云老法师啊，他刚到台湾来，他没有工作就去洗尸体啊，他洗过啊，殡仪馆啊洗尸体。那么还有这个殡仪馆啊。这个我们台湾呐，这个闽南话讲的啊，这个啊，讲托公啊啦，啊，那个托公啊，就是专门给人家处理尸体的，抱尸体的啊，那个抱尸体，你要跟那个尸体接触啊，他常常会这个湿气啊，他人呢死了之后呢，他那个尸体有湿气啊，那个气有毒。啊，所以我听一个老中医讲啊，万华一个老中医讲，他说那个专门在抱殡仪馆在抱尸体的，都要喝那个金门高粱酒，因为金门高粱酒那个酒精比较强啊，那有杀菌的作用啊，喝那个金门高粱酒。那么这里我们看这个传湿鬼气伏湿连病者，取浊巨罗香。就刚才讲这个安息香啊，但安息香到底那个香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那个香啊，取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现在。

那个艾条啊，艾条呢，你买那个比较好的啊，那个啊，烧一烧啊，也会有除这个邪气的作用。啊，我们一般这个气候当中，依照中医来讲啊，就有四种邪气：风、寒、暑、湿。风啊啊，李老师讲啊，万病风之是风的根源，风是万病之源呐、啊。所以我们一般讲中风啊，风是万病之源。啊，所以风寒就是寒气啊，那么寒气就是冬天的时候呢，寒冷之气。那么如果你再有这个尸体啊，这种阴气比较，比如说你常常去殡仪馆啊，常常放死人的地方啊，那个这个尸气它就比较重啊。像现在呢，有的弄得是很好，但是你去啊，还是会有这种感受啊，因为它毕竟啊，常常在停放尸体的。啊，它都有湿气啊。那么这个湿气呢，应该要烧一些香啊。所以一些香啊，其实啊，我们民间烧那个冥纸啊，其实它也有去除这些湿气的作用，还有暖和的作用啊。不然呢，一个人死在那边呢、啊，两只脚直直的，冰冷着躺在那里啊，那个烧咖啡钱啊，烧那个脚尾钱呐、啊，就是。烧的，它有火嘛，会有暖气，啊，不能有阴寒之气，啊，那在那边守灵守孝啊，那么也可以排解掉这阴寒之气。所以烧那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也不要都一概说是迷信啊什么的，老祖宗其实也没那么笨呐，只是我们不懂了啊，那乱骂也不好啊，对祖宗不敬啊，其实啊，它有它的道理。啊，那么这个主要是被这个尸、传尸、鬼气、伏尸、连病啊，这些有这些症状疾病，啊，起这个灼具罗香，也是念37/21遍的大悲咒，那么烧这个香，这个香要先念咒念21遍，然后再烧，啊，那么烧了呢，就熏那个鼻孔当中，把这个香啊。这个烧了这个香气啊，那么熏鼻孔，啊，熏鼻孔就要让它把那个香啊，那个香气吸进去，又取七丸如兔粪，啊，那个香啊，烧了之后呢，拿七丸啊，好像兔粪啊那么大啊，七丸也是念37/21遍，啊，那个香啊可以吃的。啊，就像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喝香灰那个样子啊，吃下去，那再念21遍的咒，那就好了啊。但是呢，要胜酒肉五辛及恶嘛，就是说，你烧了这个香，吃了这个香，念了这个咒，那你就不要喝酒啊，也不要吃肉啊，也不要吃葱蒜五辛啊，以及恶骂，恶骂就是恶口，就骂人。那可如果犯了这个规定啊，那就没效了啊，所以这个要注意。我们再看下面，若取摩那石罗啊，石罗就雄黄啊，雄黄就是中药啊，或白芥子印成盐。咒37遍，以病儿床下烧，起坐病儿，即磨刺病走，不敢住也。啊，这个是病儿床下烧啊，这个小孩子啊，病啊，那么烧这个雄黄啊，或白芥子，把它印成盐。啊，做成像盐一样，也是念37/21遍的大悲咒，啊，做成那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在那个生病的那个小孩子的床下呢，给他烧，

啊，那么这个病就好了啊，这其作病而及谋策病走不敢住啊，来给这个小孩子呢做病的啊，这些鬼怪啊，他就跑掉了啊，这个妖魔鬼怪啊，他就不敢住了啊，他就跑掉了。而现在呢，有很多这种病啊，医生也看不好。啊，这个跟鬼神呢、啊、有关的，医生也看不好。那世间一般人呢，他也不了解，不知道。啊，只有佛法，啊，道家的也有讲，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知道怎么去治，啊，因为他知道他的原因呢、啊，才能够去对治。如果不知道原因呢、啊，找不到病因，他就无法去治疗。啊，这是小孩子啊，有病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犯耳聋者，昼伏马以游，左耳中即踩。耳聋就是耳朵听不到声音的。那个伏马油啊，就我们吃的那个伏马油啊，现在市场上都有卖。那这里昼呢，他没有说念几遍。啊，但是我想最少也要念个七遍吧，啊，3遍到7遍，啊，就是那个你买个胡麻油来，然后念三七一一最少17遍或者3、7遍，当然你念越多越好，啊，但是还是要避免酒肉五熏及恶骂啊，这些不管其他的都没有讲到，但是这一条啊也套用在各条上面啊。那如果有耳聋啊，那这用这个方法来治，用胡麻油啊，念大悲咒，那么把它涂着在耳当中啊。现在用那个棉花棒啊，就沾一点，然后涂在耳中，耳聋就好了。啊，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则。取胡麻油煎青木香，咒3、7遍，谋事身上永得除菜。右方取纯牛酥，咒3、7遍，谋益菜。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风了。啊，中风就是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手脚不随就是你一边呐，手跟脚都不能动了。啊，不听使唤的，啊，手脚不随，啊，耳鼻不通，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中风，啊，或者脑淤血，啊，这个中风啊，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凡是这一类的病，啊，中风啊，手脚不随的啊，这一类的病也是取胡麻油煎青木香啊。那这个青木香呢，也需要查一查这个药草啊，看是哪一种青木香啊。但是胡麻油我们是比较普遍啊，都可以找得到啊。那么也是念3七21遍的大悲咒，那么把它擦在这个身上，那永远啊这个中风就没有了。那么右方就是右，另外有一个方子，啊，取纯牛酥。那这个纯牛酥啊，我们也要查一查资料啊。这个纯牛酥，它这种材料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啊？啊，应该呢也是一种药物啊。那么找这个东西呢，也是要念3七21遍的大悲咒，啊，涂抹在身体上。那中风就好了。那么风寒暑湿啊，那么这些淤血啦，这些都是邪气疾病的根源啊。那么这些呢是治疗的方式。那么这个所讲的呢都是有药物的。那么在念咒，就是求观音菩萨呢佛力加持啊，那这样啊，这个效果呢就能达到事半功倍。我们再看下面，

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做三七遍，摸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身。啊，这个难产啊，也是妇人生产啊，生命交关的一个灾患啊。所以古人讲啊，这个妇人生产啊，就是一条命啊，在跟他赌注的啊。你生过了，那就好；你生不过呢，你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啊，所以生产啊，也是生死交关的一个时候。那么特别是难产，那古时候难产呢、啊，现在说难产啊，开刀啊，现在这个医学比较发达，开刀啊，但是古时候没有开刀啊，但是开刀也是很不得已的啊，难产啊，这个小孩子生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取胡麻油，这个胡麻油就是也是要念咒，念三七二十一遍啊。念完之后呢，摸这个妇人的脐中及腋门啊，就是产门，那他就很容易生了。那么这一条啊，跟下面这一条是有相关的啊。这一条是讲难产，难产就是说。生不出来了，现在生不出来都是用开刀剖腹生产。那以前的没有开刀啊，啊，没开刀他还是要生啊，那怎么办呢？就用这样方式来处理。那下面呢，若妇人怀孕，指使腹中取阿婆茉莉茄草啊，就是牛膝草，这里有注解啊，这个在《本草纲要》啊，应该可以找得到。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啊，就水二升啊，加这个牛膝草啊，那么煎成一升，啊，也是念大悲咒三七二十一遍，胡及出一无苦痛，啊，这个喝下去啊，这个孩子死在肚子里面呢、啊，他就出来了，啊，不会有痛苦。胎衣不出者，亦服此药即菜、啊、胎衣啊，这生产啊，妇人啊，这胎衣，哎，也是这样，用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和在一起呀、啊，煎起一升，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喝下去就好了。啊，那么如果你这个不会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啊，我们社团那个文龙啊，他同修啊，生第二胎啊，第一胎也是自然生产，第二胎呢，都一直血崩啊，啊，那医生啊，就是这个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医生说啊，趁我们现在人手都在，叫他开刀了，啊，文龙就赶快打电话给我，问我说，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呐。说开刀好不好了、啊、后来我给他卜了观音签，卜到第十七卦自喜卦、啊、自喜卦呢，那个一首句，第一句就是 病善生安泰、啊啊、前途以守旧、啊、守旧就是你保持原来的，不要用新的方式去处理，原来他是自然生产的，我就劝他，我说观音根据观音菩萨这个签上面的说法，不要开刀啊，那真的就他就不开了啊，不开。我说念观音菩萨、啊，我说助念呐、啊，我说人死的时候要助念了、啊，要生也要助念了、啊。印光祖师教我们呐、啊，人死的时候要助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人快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快要生也要助念，要念观音菩萨啊啊，让他顺利生产。啊，那他也接受了啊，他就是跟他太太啊念这个观音菩萨啊，也劝他自己念。那第二天、第三天呢，那个阿娇来都在我们这里煮饭嘛，阿娇他问呢，你媳妇呢还是一样啊，一直出血啊。我说没关系啊，再忍耐。那个签呐、啊、说要忍嘛，要忍耐啊，忍耐忍过去就好啦。
我说再忍一忍啦、啊，啊，结果第三天，啊，第三天呢、啊，他就生产了，生了是比较早产啊，保温一个月，啊，那前几天我们开会员大会啊，报过去，我看你蛮可爱的，啊，有念观音菩萨还是有效果的，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那证明印光祖师在文超劝大家生产啊、急难啊、念观音啊。真的有感应，那越紧急呢，就越简单越好了。如果他不会念大悲咒，也不会背，你再拿一个本子在那去看，他也没办法，他在那边都苦得不得了了。这个时候啊，你要变通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圣号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生产的方面、啊、如果有信心的啊，印光祖师都劝人家，你念观音绝对不会有难产，他是很肯定的啊，你念观音菩萨绝对不会有难产，生产也绝对不会有危险。那么我们实验过啊，真的都是如祖师啊经典上讲的一样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他会加持的。那么你念观音呢，不但这个可以难产啊，或者指使腹中啊，这可以顺利的生出来啊。另外呢，也给孩子啊种善根啊，给他种善根啊，这一举两得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足患心痛不可忍者，名顿失助。取君住炉香啊，这个熏露香啊，这个要找《本草纲要》了啊。熏露香，乳头承折一颗，咒三七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变土及菜，胜五星酒肉啊。啊，这个心痛不可忍呐、啊，啊，心呢、啊、就是心窝这边痛。那么心痛不可忍，我们也知道呢，那个有多痛啊，痛到不可忍，那当然是痛得不得了了啊，不可忍就是无法忍受的那种痛啊，名顿失助啊，这个名称叫顿失助。那这个心痛啊，这个跟心脏都有关系性。啊、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心脏疾病、啊、就是 心包经啦，心脏啦，心导管啦、啊、心肌梗塞啦，这些的、啊、那心肌梗塞呢 那一下子就断气了、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取熏露香，乳头承折一颗、啊、像乳头一样啊，一颗啊，念咒三七遍啊。那么念咒三七遍呢，你心正在痛，就把它那一颗啊，念了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叫它放在口中啊，去咬啊，咬不限多少，都不限多少遍，就是一直咬咬咬碎啊。那么咬碎再把它吐出来，它那个心痛的病就好了啊。但是呢，不能。在治疗的时候啊，不能五星酒肉啊。下面讲啊，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啊，乌牛食也，咒三七遍，涂疮上即菜啊。这是被火烧了啊，烧的烧伤了啊，取这个热驱魔仪，就是乌牛食啊，这个黑牛的食。啊，那个 黑牛啊，啊牛屎啊，拿来呢做三七遍呢、啊，涂在窗上啊。这个牛啊啊应该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都市就不好找啊，乡下啦或者农场比较有啊，但在西藏啊，在云南呐 啊那些牛粪呐、啊，那个牛那个拉的大便呐、啊，他们很宝贵的、啊。
他拿

那个大便呢、啊，因为牛都是吃草的，拉出来大便呢、啊，把它烘干，他们就叠墙，或者是烧，很香的啊，所以这个黑牛屎啊，这个就是黑牛的粪啊，这个做3七遍啊，那么把它涂在那个疮上啊，火烧的疮它就好了啊。那么下面讲蛔虫咬心啊，还有患疔疮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常见的疾病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47页啊，从第二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咒绝俱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那么这个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安息香也。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停的大概快将近20天了啊。那么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上面一段经文啊，可以说是这部经啊，也可以说是圆满了。上一段的经文佛也告诉我们啊，观世音菩萨呢，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他的佛号啊叫正法明如来。那么现在呢，在道家慈航啊，从这个佛的地位呢再退到菩萨的身份啊，那么来度众生。所以佛劝我们对菩萨呢要恭敬莫生轻慢不要认为呢他是菩萨还没有成佛其实啊观音菩萨他早成佛了就像文殊普贤一样都是古佛再来示现这个菩萨的身份。这个很多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复一尊佛示现在一个世界成佛，那么他方世界有很多佛来示现做菩萨、做罗汉、做佛的弟子、学生甚至呢是示现做反派的来找麻烦的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六群比丘那一类的，那也是古佛示现的那么像演一场戏有的演正派的，有的演反派的有的演主角，有的演配角那么佛呢，等于是当主角那么要很多配角来跟他搭配那么这场戏才能演得成功。所以佛示现在世间度众生呢，就像舞台演戏一样的因此我们对于一切呢都是要平等的恭敬那么这样就对了普贤菩萨十代愿王教我们礼敬诸佛不但活菩萨礼敬呢，一切众生都要礼敬一切众生也是未来佛虽然现在还没成佛，但是他也有佛性将来呢，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佛也要跟佛一样一个礼敬的心。这是佛在上面一段经文特别给我们提出来。那么我们要常常恭敬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专念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这个是讲到持名念佛了。 那么本经呢是讲大悲咒，讲咒语。那么到这个一段经文的结尾呢，啊，佛给我们讲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你看这个跟弥陀经啊、无量寿经，还有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那就一样了啊，相应了。持名念佛，那么你专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一样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在本经啊，又得到了一个依据啊。啊，这个依据呢，就是净土法门啊，真的就像古大德所讲的啊，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那么专讲西方净土的有净土三经，观无量寿佛经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然后其他大乘经典啊，附带介绍西方净土的，那真的很多了。那么本经也不例外啊，活在此地呢，附带啊给我们介绍净土啊，而且给我们讲啊，你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发愿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可以满愿啊，一样可以往生。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下面的经文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啊解决现前生活当中啊一些困难问题啊，包括疾病啦 啊这些灾害等等。那么这个经典呢、啊，也是举出一些例子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例子啊，要以此类推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事情啊，问题实在是无量无边的啊，太多了。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那每一个阶段又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小孩有小孩的问题，大人有大人的问题，老人有老人的问题。那每一个人的问题啊，真的无量无边。那么经典呢、啊，举出来啊，它只是在生活当中举出几个例子做代表。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知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菩萨呢不是说只有帮助你这些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其他这样他就不帮忙了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呢，佛告阿难啊，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啊，就是此啊，就上面讲的，讲的有大悲咒，这是咒语。那么佛讲的这些经文啊，叫显说啊，咒语叫密说啊，他没有给你说明，就叫你念。那么显说这些经文啊，讲的就是咒语的内容，就是咒语的内容。那么你念咒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想它的意思啊，这样啊才会开悟啊，才能解决问题。那所有大乘经论啊，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些我们必定要明白。所以观音菩萨所说神咒啊，是真实不虚啊。上面讲的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真实不虚的啊，不是虚妄的。那么佛在此地再给我们说明啊，主要啊让我们升起这个信心啊，这个念咒到底有没有效啊，念菩萨名号效果多少，关键啊在信心啊，你有一分的信心就一分的效果，有十分的信心有十分的效果。那么如果有怀疑啊，这样念啊，那就不相应。那前面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也看到啊，佛给我们讲啊，你犯再重的罪呢啊，念这个咒都可以消掉啊，忤逆十恶啊，很严重的罪过都可以消得掉。但是呢，对这个咒你有怀疑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讲啊，净土法门啊，就是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不间断啊，一怀疑呢，那么这个啊，不但这个重罪消不掉啊，连小罪都消不掉。因为有怀疑、那么往往啊，我们有

怀疑了，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总认为我没有怀疑呀，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呐，我们有怀疑，啊，那么要怎么发现呢？啊，这个很简单呐，啊，当问题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考验了，看你还相不相信啊，菩萨，啊，如果问题来了，我们还是坚信不疑。啊，那表示没有怀疑，啊，这个就会有感应了。啊，那遇到问题来呢，那早就把菩萨给忘记了，不知道抛到哪里去了啊。啊，这个就是表示有怀疑了。啊，平常啊，那个信啊，不是真信啊，不是真信。啊，因此佛在此地给我们讲啊，所说神咒真实不虚啊，就是叫我们不要怀疑。啊，是真实的。佛讲的经啊，绝对没有一句是妄语的。那如果我们有怀疑呢，那么这是我们自己啊，给自己产生的障碍啊，不是菩萨那一方面的给我们障碍啊，是我们自己啊造成的一个障碍。若欲请此菩萨来呢，作浊趣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浊趣罗香是安息香，啊，这个安息啊，在汉朝时代啊称安息果，在唐朝叫波斯啊，那我们现在呢称为伊朗啊，就在中东这个地区所产的香啊。那么这个香啊，我们也没有实际上去买过啊，到底这个他那边产的香啊是什么样的香啊？但是产地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香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呢，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那么佛灭度之后，包括佛在世的时候呢，佛呢，他弘法呢是四面八方去弘法啊。所以现在中东地区呢，在以前呢，通通是佛教国家。啊，包括阿富汗呐、啊、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啊，现在的新疆、巴基斯坦这些地区都是佛教。后来有了伊斯兰教了，啊，就变成伊斯兰。啊，早期都是佛教。啊，你看那个汉朝那个时候，安世高他是安息国的人，用他那个国家的国名啊作为他的姓。姓安，啊，就是现在伊朗，啊，他也是国王啊，啊，那个国家的国王啊，啊，后来出家修行了啊，那么到中国来翻译佛经，所以古时候印度佛法传到中东地区呢是很早，啊，可能比我们中国还早。啊，中国是汉朝才传过来啊，比我们中国早。啊，包括现在南传的这些伊斯兰、斯里兰卡啦、泰国啦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啊，这个早期佛呢都有教化到那些地方。啊，因此啊，他拿那边的香来烧啊，在当时来讲呢，可能就很普遍了。那么，中国跟这个中东、印度这方面呢，早在这个汉唐的时期啊，这一条丝路的商业路线就很发达啊，所以这些香啊往来的买卖呢，这个一定有，我们这个可以理解的啊，这个商人啊都会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呢？佛门里面呐、啊，在中国佛教啦、啊，包括大陆、台湾这些地区啊，东南亚，那么买这些香啊，大家都是要买好的香啊，这个水沉香啊、檀香啊这一类的好香啊。那么这个当时啊，这个安息香啊，应该是在古时候印度那个地区啊，是最好的一种香啊。
啊，那么现在我们啊找不到这种香啊，但是你找最好的香啊，诚心诚意的来这样做法，也是会有感应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很呆板的啊，你一定要去那个安息香啊，如果你拿不到安息香，那菩萨他就不来了。那这个，那这样的菩萨还能说他大慈大悲吗？我非要那种香不可，那你没有给我烧那种香，我就不来啊。那就大概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啊。菩萨呢，他没有执着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那么这些香啊，主要是说它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我们烧香啊，不要烧那种化学香啊，那个化学香啊，那个闻的呢，对人的身体都不好。你供养人都不行了，还能供养菩萨吗？那真的对菩萨很不恭敬啊！所以我们没有那些财力买很好的香，但是起码买那个天然的香啊，像那个用那个草啊。药草啊做的那个香，那个很天然的啊，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香啊烧了对身体也有帮助啊，香灰还可以吃啊，对身体啊健康有帮助啊。那么用这样啊来供养菩萨呢，表示我们的一个敬意啊。那么你要请菩萨来呢也不难啊，我们找不到卓记罗香了，那么找一个上等的好香，现在在台湾也不难找到啊。如果你肯花一点钱呐、啊，买贵一点的好的香了 啊来烧了啊，我想啊，菩萨也不会给我们为难的。你一定要到伊朗去找那个卓记罗香来，不然我就不来啊。应该菩萨不会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猫儿所啄者，起弥利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于千眼向前，作冰铁刀子180遍，断断歌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啊，这个猫儿所啄，我查了很多资料啊，查不到这个注解啊。那在古来啊，这个对这部经啊，目前我还没有查到有注解。但是呢，这个大悲咒呢是很普遍的 啊在佛门啊，在中国佛教啦、啊。是很流行的，很多人都会念大悲咒啊。也可以说，这个讲到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佛弟子大概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很多人啊，甚至他会背了啊。但是呢，讲这部经的呢，却没听说过啊。但是观音三经有人讲。最普遍有人讲的就是普门品啊，普门品啊，自古以来啊，讲经的法师讲的最多啊，那注解也多。那么其次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再来就是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啊，我们老和尚讲过啊，这是显教经典。那么本经它是显密都有啊，不是纯密啊，但是在大正藏它是收在密教部的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经啊，啊这个咒语是密部啊，但是呢这个经文是显教的啊，所以显密都有啊，但是以密为主啊。那么这个猫儿所啄啊，这个啄啊，被咬到啊，或者是被这个猫铃啊护在身上
附着在身上啊，被这个动物啊附着在身上，这个也有可能啊。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实际上也听过也看过。那我们在大陆上啊，做白痴啊，真的无奇不有啊，啊，那个也有被人的阴魂去附体的，附在人的身上，他人的讲话声音也不一样啦，眼睛眼神啊不一样啦，啊，甚至有些讲些话呢，我们听不懂的，啊，那个事情啊，绝对假不了，啊，因为那个人啊，你叫他去装，他也装不出来，因为他也不是专门在装那个的。啊，你去表演也表演不出来啊，因为那些人啊，他参加法会的，那一来啊，第一次来参加，他就一进大殿呢、啊，就那样了，啊，就北京的居士来，被那个蛇啊，蛇灵附体啊，在大殿里面跑，就像蛇在爬一样啊，那个动作就一样那。他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啊，那你说他装得出来吗？他是装不出来的，因为装的我们也看得出来了，我们看多了啊，我们就知道了，你装的跟不是装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这些被动物附体的呢，我在南洋马来西亚。啊，也听过，也看过，现在很多。那么这里经文所讲的呢，我们找不到注解、啊、那么根据这个经文来讲，被猫儿所啄，这有两种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就是你被猫咬了，被猫咬一口、啊啊、这是明显的解释嘛、哦、那啄就是附啄嘛，附啄在它的身上。可能像那个附体的猫灵那一类的，那人的就是像猫一样啦、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被附体的、啊、被动物附体、啊、他那个动作 就像那个动物、啊、真的是一点不假、啊、看多听多了、啊、真的是一点不假。那么此地呢，我们就有两种解释、啊、一个你被猫咬了啊，或者呢，有的人他被猫儿的那个灵魂啊附在他身上了，他人就变成猫那个样子了。我以前啊看过一出电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电影啊，我看很久了，大概总有大概40年前了，韩国片的，那个片名啊。叫九命怪猫，我很恐怖。那我以前、啊、很喜欢看那个恐怖片、啊、看了晚上睡不着、啊、又喜欢看、啊、我有这种习气、啊、很喜欢看恐怖片、啊、看了又很害怕、啊、又特别喜欢看、啊、那个九命怪猫、啊、那个韩国片的、啊、真的演的真的很恐怖，就演那个猫灵啊，那个猫啊附在那个老太婆身上，哦，那个好像青面獠牙一样啊，啊，那很恐怖的啊，那个九命怪猫啊，很恐怖的。那么我找不到注解呢，啊，只好用这个来解释了啊，像九命怪猫被那个九命怪猫找到了，可麻烦了啊。那么这里讲啊。经文这样讲啊，反正我们就根据这个经文来讲啊，反正跟猫有关系就对了嘛，啊，猫儿嘛，跟猫有关系的嘛，啊，不是被猫咬啦，就是被猫灵附身啦，啊，这些问题，啊，那人就失常啦，人就变得不正常啦，啊，或者有生病啦，受伤害啦，这些问题。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要怎么处理呢？啊，取弥利扎那烧作灰，弥利扎那是印度话，就是死猫。

猫儿头骨稍作会。那死猫儿的头骨到哪里找？现在恐怕也不太好找。但以前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台湾北部，南部我不知道，台湾北部啊，我们住在汐止。我听我爸爸讲啊，死猫啊要把它吊在树上，死狗要把它放水流啊，所以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呢，那个猫死了吊在树上，让它这样，就是让它腐烂了枯掉，这样死猫啊要吊树上，吊在树头上啊，死狗啊要放到水，让它河水了，让它流走啊，这是台湾北部啊以前的一个习俗啊，但现在恐怕现代人不会这么处理啊，认为这样处理不卫生啦 啊可能都埋掉了或者烧掉了 啊如果以前那样啦，那个猫儿啦，死猫儿的骨头呢，常常在我们住的那个乡下常常看到掉在树头，我都看过，常常看到过啊，那他那个肉腐烂掉，那个骨头就露出来了嘛。那么被猫儿所啄呢，就要取那个死猫儿骨头来烧作灰啊，把它烧作灰。那么烧作灰呢，或净土泥啊，这个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啊，没有种植过的，没有人踩过的啊，没有污染的啊，这个叫净土啊。我们现在讲叫有机的啦啊，有机土啊，这个净土。那么和成泥啊，加一点水，就像泥巴一样。那么把那个猫死猫的头骨啊，把它烧啊，弄成灰，和这个净土的泥啊，那么再把它捏作啊这个猫儿的形状啊，把它捏作一只猫儿的形状。那么捏好之后呢，放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像前啊，放在前面，然后念咒啊，咒冰铁刀子108遍啊，这个冰铁包啊，刀啊，冰铁是古代呢精炼的铁啊，那个比一般的刀呢要利，锋利啊，透过精炼的那种钢刀。就是去买一把那种精炼过的钢刀啊。那么现在呢，有一些菜刀啊，用那个钢铁做的，那也是非常锋利的啊，就像那一种。那么那个刀子呢，要练大悲心陀罗尼咒，要练108遍啊。那么练了108遍之后呢，再把这个泥土或那个死猫儿头骨的捏成的猫儿形啊，把它一段一段的割，也要把它切成108段啊。那么这个切一段呢、啊，就是念一遍咒啊，也是念108遍。啊，一称笔名即永菜不着啊！啊，笔名啊，就是被着的那个人的名字啊。这个咒念完了、啊，那叫他的名字啊，那他这个病啊就好了啊，他以后永远啊不会被这个猫儿啊所着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为蛊毒所害者，起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份，以井筏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眼向前咒108遍，胡及菜啊，菜就是好了啊，这个蛊毒啊。以前有，现在可能还有啊。这个以前啊，听说苗族啊，
很多人都

都会放这个鼓，这个《太上感应篇》也有讲啊，埋骨验人用药杀术啊，蛊就是蛊毒。那么蛊呢，它是用一个盆子去养那些虫啊，古人呢就是用100只虫啊，毒虫啊，放在一个瓶子里面100只啊，那么经过1年后呢？哦，剩下1只，啊，其他99只都被那只咬死了，那剩下的那一只最毒，啊，那么那只虫呢，它就能够隐形祸害人，让它去害人了，去毒害人了，你看不到的，啊，但是人就会被那个蛊毒啊所中所害，啊，现在呢可能。也还有啊，可能比较少，古时候呢也很多。那么被这个蛊毒所害呢，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有遇到这种灾害呢，那么要取要结布罗啊，龙脑香也。那么或擢去罗香，就前面讲的安息香啊。但是这个可能要查那个药科的名字啊，因为这个跟这个我们像中医讲这个《本草》啊，《本草》啊，《本草纲目》啊，还有这个《青草》，这是一种药啊。这个香啊，它也是一种药。啊，可以当药用的，所以以前的人做那个香，上那个香啊，都是用药草，啊，药草。所以以前呢，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去行天宫啦，什么城隍庙啦，拜拜都吃香灰，啊，那些香灰都是药草做的啊，所以它没有毒，没有污染。那现在那个化学香，那可不能吃了，啊，喝了呢，不但治不了病啊，你越吃的病越重。啊，以前都是药草香，啊，所以它本身它那个香那个材料啊，就是一种药物了。那么这个香呢，啊，本身它就是一种药啊。那么这种药呢，可能就是对治这种蛊毒的，啊，对治的。各等份啊，等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一两啊，一样是一两啊，等份就是相等的一样。取精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啊，那么这个是水的量啊，要一升的量啊。那么把这个香啊和在一起啊，那么去煎啊，那么煎好了。那么在千点向前也是念108遍的咒，啊，那个念咒啊，主要是求佛力加持，福及菜，就这个水喝下去呀，这个蛊毒的病啊，病毒啊，它就化解了，啊，就化解。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在48页第二行，若为二蛇蝎所蛰舌，取干姜末咒17遍，着疮中立即除菜。啊，那么这个干姜末，我们在《本草》里面看呢，也是中药的一种啊，干姜啊，干姜啊，那么干姜呢，给它弄成末啊，像粉状一样。那么这个被二蛇啊，就是说那个毒蛇啊，那蝎子很毒的。这个蛰啊，就像那个蜜蜂啊，它那有针啊，它就刺到你。大家有没有被蜜蜂叮过？我被叮过，我知道啊。那个蜜蜂哦，它有一根针啊，像注射筒那个打针一样，我一叮下去，哇，一个包马上就肿起来了啊。我被叮过，哎，那个叫蛰，蛰就是被咬到被刺到，啊，叫蛰。

那么这个被这个风靴啊，恶毒的猛兽啊，毒蛇猛兽啊，这些有毒的虫啊，那么咬到了啊，那么捻起干姜末，再念这个大悲咒，念一七遍就是七遍，念七遍啊，念完了之后呢，把这个干姜末涂在这个被咬的那个伤口。疮中就伤口，立即除在就马上就好了。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啊，你在郊外啊，荒郊野外啊，被这个咬到了啊，你到哪里去找干姜末啊？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去找这个。那不方便紧急呢，那就要念观音菩萨了，也会有感应的。念观音菩萨也会有感应啊。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那么拿这些，我们可以照这样来处理啊。啊，有时候你说被这个蛇蝎咬到呢，大部分是在荒郊野外嘛，你不可能在这个都市里面高楼大厦是被这些咬嘛，这个地方没有那些东西嘛，一定是深山呐、啊。比如说你去爬山哦，那碰到了被咬到了。那你要那山上也没有中药房，你随身如果没有带，那你到哪里去找干姜末啊？那如果是紧急的状况啊，你要先念观音菩萨，好。那回来啊，下山了、啊，你再去找啊，再去找中药铺啊，找这些药材啊来治疗。所以这个你要分这个有没有生命危险啊，有没有紧急状况？那紧急状况要怎么处理？啊，不是很紧急的，怎么处理？啊，这个一定啊要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二蕴横相魔书者，取净土或面或蜡，拈作本形，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180遍，一咒一劫一称彼名。烧尽180段，彼即欢喜众生，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一段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了。啊，你碰到冤亲债主了，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这一生呢、啊、碰到了。冤家对头啊，碰到了，那碰到了他就要报复了，啊，他就要报复，啊，所以我们人跟人呐、啊、相处，尽量避免跟人结怨啊。古人给我们讲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啊，这个冤仇了、啊、应该化解啊，不要呢仇越结越深，那、啊、互相报复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双方面都非常的痛苦啊，所以古圣先贤、活菩萨都是教我们啊，要化解这个冤业啊。过去生啊，彼此有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再继续结冤仇了。那么这个过去生有结这个恶啊，结这个怨呐，那这一生碰到了。啊，碰到了他就报复啦、啊。啊，横相魔书者，横就是不讲理了。啊，他不讲理，啊，相是伤害，魔是谋杀，啊，还有魔书，啊，书是文书，我们一般讲啊，他捏造一些不实的这种证据，啊，那去法院呢、啊，去告你。去害你，啊，制造假证据啊，种种的啊，这个现在社会上也很多啊。那么这些呢，就包括呢这些冤亲债主啊，过去是跟他结怨，那么这一生碰到了，他用种种的方法手段呢、啊，要来害你。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总不能跟他一样啊，你害我，我也害你呀、啊，啊，那这样啊，我们就跟他一样了。

那我们学佛的人啊，应该要化解。那化解呢，你找他谈，他未必要跟你谈。你找他，他未必愿意跟你和解。那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想跟他和解，他不愿意，那怎么办呢？啊，这里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啊，那么或那个面，我们吃的那个面粉啦、啊，做面条啦、馒头那个面啊，或者呢，用那个蜡烛那个蜡。那么和面啊，或者和蜡，做什么呢？捏做本形啊，他本人这种形状啊，这个把这个冤家对头啊，他的形状啊，捏他的本形啊，那么面呢，可以捏成一个人的形状把它和一和啊，包到干净的泥土，和一些水。把它捏作它的那个形状啊，或者用蜡啊，因为现在这个蜡像啊，那做的就更逼真了啊。大家呢应该看过蜡像馆啊，那蜡像馆呢，如果你给人家照相，然后他根据你这个像啊，去用那个蜡去做成一个人的像，那好像真的人一样啊。用蜡去做那就更逼真那如果用面也可以啊，那捏作那个人的本形啊。捏的它一个形状就把这个冤亲债主啊，它的形状捏着。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做三系呢，都替他写牌位了，写冤亲债主，写他的名字，写牌位。那么这个密教的呢，他有这种做法密教的他那捏成他的形状那么把它放在这个千手千脸，一定要去找那个千手千脸那个观音菩萨像。那么再念大悲咒也是要拿买一把那个冰铁刀那个精炼的刀念180遍，一咒一节一称比名念一遍咒就给他切一节，切一节呢就称那个人的名字，那一节完了就烧把它烧烧尽180段就是。切了一称比名念一遍咒，然后把那个烧掉如果用蜡就烧得也很快蜡就是像那蜡烛一样嘛烧得很快。那这样做法呢，那个冤亲债主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他就会180度的转变原来呢是想尽办法要害死你，现在呢是反过来看到你就特别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他非常敬爱尊重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么我们这方法也可以采用因为过去我们老和尚是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你最恨的那一个人那冤亲债主，你最讨厌的那一个那你他常常来找你麻烦的那你一想到他就生气那一个。然后上次叫我们说，给他供个牌位，那每一天给他顶礼就像拜就把拜那个冤亲债主，就像拜佛一样，把他当做佛来拜那有一个居士呢，他真的去拜3年了，他说一想到那个人还是会生气，说没笑。老和尚说继续拜后来不晓得拜到怎么样就没听说了。大家有没有你心里最恨的人去拜看看，拜3年会不会把他看作佛一样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这个方法也可以试看看这个方法呢，那是菩萨呢，神咒加持这是一种方法那么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有效，达到那个目的就好了。方法嘛，法门无量嘛，

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很多啊，只要有效，那每一个人根气不一样啊，这个方法对他有效，这个方法未必有效啊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啊他的根气。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有他的道理，而且也蛮具体的啊，这个菩萨呢他会加持啊，他会加持、嗯、那你照他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你那个冤亲债主啊就会变成了、啊、跟你非常好了啊，就是把那个过去那种冤孽呢就化解了、啊、化解了他才会终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嘛、啊、如果没有化解，那 一见就生气，再见更伤心了，他怎么会厚重相爱敬呢？当然不会了，一定是这个冤孽啊已经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有犯眼睛坏者，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魔无光明者，取喝离乐国、安摩乐国、丙烯乐国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眼，当眼屎为须护净，莫使心产妇人及猪狗见，口中念佛，以白蜜或忍辱之，或封眼中，着其人乳药须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药或净，还须千眼向前做一千八遍，着眼中满七日，在身世圣风眼睛还身，青盲白晕者光其圣也。啊，古时候这个眼睛有毛病啊，科技不发达，对你眼睛有毛病，比如说青光眼啦、啊，啊，这个，现在那个眼睛啊，会有长一层膜盖着啦，啊，像西藏那边人最严重。啊、在灵山莲老上、啊、送了两部那种、开眼睛的机器、啊、送到西藏去、啊、就是他那边那个紫外线很强、啊、那边西藏的人、啊、这个眼睛、啊、都几乎都看不见了、啊、要开刀、啊、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啊啊、没有这些科技啊、所以眼睛啊换这个青盲眼暗呢，那也就没办法治了、啊、但是呢这个活菩萨大慈大悲呢，换这个眼睛坏的呢、啊、像青盲眼暗、啊、像我们现在讲青光眼啦、啊、或者白晕赤魔无光，赤魔就是那个眼角膜 都没有了，没有光明，就等于人就眼睛都瞎掉了。那么如果这个一段就是所有眼睛的疾病啊，所有眼睛的疾病、啊、那么你要取喝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那这个都是古时候印度啊那个水果的名称。那么喝离乐果、丙烯乐果呢，这个到底是哪一种水果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安摩乐果以前老和尚讲经他有讲过、欸、因为他也不知道、啊、这是听说道元老和尚到印度去、啊、去朝圣、啊、然后常常看到这个经上讲安摩乐果，就问当地人什么叫安摩乐果，就那个当地人就去拿一个来，就是我们台湾的纳博拉、啊啊、就是纳博拉、啊、那个叫安摩乐果、啊、可能这些水果我们台湾有，它名称不一样，那名称不一样呢，我们可能要去问啊，要去查这些资料，因为每个地方啊它那个水果蔬菜那个名称呢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去大陆也是一样啊，我们去做百区庄园都会叫人家买高丽菜，那拿来都不是高丽菜，后来他干脆自己去买一颗，然后就这个叫高丽菜哦，他们就知道他们不叫高丽菜啊，每个地方叫的名称不一样啊。我说你不要讲我们台湾的名称啦，你就拿一个样本去给他看，就是那个、哦、去找，这样才会买到你需要的啊，不然他的名称跟你不

不一样啊，他，你讲的他去找来的菜啊，跟你要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水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水果啊，有待查资料啊，因为这个也是等于当一种药的啊，那可能他这种水果啊，专门对治眼睛有它的疗效啊，那这个或许不能用其他。

0: 不一样。
1: 所以这些我们能够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那是最好。那其他呢当然也有替代方案。因为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比如说古时候这个经佛在印度讲的，那印度当地有，那我们这边未必有。所以没有，那你必定要找到呢取代那个东西的。那么三种各一颗这个三种水果那么安摩热果我们这边有捣破细盐那么就照他这个方法去做，把它弄破，把它研碎当岩石为需护境。什么叫护境呢？就下面讲的这些注意事项就你在研这个三种水果的时候不要给这个刚生产的妇人及猪狗见这个刚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妇人生产小孩还没有满月，还没有满一个月，那你就不要让这个新产的妇人看到，或者被猪看到，被狗看到躲在房间里面盐大概都不会被这些看到了。那你一面研这个水果，一面要口中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用那个白蜜这个藿仁乳汁这个白蜜呢，它这里不讲蜂蜜可能是冰糖这个冰糖在佛经里面古时候讲叫石蜜，石头的石，冰糖一块硬硬的嘛，像石头嘛。冰糖也是白白的嘛，应该是冰糖不是蜂蜜应该是冰糖那么藿仁乳汁仁乳汁就是说这个妇人生孩子他有乳汁藿蜂饮中就是把这个三种水果了加上这个仁乳汁把它和在一起那么把它封在眼睛上面封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条件呢，就是那个仁乳要那个妇人生男孩的母乳才行，那生女孩的母乳就不行那这个他是这个条件是要生男孩的那种母乳那么这个药呢和好了那么还要到这个千眼向前念咒念1080遍，那么再把它这个贴在这个眼当中满7日，那么这个7天呢要在这个身室里面不要吹到风就在房间里面不要吹到风。那么经过7日之后呢，他那个所有的眼睛的毛病呢他就没有了青盲白晕者光其盛也，光其盛就是他比原来那个眼睛呢更好更亮像我这个老花眼近视眼什么眼通通好了那个眼睛就像千里眼一样就很亮了那这是治眼疾的治眼睛疾病的所以那个时候庄智师他开刀开3次的眼睛没开成功，所以现在他这个变成弱视我就告诉他这一段我说你就这个试看看，他都不愿意试说不能，你那个开刀都不行了，那用这个来试看看求观音菩萨加持他也不愿意试那么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在古时候有的人眼睛有疾病也真的用这样的方式治好了所谓心诚则灵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办法这样做你自心念观音菩萨呢也会有感应的也会有感应所以这是讲的一种方法

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这些条件呢，那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佛有无量的方便啊，我们也不要一成不变的啊，认为就一定要这么做啊，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替代的啊，只要心诚则灵啊，我们记住这个原则。啊，我们再看那个下面，若患孽病浊者，取虎豹豺狼皮作37遍，披着身上荠菜，狮子皮最上。哦，这个要杀生的啦，啊，哈哈，狮子皮，啊，这个没有杀生啊，到哪里去找那个皮啊？这个孽是疟疾。啊，我小时候就有疟疾哦，2、3岁啊，听我母亲讲啊，就疟疾。疟疾是什么？忽冷忽热的，啊，一下冷了，人的盖了10件棉被也还冷，热的时候呢，衣服都脱掉了，还是热得不得了，那个叫疟疾。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患这个疟病，就是疟疾这种疾病的，被这个疟疾的疾病啊。所着的啊，就是生了这个病了。那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啊，就是念这个大悲咒，念21遍。那么用虎豹豺狼的皮呀、啊，那把它披在身上啊，那咒念21遍就好了。那么这个疟病呢，我看印光祖师文钞呢，还有秘方的啊，他都什么药都不要，就写。用写字的，啊，就绑在手臂上，也可以，啊，还有用念的，啊，挥那个不是咒，也不是什么，那就有效，啊，这个在印光祖师文钞啊都有，啊，祖师也都教人家用这个啊，这个治这个疟病的，啊，有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偏方啊。挥药挥咒，哎，但是它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啊，这些我们啊也要深信不疑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被蛇蛰，取被蛰人结灵，咒37遍，着疮中荠菜。啊，那个宁就是肚脐那个肚脐呀、啊，里面有那个好像那个一点脏脏的东西，那个啊，那个叫宁啊。啊，这个被蛇蛰就被蛇咬了啊，那就取被人咬的这个宁啊，给他念咒念37、21遍啊，那么放在这个。被咬的那个疮口啊，那就好了。啊，主要呢，它是念咒啊，主要念咒。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50页第一行：若患恶孽入心蒙结欲食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亦如桃颗，清水一升，或煎取。半生咒7遍，顿服尽荠菜，即要没死妇人间。啊，这个恶孽啊，入心啊，这个恶孽是一种，也是一种啊传染病啊。那么加上一个恶，就是很厉害的啊，很凶恶的啊。那这个患了这个。病啊，就生命危险了啊！入心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啊，一停止啊，闷结，就像现在讲的心肌梗塞一样啊。那个心肌梗塞一下子人就死了嘛，啊，闷结就快死了嘛。啊，以前这个医学科技也不发达啊，那遇到这个病啊，也就很麻烦。那么，如果遇到这个呢？啊，取这个桃。

削一颗，大小一如桃颗啊，桃子啊，桃子啊，那个削啊，它这里没有讲什么样的桃，那现在桃也很多种，有水蜜桃，有杨桃，有那个一般的桃子啊，这个桃也很多种啊，但反正这里讲桃，我们就去拿一个桃子啊，我们吃的桃子。啊，拿一颗，那么用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啊，清水就清净的水，啊，一升量，然后和在一起，那么去煮啊，煎到半升，就是熬到一半，再念咒念七遍，那喝下去就好了。啊，但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不要给女众去煎，那一定要找一个男众去煎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传师鬼气伏尸连病者，取浊去罗香咒三七遍，烧熏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吐粪，咒三七遍，吞及菜，胜酒肉五辛及二马。啊，这个传师鬼气伏尸连病，啊，这个跟那个中尸毒有关系，啊，这个人死了，那个尸体啊有尸毒，啊，还有鬼气，这个比较像做这个殡葬业的人呐，啊，比较容易犯这种病，比如说这个殡仪馆呐。啊，常常去打，有些人去殡仪馆打工，然后洗洗尸体的。啊，听说有一些学生啊，就是放暑假呢，那去打工啊，那洗一具尸体多少钱的啊？那有些学生他去赚那个啊，可能应该也蛮好赚的啊。啊，以前那个祥云老法师啊，他刚到台湾来，他没有工作就去洗尸体啊，他洗过啊。啊，殡仪馆啊，洗尸体。那么还有这个殡仪馆啊，这个我们台湾啊，这个闽南话讲的啊，这个啊，讲托公啊啦，啊，那个托公啊，就是专门给人家处理尸体的，抱尸体的啊。啊，那个抱尸体，你要跟那个尸体接触啊。他常常会这个湿气啊，他人呢死了之后呢，他那个尸体有湿气啊，那个气有毒啊，所以我听一个老中医讲啊，万华一个老中医讲，他说那个专门在抱殡仪馆在抱尸体的，都要喝那个金门高粱酒，因为金门高粱酒那个酒精比较强啊，那有杀菌的作用啊，喝那个金门高粱酒。那么这里我们看这个传师鬼气伏尸连病者，取浊去罗香，就刚才讲这个安息香啊，但安息香到底那个香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那个香啊，取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艾条呢，你买那个比较好的啊，那个啊，烧一烧啊，也会有除这个邪气的作用。啊，我们一般这个气候当中，依照中医来讲啊，就有四种邪气：风、寒、暑、湿。风啊，李老师讲啊，万病风之是风的根源，风是万病之源啊。所以我们一般讲中风啊，风是万病之源。啊，这风寒就寒气，啊，那么寒气就是冬天的时候呢，寒冷之气。那么如果你再有这个尸体啊，这种阴气比较，比如说你常常去殡仪馆啊，常常放死人的地方啊，那个这个湿气它就比较重。啊，像现在呢，有的弄得是很好，但是你去啊，还是会有这种感受啊，因为它毕竟啊，
常常在停放尸体的啊，它都有湿气啊。那么这个湿气呢，应该要烧一些香啊，所以一些香啊，其实啊，我们民间烧那个冥纸啊，其实它也有去除这些湿气的作用，还有暖佛的作用啊。不然呢，一个人死在那边呢、啊，两只脚直直的，冰冷的躺在那里啊，那个烧咖啡钱啊。烧那个脚尾钱呐、啊，就是烧的，它有火嘛，会有暖气啊，不然有阴寒之气啊。那在那边守灵守孝啊，那么也可以排解掉这些阴寒之气。所以烧那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也不要都一概说是迷信啊什么的、老祖宗其实也没那么笨呐、啊，只是我们不懂了 啊，那乱骂也不好。啊，对祖宗不敬啊！其实啊，他有他的道理啊。那么这个主要是被这个尸、传尸、鬼气、伏尸、连病啊，这些有这些症状疾病啊，起这个灼具罗香，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么烧这个香。这个香要先念咒念二十一遍，然后再烧、啊、那么烧了呢，就熏那个鼻孔当中，把这个香啊，这个烧了这个香气啊，那么熏鼻孔、啊、熏鼻孔就要让它把那个香啊，那个香气吸进去，又取七丸如兔粪、啊、那个香啊烧了之后呢，拿七丸啊，好像兔粪、啊、那么大啊，七碗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啊，那个香啊可以吃的啊，就像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喝香灰那个样子啊，吃下去，那再念二十一遍的咒那就好了啊。但是呢，要慎酒肉五辛及恶嘛，就是说你烧了这个香，吃了这个香，念了这个咒，那你就不要喝酒。啊、也不要吃肉、啊、也不要吃葱蒜五辛、啊、以及恶骂，恶骂就是恶口去骂人、啊、可如果犯了这个规定、啊、那就没效了、啊、所以这个要注意。我们再看下面，若取摩那石罗啊，石螺就雄黄啊，雄黄就是中药啊。或白芥子印成盐，咒三七遍，以病儿床下烧，起坐病儿即磨侧病走，不敢住也。啊，这个是病儿床下烧啊，这个小孩子啊，病啊。那么烧这个雄黄啊，或白芥子，把它印成盐啊，做成像盐一样，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做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在那个生病的那个小孩子的床下呢，给他烧。啊，那么这个病就好了啊，其坐病而及磨侧病走不敢住啊，来给这个小孩子呢坐病的 啊， 啊，这些鬼怪啊他就跑掉了啊，这个妖魔鬼怪啊他就不敢住了啊，他就跑掉了。而现在呢，有很多这种病啊，医生也看不好啊，这个跟鬼神啊有关的，医生也看不好。那世间一般人呢，他也不了解，不知道。啊，只有佛法，啊，道家的也有讲，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知道怎么去治，啊，因为他知道他的原因呢、啊，才能够去对治。如果不知道原因呢、啊，找不到病因，他就无法去治疗。啊，这是小孩子啊，有病的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犯耳聋者，作胡麻油，左耳中。

0: 动物集采，
1: 耳聋就是耳朵听不到声音了。那个胡麻油啊，就我们吃的那个胡麻油啊，现在市场上都有卖。他这里咒呢，他没有说念几遍啊，但是我想最少也要念个七遍吧，啊，3遍到7遍，啊，就是那个你买个胡麻油来，然后念三七一一最少17遍或者3、7遍，当然你念越多越好，啊，但是还是要避免酒肉五熏及恶骂啊，这些不管其他的都没有讲到，但是这一条啊也套用在各条上面啊。那如果有耳聋啊，那这用这个方法来治，用胡麻油啊念大悲咒，那么把它涂着在耳当中啊。现在用那个棉花棒啊，就沾一点，然后涂在耳中，耳聋就好了。啊，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则，取胡麻油煎青木香，咒3、7遍，磨拭身上，永得除瘁。右方取纯牛酥，咒3、7遍，磨益瘁。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风了。啊，中风就是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手脚不随就是你一边呐，手跟脚都不能动了，啊，不听使唤了，啊，手脚不随，啊，耳鼻不通，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中风，啊，或者脑淤血，啊，这个中风啊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凡是这一类的病啊，中风啊，手脚不随的啊，这一类的病，也是取胡麻油煎青木香啊。那这个青木香呢，也需要查一查这个药草啊，看是哪一种青木香啊。但是胡麻油我们是比较普遍啊，都可以找得到。啊，那么也是念3七21遍的大悲咒，那么把它插在这个身上，那永远啊这个中风就没有了那么右方就是右另外有一个方子啊，取纯牛酥。那这个纯牛酥啊，我们也要查一查资料啊，这个纯牛酥它这种材料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啊？应该呢也是一种药物。那么找这个东西呢，也是要念3七21遍的大悲咒，啊，涂抹在身体上，那中风就好了。那么风寒暑湿啊，那么这些淤血啦，这些都是邪气疾病的根源啊。那么这些呢是治疗的方式。那么这个所讲的呢都是有药物的。那么在念咒，就是求观音菩萨呢佛力加持啊，那这样啊，这个效果呢就能达到事半功倍。我们再看下面，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咒3、7遍，摸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身。啊，这个难产呐，也是妇人生产呐，生命交关的一个灾患啊，所以古人讲啊，这个妇人生产啊，就是一条命啊，在跟他赌注的啊。你生过了，那就好；你生不过呢，你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啊。所以生产啊，也是生死交关的一个时候。那么，特别是难产，那古时候难产呢，现在说难产啊，开刀啊。现在这个医学比较发达，开刀啊，但是古时候没有开刀啊，但是开刀也是很不得已的啊。难产呐，这个小孩子生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呢？取胡麻

这个胡麻油就是也是要念咒，念3七21遍啊。念完之后呢，摸这个妇人的其中及一门啊，就是产门，那他就很容易生了。那么这一条啊，跟下面这一条是有相关的啊。这一条是讲难产，难产就是说生不出来了。现在生不出来都是用开刀剖腹生产。那以前的没有开刀啊，没开刀他还是要生啊，那怎么办呢？就用这样方式来处理。那下面呢？若妇人怀孕，指使腹中取阿婆茉莉茄草啊，就是牛膝草，这里有注解啊，这个在《本草纲要》啊，应该可以找得到。牛膝草1大两，清水2升，或煎取1升。啊，就水二升呢、啊，加这个牛膝草啊，那么煎成1升，啊，也是念大悲咒3七21遍，胡即出一无苦痛，啊，这个喝下去啊，这个孩子死在肚子里面呢、啊，他就出来了，啊，不会有痛苦。胎衣不出者，亦服此药即菜啊，胎衣啊，这生产啊，妇人啊，这胎衣。哎，也是这样，用牛膝草1大两，清水2升，和在一起呀、啊，煎起1升，念3七21遍的大悲咒，喝下去就好了。啊，那么如果你这个不会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啊，我们社团那个文龙啊，他同修啊，生第二胎啊，第一胎也是自然生产，第二胎呢？都一直血崩啊，那医生啊，就是这个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医生说啊，趁我们现在人手都在，叫他开刀了。啊，文龙就赶快打电话给我，问我说，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呐、啊，说开刀好不好了？后来我给他卜了观音签，卜到第17卦自喜卦，啊，自喜卦呢，那个一手记，第一记就是病善生安泰前途以守旧啊，守旧就是你保持原来的，不要用新的方式去处理。原来它是自然生产的，我就劝他，我说根据观音菩萨这个签上面的说法，不要开刀啊，那真的就他就不开了。不开，我说念观音菩萨啊，我说助念呐、啊，我说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呐、啊，要生也要助念呐、啊。印光祖师教我们呐、啊，人死的时候、啊、要助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人快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快要生也要助念，要念观音菩萨啊，让他顺利生产啊，那他也接受了啊，他就是跟他太太啊念这个。观音菩萨啊，也劝他自己念。那第二天、第三天呢？那个阿娇来，都在我们这里煮饭嘛。阿娇说呢："你媳妇呢？还是一样啊，一直出血啊。"我说："没关系啊，再忍耐。那个签呐、啊，说要忍嘛，要忍耐啊，忍耐忍过去就好啦。"我说："再忍一忍啦。啊！"结果第三天啊，第三天呢、啊，他就生产了。生了是比较早产啊，保温1个月啊。那前几天我们开会员大会啊，报过去，我看也蛮可爱的啊，有念观音菩萨还是有效果的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那证明印光祖师在文钞劝大家生产啊、急难啊、念观音啊，真的有感应。那越紧急呢，就越简单越好了。如果他不会念大悲咒，也不会背，你再拿一个本子让他去看，他也没办法，他在那边都苦得不得了啦。这个时候啊，你要变通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圣号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生产的方面啊，如果有信心的啊，印光祖师都劝人家，你念观音绝对不会有难产，他是很肯定的。你念观音菩萨绝对不会有难产，生产也绝对不会有危险。
那么我们实验过啊，真的都是如祖师啊经典上讲的一样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他会加持的。那么你念观音呢，不但这个可以难产啊，或者指使腹中啊，这可以顺利的生出来啊，另外呢也给孩子啊种善根啊，给他种善根啊，这一举两得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足患心痛不可忍者，名顿失助，取君助炉香啊，这个熏露香啊，这个要找《本草纲要》了啊，熏露香，乳头承折一颗，咒三七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变土及菜。胜五辛酒肉啊，这个心痛不可忍啊，啊心啊就是心窝这边痛。那么心痛不可忍，我们也知道呢，那个有多痛啊，痛到不可忍，那当然是痛得不得了了啊，不可忍就是无法忍受的那种痛。啊，名顿失助啊，这个名称叫顿失助。那这个心痛啊，这个跟心脏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心脏疾病啊，就是心包经啦、心脏啦、心导管啦、啊心肌梗塞啦这些的啊。那心肌梗塞呢，那一下子就断气了。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取熏露香，乳头承折一颗啊，像乳头一样啊，一颗啊，念咒三七遍啊。那么念咒三七遍呢，你心正在痛，就把它那一颗啊，念了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叫它放在口中啊，去咬啊，咬不限多少，都不限多少遍，就是一直咬碎。啊，那么咬碎再把它吐出来，他那个心痛的病就好了。啊，但是呢，不能在治疗的时候啊，不能五辛酒肉。啊，下面讲啊，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啊，乌牛食也，咒三七遍，涂疮上即菜。啊，这是被火烧了啊，烧的烧伤了啊，取这个热驱魔仪，就是乌牛屎啊，这个黑牛的屎啊，那个黑牛啊，啊牛屎啊，拿来呢做三七遍呢，涂在窗上啊，这个牛啊啊应该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都市就不好找。乡下啦或者农场比较有啊，但在西藏啊，在云南啊，啊那些牛粪啊，那个牛那个拉的大便啊，他们很宝贵的 啊他拿那个大便啊，因为牛都是吃草的，拿出来大便啊，把它烘干，他们就叠墙或者是烧，很香的 啊所以这个黑牛屎啊这个就是黑牛的粪啊，这个做三七遍啊，那么把它涂在那个窗上啊，火烧的窗它就好了啊。啊，那么下面讲蛔虫咬心啊，还有患疔疮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常见的疾病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这一节课接下来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十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38页第二行。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以恶易好，以事会共，接下来看下面的句38页第二行第一句，确人之能，必人之善。这个窃人之能，窃是偷窃，偷取别人的技能，如别人的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这个是没有经过这个制作人的同意，那么就把它窃取，占为己有，这个也是犯偷盗的罪业，犯偷盗的罪业。这个一句就是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这个事情我们也一定要明了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要怎么一个做法。现在我们一些印的经书光盘过去我们敬老和尚早期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公开流通的，没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印经

多不应版权所有，欢应必救啊。纵然是老和尚自己的作品啊，他讲的讲气啊，也不应这个版权所有，欢应必救。那么早在二十几年前呢、因为华藏图书馆有请这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版权页啊就印上啊，没有版权欢迎欢迎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正在实行啊这个智慧财产权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后来啊，萧律师就给我们老上建议了，提醒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写啊，那个版权页我拿给他看，我说我们这样写行不行啊，因为他是法律顾问嘛，我们有问题啊就请教他。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写的啊，你写你没有版权，那如果别人啊拿你这个版，他去申请他的版权，将来你们要印这个经啊要经过他同意。老和尚自己讲的东西啊，他没有版权，然后别人啊就拿他去申请登记他的版权啊，变成老和尚将来要印自己的东西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窃人之能了啊。那么现在呢印这个古书也印了很多啊，就版权所有，欢迎必救。我也去请问这些律师了啊，我说这个古人，这个著作权是古人嘛？那古人已经不在了。那又不是他自己著作的嘛，比如说偶遇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演例》，那是明朝的人写的啊。这个著作权呐、大部分是著作人还在，那么他不在啊。现在法律怎么定我忘记了啊，还要问一问啊，他是保留几年，他有个期限的啊。如果古人啊，那著作权是没有了，著作权他当事人他已经不在世间了嘛啊，所以我就请问这些律师啦，我就问他们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权，那个古书有版权啊，他们才给我分析啦。他说那个版权是制版权，不是著作权，制版权啊。比如说我这个书我拿去重新打字排版啊，这个我花钱啊去请人重新打字排版校对的啊，我花了钱花了工作花了这么时间去做这桩事情，那我申请这个版权是我的那么这个制版权它保护的时间是十年十年，十年过了也就没有了那大陆怎么规定我不知道所以过去我们在印这个乾隆大藏经那个吴峰跟新吴峰都在打官司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吴峰就拿新吴峰的来印那没有跟他讲一声，没有通过他说他这个版他的制版权那么他那个是好像第八年还没有到十年后来我找世华印我说那这个有没有法律问题那世华说那这个是制版权

所以这些方面啊，在法律上也是有这些规范。那么我们把这个啊，古人的东西啊，特别是佛经啊，占为己有，那是犯了偷盗罪。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你版权呐、啊，他没有给你拿钱呐、啊。那你说经是你的版权，那这不是犯偷盗罪吗？偷释迦牟尼佛的，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后面都是啊，这个广泛流通啊，他没有卖给哪一家呢？啊，卖断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都造了这个业，他不知道，窃人之能，这个造了这个业。那么现代人他发明的东西，当然啊，我们没有得到他同意，我们不能去就把它拿来啊去制作，啊去流通了，啊一定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经典啊这些有版权的啊，这个我们也要去问清楚是什么样的版权啊，它的时间过了没有？啊，另外呢，我们那个净宗协会那个标志啊。啊，老和尚啊，设计了这些标志啊，我们要去申请啊，那个还挺麻烦的。那个商标啊，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没有申请用那个，那如果别人拿你那个去申请啊，我们就不能用了，啊，我们用了就变犯法了，啊，我们的东西变成自己不能做，变犯法了，啊，弄得我们也没办法要去申请。那我们申请出来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去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他。那别人拿去了，我们用他呢？啊，他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告我们啊？如果他告我们，那我们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啊，这个时代啊，定了这些法律啊，也没办法。那古时候没有定那么多啊，那就流通上啊还比较方便。啊，现在定了很多啊，反而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应啊这个时代啊的情况啊，来做这些流通的事情。下面这一句讲蔽人之善啊，蔽就是蒙蔽、掩蔽别人的优点、别人的善事。啊，他有优点啊，把它遮掩起来，这也不对啊。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啊，这个行就是宣扬别人的丑事，啊，他不好的事情啊，到处给他宣扬，啊，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发达，报章杂志啊，新闻广告很多啊，都是行人之丑啊，把人家的丑事啊宣扬，结人之私，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他私人的事情啊要把它公开出来，啊，指摘出来。那么造这种罪业的啊，也很容易。现在人啊，跟外国人学啊，啊，都有隐私权。人都有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啊

也是看什么样的饮食了，看什么情况。这个去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在这个《菜根谭》里面讲啊，发现啊，那个深淹的鱼啊是不吉利的。啊，那个深淹里面的鱼啊，你发现了不吉利。那么你发现别人的阴私秘密啊，如果被那个人知道了，可能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啊，因为他怕你把他宣扬出去，啊，可能他就要去杀害你。所以这个不是好事，我们尽量啊隐恶扬善，隐恶扬善，别人私人的隐私秘密啊，我们纵然知道了，也不要去讲，不要去讲，讲了啊，可能又是招来啊自己的麻烦。再看下面。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啊，这个好人获财就是消耗或浪费别人的财物。离人骨肉啊，搬弄是非，使人至亲反目分离。啊，这个属于两时的罪业，离间啊，别人啊，家庭骨肉啊，变成啊仇人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亲自见到过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兄弟啊，亲兄弟啊，受人离间。啊，那个亲兄弟啊，变成像仇人一样。亲人所爱，啊，侵夺别人心爱的，啊，这个也不可以啊。所以在儒家讲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别人所爱的。事物啊，人事物啊，我们不去啊夺取别人心爱的。啊，这个就要放下了啊，放下。那么早年这个台南啊，开心法师啊，开心老法师啊，现在已经往生多年了。早年我们净老和尚跟他很好，啊，他也是取景我们老和尚讲《华严经》啊，其中的一个啊。啊，他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啊。他讲经啊，一生讲心经啊，心经。他的师父啊是。宾中法师啊，他的师父学天台宗的啊，早年到大陆来学天台啊，所以在台南有个般若经寺啊，他专讲心经啊，专攻心经。那么他修这个天台的三指三观啊，也修得很有定功，也发神通了、啊。啊，那这个我看不出来。啊，我刚出家呢，他去供养一个大南瓜。啊，我看他啊，因为看不出来啊，他有什么定功啊。
后来是

师父上人给我讲啊，他说他的定功啊，啊比我那个德界老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定功还深啊，我听了就心里就惊动了啊，说我的德界老和尚定功就很厉害了啊，不捣蛋啊，只吃水果不食人间烟火。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定功还深啊，那我就要去见识见识了啊，啊，我就要去参学一下啊。啊，所以啊，我就啊到他那个道场啊，老上跟韩馆长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找时间呢、啊、去他们挂单啊，挂单呢、啊，住在他那里。那原来这个法师不出名的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啊，啊大家都知道，这开心法师没有人认识他。后来呢，跟我们老和尚认识之后啦，他慢慢就有人知道他了啊，但是他还不是很，他不是很想爱出名的啊，啊他就拿了一叠名片给我们老上啊，我们老上啊，就帮他做广告了啊，因为老上说他有神通啊，所以呢，凡是遇到疑难杂症的，就拿一张名片啊，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所以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那么那一次我去啊，去挂单啊，就台北三重有个年轻人啊，被附体了。附体，那讲那个话的声音呐、啊，不晓得是哪里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啊，那个讲话的音调啊，我听的，我在隔壁房间呐、啊，听到啊，就毛骨悚然呐、啊，我这个毛孔都竖起来了，你说恐怖不恐怖啊？啊，我只听到声音就毛骨悚然了，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后来我就他那个年轻人被附体讲完话呢，他就换开心法师讲开示了。啊，开心法师用台语讲我都听得懂了，用闽南语讲我都听得懂。啊，他说啊，你不要骗我了，你是什么天人？你是鬼了。啊，开心法师说你是鬼了。你还敢骗我啊？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啊，天长的样子，你知道吗？啊，啊，那个鬼啊，被他问，被开心法师问的啊，都不敢说话了啊，啊，不敢再叫了啊。啊，他说你是鬼了，啊，你跟这个年轻人啊，过去生有缘。那么他来学佛，你要跟他来学佛可以，你不要附在他身上，离他远一点。欢迎你来听心经啊！啊，后来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开示，他就离开那个年轻人的身体啊，那个年轻人又恢复正常了，啊，正常。后来没多久，又来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女人啊，啊，她就是找开心法师。她说呢，她浑身非常难过，一直想要跳楼自杀。啊，那么开心法师啊，就讲啊，他说我是法师，我是在讲心经的，我又不是医生，啊，有病也要来找我。我又不是抓鬼的，有鬼也要来找我啊！啊，那个妇人啊，就一直求啊，哎呀，师父啊，这个帮忙啦啊！那他是真的是很想跳楼，他很想跳楼，那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浑身很难过，到医院检查没病，但是就是难过，难过的受不了。啊，人难过的受不了，要想自杀去跳楼，

可见他有多难过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点啊，难过到他不想活了，要跳楼了啊，那真的是很难过啊。医院检查又没病，那就更难过啊，他只好去找开心法师啊。后来我听开心法师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个是冤孽病啦，你的冤家债主啊要折磨你到自杀跳楼死了为止啦啊。他就给他讲过去世的因果，他说这个冤亲债主啊是你过去世的卑女，你的使用人，你虐待他，你给他折磨到他去自杀啊，他的阴魂啊从前生跟到这一生啊，阴间阎罗王啊允许他来找你讨债啊，他要折磨你到自杀他才心甘情愿啊。那他问开心法师怎么办，开心法师说来跟他调解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打你一个耳光，你恨不恨啊？那当然啊，我打一个耳光啊可能就恨到死，还记得我某某人给我打一个耳光啊，死的时候还记得。那你要了他的命，他有那么容易放下吗？他那个恨有那么容易放下吗？啊，所以劝他呢去调解啊，看你跟他讲要修什么功德啊，讲到他呢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啊，就不用看医生了，那属于冤孽病啊。所以开心法师啊他有神通啊，所以因为我就听师父讲他有神通才去，我不知道他有神通，因为我没神通啊，所以不知道有神通啊，我也不认识啊，所以我就去看啊，看他的眼神，我就去看啊，他的眼神啊的确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都眼垂啊在定中啊。那么我去一进刚去的时候看他在看电视，看歌仔戏啊，歌仔戏呢北方人不懂啊，闽南啊福建闽南的人就懂啊，歌仔戏啊。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在看歌仔戏呢啊，他说你不懂啊，我在这里修三指三观啊。我说哇师父你这个境界太高了啊，我如果看戏啊我都被迷惑颠倒了。那么他修指观的人啊，他有那个功夫的确到哪里都是修观。那我们没有那个功夫，我们不会做惯啊，那就是随那个转，我们就随着那个转啊，我没有那个功夫就随着那个转，要功夫才能转那个境，没有功夫就被境转。那么讲这个是题外话啊，这个主要是讲啊亲人所爱啊。那个时候啊悟忍师啊，现在在牢上旁边煮饭的悟忍师啊，他以前在家做土地代书的啊，后来馆长往生那一年啊，到美国去剃度了啊。那在家的时候啊，他也经过我们牢上而认识开心法师啊，他也常常去啊去找开心法师。啊，那么啊，就有一个净良啊，像净良师伯啊，净良师伯是福州人啊，以前啊在台湾啊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啊，有一次啊碰到啊，就劝人士说这个，哎呀那。跟着开心法师缘这么好啊，可以跟他出家了啊。
开心法师说啊，哎，他是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不夺人所爱，他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我不收他的啊。啊，这就讲到这一句啊，啊，所以附带的讲了这个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啊别人所爱的啊，我们不要去夺取他的啊，我们所爱的被夺取了，你心里会很难过啊，不管是人事物啊。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啊，那别人啊为非作歹，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跟着造罪业了啊。应该啊，君子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他做不好的事情啊，你不能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他做好事啊，可以帮助他啊，他做不好的事不能帮助他。下面讲逞势作威啊，就放纵意志作威作福。这个惩治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很任意的啊，任意的啊，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作威作福啊，啊，逞能啊，放纵自己的意志，逞能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就侮辱他人求自己胜利啊，这个都不好啊。路啊，侮辱他人啊，那我们求胜利了啊，那他人他心甘不甘愿呢？他怀恨不怀恨呢？啊，如果对方怀恨啊，他必定啊也求报复嘛，啊，所以不能够去侮辱他人。啊，对人呐、啊、都要有恭敬心啊。再看下面，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稼呢是农作物，损伤别人农作物啊，这个也是很缺德了。这个农作物啊，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种植这个苗稼啊，这些蔬菜水果稻田啊，去给它破坏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下面这一句是破人婚姻啊，这个婚姻啊去破坏，这个婚姻是人间的大事。古人讲啊，婚姻大事啊，它是大事啊，它不是小事啊。因为五伦啊，从夫妇开始啊，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才有朋友，才有君臣啊。五伦是从夫妇开始。所以这个婚姻啊是五伦之首啊，男女合婚那才有这个五伦嘛啊，如果男女没有合婚那就没有这个五伦嘛，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是大事啊。因此啊，古人这个婚姻啊非常慎重啊，古礼啊也非常繁琐啊，这个都是教育
婚姻啊，它是维系一个家族啊、国家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啊，最基本的。啊，如果夫妻两个人婚姻不好，离婚了啊，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家庭就破碎了啊。所以这个婚姻啊，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实在讲啊，是全人类的事情，所以不是儿戏，不是小事。因此啊，这个离婚率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肯定治安不会很好啊，不会很好。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我们要找哪个地方住比较安全呢、啊？离婚率比较少的啊，如果这个地区啊，哇，离婚率啊，那一半以上，最好不要去那边住，住的不安全。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啊，单亲家庭，他那个儿女啊，这个思想各方面啊都会有偏差，啊，这样形成啊社会上很多问题。啊，所以古人婚姻是大事啊，离婚是很大的事情。啊，现代人呢，婚姻是小事，离婚是儿戏啊。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结婚三天就离婚的啊，啊，我也听说了，还有说马上去法院登记结婚了，等一下马上离婚的啊，那不是儿戏是什么？那不把这个婚姻当一回事嘛？啊，好像在玩的啊，高兴来玩一玩，不高兴那就不玩了啊，就算了啊。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从我做起啊，从自己做起。那么这个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啊，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昨天讲了这个寿爷老上的光明讲堂啊，一个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么一家人啊，关系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因缘，不会做一家人。啊，所以这个婚姻实在讲啊，别人要破也是破不了啊，只要婚姻破碎啊，现在都是他们夫妻自己破的啊，不是别人跟他破的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破的啊。啊，他们两个人业呢，实在讲啊，佛也没办法去破啊，谁都不能去破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业障，谁能破呢？啊，那都是啊，自己去破。那现在人啊，如果不明道理啊，要去破坏人的婚姻，那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自己去造罪业嘛。啊，那个，造这个业啊，就很冤枉啊。啊，这个婚姻的事情啊，啊，我们看到人结婚啊，总是希望他们能学传统文化啊，希望啊他能够白头偕老啊。听到人家离婚啊，我们听了心里也难过啊。听到人家呢家庭不好啊，我们听了也替他难过。我们再看下面，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
这个苟是苟且啊，说岂非分之才致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啊，不是本分应该得的财富，那得到了，那得到呢，不知道去行善，反而骄傲奢侈，那这个就有罪过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啊，就是侥幸逃过刑罚或难关啊，还敢做没有廉耻的事。那苟免无耻就是《论语》讲的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觉得自己啊是不对的啊，他只是啊怕那个法律去处罚，那心态啊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教育就非常重要啊，你要道之以德啊，教他道德啊，教他明理，他犯了错以理来整齐啊，以理来约束。下面讲任恩推过，嫁祸卖恶啊，这个两句，第一句啊是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抢功劳啦啊，这个别人做的功劳啊，那么都硬说是自己的啊，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啊，那明明是别人做的功劳啊，抢这个功劳啊，这个功劳啊啊都是自己的，那么有过患都推到别人身上，错的都是别人啊，对的都是我的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不能够带领人了 啊特别在一个公司行号的一个啊企业家啦啊，这个董事长啊，这些啊，包括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啊，以前的皇帝啊啊，就是人民犯罪了啊，那皇帝都是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罪在政公啊，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罪过。所以我有一年啊啊，我到这个美国啊，好像20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啊，到了洛杉矶啊，在洛杉矶敬忠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天人名茶啊，这个茶的老板呢姓李啊，他的老家在漳浦啊，那早年也是移民到台湾啊，埔里啊，南投啊啊，在台湾呢、啊、他这个是天人名茶啊，做得很好啊，有很多家这个连锁店。那么我去讲经啊，他的太太啊来听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先生的遭遇，拿了一本书啊，他都听我讲台语啊，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知道啊人有命运

他给我讲啊，他们在台湾啊，这个经营这个天人茗茶呢很赚钱啊。后来呢，去开这个证券行啊，就是股票啊，证券行啊，证券行不是他的专业，茶是他的专业啊。后来呢，都全部亏掉了啊，财产呢也破产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他先生啊，遗嘱写好了啊，想要跳楼自杀。后来想到呢，他的小儿子还小啊，小儿子还小，就取消那个念头。啊，后来在家里闭关两年。后来有一天啊，那时候大陆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想到大陆来看看，看看这个茶山啊，茶树啊。结果他到广东来啊，看到哇，这个大陆这个茶的这个行业啊，刚刚在开始啊，很有啊这个前途的啊。回去啊，他就跟他以前的股东讲，借他几百万台币啊，来大陆投资做茶。但没有人敢借他了，破产了你还敢借他吗？啊，你借他就你准备不要了哈，然后就可以嘛。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坦白了啊，就是他破产，他的财产他没有逃啊，他就全部给你处分嘛啊，我就是这些钱。那有一些人破产了、啊，他会有一些钱会赶快啊转到海外去。他没有，他就是有多少就全部还给你们嘛。那不够就以后我有钱再还啊。那其中有一个股东呢，对他很同情啊，那个就借他钱了啊。那他要找股东啊一起来大陆合伙来做，没有人敢跟他合伙啊。啊，那就借他钱，他自己来。啊，那这个自己来啊，啊，他自己来这个，就自己在经营啊，进这个茶行。啊，那他们这个老家是在这个福建漳浦啊，这个漳浦我去做过法会，他那个公司我也去看过。他现在那个总部附在那里。啊，因为台湾是天人茗茶，啊，因为大陆啊，啊，这个没有股东跟他来，那就改一个名字叫天福。啊，现在在大陆啊，天福有好像有几百家、哦，我看蛮多的啊。天福茗茶，啊，那么他太太给我讲的，哎呀，讲的也是很感慨的啊，就送我一本书啊。我做在美国、加拿大讲经啊，都要坐飞机啊，啊，利用啊在飞机上看书，啊，看着他啊，这么他这个他的经过，啊，后来他这个茶越做越好，啊，后来他在旧金山、加拿大啊、洛杉矶都有他们。在加拿大呢，这个 iPad 这个商业的高峰会议啊，他都拿茶去送这些领导啊。后来也认识我们这个大陆的啊，这个主席领导啊，喝的茶啊，他很会结缘呐 啊。后来有这个因缘呐，到大陆啊，他这个茶做起来了。啊，这个企业倒下去要再恢复，那很难的啊。好像一个国家灭亡要再复兴，那很难的啊。那个企业倒下去要再重新东山再起，那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也没有人敢再相信他嘛，这个很难。啊，那么他能够做起来，也有他的，当然也有他的条件了。他的优点，